0: 喝点水。李先生，您为什么会救我？是潘唐，请我来帮忙的。
1: 潘唐，
0: 在四喜县门口看见你，一直跟你到了醉香楼，担心你出事，所以请我来帮忙。
1: 没想到，潘桃他居然认出了我。他对
0: 你是一往情深，不管你怎么乔装打扮，他都能把你认出来。
1: 我光顾着找孙富贵，却没想到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凶手早就发现了我的意图。他们既杀了孙富贵。 还把黑锅嫁祸给我，是我对不起孙行德。你问出幕后的黑手了吗？孙富贵话都没说完，就被枪杀了，线索也就断了。凶手老谋深算，
0: 你的经验不足，不是他的对手。
2: 通缉令已经弄假成真，今后打算怎么办？真留在山里当胡子吗？我必须得查出孙富贵所说的雇主是谁，或许只有阎老虎才知道。
0: 这一次你报仇心切，已经闯下了大祸，最好先潜伏下来。
2: 躲过这阵风头。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算你不为自己，也得为你娘、为潘桃着想才对呀。
0: 哎，李先生，我发现您很关心潘桃，而他也很信任您。我也有个女儿，和潘桃差不多大。 见到他，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所以显得格外亲切。手术顺利吗？还好，子弹呢已经取出来了。
3: 好，谢谢。哎呦，哎呀，客气了。
4: 我和小韩那是同事嘛，再说了，我也有一颗救死扶伤之心的了。
5: 好啊，好啊，接下来还有麻烦你照顾他几天。没事，
3: 想待几天待几天。好，好，我们走。
4: 哎，告辞。哎，几位路上辛苦了啊！
6: 应该的，应该的。
4: 哎，严秘书，陪老郑到外头看一下，巡视一下，好吗？哎，好，辛苦辛苦辛苦。来，二位坐坐坐。哎，怎么样？
6: 路上还顺利吧？还好，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呐。跟木村雄他们打了一仗，我们担心高田会再次派人半路拦截，于是就放弃了卡车，抬着箱子走了几十里路。

0: 多亏了江总办早有准备，在半路上安排马车接应我们，这才顺利的赶回来了。
1: 江公子心思细密，想得周到，真是难得。
2: 没有，没有，省长，我这个人啊，比较胆小，比较惜命，我这不怕出事儿吗？就比别人提前多布置了几步。
3: 年轻人像你这么谦虚，少见呐！啊，
1: 这次啊。

0: 喂，是我。哦，许局长。什么？嗯，好，我知道了。
1: 向镇长，出什么事了？
0: 这个曹墨菲把孙富贵给杀了，许坤正在全力缉捕他。
2: 不是，他怎么会？
0: 滨州铁路公司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恐怕会影响到民众购买债券的热情。
3: 省长，我觉得啊，此时此刻一定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样的情况，否则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债券的发行。曹墨菲这个人性格我比较了解，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正直善良，不可能会平白无故的去杀孙富贵。除非他是认定曹定邦的死跟孙富贵有关系，否则他不可能的呀。因为我知道墨菲一直在寻找杀害他父亲的真正凶手，前一阵我还跟他一起去演戏，去老虎寨搜寻线索。他这次找到孙富贵并且杀了他，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省长，我请求你一定不能让许坤抓到曹墨菲。
1: 向镇长，绝不能让许坤找到曹墨菲。
0: 这样，建平、江公子，你们马上去找曹墨菲，务必要查出事实真相。在这个债券发行的关键时候，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此事。
1: 明白，我们走。我也不知道躲到哪去了，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我的意思是咱们分头去找他。
4: 曹墨菲
3: 他要干什么呀？这不诚心想让咱滨州铁路公司散伙吗？
4: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看还是先找到人再说。
3: 对，
1: 分头去找，注意安全。
5: 怎么样？
6: 人已经解决了，当时曹墨菲正在询问他，现在好了，人一死，这小子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5: 这是一箭双雕啊，现在曹墨菲是畏罪潜逃，再也不可能回到滨州铁路公司了。
6: 而且最妙的是，老板您并没有在阎老虎那里露过面，曹某飞这个小子就算再查也只能追查到江雨辰的头上。
5: 留的这个把柄，一旦江雨辰和我作对，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们自相残杀。
7: 爹。
6: 大小姐。
5: 明月，
7: 爹，曹墨菲怎么会成了杀人凶手呢？滨州现在到处贴满了他的通缉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也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有点奇怪。
7: 墨菲那么善良，他是不会杀人的，一定是警察局弄错了。爹，你也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呀？
5: 放心吧，爹会的。明月，不生爹的气了。
7: 爹，你想赚钱，我不拦着你，我只不过不希望您将来后悔。
5: 明月，你是个孝顺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很乖。那天呢，

0: 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爹，父女哪有隔夜仇啊？您一定要帮帮莫非啊！放心吧，我会找许坤去打探消息的。谢谢爹。
2: 向镇民发行的债券，铁路公司有了资本，滨西铁路就要开始建设了。精通歧路的人，要把所发生的歧路盘演一遍，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呀。目前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既然势不可挡，何不顺水推舟啊？我不明白。
1: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曹墨卿还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无论什么铁路，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2: 滨西铁路建与不建，都对我们有利呀。他已经成为死局了，谁也破不了。
1: 高田君，真是思虑周详，让我佩服。今天还有个好消息。
2: 曹墨菲，祝少轩，我没有看错他，他设了个陷阱，杀死了孙富贵，嫁祸了曹墨菲，还给江玉辰埋了个钉子，真是好手段啊！祝少轩的弱点是华新商会，只要这个鱼饵在，祝少轩的贪婪就会一步一步。
3: 步入我们设置的棋局中，成为我们最好用的一颗棋子。
4: 莫非啊，看看谁过来。哎呀，
5: 丁叔，莫非，你没事吧？受伤没有？
3: 我没事，这次多亏了李先生救了我。哎呀，
4: 李先生能够伸出援手，真是感激不尽呐。
5: 嗨，攀谈上我帮忙，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3: 莫非，你这次太冲动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丁叔，我可没杀人啊，是凶手杀死了孙富贵，然后嫁祸给了我。
3: 这么说来，他们早已布好了陷阱，就等着你上当。
5: 是啊，是我太轻敌了。
3: 你这回可好了，真成了通缉犯了，你就不能等我回来跟我商量商量？
5: 你为什么要私自行动？你不想一想，你现在出了事，你母亲该有多着急？哎，
3: 对了，丁叔，美云被警察抓走了，你得帮我保释她。
5: 你怎么又扯上冯美云了？
3: 不是，
5: 我会想办法的。建平，目前全城搜捕，莫非恐怕。
7: 也是很难逃出滨州，我这也不安全，警察随时都会过来。是啊，是得找个稳妥的地方，让他多几天。
8: 有一个特别急的事，一定要帮我。
9: 是啊。
7: 把你的人手都给我撒出去啊！务必帮我找到曹墨菲的消息。
9: 曹墨菲，满城都贴了他的通缉告示，说是杀人了。他不会杀人的，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会轻易杀人的。
7: 别着急，
9: 我已经让人打探过了。出事那天晚上就已经有人把他接应走了。
7: 行了。
10: 哎，慢着。
7: 啊。
10: 我找你有事。
9: 喝茶。你要的东西。我要的。什么？打开看看。
7: 谭爷，曹墨卿，曹家大少爷未来很有可能是咱们非常大的主顾。
10: 听你这话的意思，不只是大主顾这么简单。
7: 哎呀，谭爷就不要问了。 总之呢，他输多少，算我的账上。只要让他玩舒服了。

0: 答案不言谢。滨州铁路公司是你的了。小福子，帮我把股票收好了。好嘞。少爷，少爷，那个跳墙的来了。跳墙呢？
1: 在哪呢？就在这个院子里。你去帮小福子把股票收好啊！
2: 是。
1: 没事，别出来。你说你怎么能这么鲁莽？哎呀，丁总工，您亲自把他给送来了。是啊，现在警察正在满城搜捕他。我想来想去，还是你这儿比较安全。我想让他在你这儿住几天。
2: 等过了风头，我再送他出城，你看怎么样？放心吧，
0: 把人放在我这儿，我谅他那个许坤给他十个胆子，都不敢为难我方圆。谢谢江总办，
1: 那就拜托你好好照顾他。我现在还得赶去警察局保释冯美云，我先告辞了。
2: 告辞，
1: 再见。
3: 好好想想。
0: 哎呦，哎呀，这楚楚动人的小眼神，哎，仿佛依稀看见了卖柴火的大男孩啊！啊，
4: 肖雨辰，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杀人。
0: 我知道啊，你愤怒什么呀？我知道你没杀人，可是你的莽撞和愚蠢，让你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5: 少爷，
0: 哎。
5: 少爷，东院上房收拾好了。哦，啊，等会儿，那个把柴房收拾出来啊，上房先空着。我们曹二少爷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太适合睡上房，睡柴房得了。哎，这，向雨辰，你，
1: 哎呀，曹二少爷，您别听他的，他跟您开玩笑，
5: 睡柴房就睡柴房，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这边。
1: 冯小姐根本就不是杀人凶手，你们不光羁押了她，还不准保释。哼，
6: 丁总工，冯美云很可能跟曹墨菲是同谋，杀了孙富贵，她也是疑凶之一，所以不能保释。
1: 许局长，你们说她是杀人疑凶，请问你们有证据吗？
6: 丁总工。 如果要证明冯美云不是杀人疑凶，你有证据吗？再说，曹墨菲已经畏罪潜逃，现在冯美云就是唯一的一条线索。如果他被保释，他跟曹墨菲一样畏罪潜逃，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
1: 许局长，看在我丁某的薄面上，还望你多多照顾冯小姐，不要让她再遇中事故。
2: 丁总工，你这就见外了，放心，我是不会为难冯小姐的。
1: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啊，不错，
1: 告辞。
0: 我可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呐！
2: 春暖，哎，去，再去拿套碗筷来啊！
0: 哎，等会儿，
2: 这不就四个人吗？怎么还要加一套餐具啊？
7: 曹二少爷还没吃呢。
2: 那这样，等我们吃完了啊，剩什么菜饭了就给他端过去。
7: 你这叫什么话呀？ 通情达理的一个人，只要碰到曹二少爷，你怎么就那么不讲理呢？
2: 哎呀，钱叔啊，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三天两头的给我惹祸，我要不教训教训他啊！

0: 那以后改成什么样子了？
1: 哎呀，行了，我的少爷，你想想看，如果曹董事长还健在的话，人家曹二少爷也不至于这样。
2: 俊南，小夫子，来，帮忙给我打包。

0: 国飞少爷，饿了吧？来，赶紧吃吧。
1: 我在他江雨辰眼里啊，现在就是个卖柴火的，在江家啊，哪配吃这些大鱼大肉？哎，
2: 还真是奇怪啊，你们两个吧，从小都没打过架，可长大了反而打得跟乌眼鸡似的。
1: 小的时候，大家都单纯，没有什么利益之争。现在呢，为了滨州铁路公司，兄弟间。
2: 成了生死对头，
3: 莫非啊，你是我们家少爷最好的朋友，雨辰十分看重你们之间的友情。或许他是为了复仇，走了些歪路。不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
4: 就他那个倔强的臭脾气，他能认错吗？
2: 别生气，人生在世的，谁还能犯他错？不过既然错了嘛，就一定会受罚。今天晚上的酥饼啊。
1: 就没他的份儿了，我给你拿来了，来来来，是。既然这样，看在您的面子上，懒得跟他计较。
2: 哎，这就对了嘛。
1: 嗯，好事。嗯，
2: 多吃点啊。
5: 我听说美云被抓了，我去警察局，想看看能不能把他保释出来。
6: 我试过了，不行。徐坤说他是嫌疑犯，就是不放人。
5: 可美云是为了救墨菲才会这样，我们不能不管，一定得救他呀。这事儿我们肯定会管的，但是千万不能鲁莽。我担心，徐坤明明知道冯美云不是杀人凶手，还扣着他不放，目的只有一个。
6: 引诱墨菲出来。那墨菲现在安全吗？你放心吧，我把他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那我能去看他吗？
5: 最好不要。我担心徐坤会暗中派人盯着你。哦，
6: 当时要是丁总工你在的话，墨菲就不会出事了。
5: 是啊，莫非这冲动鲁莽的性子，得好好的琢磨几回，才能改过来。不
6: 过有了莫非的消息，至少能安慰一下吴伯母，她这几天担心的觉都睡不好。
5: 这样，你把莫非安全的消息偷偷的告诉吴太太，让她安心。莫非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得麻烦你好好的照顾照顾她。
6: 我会的。
7: 这边，走，这边，走，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曹
8: 莫非杀了孙富贵，畏罪潜逃？
7: 什么？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杀人，一定你误会了。误会？那孙掌柜死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啊，这个曹莫非啊，逃跑的时候打伤了十几个弟兄，他要落我手里。
9: 我要他好看！哎，
10: 大娘，报告，没人找到曹莫非。
9: 啊，报告，这边有名人搜到。
10: 我警告你们啊，不要藏匿犯人，否则我连你们一块儿抓。报告。
9: 莫非到底做了什么呀？
10: 大娘，你先别着急，我等一下去找人打听一下。
6: 莫非，潘小姐，莫非怎么了？
11: 伯母别急，莫非她没事儿。

0: 我就说嘛，莫非心地善良，怎么可能会杀人？他现在在哪儿？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会有人照顾他。
1: 带我去见见他。
0: 伯母，警察局已经盯上了这里，怕是会有人跟踪，最好不要去。
1: 娘，安娜姑娘说的对，既然莫非有人照顾，咱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消息吧。
0: 好，好，谢谢你，潘小姐。
2: 要不是你给我送信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伯母，您照顾好自己，不要让莫非担心。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照顾好伯母。哎，
0: 那我先走了啊，小心点儿。
2: 有一件事儿啊，我一直在想。这个孙富贵的死，没有那么简单。
3: 那是啊，这祝少轩干的事儿，哪件事都不简单。
2: 孙富贵的死，十有八九就是这庞海干的。祝少轩阴险毒辣，手段狠毒。这人不能留。
3: 只要华新商会一到手，我很乐意看到祝少轩化为灰烬。
2: 我现在呢，已经有了曹墨清全部的股票。 随时呢都能入驻滨州铁路公司。可我在想，你说，现在柴房里面那个卖柴火的大男孩，会不会更狠？只要
3: 少爷不是站在日本人一边，相信曹少爷会理解的。
4: 放心吧，我早已经看透了日本人的真实面目。
3: 那少爷，你为什么还想抢占铁路公司大权呢？
2: 滨西铁路位置重要，对我的大业。
5: 臭娘们，我妈都被打过我。你知不知道，你没了股票，你就不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你不是董事长，我要你何用？说，股票呢？股票，我全都递给会计赌场了。
6: 我真想你到国家这里去，这夫妻吵架，动起刀子来了呢。我求求你，
5: 我是你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6: 万一，不管你从小溺爱他，他才能今天这个样子。我真想捅他几刀，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5: 你知不知道，高铁要是知道了你没有股票，他会杀了你，我也会受到牵连。我真想一刀把你们两个捅死。
6: 智子，一日夫妻百日恩，看在夫妻情分上。
5: 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准妈，过几天就五十大寿了，你说你们夫妻俩弄成这样子，让人家知道了，不笑话吗？五十大寿，啊，对，五十大寿的时候，股票丢了，然后在快意赌场找到了股票。
6: 股票物归原主，
5: 2000金美。对，对，好主意。滚出去！我今天不想看见你。今天我才发现，曹家娶了一个丧了心的。

0: 向省长，大驾光临，滨州商会真是蓬荜生辉啊！请问向省长此次来有何指示啊？
1: 大家请坐。鄙人向正民刚刚就任省长一职，就被派去北平办事儿。最近呢，刚。

1: 刚刚回到滨州不久，一直没有抽时间来看望大家，实在是项某人的失职啊。哎，
2: 向省长，公务在身，事务繁忙，今日能亲自前来，真是我们商会的荣幸啊！
3: 是啊，
1: 姚会长您客气了。我今天来呢，是有事情有求于大家。
0: 在座的各位，有的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还有的是滨州铁路公司的铁路代表。相信大家都知道，滨西铁路自筹建到如今，一波三折，内忧外患不断。我们建设滨西铁路，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摆脱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满铁路。
1: 对东北军事运输的妨碍和干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南满铁路一家独大、收费昂贵的现状，汇集各行各业，最终是为百姓谋福利的。
4: 好啊，好啊，好啊，
5: 是，
6: 好啊，好啊。
1: 各位同仁，大家还记得尹凤祥，尹老板吗？他在南满铁路。 托运了一车皮的啤酒，不仅价格高啊，后来火车出事了，南满铁路是一分钱都不赔啊！啊，
7: 一副店大欺客的嘴脸，着实令人窝火。
8: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我们中国人的铁路。
9: 对对对对，
1: 中国人就应该有自己的铁路。
10: 对，应该有自己的铁路。
11: 没错。
0: 大家说的对啊，所以我决定，咱们要自筹资金，自行设计，自行组织施工，采取官商合办的性质，分段修筑，逐段竣工通车的方式，修建滨西铁路，预计3年内竣工通车。好。
1: 自筹资金的方式采用发行铁路债券的形式，只能由中国人购买，为期5年，利息呢3%，到期兑付。
0: 凡持有100张以上债券者，货运一律7折。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今日首次出手债券，限额100万，先买先得。好，我现在100张，我来200张，我也来200张。
2: 向省长，您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曹董事长在天有灵，一定会欣慰的。
3: 不要着急，都有。为了曹董事长的遗愿，我向着民一定全力以赴。老头子，谢谢你来看看我。
4: 心得，杀害你爹的凶手不是曹莫非。
3: 我也这样觉得，曹二少爷他不是这样的人。可那个凶手。 曹董事长和你爹应该是同一个人杀害的。
4: 涛子，我是警察，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凶手。
3: 心得，你爹在的时候，他可以安排好你的一切。现在他不在了，你自己要振作起来，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我知道。
4: 陶子，我爹不在了，我们的婚约。
3: 心得，
4: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3: 陶子，我的意思是，婚约作废。

0: 谢谢你啊，景德。虽然我们做不成夫妻，但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只要你有需要，你就来找我。
1: 知道了，桃子，我要把我爹送回老家安葬。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2: 老板，有个叫二愣子的人找你。
3: 二愣子就是孙掌柜收买的那个土匪。他怎么会找我？
2: 我问过他了，他说孙掌柜告诉他的。
3: 好一个孙富贵啊，竟然给我留了后手，给我埋钉子。二愣子不能让曹莫非发现。他人在哪儿？
2: 就在外面。
3: 带我去见他。
2: 是。
4: 朱老板，我去找孙掌柜的，那店铺门都关了，外面还摆了好多花圈，都传是曹莫非杀了他，真的吗？
3: 是真的。我说二愣子，你不在老虎寨待着，怎么冒险进城呢？
4: 我行刺曹莫非失败了，老虎寨我是回不去了，我这就想找孙掌柜的商量一下，结果他又死了。
3: 为了报仇，这曹莫非像疯了一样，我想他不会放过你的。
4: 我为阎老虎卖命了20年，我都没争上一个二当家的位置，他曹莫非这小子一进老虎寨就抢了我的位置，我跟他这仇啊结大了。
3: 你不杀了他，曹莫非也得找你算账。
4: 我非要杀了他。
3: 现在是好机会，警察局正在通缉曹莫非，如果你杀了他，就等于立大功啊。然后呢，我在许坤那儿帮你说个情，抹掉你胡子的身份，以后就跟着我干，怎么样？
4: 朱老板，你可以收留我。
3: 你有能力又能干，到我这儿呢，你跟庞海一样，是我的左膀右臂，我没有理由不收留你啊。
4: 朱老板，你能看得起我，我二愣子太有面子，以后您就是我的老板，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3: 好，这点钱呢，拿去租个房子先安顿下来，再买点日用品。
4: 谢老板。
3: 什么时候杀了曹莫非，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我等你。
4: 好。
5: 智子小姐，这件事真的不好办，得罪了谭爷，我在滨州也不好混。
6: 徐局长，您只是秉公办理，要说得罪人嘛，也是我藤井之子。
5: 哎，智子小姐，我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的身上，但是在谭野的心里，这笔账他是要跟我算的。
6: 徐局长，行个方便吧。
7: 哎呀，侄子小姐，你这钱摇手啊。
6: 我还记得上一任的那个局长，那个下场真是惨呐。徐局长，我们是好朋友，我可不想看你重蹈覆辙呀。

0: 哎呀，栀子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商量着来吗？
1: 徐局长，我还要麻烦你帮我找一批人，冒充劫匪。具体的做法是……
2: 队长，咱真的不在火车站盯了吗？
3: 你盯着曹莫飞了吗？他能从那儿跑吗？盯两天了，累死老子了。
2: 队长英明，要是我是曹莫飞，我也不从那儿走，我就扮个乞丐，脏兮兮、臭烘烘的，谁都认不出来。
4: 好好
2: 尝
4: 尝
2: 乞丐。哎哎哎，好嘞。嗯。哎，队长，你看。
3: 看什么呀？你还真查乞丐呀？
2: 别，队长，你看呀。嗯。
3: 还真有个大油水哦。跟我来。

0: 战友们，我来了！
1: 老先生，
2: 看到是值得老好心的。
3: 你是说，很可能郝书记在牺牲之前，把消息传递给了潘涛？
1: 别说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啊。
4: 潘涛是我的女人，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床上洗干。
1: 哎哎哎，好，好嘞。嗯。哎，队长，你看，
0: 看什么呀？你还侦查乞丐呀？
1: 别，队长，你看呀。嗯。
0: 还真有个大油水啊！跟我来。喂。
2: 站住！站住！别跑！

0: 不要再跑，开枪了啊！
1: 给我蹲！
2: 是，
3: 郝先生，
1: 慢点！
3: 这怎么了？
1: 快走！

0: 身上，再坚持一下，我送你去医院。
1: 他今天我是出不去了。这把钥匙给你，帮我完成一项任务。
2: 战友们，我来了！

0: 蓝桃，又是你！你果然通过。把他给我带回去，
1: 精神点。
2: 哟，大少爷，
3: 大少爷，
4: 恭喜恭喜啊！
5: 恭喜恭喜，
2: 祝贺祝贺你啊！
1: 不要一脸的怂样。
0: 知道了。
6: 婆婆，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7: 不要老拉这个脸型。

0: 是我的失误，我害了老郝。
1: 景平，你要冷静。
0: 老师，停车！
2: 建平，
0: 我要下车。
1: 我们俩来晚了，郝书记已经牺牲，你不能再暴露身份。
0: 我的错呀！
1: 建平，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我们要顾全大局。
0: 是我啊！
3: 有办法送曹莫非出城吗？
4: 最近警察看得紧，满大街是便衣，不是不能送，我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3: 这个人一天不离开，我这心里面一天不踏实啊。
5: 太爷，有几个劫匪跑进了赌场，许坤带着几个警察也追来了，真是活见鬼了，虎子竟然敢在滨州警察的眼皮子底下抢劫。
3: 劫的哪家啊？
5: 听说是曹家。
4: 是不是曹莫清想借机会把股票弄回去呢？
3: 曹莫清哪有那个胆量啊，是他背后的藤井之子胆大包天。
4: 你先回去，这个事情交给我。
6: 行，我懂了。

0: 韩爷，
1: 许局长，你今天好威风啊！找那么多兄弟来我的快意赌场，有何贵干呢？
0: 韩爷，您是知道的，我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一伙劫匪抢了曹家的财物，在追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伙劫匪跑进了赌场。我害怕手底下的兄弟们。
1: 办事鲁莽，惊扰了谭爷，所以才亲自率队前来。谭爷，
0: 您放心，只要能够找到财物，抓住劫匪，我马上走。
1: 许局长保滨州一方平安，我可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理当要配合。
0: 黑牡丹，
1: 传我的令下去，快意赌场提前打烊，让许局长好好搜查。是。
2: 谭爷，那就得罪了。老郑，老郝这次去上海，去北平，是去找我们的组织的。他这次突然回来，应该是跟我们的组织接上头了。
3: 对。
2: 可是郝书记还没来得及把消息告诉我们，就已经牺牲了。
3: 进步的爱国青年，老郝一直看好他，而且他们俩一块共患难过。
2: 蟠桃，蟠桃是值得老郝信任的。你是说，很可能郝书记在牺牲之前把消息传递给了蟠桃？
3: 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尽快见到他。
4: 分析的很有道理，可是蟠桃现在被捕了，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蟠桃这次的被捕，一定会是以通共的罪名，营救起来难度太大了。
3: 不行，我得去找李先达，李先生。
5: 先生回来了，
3: 刚做完手术。 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收到了命令，是青岛命令，对吗？
4: 对，这个命令之前已经发了三次了，可我一次都没有收到。这次上级直接发给了我。

0: 找到了吗？
1: 啊，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找着你想要的东西。嗯。

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

0: 为了革命，流血牺牲，大家无怨无悔。可是背后，中自己人的暗算，我无法接受。
1: 先生，你的想法很危险。
0: 什么意思？你打算向上级举报我吗？
1: 你是我的革命导师，我一向尊重。但是在导师和命令之间，我选择服从命令，这也是你从前教我的，不是吗？
0: 韩冰，你是有思想、有情怀的，我对你一直抱有希望。我希望你能出将入相，而不是一部简单的杀人机器。
1: 参加革命，我学到了一点，只有用铁血手段，才能打出一个新世界。
0: 行，算我求你，清党命令尽量拖延执行，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要慎重再慎重。
1: 先生，
0: 现在你的身份不宜暴露，赶紧走。
2: 来了，来了。谁呀？谁？
3: 我，丁建平。
0: 啊，建平。
4: 李先生。
5: 李先生，蟠桃出事了。
6: 蟠桃，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交代出你的共产党同伙，不然的话，教你尝尝我梁广之的手段。
7: 别说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啊。
8: 嗯，不说是吧？那就休怪我不客气。

0: 劫狱。
1: 劫狱？
0: 你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恐怕许坤在警察局早已经布好了陷阱，就等着我们去挑。
0: 就算是有陷阱，我也要闯。潘唐怎么能受得了那样的酷刑？
2: 李先生，你这么做可能非但救不出潘桃，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0: 是啊，我一想到潘桃受刑，我就无法忍受。
3: 李先生，我们非常理解您的感受，可是潘桃是以通共罪被抓的，这很麻烦，不论谁去了都很可能被打成共产党，所以我建议大家都不要亲自露面，想其他办法营救他。
0: 建平，你马上安排秀工去探监，看看潘涛究竟什么情况。我这边尽快的制定劫狱计划，做好两手准备。
2: 好的。
3: 哎，对了，
2: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我们可以请他出面斡旋此事。
0: 谁啊？

0: 这么不禁当？这样就晕了。
1: 打开水给我泼醒他。
2: 是，
1: 继续审。
2: 梁哥，我看这小妞怕是不行了，要是弄死了咱们也不好交代。你看你这都累了一天了，要不就早点回去歇着啊。
1: 给我关起来。
2: 哎，
1: 明天再审。
2: 好，好。
0: 哎，啊，你挺照顾这妞啊。
2: 为啥？你忘了她是孙兴的未婚妻潘桃。孙哥对咱们都挺照顾的，现在回家办丧事去了，咱们有这能力啊，行个方便就当是行善积德了吧。
0: 难怪看这妞挺眼熟啊，她现在伤得很重，必须要有人照顾才行。
2: 牢里面不是还关着冯美云吗？听说他俩是好朋友，把他俩关起来，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0: 行，

0: 桃，潘桃，桃子，你怎么被他们打成这样了？
1: 我没事。美玉，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0: 你别说话，闭着眼睛休息一下。你哪儿疼啊？
2: 董事长，公司突然召集我们股东开会，有什么大事？
3: 我怎么知道？我也是接到电话通知才来的。
4: 最近铁路债券卖得很火热，修铁路的资金也解决了，按理没什么烦心事啊。
5: 难道是人事上有什么变动？
3: 对不起，各位，是我召集大家紧急开这个会的。

0: 这么多股票，股权起码占到40%左右啊。
1: 江雨辰，你真是好手段。
2: 各位，曹墨卿手上现在一张公司的股票都没有了，所以呢，已经不太适合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了。
3: 根据股票的分配情况来看，江少爷已经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了。
2: 二位，这里是滨州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闲杂人等请出去。
1: 江怎么办？不，江董事长，恭喜。
4: 智子，你得帮帮我。智子，智子，我怎么办呢？

0: 哎呦，
1: 恭喜江少爷成为滨州铁路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2: 江总办，这是把日本人的势力赶出了铁路公司。哎，
3: 江总办，您是怎么办到的？
0: 哎呀，这个一言难尽啊。不过各位请放心，从今天开始，滨州铁路公司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修建滨西铁路。
2: 好，好，好。
4: 对不起。
2: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知道吗？你丢掉了滨州铁路公司的大权。
4: 是我的失误。
2: 曹墨清赌失了股票，你就应该上报，不应该自己私下解决。愚蠢的曹墨清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4: 我也没有想到，幕后捣鬼的居然是江玉晨。
2: 没有江玉晨，股票也会落在别人手上。
5: 如果让曹墨飞弄到了这批股票，那事情可就难办了。
4: 江玉晨根本没有诚意与我们合作，他处处为难我，此人很危险，不能留。
5: 你见过哪只老虎会向人低头啊？

0: 天君还要驯服江玉晨，
1: 一个江玉晨，顶一百个曹墨卿。幸亏我有两手准备，铁路公司还有一个祝少轩。可惜呀，这家伙没什么本事，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0: 至少祝少轩可以成为我们的耳目。
1: 最近一段时间，你不要参加任何行动，在家里好好的反省。
0: 是，高天君，曹墨卿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建议，让我成为心碎的寡妇吧。这样我可以控制曹家的家产，为我们所用。曹墨卿就是死，也得死得有价值。明白。
2: 之子意识到，他可以继续留在曹家，以曹夫人的身份引荐滨州商界和政界名流，与满铁和高田合作。这样，他既能方便获取情报，为日本拉拢人心，又能从中牟利，积累财富，何乐而不为呢？没想到江玉晨这小子如此厉害，竟然！ 把滨州铁路公司从曹墨卿手里夺了过来。
3: 老板，你说江玉晨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华新商会啊？
2: 江玉晨初到滨州，人地生疏，还有所顾忌，没有对华新商会下手，现在翅膀硬了，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我。是啊。 江玉晨现在实力大增，不好对付了。
3: 我除了投一个水泥厂，还要再建一个棉缝厂，我要尽快抽空华新商会的资金，绝不能把我20年的心血留给江玉晨。
2: 老板，要不您再找高田先生想想办法。
3: 日本人巴不得我和江玉晨势不两立呢，他们好渔翁得利啊。
4: 日本人也不能相信，我这是利用日本人对付江玉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5: 哼，他奶奶的，羊肉没有吃着，反而惹了一身的骚。
6: 局长，局长，我昨儿立一功。
7: 局长，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
6: 没事给我少惹点麻烦，我就上高香了。真的，
4: 我昨天在火车站啊，堵住了郝岩。郝岩啊，
6: 人在哪儿？带我去。
4: 停止玩呢。好你小子，好不容易逮着郝岩了，你把他给我整死了。局长，您别生气呀、啊。那郝岩死的时候，旁边还一蟠桃呢。
6: 你把蟠桃抓了？
4: 嗯，我一直觉着啊。
6: 蟠桃跟共产党有联系，这次跟郝岩在一块儿，证据确凿。蟠桃招了？嗯，这鸭子嘴硬，打死了都敢不敢招。这个蟠桃啊，顶多也就是共产党外围分子，他知道的事情并不多，就是想招，他也没得招。
4: 那，局长，我们这又白忙活了。
8: 也不能这么说，这蟠桃啊是曹墨菲的相好，我们倒是可以利用蟠桃把曹墨菲这个大鱼给钓上来。
4: 哎呀，局长高明啊！
8: 行了，少拍马屁，赶紧把消息给我放出去。嗯。

0: 恭喜江总办，没想到您才是最后的赢家。
1: 丁总工，到我这儿来，不是仅仅为了祝贺我吧？
0: 潘涛被抓进了警察局。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晚上。
3: 什么罪名？
0: 通共。
3: 我去找许坤。
4: 等等，
0: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好好的合计一下，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哎，对了，这件事儿先不要告诉曹墨菲，我怕他会一时冲动，弄巧成拙。
5: 这论理说，共产党的嫌犯是不让探监的，但看在孙哥的份上，我就让你进去瞧瞧。你可得快点啊，别让人发现了。
6: 好。这点钱，你俩拿去买几盒烟。
5: 好，进去吧。
6: 桃子，桃子，你声音小点，阿姨。啊，好好好。
7: 婶婶，您带药没有？桃子伤得很重。
8: 带了带了，那里面有消毒药水、消毒药膏，还有纱布都给你们带来了。怕你们冷，我给你们带了件衣服，还有干粮，缺什么跟婶说。
7: 妈，你来干嘛？回去。
8: 桃子，疼吗？啊？
7: 我没什么。
8: 你放心，妈就是死也得把你救出去。
1: 时间到了，赶紧出来吧。
6: 好，快走。我走了。
1: 快走吧。
3: 局长，潘涛他妈潘建磊呀，曹墨菲派来。
9: 你派两个人去给我盯着，看他都跟谁有接触。
10: 心啊，钱叔骂你。
11: 这钱叔骂我一顿，然后会做小酥饼给我吃，多划算的买卖。
10: 哎，不对啊，你没出去打探消息？
11: 我回来了。哎，你知道吗？这满大街呀都贴满了潘桃通共的告示，也不知道为啥。
10: 哎，你等会儿，你说潘桃通共？
11: 哎，你知道吗？这一般通共的人啊，可都活不了。
10: 完了，福子哥，你闯祸了，还不快去追！
12: 小狐狸，
13: 哎，老爷，有空再来呀。
12: 想听小狐狸也会常来的，
13: 你可别忘了我呀。
12: 回去吧啊，嗯，走吧。
13: 慢走啊，慢走。

0: 噔噔噔噔噔。
1: 从我飞。

Let's go.

0: 算了，行了，赶紧走吧。不行，我得去救蟠桃啊！救什么蟠桃啊？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赶紧走。
1: 那我不管。
0: 好，那我也不管了。小福子，把人给我抬回去啊，路上小心点。
2: 哎哎哎，能不能听着我说话？我问你啊，想死想活，想死呢，我现在就给你一枪，死了算了；想活呢，按我说的做，我救你一命。
3: 江少爷，
2: 嗯，
3: 这饶了我这次，我什么都能答应你。有事儿啊！
4: 有有有！哎呀，江少爷，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多活两天好不好？这两天城里又是放枪，又是人命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向省长就得把我给撤了。
5: 徐局长，我跟你讲一下。 现在呢，有一个尸体，对吧？啊，叫二愣子，他想干嘛呢？他想刺杀曹墨菲啊。然后呢，特别巧，庞海呢，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哎，这个二愣子呢，不知道怎么的就被庞海杀死了。
4: 我明白了。

0: 住箱里东西都收拾好了。
1: 把箱子抬走吧，送进仓库。

0: 哎，对了啊，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件事
1: 儿。李局长，我听说蟠桃好像又被抓了，怎么回事啊？啊，
2: 蟠桃你就别问了。
1: 童贡，我怎么能不问呢？蟠桃是我们铁路公司的职工，又是我这个董事长的贴身秘书，我能不关心一下吗？哎呀，
2: 蟠桃这事儿确实是不好办啊！他当着那么多警察的面，跟共党分子郝岩混在一起，这事儿你就想保也不好保啊！啊，
0: 什么共党？
1: 什么共产党啊？
2: 蟠桃是我的女人。
3: 哦，原来是。啊，
2: 我说呢，这是猫都得吃腥嘛。不过这事儿要是让金大小姐知道了，得扒了你的皮。
1: 所以呀，我才让蟠桃在我身边做一个贴身秘书，这不为了掩人耳目吗？就怕金大小姐知道什么。哎呀，徐局长，蟠桃这个女人吧，你不太了解，她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啊，想跟着我呢飞黄腾达的这么一个女人。这样的女人能是共产党吗？
0: 一定就是那个郝岩这个共党分子啊，在这教唆的、恐吓的、威逼利诱的。
2: 江少爷，这告示都贴出去了，我是不好办呐。
0: 哎呀，许大局长，在咱们滨州，你想要办什么事儿，还有办不成的吗？
2: 啊，江少爷，你这就见外了。我可以查无实据，不过要是保蟠桃的话，你得出面亲自担保一下，我好跟上面有所交代，是不是？来，
1: 喝杯茶。啊啊！这事儿呢，就按你说的办。
3: 啊，我走了。
2: 哎，你不坐会儿了？嚣张！太嚣张了，一来就坐我的位置，真烦人。
4: 明月，你好久都没来找我了。
5: 曹太太春风得意，祝明月我高攀不起啊。
4: 明月，你不要这样说话，你知道的，你是我在中国唯一的朋友。
5: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明月，你说的对，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5: 你为了得到滨州铁路公司，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逼死曹家大少奶奶，现在你又过来跟我说你需要爱情，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4: 你怎么会懂？你是滨州第一富豪的女儿，有身份有地位，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孤儿，

0: 你现在就是一个被通缉的土匪，
1: 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知道潘桃是谁的女人？你敢陷害她，江雨辰能把你的皮给你扒了。
3: 大少爷，不能！哎，大少爷，
4: 徐局长，你的人你不管，我替你管。
5: 我知道你和郝先生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我现在正式请求加入你们。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一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一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一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
5: 爸，你们带我一起回去吧，我不想唱戏了。
3: 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著的这个来的。
6: 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3: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一秦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所以就去探究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7: 一秦娥，你干啥呢？
8: 问你话呢，瓜怂。
9: 我不瓜。
3: 小说中对一秦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10: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9: 你打我干啥？
10: 我这是为你好。
9: 不用你管。
10: 你逼了。
9: 你才逼
3: 了。一秦娥在这个剧里面，他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一秦娥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切，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一

青娥呢，她也有她的笨，然后花宰相呢，她也有懦弱的时候，扈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要把这些面都特别诚实的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获益匪浅的。

0: 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打，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愁。
7: 锦旗没了。
8: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爹说女子不能是莫的。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
10: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3: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4: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愁，宋八爷，
2: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共存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是我在中国唯一的朋友。道不同不相为谋。明月，你说的对，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为了得到滨州铁路公司，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逼死曹家大少奶奶，现在你又过来跟我说你需要爱情，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1: 你怎么会懂？
0: 你是滨州第一富豪的女儿，有身份有地位，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孤儿，要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就要和你一样的高贵，不是吗？可是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你啊。是我自卑，是我轻视我自己。智子啊，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永远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任何人逼你嫁给曹墨卿。 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管后悔与不后悔，都与别人没有关系。
1: 明月，我知道错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吗？
0: 不是了，我之前就说过，永远不再是了。

0: 王妃，救我！王妃，救我！
1: 叛徒！
2: 曹少爷，少爷不让你出去。
3: 你们家少爷管不了我。
2: 不行，你出去有危险。
3: 我的死活跟你们没关系。

0: 钱说完你就看着呀。
1: 坐下，坐下。告诉你啊，是小饼看大戏。

0: 庞海，庞海，庞海，庞海！
1: 对对对对，行行行行了，啊，好了好了啊！别打了啊，挺累的了，累一身汗，腿都快被你打折了。
0: 我要救蟠桃，
1: 知道你要救蟠桃，跟你现在这熊样，你救得了蟠桃吗？曹鹤飞啊，一个男人啊，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金钱，没有本事，能干什么？你现在就是一个被通缉的土匪，你除了能把自己送进监狱以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啊！
2: 建叔，这话说的太伤人了吧？
3: 想武还需重锤，只有点破真相，才能刺激到墨菲少爷呀。
1: 这腿打没事，甭管我。一个男人，啊！没有权力，没有事业，没有金钱，没有地位，那就什么都没有。你说你还能干什么？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你呢，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业，啊，你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4: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好好吃个饭，啊，洗个澡。今天晚上呢？好好睡一觉，明天啊，正常上班。

0: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
1: 曹孟非非要救叛逃，我摁了半天死活，这才给摁回来。
0: 他是怎么知道的？真是添乱呢。对了，你去警察局谈的怎么样？
2: 软硬兼施，许婚算是同意了。
1: 不过我要出面做保才行。
0: 谢天谢地，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先生。
2: 不好了，李先生去了警察局。
0: 坏了。

0: 齐局长，蟠桃查无实据，这怎么可能啊？他明明跟郝燕一块逃命啊，绝对是共产党啊！
1: 广志啊。

0: 你审潘桃也审那么长时间了，他招了吗？没招啊。那你搜查了他家，你可曾发现他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证据？没有啊。
1: 你这一没凭，二没据的，你还有什么理由关着他？
0: 局长，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就不信审不出来的呀。
2: 哼。
3: 徐长，有人潜进了警察局，
1: 我敢打赌。 绝对是来救蟠桃的共产党。
0: 你们多带几个人，先把人抓起来再说。
2: 是。

0: 把门堵上，其他人跟我来。是。真是的，连口热水都不给。美玉，别抱怨。他们没有半夜进来折磨我们，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桃子，你在发烧呢。没事，我睡一会儿就好。

0: 我逼你和莫非分手，你恨我吗？谢谢你，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呢。你为了成全我的感情，不去见他，不去想他，我当然知道你心有多痛，每次哭的时候。 我的心都跟着你一起痛，桃子，只要你需要，我愿意为你付出所有，因为我冯梦云欠你的。班长，班长。
1: 我来救你，他们人多，你打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2: 快走！活的，
1: 开门！快走！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给我出去！是。这么晚了来找我，有急事？
1: 哪次来没有急事啊？你说的那个伪造笔记的高手还在滨州吗？
0: 巧了，今天刚到，就在赌场。
1: 帮我伪造一份签名。
2: 蠢货！一群蠢货！

1: 去了这么多人，竟然让人给跑了。局长，至少证明一件事儿啊，这潘大少同伙啊，
0: 有同伙有个屁用！人没抓住，你能证明他的同伙是共产党？
1: 哼，那警察说是，谁还敢说不是啊？
2: 哎呀，广志啊，你胆子可真不小。

0: 你要是想死，你别拉着我跟你一起去死。江雨辰是金大发的人，而且他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最近又跟向省长走得很近。你用用脑子。
1: 局长，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从潘桃身边挖出共产党同伙。
0: 你愿意去掏出潘桃的同伙，我不阻拦你，但是你给我记清楚了，出了事儿别找我。
2: 李先生，你太心急了，江雨辰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你闹了这么一出，我们的营救会更加困难。
3: 是啊，董玉皇，一涉及到叛逃的事儿，我就乱了方寸。
4: 这样，李先生，这两天你暂时不要有任何的行动，一切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把叛逃还给你。
3: 谢谢，让董浩。
5: 你啊，伤得不轻，得好好休息休息。
6: 江雨辰他，
5: 啊，我和许局长通过电话，情况我都知道了。曹墨菲的事暂时先放下，不然江雨辰不会放过你的。
6: 老板，我给你添麻烦了。
5: 别这么说，你替我做事差点把命搭上，我必须要照顾你。耳愣的这个死鬼当了替罪羊也是件好事，去了我一块心病，但是不会有麻烦。你呢，就在我这休息，伤好了再回家。
6: 不，太打扰了。
5: 别说了，你就听我安排吧。
6: 谢谢老板。
7: 原来曹墨菲真的是被冤枉的，都是那个土匪二愣子杀了孙掌柜。哎，现在真相大白了，曹墨菲啊可以回滨州铁路公司上班了。
5: 曹墨菲一个外人值得你这么操心吗？有时间呢多关心关心你那个棉纺厂的事吧。
7: 爹，我是服装设计师，我对棉纺一窍不通。
5: 不懂可以学嘛。
7: 不感兴趣。爹，您不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吗？您看看您那么忙也没时间管，我呢每天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干，不如我代表你去铁路公司上班好不好？
5: 你说这么多拐弯抹角的，不就是想和曹墨菲在一起吗？
7: 我可没那么说。
5: 我告诉你，曹墨菲现在比乞丐强不了多少，你最好离他远点。
7: 我只不过是对铁路感兴趣而已。爹，你也不希望我天天在家跟你吵架吧？
5: 我不答应。
7: 我不管，我明天就去铁路公司上班。
8: 你这孩子，你太任性了。
9: 妈，妈，
10: 莫非，莫非，莫非，
9: 妈，我回来了。妈，
10: 是你吗？啊，真的是你吗？
9: 是我，妈。你别哭了，我这不回来了吗？
10: 好，好，好，警察还在抓你，
7: 快走，快走啊！
9: 妈，您别怕了，我已经洗脱了罪名，光明正大的回来了。
10: 真的？
9: 真的。
10: 好，走，妈给你做好吃的。
9: 好。
11: 潘桃，说，昨晚来救你的同伙是谁？

0: 在天之灵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卑鄙小人的。
1: 不开窍是吧？行，我找根针让你开个窍。

1: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2: 啊，江少爷，这小子平时脑子里面就缺根弦儿。
0: 这次私自审问犯人，犯下大错，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条狗命。
2: 徐局长，你的人你不管，好，我替你管。
0: 那好了，如果找到通共的证据，来我方圆提人。嚣张，太嚣张了！
3: 蟠桃的卖身契。

0: 有了这个卖身契，潘桃就是江雨辰家的丫鬟了。江雨辰就可以随时把潘桃接到方圆里面去住了。高，实在是高明啊，没看出来。江雨辰这小子还是个情种的。这曹莫非要是没罪了，冯美云就不能关在这儿了。把冯美云送到我的别院里去。
1: 丁叔，你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我要把它当了。
2: 你这是？
1: 我要救潘桃。
2: 啊，不用了。
1: 可是他……
2: 哎，你别误会，潘桃他没有死，江雨辰已经把他救回来了。
1: 太好了，
2: 不过江雨辰说，潘桃卖身到了江家当丫头，还拿出了卖身契。
1: 什么？
3: 宁静，大夫，她怎么样？
4: 还好，这位姑娘没伤到五脏，都是些皮肉伤，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好好静养。我开些药给她，应该很快就好。
3: 行，那辛苦您了啊！
5: 哎，您慢点。

平时啊，看你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都习惯了。可现在看你这么安安静静的躺在这儿，还有点不适应。哎，你安静的时候吧，还挺好看的。

0: 少爷，
1: 哎，
0: 那什么，你该上班了。
1: 我上什么班？我是董事长，我想什么时候上班我就什么时候上班，谁管得了我呀？
0: 可我记着今天是铁路公司新总办上任的日子呀，你董事长不去，人家新总办也进不了门啊。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我说少爷，你还真打算让莫非当着新总办啊？
1: 啊，我抢了人家。

0: 在铁路公司，让他当一个总办，就相当于还他了。这就怕人家曹二少爷未必会这么想。你看哈，这关系越近吧，就越容易伤人。一旦人家曹王妃知道了真相，你可如何自处啊？
1: 能怎么的？大不了我把我这个命我赔给他。
2: 照顾好他。我原以为江雨辰得到了公司的控制权，背后会有什么阴谋？没想到他竟然任命你当这个总办。出人意料啊！他江雨辰要想东山再起，修建滨西铁路不失为一条捷径。他的势力会从滨州一直延伸到西宁，这样一来。
3: 他就有了复仇的资本了。
0: 你分析得很对，没想到江雨辰心思如此缜密，达到了他的目的，却没有引起大帅对他的注意，着实高明。
2: 不过他江雨辰啊，不懂铁路的修建技术，要想修建成滨西铁路，还得靠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的这些老员工。
0: 我们这帮老员工啊，都是公司和你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
2: 绝不会听命于他的，所以，
0: 他才请你回来当这个总办。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我不管
2: 他江雨辰怎么样，我一定会完成我爹的遗愿。
0: 江滨西铁路修建完成，
2: 怎么了，丁叔？
0: 莫非？
4: 经过这段时间，这些事儿你成熟了。人们常说，这苦难就是人生的导师。我经历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各位同仁，由于我呢出任了董事长一职。 因此呢，不太适合继续担任总办的职位。经过我慎重考虑，现在决定聘请曹墨菲担任总办一职，总理滨西铁路的修建事宜。
5: 各位同仁，很高兴再次回到滨州铁路公司。父亲生前教育我：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
6: 莫非，
5: 一直长记父亲的教诲，所以我们要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建立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铁路。说得
6: 好！太好了，莫非，回来就好。测量队等着你带队呢。
5: 测量工作要尽快推进，完成了测绘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开工了。
6: 大家一定要好好工作。
5: 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好，好，好，好，好。江雨辰，我回到公司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所以，我并不会感激。
7: 我呢也没把你当成朋友啊，我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滨西铁路。蟠桃的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小伙子，有本事来争啊！曹总吧。
5: 莫非，祝小姐，
7: 莫非啊，都这么熟了，好朋友，你就别叫我祝小姐了，叫我明月就好了。
5: 啊，好，明月，你来公司找我是有事儿吗？
7: 不是，我是过来上班的。
5: 上班？你不是在华新商会工作吗？
0: 我爹停了。

0: 那我的旗袍工作室，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人一个了。啊，
1: 你做旗袍这么出名，停了可惜了。
0: 我爹是一个人特别固执，他决定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好在他在滨州铁路公司有股份，平时也不会过问，我就代替他过来上班了。
1: 可是啊，铁路建造属于技术工种，没有经过特殊的培训，恐怕很难上手。
0: 潘桃之前不也在这工作吗？他能做的，我一样可以做呀。
1: 他是个绘图员。
0: 你忘了，我也是学设计的。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了，我正好可以顶替他绘图员的位置呀。
1: 啊？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说？潘桃为什么不会回来了？明月，
0: 坊间流传的那些流言。
1: 你别当真啊！不是什么意思啊，明月，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
0: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我只是听说啊，潘桃是江玉晨的女人，所以江玉晨才不必通共的嫌疑，到警察局把潘桃给救出来了。
2: 又是这个江玉晨，不可能，潘桃不是这样的人。
3: 哎，莫非
4: 都说那些流言的，你别当真。
3: 莫非，我找你有事儿。
2: 来趟办公室，走啊！
5: 爹叔，这么着急，有事找我。
2: 坐下说。尹凤香跟苏娥那边签订的材料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必须马上带着资金去提货。
1: 你现在是总办，这些事儿都该你来负责。好，对了，
2: 深圳府那边债券发行的情况很好，资金已经到位，支票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啊，
1: 这么着急啊？
2: 你是有什么事儿还要处理吗？
1: 嗨，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本来今天我打算去潘桃那儿看看。
2: 莫非？ 不要去相信那些流言蜚语。
1: 嗯。
2: 这样，下班以后，我陪你去趟方圆。
1: 好，谢谢丁叔。

0: 哎呦，醒了，
1: 醒了。
2: 大夫说你呀，给过一会儿醒的，醒的还挺快。来，
0: 我扶你起来啊，伤口刚包扎完啊，一定要慢。好嘞，
2: 把被盖上
0: 啊。
3: 我鞋呢？
4: 鞋在这儿呢啊。
3: 我得赶紧回家。
4: 哎，你别动，你别动。哎，不不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5: 我呢，为了想办法把你救出来，我就跟许坤说，说你是我的贴身丫鬟，然后我就把你做跑，把你带到我家了。
6: 我什么时候成你贴身丫鬟了？
5: 就在那个梁广志折磨你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受不了了。我不能看着你受折磨呀，我就勉为其难的做了一个假的卖身契，然后还伪造了你的签名。
6: 你还伪造了我的签名，太荒唐了！我要回家。
5: 不是，哎、不是，潘桃，你听我说、哎，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啊！我要么看梁广志把你折磨死，要么我就想办法把你救出来。那我应该怎么选？啊，潘桃，我告诉你，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不能回家，通共是一个特别棘手的罪名，我在许光面前给你做保了。如果你现在就走了啊，就这么回家了，那么我还有我身后的一大家子人都会受到你的牵连，我们都有通共的嫌疑。

0: 一定保佑我们母子平安，让那个日本女人不得好死。谢谢。
1: 哎，妈！你怎么又喝得烂醉如泥呀？你看你这孩子，哎！
2: 哎呦，我行了！你再怎么样，也要把那个日本女人给哄好吧？啊？怎么说她也是你的老婆吗？现在只有她能帮你了。她能帮我？她恨不得我死了才开心。
3: 他就是为了钱，为了铁路公司才嫁给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对他一点用都没有。哟，呵，
4: 曹总办、丁总工，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3: 哦，来看桃子的是吧？别着急啊，还剩最后一口。
4: 来，最后一口啊！来，咱喝掉最后一口啊！来，
3: 告诉你江玉晨，蟠桃是公司员工，不是你们家丫鬟。
5: 哎，我告诉你啊，蟠桃现在是我家的丫鬟了啊！
3: 她已经卖给我们江家了，蟠桃绝对不会欠人卖身契的，你少在这胡。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告诉我，别怕，我在这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6: 桃子，有我在呢，你放心，有什么你就直说啊！你少说两句，莫非你相信我吗？

0: 行了，我家丫鬟怎么手还不撒开了呢？啊！
1: 我告诉你，江玉晨，你要是敢欺负潘朵，我跟你势不两立。
0: 看看你啊，我把他给惹生气了，我还给去劝劝。小伙子，哎，小伙子。

0: 蟠桃，你受苦了，郝先生他
1: 不哭。
2: 对不起，听总控，我没能救下郝先生。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是为了郝先生才受到了他们的严刑拷打，是我们对不起你。蟠桃，最后郝先生有没有跟你什么？
2: 郝先生临终前交给我一样东西，鞋。
0: 哦，
2: 当时警察追得紧，我把他藏鞋里了，号码是164。郝先生说你会懂的。
0: 蟠桃，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我要替郝先生谢谢你。
3: 我知道你和郝先生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
4: 我现在正式请求加入你们。
0: 蟠桃，你的请求我一定会尽快向上级转达。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养好伤，我们等着你归来。
5: 行了，哎，别生气了，我都追行了。哎，能不能停下？哎，你们站住。行了，
6: 我发现你气性怎么那么大呢？
7: 江晨，你还想怎么样？
6: 什么叫我还想怎么样啊？
5: 我是怕你生气啊，所以特意跟出来关心关心你。
6: 你哎呦，看你那样。
8: 曹梅梅，我问你啊，你觉得我跟蟠桃我俩什么关系？
7: 江有生，我告诉你，你少在那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是因为有事在身，要出差10天半个月，你给我好好照顾蟠桃。
5: 曹梅梅，我告诉你啊，蟠桃是我的人，即使没有你，我也会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7: 你的人，他手上戴着我送的戒指，说明他心里有我，你没戏。
5: 哎，你刚才这个你没戏啊，这状态特别的男人，显得很成熟嘛。
8: 哎，
5: 你是不是一点都不相信我跟蟠桃之间的谣言啊？
7: 既然蟠桃不愿意说，我也不想逼问他，但我相信他，他肯定是有苦衷的，早晚有一天会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5: 行，还没有枉费蟠桃啊这么信任你，那我呢也可以给你一个保证，你呢踏踏实实出去工作，把蟠桃交给我。不过我也给提醒一下你，假如啊你要是出点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蟠桃呢就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7: 你少在这乌鸦嘴还假惺惺的，蟠桃你给我照顾好了，他要掉一根头发我跟你玩命。
5: 我告诉，哎哎，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戳我，戳我戳得特别疼。跟谁俩呢在这儿？哎呀，
9: 世子回来了，
10: 把玉佛搬走。
11: 不能抬啊，那个清代玉佛是老爷最喜欢的摆设。
10: 婆婆，要怪就怪你这个宝贝儿子，他害得我差点被遣回日本。玉佛是你们欠我，我要用他投石问路，谁要是再拦着我，小心我不客气。
11: 老天爷啊，为什么不无端无故把那个日本女人给轰死啊？
0: 164号。谢谢。

0: 他已经向我提出了申请，加入我们的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同意发展蟠桃入党。你阻止我在滨州的行动区，但是滨州以外呢？知识小姐跟踪常宝飞去了边境，突然失去了联系。他
1: 失踪的位置在哪里？
0: 靠近凤翔岭。
2: 这家老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布肺丸，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5: 黄金一德，礼貌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光芒强。
6: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
7: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1: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7: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9: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受罚也。
2: 江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顾存亡，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

0: 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肺老型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从蟠桃那里拿到郝岩留下的钥匙后，老郑和丁建平顺利取回情报，取得了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组织启用的最新联络密码和暗号。

0: 我花钱托人把郝氏的遗体运了出来，葬在这里。
1: 怕警察监视，没有陵墓碑。
2: 老郝，你冒死带回来的情报，我们已经收到了。
3: 我们跟组织上又重新接上头了。你在九泉之下，可以放心了。
2: 总有一天，我们会堂堂正正的在你的墓前给你竖起墓碑。
3: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好好的纪念你。
4: 会有这么一天的。
3: 老张，如果有一天我也牺牲了，你就把我跟老郝埋在一起，我陪着他。
4: 老丁，我们都一样。

0: 对了，蟠桃是一个不错的爱国进步青年，立场坚定，意志顽强，是一个好苗子。他已经向我提出了申请，加入我们的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郝书记生前非常看重他。

0: 你要和蟠桃多谈谈，如果没问题，我同意发展蟠桃入堂。
1: 老郑，我们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即便是你我都倒下了，还有蟠桃这样的后来人。
0: 哎呀，莫非，我来晚了。我这辆车呀太老了，怕你路上抛锚，我去车行修理一下。
2: 没事，丁叔，等公司有了盈利啊，给你换辆新车。
0: 再说吧。
1: 对了，丁叔，美云因为我现在还关在警察局，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救她出来？
0: 你放心吧，你的案子已经撤销了，她应该会无罪释放。我会去找许坤的。
2: 谢谢丁叔，
1: 没事。 这样，你们快去外回，路上注意安全啊！
2: 老郑，小心点啊！
3: 放心吧。

0: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没你的事儿了。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把你关在这儿了？我让你住在这儿，总比把你关在牢里面要强多了吧？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明明知道，曹墨菲根本就不是凶手。
0: 哼，曹墨菲不是凶手。 在案发现场只有你跟曹墨菲两个人，他不是凶手，那你是？我告诉你嘛，曹墨菲现在已经回到公司了，还当上什么总办。我哪天不高兴，我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治他的死罪，你信不信？温美云，你只要好好对我，也许我会看在你的面子上，对那小子网开一面，放他一马。这话。
1: 我说的够明白吧？你是知道的，我费尽心机给你办了保外就医，你可不能到处乱跑。要真是让别人给看见了，就是我，也没办法保你的。
0: 那要是我不答应呢？哼，那我就把你跟曹墨菲。 都关到牢里去，关到死为止。要真是这样子，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吗？行了，别耍小孩脾气了，走，咱们回去，啊。

0: 本部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消息，智子小姐。
1: 玉佛都已经送去了，他们还不满意。玉佛才刚刚运送，应该没有那么快到日本。
0: 该死的高天，居然阻止我的行动权，简直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2: 智子小姐，曹某飞到边境提货去了。
1: 这么说，滨州铁路公司卖债券筹款成功了，准备正式开建了。 阻止我在滨州的行动权，但是滨州以外呢？

0: 小叔，后面那辆车一直跟着我们，看他的跟踪手法，我怀疑是藤井之子。不过你说，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1: 没错，就是他。我们走的是一条车马道，路况差，特别颠簸，他们没法瞄准。前面有一家罗马店，可以住宿。
0: 他的幕僚是我。这样吧，你带着支票和我的印章，前去提货，我来引开他们。
1: 不行，你一个人对付之子太危险了。
0: 周叔，大局为重，后天就是期限了，我们不能耽搁。周叔，你到了罗马店换马走，一定要及时赶到，不然尹老板就白白牺牲了。
1: 那好，武器留给你，子弹少，你省着用。
0: 不用不用，你带武器走，拿去防身，我有我的办法。

0: 哎，谁啊？
1: 大白天的在这睡觉，还做不做生意？
2: 二位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1: 先给我找匹马，其他的等会儿再说。
2: 成，千里马有一匹，不过您得自个儿牵。
1: 郑叔，注意安全。
3: 那您这是？老虎寨哪位啊？
1: 二当家的，想找你买下东西。
3: 买啥呀？
1: 给我来一把盒子炮，子弹你看着给。
3: 二当家的出手果然气派。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帮我留意一个女人。
3: 女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Good.

0: 高将军，
1: 怎么出事了？知识小姐跟踪长保飞去了边境，突然失去了联系。
0: 愚蠢！他竟敢违反我的禁令，真是死有余辜。
1: 知识小姐毕竟是从本土派来的，隶属田中内阁，万一出了什么事，怕不好交代呀。
0: 他失踪的位置在哪里？
1: 靠近凤翔岭。
0: 凤翔岭距309高地不远，小野的测绘队就在附近。上次因为大脑袋山的事儿，他们耽误了时间，影响了测绘计划。他们现在应该还没有离开，马上给小野发报，让他全力搜索之子的下落。你随即带队出发，迎接之子。记住，带上发报机，随时听候命令。

0: 他们什么人？日本勘测队。日本勘测队？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1: 这我哪知道呀！这帮熊娃恶毒得很，谁敢质疑，不出三天准暴毙。官府已经死了好几个了，所以现在没人敢管。
2: 白老侯，这是不是离西岭很近啊？
0: 你说的没错，翻过前面。

0: 那座山头就是西岭啊。
1: 那难怪，西岭是凤翔岭的中心，又挨着大脑的山，而且是滨西铁路的终点。
2: 哎哎，快看快看快看，这帮熊玩意儿在干啥玩意儿？
1: 老侯
2: 啊，
1: 你这望远镜不错。
2: 哎，
1: 哪儿来的？
2: 老毛子那儿得来的，虽然比不上军用的，但是。

0: 我问你啊，日本勘测队最近都去过哪些地方？
1: 那我哪知道呀，我又不是他们的跟屁虫。
0: 嘿，你开的是黑店，收的是黑钱，卖的是情报。
2: 这是河，我不掉。
3: 妈呀，快走！

0: 哟，伯父，
1: 雨辰来了。
0: 是啊，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嗨，没什么事儿。哎呀，我寻思啊，兰珠不在家，哎，正好，咱爷俩坐这儿喝点茶，唠点闲嗑。
0: 好
1: 啊。哎。对了，首先得恭喜呀。
2: 不，恭喜我什么？
1: 这铁路公司终于是你的了。
2: 哎呦，伯父，这您应该知道，
3: 这个滨州铁路公司呢，就是日本人一个重要的筹码。
2: 现在呢，我把曹墨行和知子又挤入公司了，其实他们心里面啊，非常大的不满。
1: 我认为呀，都不必去管他。你现在和日本人的关系啊，是既联合又斗争，非常的微妙。这个时候，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2: 您说，我要是不依靠日本人，咱们俩单独起事，胜算能有多大？
1: 就凭我们
2: 啊，
1: 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哎呀，我们现在实力太弱呀，没法跟人家面对面的硬碰，只能在夹缝当中生存。哎，现在这个铁路公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说你跟日本人的关系啊，暂时还不能闹僵。
2: 我明白，利用铁路运输的优势，积攒资金，扩大势力，等到了一定规模，再图其他。
1: 这就对了。等你手里有了钱，再掌握了你父亲的军火弹药，那个时候我们再招兵买马，割据一方啊。到那个时候，不管他哪方的势力对你都得刮目相看，都得好好的掂掂你的分量。
2: 谨遵伯父教诲。
1: 来喝茶。
4: 哎，许局长，孙富贵一案已经结案了吧？
5: 凶手是二愣子，冯美云是无故受到牵连的，该释放了吧？
6: 啊，冯美云，我早都已经给他放了。
7: 啊，他离开警察局以后去了什么地方？
6: 这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了。
8: 可他一直没来上班呢。
6: 啊，丁总工，他去上不上班，这就不是我们警察局能管得了的事儿了。你说是吧？行了，我还忙着呢。

0: 回聊。我给许坤打了电话，他说他早就把冯美云给放了。可是冯家说冯美云没有回家，公司这儿他也一直没有来上班。
1: 你是怀疑许坤在撒谎？
0: 这个许坤一直就对冯美云不怀好意。
2: 冯美云是因为曹墨菲的事才被牵连进去的，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帮他。这样，我呢，好好的问一问许坤，不过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万一他要是不承认啊，
3: 我们找冯美云还真就是大海捞针。我们再想办法。进。
0: 江少爷，丁总工，打扰了。祝老板，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们铁路公司啊？
3: 我有点事，找江少爷聊聊。那好，你们聊，我先告辞了。老祝，来，坐。
4: 哎呦，怎么了？这还满脸愁容的啊！心情不好，
3: 是不是华新商会生意不好做呀？
4: 我听说大侄女那个旗袍店都已经黄了，不干了。
3: 生意场上哪有常胜将军呢？确实不好做。但我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明月的事儿。
4: 你不会是想让他来我这工作吧？
3: 如果我说是呢？
4: 哦，你别在这跟我开玩笑了好吗？明月为了曹墨菲都跟我吵翻了，眼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爹呀。那是说明曹墨菲魅力大啊，我大侄女都已经动了芳心了。
3: 她是铁了心了要来铁路公司上班，我拦也拦不住啊。啊，江少爷，您看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
5: 总办秘书。<笑>
3: 江少爷，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总办秘书负责总办啊日常类的各项工作，可以随时随地的知道曹墨菲的动向啊。大侄女儿是自己家人，我相信啊也会无时无刻的去监督和盯着曹墨菲的。这万一有什么不好的动静，我们是自己家人，不可能害了我吧？有道理。
4: 我也相信江少爷会帮我监视曹墨菲的，毕竟第一任的董事长。当然，这件事情呢，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6: 朱老板，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之前威胁我的人，要么呢去阎罗殿做客了，要么呢坟上的草都长一人多高了，家里人都不敢除草。我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4: 那我就在望乡台上等着江少爷了。毕竟，我们是一个案子。 告辞，
6: 不送。

0: 高将军，电报。修野军已经救出质子，木村已经派人将质子送回滨州。勘测队发现了一处绝佳的位置，凤翔岭附近，靠近老虎岭。马上给木村小野发电报，让他们迅速拿下老虎寨。
1: 作为第一实验基地。嘿，钱叔，你这腰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厢房里那对鼻烟壶有点奇怪。
1: 鼻烟壶有什么奇怪的呀？那鼻烟壶就是我父亲几年前找了一个有点名的画家，然后就画的比较精美、比较细致呗。有什么奇怪的呀？
0: 那只鼻烟壶的正面画着一只老虎，背面的山水正好是老虎脸。
2: 你怎么知道是老虎岭？我以前是滨州一中的美术老师，带学生写生的时候呢，刚好画过老虎岭。还有啊，那只老虎脖子上的花纹也有点奇怪，细看的话是一个草书的眼子。
3: 你看这家老虎，哎，二当家的，烤啥了？啊，我烤肉呗。
2: 对呀，这些日本人怎么往老虎岭的方向去了？老虎岭和凤翔岭遥遥相望，小鬼子烧点眼去测一下，也没啥稀奇的。这些日本人应该知道，老虎岭是阎老虎的地盘，他们这样贸然过去，难道就不怕阎老虎动手？
3: 啥？阎老虎？
2: 阎老虎要是敢和日本人作对，我脑袋摘下来让你当球踢。
3: 你说的也是啊，除非答，
2: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难道是想拿下老虎寨？
3: 不会吧？
2: 这小日本勘测队才几个人，敢打老虎寨？那不成了老虎头上拍苍蝇，他找死啊！他们。
3: 不懂，我这个勘测队很有可能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派出来的，表面上是过来勘察的，实际上呢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便衣士兵队。看在他们手里的箱子没？里面装的极有可能是各种武器和发报机。这样的一个小队，相当于一个排。阎老虎那儿虽然有200多号人，但武器悬殊太大。
4: 论起战斗力，根本不如他们这个小队。哇，
5: 这个怪怪！二当家的，你懂得个真多呀！嘿嘿，说的也是，他要是再找几个帮手，哎妈，那阎老虎他不得变成死老虎啊！
3: 你不行，
2: 我得去老虎寨报信。
4: 江雨辰仔细端详着鼻烟壶。
0: 上面果真如蟠桃所说，有一个“盐”字。他觉得这是父亲给他留下的暗示。阎老虎一定知道军火藏在哪里。我说我父亲生前怎么对这鼻烟壶视如珍宝呢？啊，还反复叮咛我说啊，一定要随身携带，千万不能变卖了。没想到这里面藏着这么多的秘密。 假如阎老虎要是知道军火的事情， 我父亲又嘱

0: 不谈了，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钱叔，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一个人去找阎老虎，他一定不会告诉我军火事实的真相，必须是我要拿着某种信物，他才会告诉我，而鼻烟壶，就恰巧是某种信物呢？哎，老爷当年走得太突然，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交代呀。
1: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啊。

0: 什么风把少爷给吹来了？
1: 金火库。
0: 上次已经跟少爷说过了。
1: 我父亲呢，生前给我留了两个鼻烟壶，一直也没有注意。这几天呢，稍微看了一眼，却发现上面有您的名字。

0: 少爷既然这次把信物带来，我就把上次没告诉你的，这次告诉你。杜局人是有事儿。
1: 老胡，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0: 哎呀，说什么拜托啊？您吩咐就是了。这个东西，你替我保管好。
1: 这是什么也不要问，也不要打开看。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够亲自取回它，你就把它交给带着我的信物回来取东西的人。
0: 信物？什么信物？
1: 老胡，你看好了啊！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带着这两个鼻烟壶过来找你，你就把东西交给他。 这期间，一定要保守秘密，对谁都不要讲此事。
0: 督军放心，老虎做得到。我相信你，少爷。别怪我瞒着你，督军的嘱托，我不该有半点闪失啊。

0: 看来我父亲早已意识到了危险，才会对军火做出这样的安排。可是为什么他不直接跟我说呢？
1: 督军之所以不提前告诉你，是不想你过早的卷入这件事情当中。他希望你过平静安稳的日子。
0: 我让我父亲的希望落空了。这么多年来，我干了很多违心的事情。这双手。
2: 沾满了武者的鲜血，
1: 少爷，千万别这么说。督军说过，凡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哪个掌兵权把子的人是清白的呀？正所谓，一将功成。 大当家，地图呢？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还有一件事想问问大当家。
0: 说，
1: 我父亲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东北？
0: 少爷不知道吗？
1: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可他死活都不说。他走得突然，等我再想问的时候，已经。

0: 督军，督军，督军，西边山头丢了，丢了。援军呢？
1: 援军，落进包围圈，全被包了饺子了。
0: 姓张的怎么知道路线？还设了包围圈，消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我也不知道。 这一定有奸细，
2: 督军。
0: 东边阵地也丢了，我们被包围了。你看，他们还送来了劝降书。

0: 督军，
1: 咱们干脆跟老贼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临死也咬一块肉下来。
2: 我江贵学败了没什么，可是你们呢？你们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让你们枉送了性命啊。
0: 督军，您的意思？
1: 我宁可当胡子也绝不投降。
3: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4: 大家别喊了，督军也是一片仁义之心嘛，他这是在为弟兄们考虑，督军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嘛。
2: 大发，
0: 有
2: 去跟对方讲，我可以答应他们的条件，交出兵权，通电下野，到上海去当御工，但有一点，他们必须善待我的弟兄，否则我就跟他们决一死战。
1: 是。
5: 原来是出了内奸，打了败仗，我父亲不得不退出东。

0: 虎是我父亲的旧部，这次我上山来找他，是想问他我父亲军火库的事。
1: 莫非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难道出事了？
2: 江玉晨上老虎寨，他找严老虎谈什么呢？
3: 难道是为了江贵学的军火？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响。
1: 你看见了啥？
2: 说。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唱戏是要忍的，
6: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9: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尘。
10: 锦旗没了，
11: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12: 这个家，真娘接了。
13: 这个日子不能是莫的，
14: 你可吃得了这苦？
15: 动手！
12: 干什么？
1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6: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7: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莫愁，受罚也。
5: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出卖了他吗？我们弟兄几个猜了好久，没猜出来。您的这些兄弟现在都在干嘛呢？啊，我和一个兄弟上山当了土匪，剩下那些，还是前途钱财重要。
1: 混得最好的就是那金大发，那小子脑袋灵，都已经当了镇守使了。
2: 胖胖回来上班啦？
3: 我只是回来看看。
2: 曹总办不在，不过总办秘书已经在上班了。
3: 总办秘书，谁啊？
2: 是朱明月。潘
4: 达。哎，
2: 丁总工。丁总。啊，你们去忙吧。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我没事儿，好久没回来上班，过来看看公司有没有把我开除。
4: 当然没有。等风头过去之后，你随时可以回来上班。
2: 哎，对了，丁总工，我听说。 祝明月来公司啦！是啊，
4: 呀，祝小姐，早啊！
5: 丁总工，
2: 啊，潘桃，祝小姐，你们好啊！
4: 你好，哎，对了，祝小姐现在是总办秘书，她对自己的侄子。

0: 和日常工作还不是很了解。
1: 潘涛，你可是前任秘书，你们应该好好聊一聊，交流一下。潘涛，等你聊完，来一趟我的办公室，找你有事。
2: 好。
1: 朱小姐，回见。
2: 好。
3: 少爷，这图纸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看不懂啊？
4: 要是你都能看懂的，这还能叫秘密图纸吗？
3: 哎，也是。
5: 二当家的让我叫你去趟大厅。
3: 二当家是谁呀？
5: 曹墨菲。
3: 啊？
6: 进来。
2: 丁总工。
1: 潘涛，来这边坐。
2: 丁总工，我上次跟你说的要加入你们的事儿。
1: 小心隔墙有耳。这里有几篇文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2: 绣花技巧，我会绣花，不用看这个。
1: 你应该好好看看里面的内容。

0: 就是北平那位大教授写的。
1: 是啊，他人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著作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这里面有他的六篇文章，你要好好读一读，记住，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了。
0: 哎，放心吧。对了，丁总工，你有美云的消息吗？
1: 我给许坤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已经把他给放了。
0: 不可能，美云如果出来了一定会来找我们的，不可能不露面。
1: 是啊，这件事是有些奇怪，不过你放心，我请江玉晨去帮我打听去了。
0: 希望美云平安无事。
2: 不行，老虎寨我经营这么多年，不能说放弃就放弃。
3: 大当家的，小日本铁了心要拿下老虎寨呀，咱们不能硬碰硬。大当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以你的本事和能力，咱们换个身头，带着弟兄们，照样是威风八面啊！
2: 曹兄弟，我不是不信你。第一，我阎老虎和小日本井水不犯河水，他没有理由抢我老虎寨。第二，我老虎寨易守难攻，只要守住寨口，谁都别想冲进来。
3: 可是小日本军事素养极高，咱们可不能轻敌啊！
2: 我老虎寨的兄弟都是按江督军训练法训练出来的，不照小日本差。
4: 这样啊，我说两句。今天晚上呢，咱们双人双岗双保险。
2: 好吧，就按少爷的意思，双人双岗。大明户，
5: 哎，
2: 告弟兄们摆宴，我要给少爷和二当家的接风。
6: 侄子小杰，你受苦了，
7: 万分抱歉，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擅自行动，我会为这次行动负责。
6: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有伤在身，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只要你平安无事，一切都好说。
7: 高天君，
6: 你可千万别多想，回去好好休息。你们两个送侄子小姐回家休息。
5: 好，

0: 丢卒保车。
1: 今天江少爷到山上来，正好赶上二当家的也回来，我为我这两位兄弟接风洗尘。
2: 来，
1: 干！
2: 干！
3: 太客气了。
4: 哎，酒有的是啊！
3: 来来来，干！
5: 小野君，你从正面进攻，我带人绕过去，从后山突袭。
6: 具体时间。
5: 夜里三点。
7: 为日本人攻打寨子的事儿愁了吧？
8: 可不是，我在想这些兄弟们，难不成是最后的晚餐吗？
7: 担心也没办法，阎老五啊，经营寨子这么多年，能轻而易举就放弃吗？谁都不会心甘情愿。
8: 看他怎么办呢？日本人心狠手辣，他们剿匪从来没有留下过活口。
7: 我还有个主意，把他混多了，喝迷糊了，哎，然后你是二当家的，到时候你就可以啊，布防整个寨子的安全。
8: 可以啊，你这个，
7: 那必须的。
8: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我和阎老虎很器重你，你负责关斗他。
7: 不是，我刚给你出主意，你这怎么就算计上我来了？
8: 就这么定了。
7: 好，我不跟你一般计较。那这样，我呢，负责把
3: 阎老虎灌醉，
7: 你负责带领兄弟们进行布防。
8: 我看行。哎，还有，我看阎老虎跟你很熟悉啊，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吧？怎么看着这么亲密？难道以前你们打过交道？还有，这次来老虎寨，究竟是做什么的？
7: 实话实说啊，阎老虎是我父亲的旧部，这次我上山来找他，是想问他我父亲军火库的事。
8: 军火库？
4: 哎哟，
8: 大老远
4: 的家的，你们哥俩唠啥呢？让我也听听啊。
9: 没聊什么，就聊啊，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儿。
8: 对，说铁路公司的事儿。
10: 啥事儿啊，二当家的？
8: 有十几个弟兄陪大当家的喝酒，其余的弟兄准备战斗状态，把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给我拿出来。还有，咱们山寨有没有什么重型武器？
11: 重武器啊，有，有一挺马克沁，还有最新款的捷克机枪，子弹18000发。
8: 行吧，那咱们有没有炮啊？
4: 炮没有，咱们是胡子，哪来的炮啊？
8: 那这样，你让兄弟们给我找些大件的物品，抬过来当掩体。
4: 二当家的，这小日本真这么厉害吗？
8: 他小日本到底厉不厉害，我不清楚。但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虎寨的厉害。

0: 这个寨子里守不住啊，可不是吗？我也是这么觉得。蓝皮货，蓝老虎寨有没有暗道啊？暗道？我可告诉你，小二哥的火力你可看见了。凭咱们哥几个，恐怕是守不住了。咱们要是没有暗道，咱们哥几个今天晚上全都得搁在这儿。哎，
1: 我又不是知道不说。
2: 整个老虎寨就大当家一个人知道地道在哪儿。老丁，老郑，回来了，回来了。哎，莫非呢？
3: 怎么，莫非还没回来啊？
2: 你们不是一起去提货的吗？怎么，中途分开了？
3: 我们在途中遇到了知子的拦截，莫非怕耽误提货时间，自己引开了知子，让我一个人去边境交易。现在货已经提完了。
2: 苏俄那边准备从海参崴走中东铁路运到滨州。坏了，莫非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难道出事了？哎，知子回滨州了吗？
3: 不清楚。如果知子回到了滨州，那岂不是意味着莫非有危险？
2: 知子手下浪人可不少啊。不行，我怕莫非出事儿，我去找他。
3: 老郑，
2: 多带几个帮手，注意安全。
3: 你放心。

0: 怎么回事？
1: 大当家的复活了，小日本炮灰山阵了！
2: 妈了个巴子，小日本真打上来了，二当家的呢？
1: 二当家的带人去前面击打。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能找吧？
0: 没事。
1: 春暖，去拿笤帚再打扫一下啊。
0: 钱叔，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是心惊肉跳的。
2: 你说，莫非和江玉晨不会有事吧？
1: 你尽管放心，少爷他好着呢。有句老话说呀，祸害不死，一千年。咱们少爷啊，命长着呢。
2: 钱叔，我看你对江玉晨啊，真是没有半分恭敬。
1: 捧着少爷的人啊，多着呢。我要是不再敲打敲打他，他还不得上天呀？

0: 张生，你怎么样？别吓我！
1: 你没事吧？
2: 哎，快跑！再不跑，被鬼子全给咬人了！
0: 赶紧过来帮我！
2: 哎呀，带着这个大麻烦，谁也跑不了。
0: 他是我兄弟，我不能放了他！快点！
2: 哎，我。

0: 木村君，
1: 小野君，有没有发现阎老虎？现场所有尸体都找遍了，没有找到阎老虎。
0: 江雨辰和常贵妃呢？
1: 也没有发现。看来老虎在有暗道啊，他们从暗道逃走了。我们只负责打扫战场，至于剩下的事，就交给后续部队来办吧。
2: 八卦机修好了没有？已经修好。
0: 太好了，马上给高天君发报。
2: 嘿，江雨辰去了老虎寨。

0: 你们要去哪儿？
1: 大明湖让我们送大当家的去十里外的花麦屯。
0: 等我找到少爷到花麦屯跟你们会合。
1: 好，路上小心。
2: 你们两个下去看看，你们两个上山。
3: 是，
2: 对，三十人见面。
4: 老侯，
5: 哎，他怎么样？幸亏是王八盒子，子弹杀伤力不强啊。
6: 伤口还在流血，如果不赶紧把子弹取出来，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在这种地方，怎么取子弹？
5: 你下不了手，我来。哥家，我给驴动过手术，刀法都一样。
6: 哎，老侯，我可警告你，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要是完蛋了，我让你跟着一块儿见阎王。
5: 哎呀，这个时候知道死驴当活主意了。

0: 妈。
1: 哎，儿子，来，饭都做好了，我给你盛上。
0: 辛苦妈。
1: 不客气。
2: 妈给你做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吃吧。
0: 谢谢妈。

0: 你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啊！吃吧。
1: 妈，佣人都走了，管家也辞了工，厨房的活都是您在忙，咱们再雇几个人吧。没关系的，妈妈的身体很好的，家务活都能做，啊，放心吧。
0: 辛苦妈了。哎呀，栀子小姐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哟，
2: 婆婆这是怎么了？
0: 哎，没有没有，眼睛叫风吹了一下，来，快请坐。嗯，栀子小姐，你最喜欢喝粥，我已经给你熬好了，我这就去给你拿。
2: 婆婆辛苦了，吃啊。

0: 橘子小姐，我给你呈上。趁热喝了吧。
1: 谢谢婆婆。
0: 喝吧。
2: 妈，我也想喝粥。
0: 你不能喝，你的身体不能喝粥，这是给栀子小姐做的啊。
1: 哦，墨卿爱喝粥，就喝我的粥吧。
2: 好，
0: 你不能喝，这是栀子小姐的粥，你不能喝。
2: 怎么了，妈？
1: 婆婆，这粥到底是你喝呢，还是他喝？
2: 怎么回事啊？
1: 你妈下毒，想毒死我。
2: 栀子，
0: 我错了，我错了。
2: 栀子，栀子，
0: 栀子小姐，我错了。
2: 饶了我妈一回吧。
0: 饶了我妈。
2: 我妈不是有心的，她老糊涂了，求你了。栀子，栀子，我求你了。栀子，栀子。
0: 起来！
2: 你放开我妈呀！

0: 你得赶紧转移啊。是啊。
1: 怎么样？
2: 人到这儿突然消失了。
1: 朋友，高田先生来电，说要保江雨辰一命。
3: 江雨辰目前对高田洋行还有用，他们一定就在里边，这是他们出来的必经之路。李维念要死守在这里。
4: 是。
1: 老夏。
0: 老侯，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
5: 死路一条，只能顺着小鬼子的去向才能脱身呢。跟他们在这死守着，咱们不都在俺脚边呢？
6: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我也不清楚，那他们俩现在人呢？少爷他怎么了？快说呀！
1: 好像肺不感染了。那，
0: 安南，安南，你别走，我别让你走，安南，
1: 别走！哎，兄弟，你要啥？老侯，一会儿我引开日本人的注意力，你带着江雨辰走。

0: 郑师傅。
1: 小胡子，小胡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来找少爷。您怎么来？郑师傅，
1: 我来找曹总办。这就奇怪了，江董事长不在公司，来劳务站干什么来了？

0: 王妃，这说，
1: 大人，老虎寨被攻破了。
0: 千真万确，侦查人员亲自上去查看过。什么人干的？老虎寨地形那么复杂，怎么能轻易的就被攻破呢？
2: 据现场情况判断，应该是集中了大量的炮火轰炸，攻下了老虎寨。
1: 大量的炮火。那肯定跟关东军有关系。
0: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攻打老虎寨的时候，江玉成也在，如今下落不明。
1: 江玉成，你马上派人到老虎寨附近寻找江玉成。
0: 万一江少爷……
1: 江玉成不能死啊，他手里还有一批军火没找到呢。江玉成上老虎寨，他找严老虎谈什么呢？一定跟这批军火有关系。
0: 我记得当年江桂雪借了您的手下押运军火，到了老虎寨之后，全部换成了严老虎的土匪。
3: 不管真假，
1: 先把人找回来再说。
4: 是。
5: 我一时情急，杀了孔氏。给您添麻烦了，请您见谅。
4: 侄子小姐啊，你不必在意，孔氏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妨碍了侄子小姐，当然应该铲除。可曹墨卿不能死，冰溪铁路为我们所用之前，有他在我们手里，可以牵制曹墨妃。不过你必须控制住他。
6: 您放心，我一定可以控制住他。
4: 我相信侄子小姐能够控制住曹墨卿的肉体，但你却无法控制他的人心和人性。
6: 您的意思是？
4: 鸦片。
6: 鸦片？如果他染上了鸦片，将会成为我最恭顺的奴隶。染上了鸦片，他活不了几年。冰溪铁路成为南满铁路的一部分，他就不再有利用价值了。
4: 聪明，正是如此啊。不过，孔氏的葬礼，我们还是要大操大办，最大程度的要表现出你的孝顺和悲痛，争取舆论上的主动。
6: 是的。

0: 阖家欢乐，其乐融融。
1: 之前呗。
2: 惦记以前的好日子了，
0: 想从我手里逃脱。曹母亲，我劝你想都不要想。明天曹府办丧事，你好好扮演好自己的大孝子，咱们相安无事。
1: 你都已经杀了我妈，还想我怎么样啊？
0: 我想你飘飘欲仙，就像上了天堂一样。
1: 大爷，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4: 莫非兄弟，
3: 大当家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一个胖子就把老子，
3: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啊！
4: 老子纵横了20年，没想到到了死在小日本鬼子手里，老子不甘心呐！
3: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这仇我给您报了。
4: 麻烦兄弟，我信你。这些兄弟，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将来替我铁老虎寨。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5: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你和先走的兄弟，在奈何桥等着。总有一天，我带着兄弟们来找你。到那时候，咱们占了阎罗殿，收起咱们老虎寨的大旗，大碗喝酒，大碗吃肉，一起快活。兄弟们！ 给大当家的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这不就是一首诗吗？这也没看见什么密图啊，这怎么能有军火库的线索呢？
1: 钱叔，我父亲当年行军打仗的时候，为了防止消息泄密，就编写了20多种密写的方式。当想要传递消息的时候，就在一句话或者一首诗某一个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字上做出特殊的编辑，第几个字做了标记，就是第几种编写的方式。你看，十年磨一剑，这上面有我父亲私人的名章，这是第五个字，就是第五种传递的方式，就是梵书。
0: 梵书用明矾水写的密写，水干了以后就看不见了。

0: 只有把它重新浸到水里头，字迹或图纸才能重新显现出来。
1: 小伙子，哎，弄盆水来啊，快去。哎，对了，把潘桃也叫来。
2: 等一会儿，为什么要叫潘桃啊？
0: 这个梵书只有在浸湿了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纸张容易烂，所以必须要重新绘制出来。快去吧。
2: 嗯。啊。
3: 哟，莫非回来了。
4: 莫非，
5: 英雄回来了。
4: 厉害
5: 了，
4: 厉害
5: 厉害
4: 厉害。
3: 莫非回来了，
6: 你的事我们都
3: 太厉害了。好了，快去工作吧。
7: 莫非回来了。
2: 再说。
7: 哎呀，平安回来就好啊。
2: 听说他们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么称呼我？
7: 老郑一回来就添油加醋的把你在老虎寨的英雄事迹像说评书一样的说了，你现在可是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
2: 郑叔这么吹捧我，那不是让我出洋相吗？
7: 哎，老郑平常不服人，这一次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好啊，莫非你终于长成了你父亲希望看到的样子。只可惜他看不到这一天了。
2: 听说有您这句话我就觉得值了。
8: 莫非，莫非，
2: 明月，你怎么在这儿？我正要去找你呢。
8: 啊，
7: 你还不知道祝明月祝小姐现在可是你这个总办秘书了
2: 啊，
7: 江玉成安排的。

0: 明月，你看，你在我这端茶倒水的当秘书，挺不习惯的。
1: 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你不要当我是祝明月，就当我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就好了呀。
0: 哎，坐。
1: 明月，咱们是朋友吧？当然了，我们不光是朋友，还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好朋友。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曹家这两天都在办丧事，怎么了？我怀疑大太太是被人害死的。 我妈想回曹家祭奠大太太，可是那个知子啊，就是不让她进门，还找人打伤了她。
1: 知子我太了解了，她表面上温柔贤惠，但内心特别狠毒。这次她真的太过分了。

0: 也许第二个碧烟湖里面隐藏着另外的线索。
1: 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起。
2: 金大发胆敢插手这件事，我保证让他丢官。
3: 任何人敢动叛涛，我让他后悔活在这世上。
0: 我没想到你敢这么明目张胆地侵占我江家的财产。
4: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 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易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易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易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0: 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
2: 爸，你们到我演戏为止吧，我不想唱戏了。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著的这个来的。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易秦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她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 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
3: 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所以就去探究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2: 易秦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3: 我不瓜。
0: 小说中对易秦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 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它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

0: 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1: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2: 你打我干啥？
1: 我这是为你好。
2: 不用你管。
1: 你逼了。
2: 你才逼了。
0: 易清在这个剧里面，他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易清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些，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易秦娥呢，她有她的笨，然后花宰香呢，她又有懦弱的时候，胡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要把这些面都特别诚实地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获益匪浅的。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4: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5: 黄金一德，礼貌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6: 锦旗没了，
7: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德州女子不能是墨的，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8: 干什么？
6: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2: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3: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6: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墨城守半年，
2: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誉共存了。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说你跑，你跑多少回了？啊？我看你这女的就欠揍。
1: 周军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一不顺心就对我又打又骂。我很害怕他。有一天，他对我说再也不打我。我以为是因为孩子，可没想到。
0: 我今后再也不打你了。只要你乖乖的，别总想着跑，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我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碰你一下。怎么样？
1: 真的吗？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除非你主动惹我生气。兰姨说了，只要安心把孩子生下来，他会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下家的。
1: 楚君，求求你们不要动我的孩子，求你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些。做我们这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压根就不应该有孩子，我会遭报应。
2: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0: 就这样，我加入了蓝姨拐卖的团伙。我和周军负责联系卖家和拐卖儿童，他们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就把孩子抱去给了蓝姨养。
1: 在这期间，你就没想过报警或者找机会离开吗？
0: 我做梦都想离开那儿，可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我怎么敢？就这样，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染越脏，早就由不得我。
1: 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就牺牲别人的孩子，沈方敏，你不会感到愧疚吗？
0: 怎么不会？我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我一闭上眼睛，全都是那些孩子。我就该下地狱，我也是。当我的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就更害怕，我怕把我的罪孽都转移到我孩子身上。可是，就是枪毙我，我也认了。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好吗？
2: 警方会解救每一个无辜的孩子，也包括你的。沈方敏，希望你能够老实交代，证据宽大。你们后来准备把孩子卖到什么地方去？
0: 关水村，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处。
2: 你后来为什么把孩子又抱回来了？
0: 孩子弱小，兰姨说想让我养壮一点再拿去交货。
2: 那你和周军为什么打架呢？
0: 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叫我声妈妈，我就想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就把我当作他妈妈了，还对我笑，我就越来越不忍心。
3: 别哭。
4: 周军，你干什么？
5: 我跟你说，没你事儿，吃你的早饭去。来来来，
0: 别带走他。
3: 我说这也不是你亲生的，你来这套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你看他一直哭，身体也没好，你就再让我养两天。
3: 我等你养两天，卖家等不了了。你是不是我已经推两回了？今天这孩子我必须带走，怎么都不能留下。
0: 你别碰他！
3: 你给我，老子掐死你啊！让你再滚！吓死你了！让你再多管闲事啊！

0: 周军想拐走孩子，我不答应。我捅了他一刀，我也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刻也不想过。
1: 邢兰花我们已经逮捕了，至于你的孩子，我们也会尽力的解救。
0: 谢谢，谢谢。只要能救出我的孩子，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这孩子是不是你拐的？卖给谁？
3: 不知道。

0: 怎么样？你那儿？
1: 西南华的嘴太硬了，
2: 防守意识也很强。为了少判刑，他不会老老实实的把他拐卖孩子的事情都说出来。
0: 周军那边也一样，除了要吃要喝啊，什么都不说。
2: 这两个人太顽固了，看来只能在申邦明那里找突破了。
3: 我相信钟玉，也相信一个母亲。
4: 邢所，邓所，申方敏已经全部交代了。
0: 真的？
4: 在。
0: 他们在浙赣边界那儿有一个临时点，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
5: 为了以防万一，马上上报刑侦大队进行抓捕，
6: 把所有嫌疑人移交刑侦部门，
5: 把解救的孩子接过去。
0: 啊，
4: 明白。

0: 喂，这里是枫桥大妈志愿中心，你们快救救我呀！我的宝宝快要死了！怎么回事啊？你在哪儿？
1: 我在大溪村的马路上，我老公把我和宝宝扔在这就跑了。
0: 你们过来救救我呀！行，你别着急啊，你在那儿待着，我马上就过来，一定等我啊。
1: 哎呦！
2: 老崔，你找着了，赶紧去道歉。哎，
3: 陆鹏出来了，
2: 出来了。
1: 陆鹏，
4: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今天来为花花讨个说法，你虐待他，今天必须道歉。
2: 就是，
5: 我老婆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我没工夫跟你们折腾。
3: 你老婆不舒服要进医院，花花那么小，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2: 安安，别胡搅蛮缠了。
6: 你们放心，必须道歉，不道歉不能走。对，要不然我们就到保护协会投诉你们。
2: 你群疯女，给我滚开！
7: 你我谁？我道歉，谁都别想走。不能走。
8: 我道他的。
7: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
8: 我报个警，有一帮人在闹事。
7: 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您那儿的具体地址是？
8: 那个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
7: 好的，您稍等，我民警5分钟内就到。
8: 你这要接的是什么人呢？在哪儿呢？一个姑娘带着孩子，被老公扔到半路上了。你说这小夫妻俩吵架就吵架呗，一言不合你说发这么大脾气，就把老婆孩子扔在路上了。你说完全不计后果，出了危险怎么办呢？
7: 你看，那前面那么有一个人呢，是不是？哎，应该呀，应该是。他抱的是不是孩子？怎么还长着白毛了呢？
3: 哪儿白毛啊？啊？嘿，是毛孩子吧？他。停！是你给枫桥大妈打的电话吗？对啊。
7: 耽搁好半天了都，孩子呢？你不说孩子病了吗？这个呀，这个就是我宝宝。哎呀，你们都耽搁了这么久，再耽搁下去，我宝宝都快没命了。你们快送我去那个市里的新兴宠物医院。走呀！
2: 上车吧。
3: 上车来，上车来。
7: 慢走。
3: 我揍他的。哎
2: 别吵了，别吵了，警察来了！
9: 先送医院。
3: 先送医院。
9: 先送医院。
3: 时间到了。

0: 事，可别真的出什么事儿。咱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
2: 进来吧，进来吧，姑娘。
3: 哎呀，你们怎么都这样？我说了，我要去欣欣宠物医院。
2: 赶快吧，找医生看看吧。
4: 是啊，既然来了，你就看看吧。
2: 对呀，
3: 那这地儿我也不熟，你们带我来的，你们得陪我。
2: 你放心，我们坐在这儿等你，好吧？快去，快去吧。哎
5: 呀，小姐，医生在里面，这边请。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呦，这脾气。
6: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老婆能在里面躺着吗？
7: 我们今天也只是找你讨个说法。
8: 就是，
9: 那也没想到你老婆进医院。
6: 说法？什么说法？你说说什么什么什么说法？
8: 你于嘴花花就要讨个说法，
7: 对，
8: 不行吗？
6: 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不要再纠缠我了。
9: 你们先不要激动，这里是医院，有什么事儿等我们了解完病人的情况出去再说，好吗？
10: 谁是病人家属？
6: 哎，我是。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了？
11: 你爱人没什么大碍，只是受了点惊吓，建议先住院观察两天，然后再接回家静养。
6: 谢谢。
2: 哎
4: 呦，姑娘，哎，你这个狗子啊，儿子怎么样啊？没事吧？
3: 医生说我家宝宝是喂食太多，消化不良，需要进食一天。我家狗子哪遭过这样的罪？
2: 行了，没什么事，那咱们就回去吧。
3: 哎，不行不行。我有事儿。
4: 你怎么？
3: 你们不是方家大妈吗？我有事儿，让你们帮我做主。
2: 那好吧，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3: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早晨，我老公许大力带我跟宝宝去镇上的宠物医院，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们俩扔到马路上自己跑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有这么当老公的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他这个人特别小气，说一套做一套。他这次要是不把工资卡还给我呀，我就不回家了。
4: 这跟工资卡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我不是没工作吗？我在家带宝宝呀。我平常呢就看看直播呀，逛逛淘宝呀。那哪个女生不买东西不看直播呀？而且我又没给我自己买东西，我就都买的宝宝都买一些进口的零食啊。那宝宝平时可爱吃了，嗨，他就把工资卡给我拿走了。还有啊，给我打电话。喂，许大力。
12: 姐姐，
7: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在镇上的宠物医院，
3: 限你十分钟内赶到，不然你就再也不要来了。
2: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13: 对，出示一下身份证。
2: 杜安安。
13: 嗯，
2: 你也是西安小区的居民？
13: 是，我住西安小区，我跟那陆鹏是邻居。
2: 那他们呢？
13: 他们是我宠物群的网友。
2: 那他们为什么不会在这儿？
13: 是这样的，那天我看见陆鹏他虐待花花，我这一时气不过，就在群里发了一篇文章，还有他虐猫的照片。大伙儿看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就想着来找陆鹏让他道个歉什么的。
2: 那陆鹏的妻子受伤？
13: 陆鹏妻子受伤这事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找他讨个说法的。
2: 你刚才说虐待猫咪的照片手机里还有吗？
13: 我有呢，
2: 给我看一下。
3: 难受吗，宝宝？妈妈心疼死了。
4: 哎，你看是不是来了？
3: 许大力，大妈，帮我抱一下宝宝。许大力，你还知道来呀？要不说我给你打那个电话，你就装傻装到底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宝宝重要？
12: 王佳佳，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离婚吧。
2: 许达利，你个混蛋！
3: 陆先生，这只小猫的受伤和你有没有关系啊？
4: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我明明已经把照片删了，他怎么还备份？
3: 这样，你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我跟他是邻居，而且我们俩都住一楼，两家后院还都挨着。他特别喜欢养猫，而且还是那些流浪猫，有时候还窜到我们家院子里来。
3: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4: 我们一搬过来就这样，有三个月了吧。哎呦，我老婆胆子小，对猫猫还过敏。你说她现在怀了孕吗？我就更加提心吊胆。
3: 那这个情况你有没有给安安协商过？
4: 我跟他讲了呀，他不讲理。
5: 走开！
4: 你咋样？走，回屋。

0: 啊，哎呦，你在家呢？你有什么事儿？啊，都是邻居的，还是那件事儿，你赶紧养那些流浪猫呀，能不能集中管理，控制控制，别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
1: 这话我听不懂了，我养我的猫，关你什么事儿呢？再说那些流浪猫那么可怜，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呢？
2: 这不是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吗？
1: 就往你家院子里窜，怎么其他邻居没有说往他们家院子里窜呢？
2: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理了。
1: 哎，我今儿还就不讲理了，跟你这种人，我用得着讲理吗？我告诉你，以后别来烦我。
2: 哎，我说你这人。

0: 天气还行，
1: 嗯，
0: 走出去溜溜。
1: 走吧。啊，陆鹏，猫又进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来，出去，出去，出去，走，走，
3: 副总真打你了啊！
2: 去，去，去！
4: 陆鹏，你干什么呀？你住手！
2: 去，
4: 陆鹏，你住手！你够了。不喜欢他，你干嘛打他呢？
3: 我没打他。
4: 你还说你没打他？我亲眼看你拿扫帚打他的。
3: 我没打他，我就比划比划，碰都没碰着。
4: 这些猫平时流浪已经够可怜了，我劝你们夫妻做人呢善良一点，小心以后遭报应。
2: 你说什么？
4: 哎，我说你夫妻以后小心遭报应，怎么着？你连我也想打是吧？
1: 陆鹏，安安，你冷静一点。我们知道你心疼猫，
5: 他的腿应该是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你应该相信我们。
4: 真会说话，来你这之前就已经受伤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6: 安安，怎么了？怎么了？
4: 你来的正好，你看，给他拍下来。你住手！拍下来。
2: 走。
4: 对，给他拍下来。
6: 面包是吧？
2: 走。
4: 拍下来，给他放到网上。
6: 哎呀，你别碰我手机！你手机给我！哎呀！
7: 警察同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发誓，我没有讲过半句假话。
8: 小姑娘，你先说。
9: 不离婚。
8: 小雪，你的态度呢？
10: 离，今天就离。
11: 史大力，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就揪着离婚两个字不放了是吧？我把话告诉你，没有我的同意，你甭想甩掉我。
10: 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婚我离定了。打官司都离。
11: 许大力，你怎么能这样？

0: 没有。
1: 你撒谎！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因为我受够跟你过日子了。
1: 你，
2: 别吵，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哎，都坐下，坐下，坐下，好好说。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姑娘，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好说啊。
1: 我怎么招你了呀？

0: 佳佳，你说咱就在镇上不行吗？非得去市里？我看宝宝也没太严重。
1: 当然不行了，早上宝宝不都说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0: 可是我还得上班，我送你回来我就迟到了，我就。
1: 你让同事帮你打个卡不行啊？我都没让你请病假陪我一整天嘞。
0: 行，听你的。哎，帮我接下电话。免提啊。
2: 大力。
0: 喂，爸，怎么了？
2: 你妈今天下楼把腿摔坏了，我们现在在市人民医院，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那个先让医生给我妈看着，我马上就到，好吧？
2: 快点快点，
0: 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好好。
1: 你停车干嘛呀？
0: 你也听见了，我妈在医院呢，我得去看看她。你自己先打个车，然后带狗去医院行吗？
1: 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打车去啊？
0: 那我给你叫一个，很快。
1: 你妈都已经住进医院了，我宝宝还不知道死活呢，孰轻孰重你分不清楚呀？
0: 不就是条狗吗？我妈进医院了，我亲妈。
1: 你眼里就只有你妈，我跟宝宝就是外人，我们俩的死活不重要。我算是看清楚了，许大力，你就是一个妈宝，你后半辈子好好跟你妈过去吧。
0: 小车，
3: 凭什么呀？
0: 下车，我让你下车。啊！
1: 我走，宝宝。许大力，你要是敢去医院的话，我就跟你没完。许大力，许大力，你给我回来！许大力，这是哪儿啊？宠物医院是你也说要去的，那宝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宝宝，他不舒服，你把我们娘俩扔大马路中间，你还有理了？
0: 我那时候顾得上一条狗吗？
1: 那你是他的爸爸呀，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0: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4: 我那天下午就去出差了。我今天坐飞机刚回来，我一下飞机，我马上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了。喂，老婆。
5: 喂，陆鹏，你在哪儿？你快点回来！那个安全网被划了一个洞，猫全都进来了。
4: 你先回屋，你先回屋，你赶紧回屋。啊！
6: 老婆。老婆，你怎么样？
5: 妈，妈不行了。
6: 别怕，别怕啊！去，走开！我先叫救护车，咱们先进屋啊！走。
7: 后来安安就写了一篇《顺眼虐待猫咪》的文章，发到了他们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志愿者群里。
8: 这女人简直歹毒！什么叫我不满她在小区里养流浪猫啊？什么叫手段残忍的虐猫呀？他这是造谣污蔑。
7: 陆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安安把文章发到群里之后，事态就更加严重了。据他们说，大家是看了文章之后才约好一起来你家，让你给受伤的小猫道歉，要给小猫讨回一个公道。
0: 万佳佳，我扪心自问，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是不是就把你爸妈当我爸妈看待了？逢年过节该有的一样不少，他们有个大小急事儿，我是不是也是随叫随到？那你呢？不求你做成我这样，最起码他们出点事你得担心吧。
1: 我怎么就不担心了？你就说今天早上那个事儿吧，你妈都已经送到医院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咱们去不去还有意义吗？
0: 你们听听，说的这是什么话？哦，狗病了我就得去，我妈病了我就不能去，那不就是一条狗吗？凭什么呀？我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伺候你和他还不够，到头来每年孝敬我爸妈的钱比不上一条狗花的。

0: 我他妈要了个什么玩意儿？我徐大力，哎，怎么又动手了？
1: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你不要动手。还有小许，我问你，平时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放到桌面上好好沟通了吗？
0: 沟通，但每次一沟通，他就。

0: 你这什么时候又买这么多口红呀？
1: 就是前两天买的呀。
2: 哎，你看我这斩男色好不好看？
0: 这不就是红吗？你说你就一张嘴，你买这么多颜色，你涂得过来吗？这得花多少钱？
1: 你一点都没有审美，哪都跟你说。哎呀，你快去做饭去啊，宝宝都饿了一会儿。

0: 哎，老公，
1: 你那张信用卡放哪儿了呀？
2: 就在我那包里呢，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快好好弄弄那个汤吧，闻着都有点糊了。

0: 我先走了。
1: 每个月花完我的工资就不说了，背着我动了信用卡透支到2万，要不是这次给我妈交住院费，我都不知道欠了这么多钱。
0: 那工资卡是你结婚以前主动交给我的，我又没逼你。再说了，我不就给宝宝买了点东西吗？你就嚷嚷着要把那个工资卡拿回去，我还没怪你出尔反尔呢。
1: 那能一样吗？
2: 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当初你追我的时候，你说的是事事都听我的，婚前的时候也是你主动签的结婚条约。我今天我非让枫桥大妈看看，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违约在先呀、啊、你看
3: 没有。
4: 一，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啊。二，把宝宝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带。三，不管谁对谁错，都是老婆对。
0: 你就说这三条，你有一条做到的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了你？
1: 总之。我就要离婚。
5: 小猫受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6: 我跟我丈夫还有安安，我们全都在现场。
5: 好，那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小猫是怎么受伤的？
6: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吧。
5: 那你丈夫出差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6: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丈夫出差前特意嘱咐我让我一个人不要到院子里去，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敢出去。直到今天上午，我突然间听到后院里有什么动静，我就出去看了一下。
5: 你看到了什么？
6: 我看见
7: 院子的围网就被破坏掉了，
6: 猫就都进来了。
5: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受伤的？
6: 我是一个特别怕猫的人，当时有只猫就冲我跑过来，我一害怕就摔倒了。
3: 我的主张是把婚离了。
0: 哎，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这是要拆散我家庭呀。大叔您说，
4: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的态度跟大妈一样，只要小许坚决要离，那就离了吧。
0: 你们枫桥大妈不是说站在女人的角度上帮女人说话吗？怎么处处向着男人说话呀？咱们新时代的女性不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地位，宣示主权吗？
3: 错了，枫桥大妈保护的是家庭中弱势群体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女人。再说你对女权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知道吗？所谓的女权是平等而不是特权，还有婚姻生活得互敬互爱啊，共同出力营造一个好的氛围的家庭，那才是婚姻幸福的源泉和动力，知道吗？靠压榨男人，依赖男人取得的优越感，这叫什么女权吗？
8: 你和小唐接着警情过去处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9: 情况暂时稳住了，是西安小区的两户邻居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纠纷，
5: 其中的一方孕妇受到惊吓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暂时没什么大碍。
8: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纠纷？
5: 是一群爱护流浪动物人士指责一对夫妻虐待流浪猫，
9: 但是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证据不够充分，
5: 谁都不能证明事发的真实性，那些人现在聚在医院门口，谁都不愿意走。
8: 这个案子有点复杂，我过去一趟。
9: 不用了，钟角。
8: 怎么了？
5: 我不能每个案子都让你帮我解决呀。
9: 我也已经进所一年半了，该学着独当一面了。
8: 小丹，你现在还年轻，你不要着急，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5: 钟教，我可是你的徒弟。
8: 行，要是扛不住了也没有关系，
9: 还有你师父我呢。
5: 是。
10: 我觉得你啊就是骄纵不懂事，被他给你宠坏了。
4: 虽然是女同志，也应该勤劳，能吃苦，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务，都料理了井井有条，家家都想做五好家庭。现在你看看，时代进步了，条件多好啊！
10: 小伙子这么宠爱你，你一点也不珍惜呀，姑娘。
2: 老公，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我知道错了，以后我都改行吗？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爸妈，好吗？老公，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我这次真的错了，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保证我好好反省的。你别跟我离婚好吗？
3: 姑娘，知错能改是件好事，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中。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枫桥大妈来当个志愿者，这样你都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我呢，把你小脑瓜里的思想啊，也好好转变一下。
2: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
3: 好，小雪啊，你能不能给他一个转变的机会呢？我觉得，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做得不够好。既然你们是夫妻，一旦有了问题，就要好好的放在桌面上沟通啊。哎，你这个态度也不对，要么就是一拍两散，要么就是一忍再忍，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懂吗？
11: 怎么样，你可出来道歉了？
12: 我们也不想把你怎么样，你拍个视频为你的行为道歉就可以了。
11: 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现在大家先回去好吗？
13: 我还调查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的话呀。
12: 对呀，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包庇陆鹏啊，他这种行为啊不能姑息，就应该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育教育。
14: 教育我？你们差点害了我老婆孩子，我也跟你们没完呢。
15: 谁害了你老婆孩子？谁害了你
16: 老婆孩子？调查事件还原真相是我们警方的责任，请大家相信我们好吗？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聚集在这里不肯离开的话，我可能就要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一趟了。
17: 警察同志，陆鹏他虐待猫，你不能包庇他。
18: 谁虐猫了？
12: 你虐猫。
16: 你愿意救助流浪小动物，这份爱心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陆鹏有没有打伤猫咪。
17: 我亲眼看见的，警察同志，而且我还拍了照片。
16: 但是他的妻子是无辜的。关于他们家围网损坏一事，你需要跟我回去配合一下调查。
12: 这怎么二什么事儿啊？
17: 对，
12: 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16: 啊！身为警察，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一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前往。
12: 啊？我们
11: 一调查，
12: 调查我们？
3: 小两口回去以后，把日子要过好。
1: 谢谢你们大姨大妈。
3: 哎呀，老崔啊，今天要是没有你在，我一个人恐怕搞不定这件事。哎，
4: 别这么说，你刚才处理得多好啊，枫桥大妈的名头是越来越响啊。哎
3: 呦，要是没碰到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群众心里已经认可了枫桥大妈了。我真希望多做一些好事，帮助到这些弱势群体，不断适应时代的进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老崔，我们一起吧，来实现枫桥社会治理的不断前行。
4: 好。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2: 那个
17: 是我破坏的。我那天 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18: 还真是你，我老婆对猫毛过敏，你还这么做？而且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17: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然后花花就受伤了，不是你还会有谁？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17: 那倒没有。
18: 你看吧，
5: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次破坏了他们家的安全网，导致他妻子住院，好在这次没出大事儿。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而且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微信群里散播的文章还有图片，我建议你尽快删掉。
17: 为什么呀？
5: 因为你这属于传播谣言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果严重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我没有传播谣言，我那些照片发的是他拿着扫帚的照片，那些文字，那
13: 就是啊，陆鹏这种对猫的态度他就该曝光啊，
5: 是不是啊？
19: 啊你在吗？
17: 哎，牛大爷。
13: 牛大爷。
19: 小刘，你们也在呢。
17: 牛大爷，你有什么事吗？
19: 什么事？你喂养那些这野猫把我的鹦鹉弄跑了。
5: 牛大爷，您别激动，您慢慢说，你的鹦鹉怎么了？
19: 小刘，今天你正好你给我做个见证。这是从两年前我家老太婆走了以后，我儿子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给我买了这只会说话的鹦鹉陪我说说话，那我们也算是个伴呢。这日子本来过得挺开心的，可是今天我出去散步回来，我看到我挂在树上的鸟笼坏掉了，我的鹦鹉也没有了。
17: 牛大爷，是不是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您忘记把这笼子关起来了呀？
19: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走的时候这鸟笼子关的是好好的，你看这鸟笼上粘的猫毛，还有这笼子里我这鹦鹉的毛都被你的野猫抓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又没人说话，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
2: 华爷，华爷，
3: 疯了你啊！
4: 谁报的警？
5: 他必须能杀人来！
3: 你疯了你啊！
6: 对，我是疯了。
7: 顾城，
1: 把箭头给我。
8: 警察同志，他疯了。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臭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5: 天将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7: 亲戚没了，
8: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嫡长女子不能是墨的，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3: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9: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墨城守八年，
3: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是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不是我说啊，你心地好，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的从后面穿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3: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0: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4: 大家安静一下，
2: 我们的生活了。
4: 大家安静一下。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就会有人怕猫。
3: 就是，
4: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0: 就是
4: 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儿了吗？
5: 行，没问题啊，好，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1: 哎，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5: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啊，
1: 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
1: 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2: 行，
0: 走。
1: 好，
0: 走。
1: 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2: 对。
3: 就这儿，你看，
4: 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
5: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6: 安安，你什么都没搞清楚，怎么就群里乱发呀？
5: 就是呀，看你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6: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讨个公道。

0: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了。安安，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
1: 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
0: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给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们有错在先。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各退一步，好不好？
1: 我没意见。
2: 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
3: 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1: 没事，就这样吧。
0: 那至于牛大爷这边，
3: 牛大爷，要不这样你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4: 不用了不用了，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3: 这怎么行呢？牛大爷，
4: 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5: 对对对对。
2: 那个，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但其实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6: 别安安，哎，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3: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6: 不用不用。
0: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听看，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小动物的活动，发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它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
7: 好好好。
4: 哎，这个主意不错。我老头子啊也没啥事儿，平时啊就是遛遛弯啊逗逗鸟，我可以帮忙。
3: 谢谢牛大爷，谢谢大家。谢谢小刘同志，
0: 应该的。
8: 报告教导员，这起案子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陆鹏和安安达成了和解，安安赔偿了维修围墙破洞的费用，并且去医院看望陆鹏的妻子，做出了道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9: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8: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心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9: 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8: 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他决定和他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嗯，
9: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
8: 其实我在之前跟张成还有叶大旺商量了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9: 不错。
10: 小丹在这呢。
8: 哎，邢所，
10: 我正找你呢。
8: 之前那些案子的卷宗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10: 我看了。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8: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11: 啊，现在马屁拍的也行。
12: 周周。

0: 叫老王。
1: 收到，彭总，我是刘小丹，什么事儿？
0: 接到全面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1: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0: 喂，华爷。
1: 华爷。
0: 喂，华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华爷。
0: 华爷。
2: 喂，华爷。

0: 警察同志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边出来的，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马在里边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刚才我在里边被那小子哐就推倒了，瞧我摔的。哎呀，
1: 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
0: 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呢，还啃老族呢。他
1: 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郎子健。
2: 华爷，华爷。

0: 欢迎。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话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你现在这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
0: 啊？
1: 哎呦，我这儿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哎呦，我进去看看。
2: 呀，华姨，华姨，华姨，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1: 啊，
2: 华姨，华姨，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哦，
1: 找找看有没有药。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120，打120啊！
3: 警察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你们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4: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5: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4: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
1: 楠楠，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2: 是，
1: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扶下，跟我上。
3: 是，
4: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0: 教导员，我跟你商量几句好了。小刘现在是个呆着吧？
1: 你瞧不起谁呢？
0: 不是我，
1: 别说了，走。
5: 老板，哎，你好，
1: 警察，
5: 林天亮，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5: 哦，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厢里面。
1: 是他一个人吗？
5: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你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我是，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是撞错人了。
1: 带走。
0: 错了，
3: 是。
0: 这韩迪，撞错了，放下。

0: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嗯，可以了，很好。这枕头舒不舒服呀？
1: 可以。啊，小丁儿，
0: 哎，
1: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0: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1: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
0: 好好回去歇歇。我这儿挺好的。哎呀，我跟公司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就陪着您。哎呦，
1: 小丁儿，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
0: 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终于的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
2: 我是一闲人呀，自由的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哎呀，
1: 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请你吃一顿。
0: 哟，来了来了！
1: 哎呀，小玉，
2: 哎呦妈，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
1: 哎，你看看你什么表情，不是挺好的吗？来。
2: 妈，不好意思，这次想抱抱你。哎呦，我女儿来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啊，放心。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
3: 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身体好，底子棒着。
2: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
3: 你说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
2: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这能不操心吗？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3: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
2: 啊？妈，咱这上了年纪了。
0: 那手机你得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1: 我告诉你，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哎呦，
2: 那牛皮糖的事儿，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
0: 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花姨啊休息休息，好不好？
1: 啊，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我
0: 妈，我跟你说，你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非嫌那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哎
1: 呀，别老着急啊！
2: 淑明啊，华姨现在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一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要不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两到三天，
3: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1: 行，这事儿啊，那么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陪着他呢嘛，我找个机会我劝劝他啊。
3: 这能麻烦你吗？你这工作也挺忙的，红枫已经有一堆的事儿。
1: 我再忙，我也没你忙了，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了。
3: 丁伯，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1: 别老跟我谢呀、啊、谢呢，咱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交给我了。
3: 喂，我晚点过来啊。
4: 哎，我现在过来。好，马上到。啊，好。

0: 丁儿啊，
1: 他走了。啊，他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成亲置气的。嗯，
0: 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箭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就是嘛。
1: 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箭通呢戴在身上，不然的话呀，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是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哎呀，我就觉得，你说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箭通，一箭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于是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
2: 我这才担心呢。哎，
1: 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干嘛不着急啊？我心里着急啊。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鱼他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吧，好不好？答应我。
0: 行，我呀，我努努力。
1: 哎，必须努力，来。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建材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公积金，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0: 是。

0: 央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下班。
0: 嗯，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1: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
0: 嗯，
1: 请2天假回去陪陪。
0: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啊。
1: 丁博？
0: 啊。
1: 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0: 我。
1: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小月啊，你是不是又加班了？哎呀，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哎呦，老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1: 我有小丁照顾，你来不来无所谓。
0: 妈，我是你的亲闺女，让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小丁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说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哎呦妈！
2: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0: 喝汤。什么汤啊？
1: 猪心汤，这大补。
0: 不用什么用啊？
1: 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你放一边去吧。哎呦，
3: 冬月，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1: 哎，
0: 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1: 行。
0: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1: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
0: 哎呀，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啊？
1: 那行，我阿姨我。

0: 要不你还是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嘛，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一个小的，一个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这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队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案，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2: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1: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活动
2: 提升为啊开展创建。

0: 让枫桥经验在全省开花。
1: 是这样啊，受我省开展的枫桥市基层所队建设的活动启发呀，公安部呢决定要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一个创建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景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2: 人无压力轻飘飘，警无压力不出游啊。
3: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0: 好，
1: 只要你们有信心，厅里啊就对你们更放心了。这是文件，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4: 你小心切着手啊。
5: 没事。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
7: 哎呦，小丁啊，
8: 花姨，恭喜您出院。
7: 哎呦，谢谢谢谢，你说你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8: 带礼物啊都是应该的，不但买东西啊，我还打算下厨给您做顿饭呢。
7: 哎呦，别的，不换鞋，不换鞋
8: 啊，
7: 不换鞋，
8: 行吧，
7: 会客，行行，来。
8: 哎呦，这看来是来晚了呀。
9: 齐了，开饭。
7: 今天你要好好尝尝我们小玉的厨艺。哎，对，赶快赶快来坐下。
8: 哎，
9: 来来来来来坐。坐。
8: 我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啊。
7: 来。
8: 哎呦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
8: 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一说的，
7: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易的厨艺了。
10: 嘿，丁博，
8: 哎，
10: 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好好谢谢你啊。
8: 哎，
10: 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哎，
8: 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10: 哪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
7: 喝。
8: 哎。
7: 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
8: 哎。
7: 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嗯？
8: 不是那个，华姨，
7: 别华姨华姨的，钟毅同学，表态吧。
10: 我觉得。
8: 华姨，我跟钟玉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展到那个份上。
10: 啊，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7: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8: 华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你误会了。
10: 吃饭吧，吃饭。哎，
8: 对对对，吃饭吃饭。来，哎，王阿姨，
7: 尝尝小
8: 吃点啊，蛋白质啊。
7: 哦，谢谢谢谢。
8: 有利于康复。
7: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玉来，
8: 我自己
7: 来。你最拿手的，
8: 给
7: 他。
8: 我吃下吃下啊。
11: 泰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12: 收到，钟教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
13: 好。
14: 你疯了你啊！
15: 对，
14: 我是。

0: 警察同志，他疯了，他疯了，他有病，他疯了，他要杀了我。
1: 对，我上次就是你差点死，
2: 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1: 好呀，你带我去医院，你赶快抬回他。
0: 小兰，小兰，没事吧？小兰，小兰，小兰，
2: 醒醒！
0: 小兰，没事吧，姑娘？
2: 李老丹，快打打急救电话！
1: 是，
2: 醒醒！
0: 你他妈没长眼睛啊！
3: 喂，120，这里是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我叫杨宽，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女朋友牛雷。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你们
1: 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说小磊的脾气他能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他，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他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现在我真特别后悔，

0: 子健。
1: 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松做了。
0: 那我会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不怪你。啊，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歇后叫。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跟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3: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我呢，有时候背着小李在社交软件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的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磊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一点点口子，那个病毒早就死了。这你不会有事儿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那个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儿。钟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儿的。

0: 在家呢。
1: 妈，
0: 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
0: 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的好好的。
1: 忙。
0: 哎呦，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
1: 哎，没事儿。怎么了？
0: 你说你这是，哎呀，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1: 哎呀，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你说让人小丁摸不透啊。这样，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
1: 哎，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0: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听妈妈话。
1: 哎呀，不行啊，我来不及了。
0: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你？
1: 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给我往所里打电话啊。
0: 有什么来不及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你说这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
2: 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还讨论讨论啊。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
3: 喂，华爷。
0: 哎，小丁啊，我麻烦你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4: 她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他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我特别担心。
0: 你说他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他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他那儿看看。
2: 哦，行，怀疑，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了？这是。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钟玉，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3: 开门，钟玉，
4: 人呢？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5: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干点什么不好？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

0: 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12: 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
11: 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怎么着？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20: 样吧？
23: 这样吧，
21: 应该的。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2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成交。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
0: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0: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0: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终于，你怎么来了？
1: 怀疑怕你疑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可以啊。
0: 但有距离啊。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
2: 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0: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
1: 哎，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1: 好，不生气，不生气，走啊走，走还不行吗？
0: 哎，
1: 哎，
0: 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所里面给我已经打了
1: 问题了，他家的菜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他的价格的菜，
2: 好的，
1: 价格特别贵，说更便宜，
2: 行，
1: 叫他便宜点，
2: 行，
1: 就是更便宜，更便宜还是
3: 小丹，哎。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
0: 钟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3: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0: 我现在不是能独挡一面了吗？
3: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我去宿舍找她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别瞒我。
0: 店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
3: 行。
4: 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
0: 钟姐在制服那个女生的过程中，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3: 然后呢？
0: 他们是还是威胁带着
3: 什么威
0: HIV

0: 冬玉，是我。冬玉，我知道你在里面。终于你开个门。
1: 冬玉，我有话要说。
2: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想见见你。我不想见你。终于，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面对面的说不行吗？
1: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玉。
0: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1: 你不会的，钟玉，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3: 别怕，
1: 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3: 钟玉，就算你被确诊了，
1: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玉。
3: 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0: 听博儿，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
1: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过嫌弃你吗？把门打开，你把门开，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0: 听博，我做不到。
1: 钟玉，你把门开开。
0: 你走吧。
1: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说不行吗？钟玉，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钟玉。
0: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1: 开门，钟玉，你开门。

0: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风雨中遇，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1: 怎么就什么？
2: 没容。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2: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2: 送饭。
1: 好，然后呢？
2: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2: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2: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2: 没了。
1: 傻小子，
2: 静坐，你念叨啥呢？
1: 哦，是这么着，小丹，你看，终究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伯，咱们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谁呀、啊？
1: 钟宇，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0: 你干嘛？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向人们传播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是啊，
1: 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

定伯，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

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用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听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谢你。
1: 钟姐，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3: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2: 对，
1: 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好。
4: 钟姐，加油。
2: 加油。
3: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着啊，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2: 好，知道了，走了。

0: 荣誉，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陪你一起拿结果，无论什么结果，我和你一起面对。

0: 不是，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看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呢。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要不你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啊！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笑>
0: 你这弄得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去结婚。
2: 干嘛呢？现在又回家了。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恭喜恭喜，好好养着，啊，好嘞。

0: 妈，
1: 嗯，
0: 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2: 华姨，也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0: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
2: 啊？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吧？
0: 嗯，
2: 行不行？
0: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儿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2: 哎，
0: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2: 我听小玉的，
0: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给妈。
3: 别着急，
0: 哎
3: 呦，好开心。
4: 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
0: 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呀。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2: 我听小玉的。
0: 行，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1: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明白。大家回到各辖区那座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知道。
1: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啊，不换。人呢？藏也没有用。今天。
3: 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
1: 我不走了。哎，我要向政府投诉，我还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4: 谢叔，怎么了？
1: 大伙儿，脾气啊！这会儿啊，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嗯，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
4: 现在国家提效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行，知道了，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
5: 哎呦，
4: 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1: 你聊就聊，你
4: 别着急啊。啊，在这坐会儿啊。
1: 你好好审审他。
4: 哎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呢，这帮小子。哎，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 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6: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4: 他什么都管，就是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 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6: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吧。
4: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至少有个两至三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两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
6: 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
1: 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哎，就在这胡说八道！我说你们这院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4: 谢叔，你们，
1: 我都亲眼看见，就是这个姓汪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啊啊！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4: 大爷，冤枉啊！
1: 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
4: 你怎么你？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1: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怎么告诉你？我就问他稀罕你，我能听见你啊？
4: 这大爷挑眉小区物业的事儿，他不是一天两天，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楠楠同志啊，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
7: 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哎呀，
4: 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7: 啊，好，走走走。哎，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
1: 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了轨呢。别说话，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啊！哎，好，你听我的，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一霸占，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你啊！
7: 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样的，
1: 我今天我要不打掉你俩黑牙！ 你还是满嘴喷粪的！行了，
8: 今天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谁都说了，脾气怎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打碎人两颗牙？你冷静点行不行？
1: 松开我！松开！我发现了，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

0: 天哪，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
1: 哎，行了，叔叔，
2: 行了，叔叔，
1: 您冷静一下啊，
2: 不闹，
1: 叔，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

0: 行啊，走，我带你们去，走。
1: 黑人变脸变真快，走走。
2: 廖老板，贵峰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
1: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
2: 啊，没有了。
1: 那我先走了。
2: 老板娘，你觉得贵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3: 嗯，挺好的呀。
2: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3: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2: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4: 是我。
2: 您觉得贵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4: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0: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脸说他好？
5: 你瞪着眼睛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你给他们交，啊？
4: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5: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6: 慢慢说。
4: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别在这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5: 我什么？哎哎，
4: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不是，
6: 哎，行，说，
5: 他哎呀，不说是，
6: 哎呀，你别着急，慢慢说嘛。
7: 叔，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5: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呢？我，
6: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也有眼花的时候嘛？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接着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5: 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呢是根本不相信我。
0: 好，我知道了，你们就别信，哎，等着吃喝回药吧。啊，
7: 谢叔，
8: 你消消气啊，谢叔。
6: 想你了，
7: 清明，
8: 好，哎，那你呢？
6: 我还有景物，我就不喝了。
8: 那对。哎呀，
6: 我真想。怎么了？
5: 这黄记买的吧？
6: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5: 你傻呀？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
0: 我跟他喊的嗓子都哑了，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你这不打我脸吗？
6: 不是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0: 我怎么不记着？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6: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0: 你胡闹，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就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着眼睛我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6: 为什么？
0: 害怕，不敢说。我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这个小区有黑社会，
6: 你们
0: 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6: 叔，你这越说还越离谱了，你这。
0: 我说的有理有据啊。
6: 叔，这样啊，

0: 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牛皮糖教了我多少年了，我根本不在乎啊！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
1: 这几天只要我不置信不是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给你唠唠行不行？
2: 行什么行？不行！
1: 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怀疑你。这一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2: 你干什么呀？你
1: 拿走！
2: 拿走！
1: 拿走！
2: 我都买了。
1: 什么也不干，就是你给我拿走。
2: 同时，你喝着菜一块走。
3: 叔，咱不生气了行？
2: 生气？
3: 你听什么呀？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2: 走。
1: 行，
3: 那我酒也带走。
2: 等等等，
3: 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哥这儿，走吧。
2: 求求。
3: 走。行，我走，我走。你这几句话懒得搭理你，我天天上赶着给你。我真走了。
2: 走。
1: 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3: 我不用说话。
2: 你，
3: 我天天自己上赶着，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2: 我真走了，谁
1: 让你来的？
4: 小芳，被赶出来了。
0: 妈，真的。
2: 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他的名声早就坏了。
0: 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2: 行了行了，
0: 你就别管他了。
2: 我们就吵着玩呢，
0: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2: 你就别管。
0: 去忙忙忙忙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嫖娼？
2: 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
3: 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
4: 根据马浩的消息，王波一定会出现。
5: 等我回来啊！
6: 我已经安全了，可以进来了。
7: 别动！
8: 王哥，
6: 警察来了！走，
9: 来，后面，
10: 别动，别动。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施法手法。

0: 相。你看见了啥？
1: 臭
2: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7: 黄金一德，李牧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古墓城。
8: 亲戚没了，
9: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1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1: 爹说女子不能是墨的，
12: 你可吃得了这苦？
13: 动手！
11: 干什么？
8: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4: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墨城守八年，
4: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2: 上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4: 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

0: 找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着就堵得很。
1: 你小子有长进啊！吃你们吃你们的。
2: 来，老大。
1: 喝。有意思啊！
2: 有意思。来。
1: 你们喜欢听吗？
2: 喜欢。
1: 行。我今天让你们开心一下，来。
2: 拿杯子来。来，老大。
1: 好。
3: 哎，你好，恭喜你，恭喜你，你看多了。
1: 今天不许休想，有没有？
3: 有
1: 有
4: 有。嗯，
3: 干什么呢？
4: 我有事。
3: 给我三个。
2: 王经理，
1: 想房同志。
3: 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
3: 枫桥派出所民警，我是枫桥。
2: 没干什么。
3: 我看他揪他脖领子了。
2: 哎呀，误会，跟他开玩笑。
3: 你们在开玩笑是吗？
5: 开玩笑
3: 。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2: 这不是我们那个物业搞的团建，玩了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跟老板都是朋友。
3: 那地上这些碎玻璃碴子怎么回事？
2: 这不是王经理一时高兴摔几个杯子助助兴。你问老板，我们都是熟人，是不是？老板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6: 是，都是熟人了，不会打架，不会打架。
2: 摔几个杯子，一会儿我赔啊，我们一定赔。
1: 小王同志，
2: 王经理，走走走。
1: 哎呀，我喝一杯。
2: 喝什么喝呀？跟谁喝？走了。
1: 喝。
3: 等等。
2: 哎，警察同志，
7: 喝酒了，回去的时候别自己开车，叫个代驾。
2: 好。得了，你放心啊，喝酒不开车，一定记着。嗨，走了走了走了。
1: 小王同志，喝一杯。
2: 走了走了，感情好啊。
1: 我不要喝一杯。
2: 啊。
3: 真没事吗？
6: 真没事，真没事。服务员，快进来收拾一下。
2: 走走走走走走走，把东东走走。
8: 他妈什么人都往里放。
2: 走，
8: 看你那穷酸样，再让我看见你，老子卸你条腿！
9: 永芳哥，你听我说，
8: 走了。没什么事儿，楠楠同志一大早就来巡逻呀。
10: 啊，我过来办点事儿。啊，这看着面生啊，不是本小区的吧？
8: 他不是，他是来我们小区收垃圾的，对吧？我都跟他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小区的垃圾有专人负责，不给捡。你看，他还非要溜进，是让保安给逮住，正要让他走呢。
10: 捡垃圾的，啊？
8: 问你话呢。
9: 是是，我再也不来了。
8: 走走走。
10: 这看着不像啊，
8: 这还不是咱枫桥的生活水平高吗？现在捡垃圾的有钱着呢。
10: 行，那你们忙着啊，我先走了。
8: 哎，张警官您慢走。
10: 哎，
11: 嗯，师傅吃完豆腐。
12: 哎，小房啊，
13: 嗯，
12: 你有没有觉得这桂峰小区有些蹊跷啊？
11: 师傅，我真打算跟你说这事儿呢。
12: 你那边什么情况？
11: 昨天我不是去了一趟谢叔的家吗？嗯，对吧？他还是一口咬定说物业跟商家乱收费。我一直觉得说，谢叔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中间有什么误会？但我昨天回来的时候，我路过一家饭店，我发现这个汪经理有点不对劲。
12: 怎么不对劲啊？
11: 叔，你想啊，咱俩平常跟汪经理打过交道，
14: 他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很亲切，很好说话，很随和，
11: 说话的时候还笑眯眯的，你说是吧？但我昨天回来路过饭店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揪着饭店老板的衣领子，那样子简直变了个人。虽然双方都说是喝酒喝多了，是个误会，但我总觉得这汪经理不对劲。
12: 我今天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
14: 嗯，
12: 我看见有一个男的到桂峰小区去收垃圾，被汪经理还有两个保安给赶出来了。可是这男的衣着，我看上去他不像是个收垃圾的。
11: 师傅，你刚说是被汪经理赶出来的，
10: 这个汪经理身上一定有问题。桂峰小区也许没有他表面上那么干净。
11: 有可能。
10: 桂峰小区报的案，
12: 过去。
0: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不害臊？学人嫖娼是吗？你也别跟袁家瞧啊！在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会搞女人是不是？
4: 你胡说什么？
0: 你敢嫖女人，怎么不敢承认啊？你就是个鳖孙子！
5: 大爹，
4: 够了，你闹够了没有？
10: 都别看了，都别看了，
0: 谁疯啊？
10: 散了吧，散了吧。
4: 你说什么？
0: 谁疯？你说谁疯吧？
4: 这个混蛋！
0: 说谁呀？你说谁呀？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跟你们说啊，黄雪龙他嫖娼，他甚至居委会一个干部在家门口嫖娼，他这是作风上的问题，你们把他给抓了，把他抓了！
4: 你还在胡说！哎哎哎，
13: 大家都走！
4: 你有病！哎，
13: 别
4: 臭
13: 手！
4: 别
13: 动手！
4: 哎，别臭手！怎么都还在说话？
13: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
0: 你打我？是，我是有病，我都是被你给逼的。我跟了你过大半辈子，你竟然去嫖女人，这是我看见了。我看不见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嫖了多少个女人呢！
4: 你别抽！行，
13: 交
4: 了啊！
13: 等，
0: 怎么了？
13: 说说，动手啊！
4: 行，
10: 黄主任，我们是接到有人报警，说你们夫妻俩在家里打架，我们才过来的。一般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能当场协调就当场协调。可要是涉及到嫖娼的话，那这问题就严重了。
4: 啊，没有，都是这婆娘乱吃醋，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小心眼儿，嫉妒心强，只要有女人跟我说话呀，她就疑神疑鬼的，总说我跟人家有一腿。今天这事儿就是个乌龙。
10: 好，那既然是误会，双方就应该冷静下来，都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
4: 啊，是这样的，以前啊我都让着他，今天他没完没了了，把我说急了才吵起来的，都是个误会啊。
10: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手打人，你这一动手打人问题就升级了，也影响你们夫妻间的感情啊。
4: 都听你的，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10: 我们倒没什么啊，只要你们夫妻俩的矛盾解决了，那我妹就放心了啊。
14: 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不行帮你给嫂子说说好话。
4: 哎，不用不用，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我这娘们啊，嗨，就那个怪脾气，一吵架嗓门大得要命，等我回去劝劝她啊，就没事了。
10: 那行，那你们没事了，那我们就走了啊。哎，记住不能再吵了。
14: 师傅，我觉得黄雪龙肯定是有所隐瞒，他看上去很心虚。
10: 你也看出来了，说说你的想法。
14: 他老婆张云反复提到他在家门口嫖娼，而且他虽然一直在否认，但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而且警所之前一直叮嘱我们，让我们找到明面下的黑恶势力组织。我觉得稳妥起见，应该将整个桂峰小区都排查一遍。
10: 小峰，考虑得很周全啊。除了今天发生的事儿呢，最近围绕着桂峰小区出现太多蹊跷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觉着咱们还应该低调一点，时刻保持警惕，多留心啊！一旦发现证据，立刻向所里汇报。
14: 明白。
1: 进来。
15: 王哥，
1: 有事啊？
15: 牛皮糖好像发现刘锦娜了。
1: 他不是一直盯着物业吗？怎么跑刘莹那儿去了？
15: 也许是最近人多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哎，这个老不死的。
15: 要不要我找人？
1: 这个姓冯的警察也在注意我们，这一两天的我老看见他在附近转悠。唉，看来得想个办法了。
5: 下来吧。
7: 龙哥，没事吧？
16: 没有没有，我你头晕。
7: 没事吧？
10: 你们这谁打人了？
5: 我打的。
10: 刘莹，你怎么在这儿啊？
17: 我作证啊。
10: 行，这样，你们都先进来吧。啊，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谢叔啊，进来吧。来，这边来。你能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吗？
16: 哎呀，我喘不过气儿。楠楠同志，你知道啊，这大爷一直在找我们物业的麻烦。今晚上我们巡夜的时候，又看见他在那儿鬼鬼祟祟的。我刚把他请到物业，他是什么没说，直接把我给打了一顿。哎呦，我到现在还懵着呢。楠楠同志，这次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抓起来，你得给我做主啊。
10: 先别着急，啊，
18: 我打了是不是啊？我也这个确确实实你也知道我脾气不好，但是因为什么打的我得说清楚。这段时间这个小区出现很多怪事儿，经常有一些生面孔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小区的门口，都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专门在这个小区门口那个理发店晃来晃去。你要不信你查查理发店门口监控。
14: 理发店的监控我看过，你说的这段时间它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17: 我去物业办事儿，我刚好看到这牛皮糖一脚就把它踹翻在地了。哎，对了，警察同志，我还要给你举报个事情。这个牛皮糖大晚上到我店里头，不剪发不洗头，哎，神神秘秘的走来走去的。先生，您剪发吗？先生，你洗发吗？他问我，你们这儿有没有特殊服务？哎，你说我们这小店光明正大的理发店，怎么会有那种服务呢？是不是？
18: 我告诉你啊，我每次去监视的时候都有保安来撵我。
15: 牛皮糖，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1: 我告诉你，
18: 你看着没有，那几个生面孔一看就不是咱小区的，都不是什么好人，看着没有？
15: 还不是好人？这归谁？归您管呢？赶紧回去吧，你没事就捣乱。牛皮糖，在这看什么呢？别老在这看。
18: 看一次，他撵我一次，撵了我好几次。我就心想，他们怎么知道？肯定啊，是他们从监控里发现我在监视理发店。你再查查物业的这个监控。
14: 物业的监控我们也看了，上面只有你站在刘英理发店门口，还有中间你绕着摄像头走的那段，其他的也是什么都没有。
18: 这就是他们做的手脚啊。那天我确确实实上刘英理发店去了，我刚到门口就出了两个特别妖艳的女孩子，穿的啥样我就不说了啊。进去之后呢，就那个叫刘莹的，哎呀，露个大腿在屋里头，开始问我剪头吗，洗头吗，后来他要给我服务。
5: 哥，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
17: 先生，你来错地儿了，这可没有你需要的服务。
18: 我傻呀？啊，我不知道服务是啥意思，我赶快就走了。走了，这回我知道了，我就下狠心，我一定要抓住这他们的陷阱。我又选择了一个地方，我绕着这个镜头，结果这帮小子又发现了，带着两个保安，这个给我讲到物业去了，他不承认，那我不来气吗？来气我就揍他，完他就让保安把我绑到这儿来了。
11: 你说的都是实话，
18: 你可以调查。怪不得这么神秘呢，那搞色情服务呢，这是啊！哎，干啥？别，你们干啥？
15: 别动！
18: 干啥？干啥？
15: 别动！
12: 带走，
15: 走了。
11: 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否则会影响到我们去调查。我请你相信我冯强，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
18: 行。
11: 师傅，刘莹跟你说的和谢叔跟我说的根本对不上，以我对谢叔的了解，我敢保证他没有骗我。设想啊，倘若说谢叔说的是真的，刘莹的理发店里真的隐藏了一个卖淫窝点，给他提供保护伞的很有可能就是汪波的这帮黑恶势力，你说他俩会不会是一拨人？
12: 谢叔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啊，空口无凭，我们必须得拿出有效的证据来。

0: 把这个给我放大。哎，王经理，您看啊，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我们肯定是被人盯上了。您看刘姐那边的声音。
1: 先不用做了，停一段时间。
0: 好，那我们的收入可就没有进账了。
1: 怎么没有？从那些商务身上想办法。
0: 这个月不是收过了吗？
1: 你是不是傻呀？我们是物业，怎么操作还用我教你吗？动动你那脑子。
0: 我马上就去。
2: 警察同志啊，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做烧烤的，整天半夜三更才回来啊，然后还把辣油弄了一地啊。我说了他很多次了，他都不听的，真是烦死了。
3: 跟物业反映了吗？
2: 反映过了，物业也派人来看了，可是他死活也不承认说是他搞的，非说是人家搞的。
3: 哪个小区啊？几单元？我叫人去处理一下。
2: 我们是桂峰小区，10栋8楼的。
3: 桂峰小区，那是楠楠的管辖区啊。嗯，小刘给楠楠打电话，让他过去看一看。
2: 好嘞。啊，
3: 我们已经安排人了啊。
2: 谢谢警察。啊，
3: 没事。啊，
2: 桂峰小区。
3: 请问，
2: 哎，你怎么来了？啊，
4: 你老没时间吃饭，来，趁这会儿没人啊，赶紧把饭吃了。
2: 你坐呢。
4: 还有，
5: 丁大哥来了。哎，张姐，你俩有情况了？
3: 少贫了，这是你的，
4: 给。
5: 还有我的，谢谢丁大哥。啊、
6: 张姐，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3: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来来来，这是我未婚夫丁博，刘小丹你认识啊？
5: 等一下，
2: 未婚夫。你俩啥时候在一块儿的？
3: 医院那天拿检测报告的时候啊，我们准备明年结婚了，然后具体时间再单独通知你。
2: 这就定下来了？嗯，你俩也太快了吧！
3: 看好了就定下来呗，这还要什么过程啊？嗯、
2: 不愧是我钟姐，你们谈着谈着，我去一边吃去，我不碍事儿啊。哎，
4: 别！哎呀，
3: 行了，你就在这吃吧，
4: 就在这吃啊。
3: 哟，小丹啊，咱俩轮流吃，你先吃啊。哎，来，
2: 好，
4: 你们忙着，我先走了啊。
2: 哎，下班，
3: 你有什么事情？
2: 你看看，就他，这是他弄的。
7: 不是我弄的，我每天就是卖烧烤从这儿路过，那每天倒垃圾的人那么多，你凭什么就说是我弄的呀？
2: 这不是你是谁呀、啊？这小区就你一个人卖烧烤，我还没有投诉你半夜回来扰民呢。
7: 谁家都有辣油，你凭什么说是我的呀？这不是我弄的，这不是我干的。
8: 行，这件事啊也好处理，咱们到物业看一下监控就行了。啊，哎呀，
7: 这不是我干的。
2: 走，我们到物业去看看。走，走。
7: 这个是我不小心弄的，我下次注意。
8: 你那烧烤店不是在商业区吗？这辣油怎么弄到小区楼底下来了？
7: 我上次退租了。
8: 好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7: 那物业摊位管理费太高了，我交不起啊，我就自己出去摆摊了。
8: 物业不是有统一收费标准吗？
7: 那是以前，后来就开始乱收费了，一下说要统一安那什么卷帘门，一下要统一搞那个什么防盗器，就连那个门锁都得统一安装。

0: 我就卖个烧烤，辛辛苦苦赚点辛苦钱，我还得养家，还得养孩子呢。你说他们这么一弄，我这一个月还剩什么钱呢？我不愿意买，就说我破坏市容市貌。后来我就不干了。
1: 收费单据你有吗？
0: 没有，他们没给我。
1: 行，这事儿我会查清楚的。但至于你这个烧烤摊啊，
0: 您别烧我车行吗？我保证，我下次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马上就把地擦干净，行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2: 行吧，这个保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这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
1: 是，那咱们就先这么办，注意垃圾分类。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3: 师傅，刘莹那儿我去看了，除了刘莹之外就两个丫头，后院我也检查过了，紧巴巴的一个小宿舍，最多就挤俩人，更别说提做生意了。
4: 刘莹这个理发店呀，表面上没有问题，可实际上确实有些古怪。
5: 最近我接到不少投诉电话，反映这个物业呀有强迫收费和乱收费的现象，具体情况咱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3: 师傅，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引起刘莹的注意。
5: 你说说看。
6: 你想让市治安大队的同志协助你们？
5: 是，我跟小峰的行动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不能再直接露面，如果治安大队的同志出面，也许能瞒过他们。
6: 你能确定那个美容美发店有问题吗？
5: 小冯的直觉不会有错，我相信他。
7: 我杀了
8: 儿子！
7: 我杀了
8: 哥哥！儿子！
7: 我杀了
8: 儿子！别激动，听妈话，听妈话！
9: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
8: 把刀放，
9: 让一下，
8: 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9: 小伙子，别激动啊，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8: 快，警察来了，咱把刀放下。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你爸。
9: 把刀放下。
7: 他配合吗？他从那件事死守他有想过吗？他在想接你们吗？
9: 把刀放下。
10: 哎，快，警察同志，都是自家人的事，你看就破了点皮，没什么大不了的。
8: 听话，把刀放下，快。
5: 你把小伙子带别的屋，先回避一下。
8: 哎，警察同志，哎，
5: 没事，没事啊，没事。你那手怎么样？打120了吗？啊，
10: 没事，就破了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5: 啊，那这样，你先帮他包扎一下，我和你儿子单独聊聊。
8: 谢谢。
5: 你已经成年了，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了。
10: 你为什么拿刀捅你父亲啊？
7: 大活该！他在外边吃喝嫖赌，辜负我吗？他就是个人渣！
10: 那也不能动刀子呀。你这一刀下去，要真把你父亲给捅了怎么办？这个后果你考虑过吗？你进去了，你让你妈妈怎么办？
7: 那他就该欺负我妈妈。
10: 你可以向我们派出所求助，也可以向枫桥大妈求助，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你记住了，遇事不能冲动，啊！凡事要多想想你妈妈，多想想你自己，好不好？
11: 我儿子不是故意的，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可以吗？
10: 你也感到庆幸，这一次呢，没有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刚才我已经跟你儿子谈过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一时冲动血气方刚我们可以理解，但你这个做母亲的是不是应该替孩子想一想啊？
11: 我当然替他着想了。
10: 他说他父亲在外边吃喝嫖赌，他是为了替你出头才和他父亲动刀子的。
11: 他弄错了，我们只是普通吵架。
10: 你说这是普通吵架，那以后呢？他和他父亲再吵起来怎么办？他会不会替你出头，再和他父亲动刀子？你忍心让你的儿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都不做吗？
11: 我也不想这样啊。黄雪龙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是很本分的，就从到这以后就变坏了。他出去嫖，出去赌，

0: 被我抓到好几次，可是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又该怎么办呢？
1: 就是为了孩子，你才应该把这些都说出来。赌博和嫖娼是违法犯罪行为，你只有把事实真相都告诉我们，才能真正的挽救这个家。多好的小伙子呀，别伤了他的心啊。
0: 行，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专门接待外地的客人。他不但买通了村委会的一些人，而且还把自己的人都拉来这儿做保安，就是想把生意做好。就从他们搅和到一块儿，黄雪龙就染上了赌博和嫖妓的毛病。
1: 那个地下赌场在哪儿？
0: 哦，这个我不知道，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瞒着我的。哦，对了，在刘勇的理发店门口我见过他一次，但是我到过那理发店，不像是能藏人的地儿啊。
1: 好，我知道啊。关于你儿子的问题呢，我们会按法律规定处理的。
0: 啊，你想把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我要带你回去问些话。
2: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
1: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最好主动跟我们走一趟。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去。
1: 收受物业贿赂就够你喝一壶的了，还是你以为不告诉我们地下赌场在哪儿，我们就找不到了？我劝你还是主动配合，走吧。

0: 这个赌场就在桂峰小区旁边刘英理发店的密室里。
1: 刘英呢？
0: 就在理发店里面。听说刘英跟物业经理汪波是情人关系，这个赌场就是汪波搞的，里面看场子的就是物业的保安。

0: 来，浩哥，自己玩，浩哥啊，好嘞，好嘞，没事叫我啊，好嘞，辛苦了，哥哥。
1: 海哥，
2: 在呢。
1: 哎，哥，你来了。
2: 哎，好，先你门口玩。

0: 哎呦，来了啊！刘备在的。哟，这个好，赢了。
1: 那翁波去了吗？
0: 没看到。听汪波的手下说，他很少露面。不过汪波这个人很迷信。 每逢阴历逢五的日子，都会进去玩2把，说是他的大吉日。
2: 谢谢。
3: 我们现在。

0: 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除了马浩提供的信息以外，黄雪龙那边也招了。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而他们的这个窝点就藏在后院的地下室。
1: 把地下室当作赌窝赢窝，亏他们想得出来。
2: 哎，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0: 应该不会。啊，我们带走黄雪龙是打着他们父子俩打架劝和的借口。汪波现在只知道我跟小冯在调查这个物业乱收费的事儿，要不然他们也不敢顶风作案，让马浩给混进去。
2: 好极了，这个汪波有社会背景，现在我们也拿到他开设赌场和组织卖淫嫖娼的证据。明天是阴历八月初五，根据马浩的消息，汪波一定会出现，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时机给他们一网打尽。

0: 王哥，
1: 怎么样？家里边没事了吧？
2: 白起这糟心事儿了，男人嘛，出来玩很正常吗？这个小兔崽子竟然对我动刀子，这要不是亲生的，我才懒得理他呢。
1: 呵，你这儿子确实够混的啊，亲爹敢下这么重的手，有股子狠劲儿。
0: 嗨，白起了。
1: 你来这儿，家里人都知道了吧？
2: 不知道，哪能让他们知道呢？你就放心吧。
1: 行，今晚上我给你消消晦气。

0: 目标进去了。哎，看吧，行啊，老黄，惹了真晦气，赌场上都得意来了啊！
1: 哎，你们赢多少？
0: 怎么着？有事儿啊？11:30我到回去。
1: 那不行。
0: 赢了钱就想走啊？谁同意？
2: 老黄是被老包儿子吓破胆了。
3: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4: 礼物可有两个妹妹等着你呢。
3: 下次
4: 啊？下什么次？我说的，那玩两把啊。
3: 行，那就玩两把啊。
4: 来。
3: 哟，等我回来啊！
4: 等我回来。哟哟。
3: 哎呀，
4: 甭管他，懒驴上磨屎尿多，我们玩我们的
3: 啊，来，嗯。

0: 已经安全了，
1: 你们可以进来了。
2: 谢总，方学郎安全了。
3: 哎，张远，你现在过去。
2: 王经理，黄雪龙老婆在理发店门口闹事。
4: 你们来帮忙。
5: 谁呀、啊？
6: 老黄，
5: 你老婆怎么来了？
6: 我，她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5: 来了几个人？
2: 一个人，怎么办？要不跟她走？
6: 这不是刘姐的店吗？你让刘姐把她弄走。
5: 行，你先让刘莹去应付她。
2: 是。
5: 老黄，老黄，你给我听着啊。

0: 真要出什么乱，我有你好看的。
1: 哎呀，你放心吧，没有事儿。
2: 你给我出来！躲在里面干什么？回事啊？
0: 开门！
1: 喊什么？你喊什么？
0: 我找我老公。
1: 可笑，你老公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0: 黄雪玲就在你这儿。黄小楼，你给我出来！
1: 我说他不在。

0: 王哥，王哥，老大，
1: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2: 警察来了！
0: 怎么了，王哥？
1: 没事，你们玩你们的。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起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
1: 别动！
2: 别动！别动！
3: 快快快！
4: 小冯同志，轻点！啊，误会呀！啊，哎，为什么抓我呀？
5: 来走。
6: 老实交代吧。
7: 我人就在这儿啊，你让我交代什么？
6: 刘英是你的情妇吧？对吧？赌场的实际控制人是你吧？没错吧？交代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啊？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不要啊？不交代没关系啊，凭着这些证据，一样定你的罪。
7: 我交代，我配合。
6: 几个人？
7: 我、刘莹，还有三个保安，两个拉客的，都在这儿。
6: 怎么分的工？
7: 赌场我管，刘莹负责找人提供服务。
6: 黄雪龙和村委会在你们这个组织充当什么角色？
7: 他们都是被我收买的，接触不到核心生意。
6: 还有一个问题，刘莹说牛皮糖去你们那儿要求提供什么色情服务，有这事吗？
7: 压根儿就没这事儿，那老东西啊特别爱管闲事儿，我是怕他坏事儿，就让刘莹演了一场戏。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
2: 要不玩两把？反正这里边也没什么外人。
3: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赌过吧？
4: 赌是不赌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
5: 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4: 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1: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龄我，不存亡。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又跟家宝置气了，您气量就不能大点儿吗？我看没谁气您，您啊纯粹是自己气自己，何必呢？您别像那气蛤蟆似的，别人一碰你就气鼓鼓的，那早晚还不得撑破肚皮呀？
1: 是是是，
0: 小刚，走，开碗我做饭去。
1: 去。
2: 爸爸，别生气了，笑一个，嗯。

0: 坚定。
1: 哎呦，真没想到你是张婶的儿子，这也太巧了吧。
2: 是啊，真巧，我找了你好多年，原来你住这儿啊。我之前一直听我妈说起你，她说她有个干女儿，原来是你啊，挺好的，挺好的。
1: 那个，进来喝口水吧。
2: 不用了，那个我一会儿还得去我战友家，我着急走。这个您帮我交给我吧。
1: 哦，好。
2: 那我先走了。
1: 哎，
2: 再见，江一华同志。
1: 再见。这臭小子哪时候回来看我，一天到晚出去找姑娘。
2: 我找了你好多年，原来你住这儿啊。
3: 哟，小宝回来了。
4: 是的。
3: 这怎么了？又跟你爸生气了？
4: 我上一大怎么了呀？我学学设计，将来有好的发展，有什么错呀？他倒好，不支持就算了，非逼着我退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没文化怎么行？他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骂我。
3: 学文化是好事儿啊，不生气了。你师叔啊，早就看中你了。说你将来呀，准有发展。
5: 我比我爸还早呢，我就是个伯乐，一早就看出他是一匹千里马。家宝哥，咱不生气啊。
4: 你们是这么说，他可不这么想啊。
3: 你爸呀，他就是一个死脑瓜骨，什么事儿啊认死理儿，讲老规矩。你师爷在世的时候啊，就总说他，哎呀，太死性了。夸你师叔啊，活泛灵活，就为这儿啊，哎呦，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呢。
4: 沈子，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和金枝把婚结了。同意的话呢，我俩就先登记，之后我就和我爸说一声就行。
3: 同意。
6: 哎，来了。你看你这脸色，没休息好吧？来来来，坐。我跟你说啊，你呢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实在困了就躺一会儿。今儿我替你盯着。
1: 哎，徐总。刘作为的事儿怎么样了？
6: 刘作为太不是东西了，一天到头的给我找事儿。我要不是看他给我卖过命，我早把他开了。
1: 这个刘作为啊，总是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而且还拉着保安赌钱。照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出大事儿的。
6: 这我知道。哎，对了，你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个退伍的那个军人。人怎么样？
1: 你说大山哥？
6: 啊，大山哥，嗯。
1: 啊，他人特别好，又正直又善良。
6: 那就这么着，让大山先来，暂时顶替刘作为的位置。刘作为，我先观察观察，看他表现，再给他安排。
1: 这大山哥要是顶了刘作为的位置，这刘作为还不得炸了锅呀？
6: 你知道这年头找一人品好的多难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哎，不这样吧，徐总，我让大山哥过来，你面试一下，如果觉得合适，你再用他。
6: 你看上的人，人品一定错不了，直接上岗就行。啊，昨天你受惊了，待会儿我给你摆住，给你压压惊，好吧？
1: 哎，别，千万别！哎，咱们啊，

0: 夏宝哥，你怎么才出来呀？我得把耽误的时间抓紧补回来。哎，你咋来了？今天这么晚回家，我怕你一个人害怕。
1: 你可真贫。
0: 给。
1: 大白兔。
0: 走。
1: 哎呀，让人看见。
0: 哪有人啊？
1: 就剩你自己了，
2: 家宝哥，那你都能听懂啊？很多知识我都是闻所未闻，可以说是受益匪浅，但我相信啊，我肯定都会学明白的。
1: 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上吧？我可不行，我就不是上学那块料，一提上课我就困。 咱俩，你一个人学就行了。那各回各家。啊，好。哎，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万一你害怕呢？
2: 那这样，我数到三，咱俩各回各家，行吗？嗯。一，二，三。
1: 咱们回家。

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回家。要不你跟我走吧。

就睡了，没事儿。

0: 还没回来呀、啊、这孩子。
1: 你出来干嘛呀？我们两个人还能等回来两个人啊？
0: 没准啊，真能等回两个人来。
2: 谁等你了？我那是等家宝呢。
3: 我还是不是您亲闺女啊？
2: 这孩子，
4: 哟，徐老板，听说你钱多，都愁得花不完了，要不我们兄弟来帮你分担一下？
5: 对啊，徐老板啊，我们最近兄弟都缺钱花。您怎么也得慷慨一下吧？
6: 你们俩跑我这儿扎针放血来了，找错地儿了吧？
4: 保安！哎哎哎哎哎！干嘛？干嘛？
5: 干嘛啊？怎么着？别动啊！
4: 都别动啊！
6: 别乱来啊！别乱来！
4: 哦，对，徐老板，拿出点钱，咱们大家呀，全消停了。
5: 对呀、啊，徐老板，你这样就太不够意思了。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哎呦，华姐，你不是说她不在这儿吗？
5: 不是，
4: 华姐，
5: 误会，
4: 没事啊，
5: 误会啊，
4: 徐总，误会啊，
5: 徐总，对不起啊，
4: 纯属误会，
5: 咱们之间有点误会，
4: 你们先忙着啊，
5: 忙着
4: 啊，先忙着啊，先忙着啊。
8: 清华，你来的可真是时候，这是大山兄弟吧？
9: 幸会，
10: 幸会。
0: 你说，你师哥能就这样放过家宝吗？
11: 那他不放过，他还想干嘛呀？拿绳子把家宝绑回家？
12: 你等结婚住咱们家，那更名正言顺了。
0: 还结婚呢，他能同意吗？
12: 没事，我心里有数。我住咱们家，估计他能崩高。
13: 师哥，
14: 师傅，
11: 跟你说个事儿。
15: 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呀？回家说不行？
16: 就两句话说完就完事儿了。昨天家宝跟我说，想那个跟金池结婚。你看，
15: 他们俩要结婚，没跟我商量，先跟你说了。
16: 不是，也是临时决定的。我想呢，孩子都长大了，咱们俩关系就不一般。我想你会同意的。
15: 那不一定。
17: 你老东西别来卖我房子那一套啊，告诉你不灵了。
15: 行，我知道。
16: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好事，孩子结婚就长大了，心也收回来了。晚上上个家，酒菜摆好了。嗯，
15: 再说吧。
17: 还拿一把是不是？
15: 那行，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你通知一下家宝，让他回家。我有话跟他说，好吧？
16: 晚上一块说。
15: 你最不吃东西。
17: 不是，那你不上班了？
15: 不上了。
10: 坐了半天了，你也不说话，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15: 现在我就以你父亲的身份来跟你谈一谈，好吧？我听说你要跟金枝结婚了。婚姻大事，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的父亲商量商量呢？
1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商量什么呀？
15: 你从石头窗户里蹦出来的吗？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你爹商量，跟冯立本商量，你是戳我的心窝子是吧？
10: 我是想商量，可我妈死了，商量不了了。我爸什么事也不和我商量，他只有命令，没有商量，我只能自己做主。
15: 好，你有本事，你本事大了，啊！我还就告诉你，江家宝，我不同意这个婚，你就结不成。户口本我藏起来了，发生在你姐身上的错误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放心好了。结了婚你还打算不回家住是不是？
10: 对。
15: 你没有家吗？
10: 我有家难回，就是你让我回不了家的。
15: 谁不让你回家了？
10: 就是你天天让我滚的。
15: 我作为你的父亲有没有权利管教你？
10: 有权利管教吗？可你怎么管教我呢？你不是打就是骂，你不让我学设计，不让我学文化，你思想落后，顽固不化。我的理想几乎全让你毁了， 你没全部毁了我，是因为我没听你的话。
7: 我跟你斗争的结果，你总说我有做梦的地方，
10: 但是我跟我做画家的朋友。

0: 家宝，你大姐电话里不说能来吗？就一定能来，别着急了啊。
1: 她说能来肯定能来，我们这个家没我妈在，也就我大姐了。
2: 你爸现在是别在那儿了，这事儿啊还得是你大姐拿主意。
3: 我跟家宝哥的婚事我们俩说了就算，还问江大爷干什么呀？
2: 过不了多久就是一家人了啊，和和美美才好。现在只有你大姐啊和这舅老头过话了。
0: 哟，来了来了，
4: 大姐。
0: 哎，英华来了，
5: 有喜事要通知我是吧？
0: 哎，来来，快坐快坐。
1: 喜事儿？是喜还是忧还不知道呢。
5: 你和爸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英华，是这样，那个家宝跟金枝啊，他们的婚事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啊，可现在弄得还
1: 只有你说了算了。
5: 叔，我们家的一家之主啊是我爸，无论什么事儿还得我爸说了算，这一关是绕不掉的。
6: 我那师哥呀太倔了，
2: 原来啊他也是同意结婚，只不过是不同意家宝呢在我这结婚，和家宝和他谈完之后，这倒好，连婚都不同意结了。你看看，
7: 家宝是我们江家的长子，
5: 顶门立户的人，你想让家宝做上门女婿，这事儿我爸肯定不能干。
1: 什么上门女婿啊，姐？我就不想回那个家，我从那个家逃出来了，我就不想再回去，更不能带着金枝一块儿回去。
5: 你说的这些姐都理解，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就是你不对。跟上不上门没关系，这件事你可以和爸慢慢商量。可是你结婚这么大事，你和爸商量了吗？你和你的老丈人商量好了，让老丈人去通知他，这事儿说得过去吗？你这是不给爸面子啊。
0: 呀，哎呀，是啊，哎呀，你欠考虑了，欠考虑了。
2: 是是，听孩子这么一说呀，我确实欠考虑，这事儿我想的太简单了是吧？
0: 啊，对。
5: 叔，这件事儿啊我真得说句公道话，不怪我爸生气。
0: 对对，
5: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也不是你们的本意。
0: 我没那意思，真的没那意思，就是欠考虑了。你看，
5: 但是我爸肯定觉着咱们合伙起来不把他当回事儿。换成是以前我也会支持家宝跟他对着干，可是我现在也有孩子了，不养而不知父母恩，这么多年了我爸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真的挺不容易的，作为儿女我觉得我们应该体谅他。
1: 姐你别说了，我以后学着像你一样多关心关心吧，我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就会理解他了，但是这眼下怎么办啊？
3: 是啊大姐，你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求求你了。哎呀，
8: 金枝啊，听你大姐的，她有主见啊。
5: 你说你这人，你平时挺聪明的呀，你这回怎么这么死心啊？你就答应吧，今天这儿可以住两天，明天那儿住两天，住着住着这不就住到一边去了吗？你说什么呀？你不着急是不是？人家金枝跟着你这么多年，这么好个大姑娘就一直等着你啊，你这不耽误人家吗？
1: 不是，其实我
5: 什么不是啊？你别再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的脾气就跟爸一个样，又倔又犟。
0: 哎呀，这件事儿啊，我才去跟爸聊聊。
9: 你说你爸是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那当然，你爸有时候也不讲理。我这是胡搅蛮缠吗？
0: 不是，您说的呀都正确。但是，爸。你跟冯叔的这个关系啊好的呢就像一个人似的，其实哎，他住在谁家都差不多吧。
9: 那可差远了，他跟我抢儿子，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容商量。
0: 是我今儿啊我也说家宝了，到时候冯叔也在场，我根本就没客气，我说哪有像你们这么干事儿的。哦，什么好事都想到自己了，想到我爸的感受了吗？哦，你们商量好了来通知我爸，哪有这么做事儿的呀？当时家宝和冯叔都表态了，觉得这事儿啊做得特别欠妥当，还说要向您道歉。
9: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是真的吗？
0: 当然了，我那拿我弟弟的这个婚事开玩笑啊。
9: 哦， 那家宝这样还有救，行。
7: 爸，你就别跟他们计较了啊！明儿呢，你就去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家宝的婚事儿。哦，不过我就不陪你去了，明儿我还得出去找房子呢。
9: 你找什么房子？
4: 你要搬走啊？那我外孙子也跟你一块走，那可不成。
7: 这家宝要是搬回来，我们不得给他挪地儿啊？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啊？

0: 家宝哥，你又画什么呢？
1: 桌子呢？
0: 给你，喝点茶。家宝哥，你说你爸会不会不同意我们结婚啊？
1: 我让他们来回折腾，我真够了。
2: 咱俩的婚事儿我不担心，
1: 可我也吃不准我爸，所以咱俩都得有个思想准备啊。你要是真想和我好，你就再等等，等咱们说了算的那一天咱们再结婚。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就凭你爸那个倔劲儿，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说了算呀？我爸要是拧不过你爸，也只能同意回你们家的。但是
1: 拧不过也不能拿我做交易啊，我就是不想回那个家。你爸妈要容不下我，我就从你们家走，我去别墅。
3: 那可不行，家宝哥，你去哪我就跟你去哪里。
0: 家宝哥，你听我的，咱哪都不去，就在这待着啊。要是实在不行，咱俩偷偷去登个记怎么样？
1: 不行，要登记咱也得光明正大，为什么偷偷摸摸？
3: 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呀？

0: 你也不用紧张。你姐呀，跟你爸已经说了这事儿。
1: 我不担心我爸不同意我俩的婚事儿，我担心别的，担心婚后住哪儿，担心上夜大的事儿。我就害怕他为上夜大的事儿给我较劲。
2: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家宝上夜大，关他爸什么事儿？
3: 还没怎么样呢，就我们家家宝，我们家家宝。
4: 妈，
0: 家宝啊，你听我的，一会儿你爸来，不管他说什么你都点头，说什么你都同意，你要回答就回答三个字，好，是，行。
1: 那我爸要。

0: 是稳住他呀，这你还不明白？
1: 好，我明白了。
2: 稳住谁啊？我从来也没慌啊。
3: 哎呀，
2: 冯立本，你个老抠门，我儿子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没说摆一桌啊？
0: 不是，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这样，晚上肯定给你酒喝。
2: 那你出去一下，我跟我儿子说两句话。
0: 不是，这事坐一块聊呗。
2: 我跟我儿子谈话，这父子之间，你算哪一波的呀？你出去，海莲，麻烦你。
3: 啊。
1: 您坐。
2: 你坐下吧。
1: 爸，本来我想今天晚上回家和你聊的。
2: 你跟金枝的婚事，一句话，好事儿，爸没意见。江家跟冯家，父一辈子一辈，你跟金枝也算是，青梅竹马，打一小一块长大的，知根知底儿。金枝的姑娘，是个好姑娘，长得也漂亮。懒是懒点儿，对吧？不会做个家务，也不会做饭，但是不爱的啊，可以学，慢慢来。
4: 不，行了。
2: 应该说，你小子眼光不差。我也没什么更多的话，就是说，希望你们将来好好过日子，早一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啊，
1: 好。
2: 男人不结婚，他永远长不大，就跟孩子一样。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这对着呢。只有成家了，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男人干什么呢？要养家，要撑起这个家，要么怎么说叫顶门立户呢？就这道理。
1: 是。
2: 哎，结了婚收收心啊，别老惦记着在外边玩。那个叶大，旧事儿就别去了啊，别耽误那功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5: 你可不知道，这成了家，
4: 妈，
5: 你有忙不完的事儿，还上什么叶大呀？
4: 别说了，
2: 这不是添乱吗？你听见没有？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行，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了。你什么时候登记啊？
1: 明天。
2: 明天？你急成这样了？
6: 就明天。
2: 啊，得，明天就明天吧。那我得赶紧回家跟你姐说一声，小泥鳅的房间得腾出来给你做婚房，得收拾一下。
1: 爸，我就住这儿吧，咱家哪还有地儿让我住了？
2: 江家宝，你个蔫儿土匪啊，绕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吗？结了婚哪有不回家住在老丈人家，那不成上门女婿了吗？这传出去我不成笑话了吗？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5: 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
2: 啊，要不然这婚你结不成。
1: 您先听我说完行吗？爸，您别着急啊，你想想，你冷静的想想，我姐和玉华的房间住了几个人？5个。他们5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我要不在家住的话，张婶住在我的房间，他们能舒服点，能宽松点。张婶对咱们家不薄，她照顾小刚又照顾小妹，咱总不能把人家撵出去吧？那您说说，我和金枝结了婚回家住，这是添喜还是添乱啊？
2: 我把我的房腾给你。
1: 那您去哪儿住啊？你总爸，您的房间我不会住，您在我永远不会住。但是您和我妈的房间，那里有你俩所有的回忆，我绝不会住。
2: 那我给你搭个棚子，搭个棚子也不能住到老丈人家。
1: 那搭棚之前呢，我和金枝住哪儿啊？

0: 大宝，暂时住着吧，暂时。
1: 再待会儿吧，师哥。
2: 慢走啊。
3: 成了。
0: 王立本。
2: 哎呀。
0: 婚礼必须在我家。

0: 小姨，说实话，你到底拿了几块糖？
1: 我不知道，反正是一把。
0: 我拿了五块。
1: 我也是五块。
0: 兜里还有。
1: 是七块。
0: 小刚，咱们出去吧。
1: 我不出去。我妈不让我吃糖，要是我出去了的话，被我妈妈发现了，就完蛋了。
0: 今天是我大哥结婚，要是他们找不着我们怎么办？
1: 放心，没人能想得起我们来。
0: 那好吧。
2: 哎，小燕，大人为什么会结婚呀？
0: 我也不知道。

0: 小姨，你这题会吗？
1: 会了，会了。
0: 怎么那么慢啊？我都写完了。
2: 小刚真聪明，那么快就做完了。
0: 姥姥，您说错了，不是我聪明，是他笨。
3: 我也很聪明的好吗？你们总说他聪明。
0: 小刚，不许这么说小姨啊。
4: 小刚，你怎么说话呢？又欺负你小姨呢？啊，我妹妹多棒啊，怎么笨了？
0: 好了好了，时候不早了，快睡觉。
1: 我也写完了。
0: 写完了快睡觉了。
2: 小旭是谁的？
1: 我的。谢谢大姐。

0: 妈，我想问您，我爸他姓江吗？
1: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0: 随便问问。
1: 赶紧去收拾收拾睡觉啊！
0: 我爸他叫什么呀？
1: 你爸出国了，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爸就出国了。
0: 我爸他叫什么？
1: 小甘。
0: 他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不来看我？
1: 你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离开我们了。他要是想你了，就会回来看你的。
0: 那他会想我吗？
1: 会的，一定会的。好了，别胡思乱想了，赶紧睡觉吧，啊。

0: 啊，谢谢。英华走了？啊，上班去了。啊，哎呀，天天这上夜班，这不是个事儿啊。
1: 有大山照顾他呢，放心吧。哎呀，那是。啊，大山现在城里边上班不挺好吗？离你近，也方便，是不是？离我近有什么用啊？儿大不由娘啊，这些年休假回家，说那姑娘找到了。
0: 这孩子心思根本就不在他老娘身上，
1: 这儿子养大了还不知道是给谁养的呢。
0: 哎，你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真不知道给谁养的。你看我们家家宝，不过这姑娘，大山是够惦记的啊。谁呀？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这问他，他一直不说，真是让人操心。
0: 不用操心，大山多好啊，这要是我女婿，我的美出大鼻涕泡来。
2: 江叔，
3: 大师，哎，你怎么来了？
2: 啊，我来接英华上班。
4: 哎，我听英华说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2: 啊，我把班给调了。
3: 哦，
2: 英华呢？
4: 啊，刚走。
2: 啊，刚走。
4: 哦，那我赶紧追他去。
2: 啊，不坐会儿啊？
4: 啊，不坐了。
2: 啊，这孩子，你看。

我家老头叫万祥，人称木匠姜老倔，老爹做事最要强，是一天到晚他不安详，棍棒底下出孝子，儿女锤炼成栋梁。我妈兰花最善良，只叹早逝苦短长。我姐名叫江英华，是常用拳脚会英豪，只叹落入周强手，是一步迈错终身恨。大哥名叫江家宝，少言寡语重担挑，木匠手艺顶呱呱，是天造人家的门上。我的名叫江家福，人称水中小泥鳅。老

0: 当初咱们是不是说好的，家宝暂时住在你家，暂时，对吧？
1: 嗯，
0: 怎么就改成常住了呢？你这是生生要把我儿子弄成你上门女婿是吧？
2: 儿子，哎，
3: 儿子，
4: 那个
5: 小哥，
4: 小姑娘，
5: 放心吧，知道他在哪儿，他肯定会回家啊。
2: 让你们听话。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黄金一德，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尘。
7: 锦旗没了，
8: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9: 干什么？
7: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2: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3: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9: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誉故存亡。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都不如。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歌舞厅啊，平时没事儿，一有事儿啊，就是大事儿。我觉得这个工作啊，你还是别干了。回头啊，我跟徐总说一声，你呀，还是去建材商场干吧，啊？
1: 你说你一女人都能应付得来，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怕什么？
0: 我觉得这份工作根本就不适合你，让你在这儿真的是太委屈了。
1: 难道你就没想过，这工作你也不合适吗？
0: 我暂时也没找到别的合适的工作，再说了。

0: 这份工作不耽误我白天接孩子，收入也还不错，就先这样吧。
1: 我们还年轻，应该多出去见识见识。只要跟你一起工作，我心里踏实。
2: 出来干活了。
3: 哎，来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我不干，太累了。
3: 嗨，没问题，但咱们说好了，待会儿我们干完活必须给我们来点。必须给我们来一段啊。
4: 那没问题啊，什么一段两段的，笑破肚子算啊。
3: 行，这是你说的啊。
5: 听小泥鳅说相声不吃饭都行，挺饿。哎呦，
3: 我刚才真是听见你了啊。
2: 泥鳅行啊，
3: 人秋红说了啊，可千万不能让秋红饿着。
1: 去去去，
2: 听说书能解饿，这把我小泥鳅逗个乐。
5: 是真的，真能顶饿。
3: 哎呦，行行行，你们聊着啊，我进去，我可受不了了这个。
5: 爸，你乖孙子昨天差点又跟同学打起来了，幸好这个小姨给拦下了。
6: 来，您放心，没打起来。
7: 哎，小高，你得听小姨话啊。
6: 你说话不算话嘿。
8: 淘气，快抓紧时间上学，上学吃完了。
6: 吃完了。
8: 这个玉华怎么回事？玉华呀，怎么早餐我得塞你嘴里边是不是？
7: 小点声，玉华还在睡觉呢。
5: 来了，姥姥再见了。
8: 再见。
6: 爸，我不能
7: 坐。路上注意安全。
8: 行。哎呦，我走了，不吃。
7: 不吃了。
8: 什么一个懂事的孩子？
7: 哎呀，你等会儿，这个拿着啊，
8: 好
7: 路上垫吧一口。
8: 好。
5: 雪儿，
7: 快来，吃饭。
8: 你不是不饿吗？啊？你二土匪，
7: 没事吃吧啊。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上班呢，下班再说。行，哎，行，行，行，行，行了，别干了，别干了，我跟你说的事儿。
1: 啥事儿可以说？
0: 我儿子最近把你家都当避风港了，是吧？你这报的不平啊？
1: 问，
0: 说正事儿。
1: 我儿子本来说好的在你家暂时住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也不回家。
0: 我很生气啊，是不是找着我跟某些人急呢？
1: 急啥急？我跟你说啊，他不是小孩了。
0: 他到80，我也是他爹，他也是我儿子呀。
1: 就你这脾气，活不了80，把自己就能气死，别给自己造幸福摇。
0: 行，
1: 给
0: 你说正事儿。
1: 这边，
0: 我发现有人在背后给我儿子撑腰。
2: 谁呀？就是你冯立本，还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儿子胆子那么小，他敢不回家，不是你在背后出的主意。我没给你急眼就不错了，我告诉你。
0: 拉倒！
2: 你别好坏不分啊，你敢短急眼。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脾气，像什么呢？就像烧黄的瓦盆一样，定型了，改变不了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犯浑。
0: 别说我不答应你啊！你威胁我是不是？哎，对了，我就威胁你了。怎么着？你这样，咱家的事儿别在这儿说，丢人，跟我出来。立本。 你这人不大讲道理，
2: 我一直在讲道理呀、啊。

0: 当初咱们是不是说好家宝暂时住在你家？暂时，对吧？
1: 嗯，
0: 怎么就改成常住了呢？你这是生生要把我儿子弄成你上门女婿是吧？
1: 不是吧？哎，你要是同意呢，我没意见。
0: 过分了啊！你自己没儿子跟我抢，有你这样的吗？
2: 看你这脾气，说急眼就急眼。我们俩什么情感？
1: 孩子们不理解你，我立本不理解你啊！啊？
0: 那你就再理解理解我，你帮帮我。
1: 我一直在默默地帮你，你不知道吗？
0: 你把儿子还给我，算真帮我。
1: 陈姐，我跟你说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你们爷俩现在是针锋相对，跟仇人似的，成天在一起净吵架，这日子怎么过呀？你这样，师哥，这技术方面嘛，我确实不如你，但是从脑子上。你确实不如我，我给你出主意，你这样，让你儿子在我家多住上一阵子，然后你呢，平静平静，哎，消消火，然后呢，你退一步，让他退一丈，你看这事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师哥？你说，我这他对不对？啊？
0: 竟然说得很对，
1: 你看看，
0: 听吧，今晚咱不回家了，下馆子。
1: 没开
0: 心呢。哎，别紧张，我请客啊，下班咱就走。
1: 你怎么发财了？钱烧的呀？
0: 有点钱。
1: 那行呗，我告诉大楼里去。
0: 别告诉他了，他闻着味儿自己就来了。
3: 来，您的菜齐了啊，您还要点什么？
4: 够不够？
3: 够了。那行，有什么需要再喊我啊。
5: 一个人吃啊，来俩样吃吧。
6: 这要我这一花生米就齐了。这还又不是过年，
7: 你多高？
8: 哟，两瓶啤酒。
9: 哎呀，来喽！
0: 小迪去。
10: 你爽快点，就多喝点。你要什
11: 么？儿子！哎，儿子！
12: 师哥，
11: 吓一跳啊！
12: 放心吧。知道他在哪儿，他肯定会回家啊！
13: 哎，刚才我看到好像是小金秀。
14: 来和小姨玩橡皮筋吧！
15: 我才不跟你们玩的，那是你们女孩玩的。
16: 哎，这没意思吧？来，我们玩认识字。
17: 哎，可以。
18: 手心手背，
15: 哎呀！
19: 哎，就让他帮咱们吧。
4: 你帮我去胡同拐角那块儿看点人好吗？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把这个刺儿这样晃一晃好吗？好，来，你拿着。
5: 我第一个，
7: 小刚，你别砸人啊！

0: 哎呦，这谁家的孩子啊？流血了，这谁打的呀？啊，谁家孩子？别让给我手绢，快！拿着，快！快看看谁家的孩子，快！
1: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给我出来，出来！
2: 老二，
3: 哎，
2: 来一盘。
1: 不，你的洗脚术啊！
2: 也不知道小刚花。

0: 谁知道你们突然投河？我跟你讲，你这祸闯大了！我找你姥爷说理去。不是，怎么回事啊？这孩子他还救了我，不是有意的。啊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别说了，咱们啊，先跟我去医院处理一下。
0: 不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怎么回事？
3: 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哟，老杨，你这个，你外孙啊，给我开了瓢了！你说怎么着吧？
1: 老穆家，你再过分了啊！你改个说法。
2: 小康，怎么了？怎么回事？
0: 不是有意的。
1: 行行，要不管有没有意，来来，给爷爷道个歉。
2: 哎呀，太过分了，跟个孩子你俩置什么气呀？这光明，赶紧去医院瞧瞧去。哎，
0: 不行，什么置于不置于啊？感情您脑袋没被开瓢，您不着急了您。
1: 好了好了，小刚，没事没事，不哭不哭不哭啊！来，咱们是晚辈，咱给长辈道个歉，好不好？给，
0: 我不，
1: 让你不行啊！
0: 哎，我打的吧，爹。
1: 你干什么呀？哎，老公，刘国明，满意了？赶紧处理你脑袋去！你
4: 走吧。
1: 走走走，
4: 婉晴啊，做的对，啊。放心，英华那儿我去跟你说。

0: 你怎么老看我呀？
1: 你好看。
0: 对了，我怕你夜里饿了，给你带的吃的。这是酱鸡腿儿，我为了等刘师傅出锅才来晚了的。你不就爱吃这口吗？
1: 我在这吃不合适吧？
0: 那要不咱电影别看了，咱出去吃吧。

0: 张曼，你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啊！这么多天连个电话都没有。
1: 英华，你都不知道我都累坏了，哪有时间顾你啊？
2: 你可别生气了，每天累得我回家早上就睡觉。
1: 我现在都累瘦了，你要不信啊，你过来看看我。
0: 你赶紧给补回来啊！你先生不是喜欢胖的吗？喜欢丰满的。
1: 这个你说的也是。你说我怎么就怀不上孕呢？怎么怀孕这事这么费劲呢？
0: 别着急，慢慢来。你这一个人多好啊，自由自在的。
1: 哎，你可别说风凉话啊！要是我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大儿子，我也不着急。
0: 啊，张曼，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好，再见。
1: 哎。
0: 我刚给张曼打电话呢，听说你昨天去看她了呀？
3: 啊，我昨天白天没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去看了看。她现在啊，也是半个老板，她家生意挺好的。
0: 张曼啊，真是找了个好男人，再生个孩子就全乎了。你说她这人啊，真是印证了一句话：傻人有傻福。
3: 嗯。哎，我看他们建材厂那边生意就挺火的。我就想着，我们村啊，往北走五里路全是山，我想建一个石材厂，一定能火。
4: 你想开一个石材厂？
3: 嗯。哎，我也就那么一说，可我这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啊。
0: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倒是挺好的，但是啊，你之前得好好调研调研，把情况查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开。
3: 哎，我现在本钱还不太够，再等等吧。这首先第一步啊，得找个地方打工学习学习。
0: 那倒是，咱们无论做什么呀，都得好好学习。你这边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3: 行，我就是一个退伍军人，只要不偷懒，准能找口饭吃。
0: 现在还这么年轻，是该干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嗯，
5: 老爷子，学总得上吧？老爷是没办法，老爷不是有意的啊！乖乖乖，跟老爷。你看你这个孩子，
4: 小哥，怎么了这是？啊，
6: 妈，啊，老爷打我！
3: 我
4: 你怎么能打孩子呢？你是不是打人打上瘾了？小哥，别哭了啊，没事没事，有妈妈在呢啊，你跟小玉一起上学去啊。
5: 小刚。
4: 不是，你打我们也就算了，孙子辈儿的你也不放过。你答应过我，不打吗？小刚，你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下得了手？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有什么你冲着我来，你干嘛对小刚这样啊？我自己的儿子，我连他的手指头我都舍不得碰，你凭什么打他呀？
7: 英华，来来来。

0: 哎，光明啊！
1: 啊，
0: 哎呀，处理好了，
1: 哎，处理好了，这不缝了两针呀？哎呀，开了天眼了，这回我可是名副其实的二郎神了。
0: 哎，这个，哎，光明啊，你看，咱们都是邻居住着，是吧？那小刚啊是个孩子，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您呢，这大小那是一级干部，是吧？你媳妇儿这个觉悟啊，那跟你还是有差距的。那话说的太难听了。
1: 是啊，是啊。这件事啊，本来是我们占理，可最后弄得吧，我们还欠人家老姜一家的。不应该，不应该呀、啊！你看这样啊，我会严肃地批评这个杨淑芬同志，我会亲自带着他给老姜家赔礼道歉，尤其啊给那孩子赔礼道歉。您说的对，街坊四邻住着得多包容多理解，您看这样行不
0: 好？您那是这个
2: 高爷爷。
0: 哎哎哎哎哎，
2: 高明，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3: 哦，我今天是加班早。
2: 您刚才说完了
3: 啊？没说什么，说呀，领你逛大街啊。
4: 英华姐，
5: 姐，
4: 您这儿，小宝。英华姐，你见着小泥鳅了吗？
6: 小泥鳅回来了？
5: 还没有。其实我知道小泥鳅在哪儿。
4: 那你不说。英华姐是这样，昨天爸在小泥鳅打工的饭馆给碰上他了。你说这巧不巧？我们知道了之后都特别紧张，就怕爸找到小泥鳅再打他。我们差点连夜通知他赶紧逃跑，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今天一大早我们俩就去堵小泥鳅的被窝了。
5: 姐，你放心吧啊，小泥鳅啊现在长高了也胖了点，在餐馆干得特别好，餐馆老板还让他负责采买，你要没事的话可以去看看他。
6: 好，哎呀，太好了，总算是有着落了。啊，这小泥鳅回家了，你呢？
5: 金枝，那个我和三姐再聊两句，你先回去吧。
4: 哎，好。
5: 嗯。姐，你觉得小泥鳅真能回家吗？他要是不愿意回家，别逼他，我觉得咱爸饶不了他。
6: 小泥鳅的工作我来做，你是家里的长子，你得起个表率的作用。你老是在人家待着，怎么回事啊？咱爸以前是做了很多不对的事儿，但是那才是你的家，再怎么着那是你爸。你上夜大解一百个知识，可是你对这个家不闻不问。你说这小泥鳅离家出走好几年，你又不回家，咱爸心里能好受吗？
5: 他就打吧闹吧，爱怎么闹怎么闹，我就是不回去。
6: 咱爸这个人啊，你就别跟他计较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他呀就是那种战斗型的，跟这个战斗完了跟那个战斗，他其实啊是疼我们爱我们啊。
5: 还棍棒底下出孝子呢，他就打吧啊，把这个家打散了他就完事儿了。说真的姐，这个家要不是有你和张婶在，早晚有口遮乎饭吃，早就没个家样了。行了姐，我不和你说了，你赶紧回去吧。
6: 行，我走，但你得答应我，过两天提溜两瓶酒回去看看爸，知道吗？
5: 甭管了。
6: 嘿，你死犟，你知不知道？我走了啊。
5: 慢点姐。
7: 我告诉你啊，你什么都不明白。那天晚上你不是把那俩混混弄走了吗？昨晚上不又来一大帮吗？啊，这也就是我了。这要是你，你肯定就被收拾了。我劝你啊，赶紧把这位置还给我，过两天引得了，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8: 你说完了吗？
7: 啊，
9: 我告诉你，刘作伟，别拿这事烦我，我脾气并不好。
10: 我说你能不能跟快点儿？ 我这不是跟着你走了吗？
11: 娟儿，哎，怎么？嘿，小钱也来了？你怎么不上班呢？病了？
10: 妈，这个慧娟她不让我上班，非逼着我回来。我这……
11: 你怎么说话呢？不是你说要回来看妈的吗？赶紧吧。妈，嗯，我好好的生什么病啊？您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我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跟爸也不知道关心一下？你看你还埋怨起我和你爸来了，你真是的。那你没什么病，你没什么事儿，你咋不上班呢？啊？哎，小钱他怎么样啊？你有自个问他吧。这。妈，
6: 嗯，跟您说个事儿啊，我辞职了。
11: 什么？辞职？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胆子这么大呢？
6: 你怎么不跟你爸爸商量一下呢？那帮大傻帽，没一个好东西，违反了财务制度，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合起伙来整我。姑奶奶，我怕他们。再说了，一个小招待所的财务我也没放在眼里，怎么着，我也不能栽在自己的专业上不是？
11: 你这丫头，你怎么总跟单位的同事闹矛盾呢？一起工作，你就不能大度点吗？你
6: 大度也要建立在原则上啊，跟他们讲大度，他们有那素质吗？违规的事儿我能跟他们一起干？还有我们那新来的一个主任总是死不腻的看着，老想占我便宜，最好是找个条件好的大饭店。
11: 哎呀，行了吧你，真是不省心呢你
6: 呀！哎，慢点儿，这种憋气的活不干也罢。您放心，就算您跟爸不帮我啊，我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也不难。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电话了，他们正缺会计呢。
12: 这活可比以前那个招待所强多了。
6: 月妈，我饿了，你去给我煮碗面条呗，再给我俩鸡蛋。哎，妈，我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这是干嘛呀？哦，单位同事跟我较劲，伯伯给我闹别扭，您这亲妈还给我脸色看啊？
11: 让不让人活了，娟儿？你没跟小钱闹别扭，婆婆就找你别扭，你没找婆婆别扭吧？我猜肯定是你跟婆婆闹起来的，是不是小钱儿啊？啊，
10: 妈，其实是，
6: 哎，这娘俩让我交生活费，她的钱我都见不着，全让她妈把着。这老太太够逗的啊，把着她自己儿子的钱，然后还算计我兜里的钱，这不吃饱撑的吗？
10: 慧娟，
11: 这过日子啊就是柴米油盐，你说你跟你婆婆算计什么呀？让你出你就出点呗，这很正常啊。你都离一次了，你还想离第二次怎么着啊？要不这钱妈给你出，这过日子啊大家都得出力，不是？
6: 就不出，凭什么呀？我一个子儿都不给，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亲爱的婆婆，她亲爱的妈，哎，没事就数落我，说我不会做饭，房间乱得跟猪窝似的。哎，她凭什么说我呀？哪儿那么多话？我看这辈子我是再也遇不到像周强那样的人。算了算了，一想起这个我就头疼。妈，您就不能给我下碗面条去了？我饿了。
10: 妈，那个我去给慧娟煮碗面啊，我去给她说啊，我去。
11: 就欠饿你几顿，你看人小钱多好啊，
13: 跟你讲，回头还得让你爸给你指导指导。
14: 我就说弯拐的太多了，才惯出他们那么多毛病来。

0: 所做出的决定啊，才不会那么草率。
1: 你天生就是个当领导的料，走吧，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
0: 对了，我有个地方，今天我请你，逛了一上午你也累了，咱们吃饭的时候好好聊聊。
1: 行，都听。

0: 你还知道我是你姐啊？姐，咱们坐，咱们坐下说。姐，你坐。
1: 你跑出去这么多年，你连点信儿都没有。
0: 姐，当年我实在是太饿了，跑到这儿来吃，吃完告诉他们我没钱，老板善良让我看杂货抵债，没成想。

0: 那还挺好，老板就把我留下了。不管怎么样，你也得给家里面来个信儿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跑，家里人得多担心啊！
1: 我不敢给你们消息，我害怕咱爸找麻烦。我就是要让他看看，我没他那口神，我也饿死。
0: 我就知道你一直在跟爸赌气。可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儿也该放下了，小泥鳅。
1: 也不打声招呼。哦，你好，哎，你好。哎，姐，这是我们餐馆谭老板，谭哥，这是我大姐，这是大山哥。
2: 哦，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唐老板你好，我是小泥鳅他姐，我叫向英华。啊，
2: 谢谢您了，把小泥鳅照顾的这么好，谢谢。
3: 哎呦，甭客气，这孩子我们大家伙都特别喜欢啊。在我这干的挺好。咱们在这吃个饭啊，我请客。
2: 不用了，不用了，唐老板您太客气了，哪能让您请客呀？
3: 大姐跟姐夫来了，怎么能不吃个饭就走呢？
2: 不是您误会了，我们俩不是两口子，这是我哥。
3: 哎，你看，我看两位这么般配，我乱点烟壶了。<笑>姐，你就甭客气了，我给整俩菜去啊。李阳，快点整俩菜。
4: 好。
3: <笑>
2: 那就听我弟的，不过谭老板，饭我们吃了，但这客得我请。这些年，多亏你照顾我弟弟的，把他照顾的这么好，真是谢谢你了。哎，
3: 话不能这么说，我还捡到个宝呢，小泥鳅啊，真不错。
4: 小姐可一点都不差，你这狗嘴吐象牙来，怎么说话呢？拿我跟他们比呀、啊，你找抽吧。哎，
3: 你看，我说错话了，我重说行不行？您呐，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大美妞啊！餐馆老板要是见着您，准保馋的流口水。
4: 这么说，你们老板还挺好色啊？那我可得好好考虑一下。
3: 您可真逗，男人也不都是坏人啊！啊，这男人有好人，女人也有好人，咱这好人碰好人，就一起合作呗。就是这江英华啊，现在我们老板是特别的护着他。结果呢，这江英华还挺傲，一直没答应我们老板。可越是这样，越把我们老板勾搭对他是言听计从。这歌舞厅差点就姓江了。
4: 怎么，江英华在你们这儿还是头啊？
3: 区区一个副总经理而已，那再怎么这也是我们自个儿家的买卖啊！跟您说，只要您来了，替我把这钱匣子看住，咱俩迟早有一天得把这江英华挤兑走。
5: 这么容易能把他挤兑走？
3: 哎呀，我一个人呢是不行，但现在您来了呀，我就有了帮手。弄好了，咱连我那姐夫一块儿挤兑走啊！在这个地方，哥哥我吹口气儿，平地就能起大风。
4: 破口破不响，我就能长大水。放心，没人敢欺负你。
3: 哟，
4: 英皇元帅呀，这么本事，那你要我干嘛呀？你自己干得了。
3: 开玩笑，别生气啊。
4: 吹什么牛？瞧瞧你那德行。
3: 走吧，
4: 带我先去会会你那姐夫。
3: 哎哎哎，行。来，哎，杨小姐，请。 徐总，我把您要的人给带来了，这位是杨慧娟，杨小姐。杨小姐您好，
6: 徐总您好。
3: 来坐。徐总，那我就
6: 你干嘛去？
3: 待着。杨小姐，坐近点。
7: 作为呢，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了。
8: 这是我的名片。
7: 哟，咱们歌舞厅啊，都缺会计。歌舞厅的账没那么复杂，
0: 建材公司那边呢

0: 事儿稍微多一点，这没问题，薛老板。这些活儿都是小事儿。不过，我能不能干兼职啊？我不太想丢了正式工作，毕竟这些事情也没那么复杂。哎，
1: 行啊，这正合我意啊。你只要每月把工商、财务和报表给我弄好了就行，每个月我给你500，你看行不行？
0: 行啊，你只要把出纳的票据归纳好，我就给你做报表。嗯，这账上和报表上这账平不平，还不是你们会计说了算？哎，
2: 行，
0: 薛老板您放心，包你满意。咱嘞，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2: 哎，
0: 窦北，你回头带杨小姐在咱们这儿好好转转。
2: 哎，
0: 熟悉熟悉环境。
3: 晚上你替我请杨小姐吃个饭，
2: 开个票，我给你报。
3: 哎，我呢有事儿得出去，我就失陪了。到时候你们走的时候把门给我锁好了啊！
2: 哎哎哎，徐总您慢走啊！
3: 怎么样？这么心急？以我的经验，你这姐夫啊，一定是去见女人去了。不信，我给你打个赌。
2: 哎，你要这么一说啊，我还真觉得他就跟上了听似的。哎，是不是见江英华去了？要不咱凑个热闹去？

0: 哎，那个什么，看着点啊！
1: 去！
0: 哎，我跟你说，看我怎么收拾，绝对没问题。
1: 我姐夫，进去了。

0: 果然很帅气。怎么样，这江英华的确不是省油的灯吧？
1: 需要我干什么您就说。
0: 乖，赶紧给你表姐打电话去。哎，
1: 就
2: 英华
3: 来了，来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来这儿。
2: 我跟你说，这挣钱是为什么啊？挣钱就是为了花，挣钱不花存银行里那就是个数，花了才叫钱。
4: 徐总，您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2: 还真就咱俩人，我谁都没请，别人还真不够这级别。
5: 你呼我干嘛呀？没完没了的！哎呦我去，人家烦着呢我。累死了，我这一天都输了一天了，我啥事快说，烦你
6: 了。那算了吧，那我不说了。
5: 说嘛，都给你回了。
6: 那个是这么个事儿，我刚看到我姐夫呀跟江英华进了酒楼。
5: 哎，那人等我啊，别动，那等着。
1: 哎，怎么样？
0: 你可真缺德。
1: 啊，彼此彼此嘛。
0: 干什么？
3: 坐坐坐，
2: 那我站着干嘛呀？今儿啊，我给你放一天假，咱俩一醉方休，你陪我聊聊天，就这么简单。哎，喝一喝一。
4: 我不喝酒。再说，咱们歌舞厅离这挺远的，一会儿我还得走回去呢。
2: 我就故意找了一这么远的地儿，它远它清静啊。他没有人在这儿听了以后就嚼舌头根呗。今儿你陪我真的就好好的喝喝酒，咱俩唠唠嗑，行不行？
4: 徐总，我今天想跟你汇报一下工作，您看可不可以给刘作为安排一个位置啊？他原来是只对付我一个人，现在三天两头的找大山哥的茬，这样下去可不行。而且我听说他跟黑道的人是一伙的。
2: 这事儿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目前有好多事儿还得靠他关系来评。
4: 这个刘作为一看就心术不正。徐总，我得给你提个醒，这个人你得离他远点，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2: 我清楚，我清楚啊。咱不说刘作为。哎，那大山不错，挺实在，而且又有能力，你俩关系不错吧？我听小道消息说你俩是男女朋友，有这事吗？
4: 我和大山哥是男女朋友。

0: 不是你啊，我们家徐彪不会这样，三天两头的不回家，就你个向英华勾搭的。
1: 说话这么难听吗？
0: 怎么难听了？他现在都还不信我说了。
2: 我就是要让那个向英华看看，我想嫁就嫁，想离就离，我要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毁了我的幸福，我让他一辈子后悔。
3: 什么叫我跟你扯什么觉悟？那你是不是跟领导谈这个问题来了？我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啊。
1: 你解决了没有？
3: 我解决得了吗？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的人都被你们给杀了，
1: 你们的人都被我杀了，
2: 你们的人都被我杀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尽你们身上的尘土，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江漠作为一生志野，同如故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时运孽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妖一人前来。
4: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6: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7: 棍棒底下出冤家，
5: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的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8: 哪儿最好？家最好。
9: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有你才有家。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了。
10: 快多看，抢票倒计时了！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很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星辰大模型。 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4: 怕蔗糖。
1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6: 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易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易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

0: 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
2: 爸，你们带我一起回去吧，我不想唱戏了。
0: 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著的这个来的。
3: 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0: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易秦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所以就去小说中对易秦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它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4: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2: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2: 不用你管，
4: 你逼了，
2: 你才逼了。
0: 易秦娥在这个剧里面，她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哎，易秦娥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些，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易秦娥呢，他也有他的笨，然后花宰香呢，他也有懦弱的时候，胡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要把这些面都特别诚实地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获益匪浅的。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到如今倾尽所有，
14: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6: 我操！受罚你！
17: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1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

0: 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最不讲原则的就是你。
1: 行行，师哥，你别喊，你别喊啊！晚上你我家你也不去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怎么没想到请喝酒请出错来了？
2: 哎，你们俩也太不吃东西了啊！晚上喝酒不叫着我，哎，不怕我断了您家电？
0: 怎么哪儿都有你，你别说话行不行？
1: 你就不怕你老婆给你断电？
2: 不会，秀琴同志，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了。不信你再让他跟我说。
0: 你闭嘴，你闭嘴，闭嘴啊！立本，来，今天咱就把话说清楚。大老李在这儿，好吧？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被你霸占了那么多年，你还舔着脸跟我急眼？我告诉你，我就是被你算计了。
2: 哎，我他就是挺缺德。
1: 你看，闭嘴。
3: 师哥，我算计你，那腿长在孩子自己身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是，要不我也不回来。一进屋看着驴脸有病啊！
2: 哎，老爹就这德行。
0: 你走，
1: 你走。
0: 王立本，来，你把刚才说的话你再跟我说一遍。来，
1: 好，师哥，我把这话再跟你说一遍。不是不想回去，是不是？我跟家宝都商量过了，关键是你们家的问题没解决呀。

0: 我家什么问题没解决
1: 啊？
0: 啊
1: 啊！
0: 牙什么牙？
2: 我是跟你这脾气吧，一点不商量，说急眼就急眼。房子呀，到现在不是还住不下吗？志哥，我跟你说啊，技术方面我不可以跟你聊，你比我厉害，对吧？但是要说动脑子，你三个不如。你这样，志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跟厂子申请一套房子吧。你又是老师傅，技术这么好，厂子一定会考虑你家的困难。你这样，你找王主任说说，如果王主任不同意，你跟我说，我俩关系好，肯定能成这事。啊，
0: 你真能出点人主意？
2: 什么人主意？就人主意。这个我跟你说，我从小立志是想当厂长，
0: 这我还真觉得可以。姐，
3: 哪儿呢？哪儿呢？
4: 哎呀，这车九楼。
3: 嘿，这个徐彪哈，我说我今天打麻将那么背呢，啊，真行！
4: 哎，别别，万一是个误会呢？
3: 滚边去！你呀、啊，就是个坏人。
4: 要不咱俩能凑一块儿吗？
3: 滚！
5: 实话说啊，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缺。我就是缺一可心的女人。
6: 您不是有嫂子吗？
5: 是，我是有的，但是我俩没感情啊。现在我这心里特堵得慌，我跟她就是对付着过，明白吧？
6: 这婚姻哪有一帆风顺的？吵吵闹闹，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7: 我看嫂子这个人啊，她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5: 你坐近点儿，你离这么远，咱俩这聊天不方便。
8: 那我坐近点啊。
5: 其实吧，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你从你不美满的这个婚姻里脱身了。但是你不像我呀，我这日子过得特别不幸福，特别不美满。要不是因为我们家那孩子，我八次婚都离了。我
3: 不美满。结婚了，你还想离八次婚了？我都想离一百回了。
5: 现在你可以，你还盯我梢了你这没你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别
3: 吵吵吵吵啊！在单位聊就算了，还跑出来聊，你瞅瞅你们这菜，哎呦，还没少点呀、啊！你想怎么着啊，徐彪？你怎么着啊？
5: 行，回家，别跟那儿捣乱。
3: 你还知道有家呀？心里有家吗？哎，要不是你啊，我们家徐彪不会这样。三天两头的不回家，就你个江英华勾搭的，
5: 说话这么难听的呀？
3: 怎么难听了？刚才都还不听我说呢，你个坏女人，我今天跟俺没
5: 完了。
3: 哎呀，哈哈，活不了了！谁彪，你个王八蛋，你勾引勾搭别人小闺女，一勾搭你就上当，你。
6: 徐总，您跟嫂子好好解释一下吧，我家有点事儿，今天先请个假。
3: 哎，江安华，你别走！
5: 行了，
3: 你别走。

0: 干嘛呀？
1: 什么人啊这？
0: 这什么事？
2: 嗯，好戏要开始了，该你出场了。
3: 明白。
1: 这俩人啊，还出来喝上酒了，让你俩喝，喝得成吗？
4: 哎呦，
5: 哎，
4: 姐，这怎么了？这是我扶你回家，咱回家说吧。
1: 回什么家？怎么能菜还没吃？吃完再回。
4: 你说的对，姐，钱咱都花了，咱凭啥不吃呢？是不是？
1: 三儿啊，
4: 哎，
1: 我跟你说，徐彪这回可是伤透我心了，透了，也就是你啊。现在知道心疼你姐，来，多吃点肉。
4: 嗯。
1: 以后就剩你心疼你姐了。
4: 我跟你说，姐，你放心啊，你老弟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咱姐儿俩呀，一定得想点办法，把这江英华给他灭了。不灭这江英华呀，难解咱姐儿俩这心头之恨呐。
1: 没错。
4: 哎，好，
1: 来干一个！
4: 哎，干一个
6: 吧！哎呀！
7: 你加班加班的啊，加到哪儿去了？你老江他都知道回家，你不知道回家呀？
0: 啊！秀琴呐，你别这样，我们这是聊工作。
7: 聊工作？骗傻大姐了吧？回家！
8: 不，媳妇，你轻点。回去我自己跪着去。哎呀，没有，你累着我。
0: 其实大老李也挺可怜的。

0: 英华，英华，英华，
1: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大早的，
0: 歌舞厅出事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昨天晚上后半夜，来了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小痞子，又喝酒又跳什么贴面舞，还弄什么脱衣舞表演。后来啊，徐总被警察带走了。
1: 被警察带走了？
0: 啊，
1: 不是，咱们歌舞厅也没有这家业务，这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啊。
0: 哦，对了，徐总被警察带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去找建材商店的经理韩露。
1: 韩露，泰山，怎么了？
2: 妈，没事儿。
3: 英华，怎么回事？
1: 啊、哦，没事儿，歌舞厅出了点小事儿。爸，我们先出去了，叔，我们先出去了啊。走
0: 走。
3: 我早跟他说过，这工作不是个正经事儿，他就是不听。这亏得昨天晚上没去上班，不然抓进去的是他。
1: 孩子们的事儿，咱也不懂，也管不了，你就别操心了。
4: 这老江家事儿真多，我刚睡着他就把我吵醒了。你说，哎呀，跟他们做邻居真是倒了霉了。我
5: 行了行了，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赶紧睡吧啊！
1: 哎
5: 呀。
4: 这是
6: 啊，你怎么这个时间回家呢？啊，你这大包小包的是什么东西啊？
7: 姑奶奶，我不跟她过了，过不下去了。
4: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呀？
7: 我婆婆那人事儿也太多了，天天教他儿子怎么治我，我能受得了这气？不过了，
4: 啊，
7: 成吗？
4: 你这是闹哪一出啊？你还想离第二次啊？你这是拿离婚当玩儿啊你啊？你再这么离下去，往后还谁敢要你？
7: 我要不要他们还两说呢？哦，就我这条件，你还怕我找不着对象啊？
8: 找个对象对我来说，他就不算个事儿。
7: 不过，要找着像周强那样的男人，确实不太容易。哎呀，反正我杨慧娟的男人总得有一样，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有拳头，要么有模样，一样都没有，绝对不行。
9: 你，
7: 我怎么了？
9: 你可真行啊！慧娟，慧娟，你把门开开，咱俩进来聊聊行吗？妈，爸，
10: 老头子，我去把门开开吧。啊，
11: 这妈，你敢开门，我敢死给你看！
4: 哎呦，我也不能让他总这么敲吧。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去吧。
4: 爸，
3: 我们俩呀，早晚得死在你手里边。别敲了，门都掉了。

0: 哎呦妈，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慧娟怎么了，我和她说什么了？真的，爸，怎么就到现在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能闹成这样。哎，
1: 你别说了，快把她弄屋里边去！行了，算了，弄屋里边去。
2: 小钱，我跟你说，你让她冷静冷静，我们好好劝劝她，你先回去，行不行？快，好吧。
0: 哎呀呀，行了，去吧，
2: 我走。 我说了这么多，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当初是你们告诉我的，这日子过起来了是越过感情越深。对，一开始的时候呢，小钱是挺听我的，可他后来就变了，处处听他妈妈的，娘俩合起伙来算计我。再说了，这日子我也是过不下去了，他们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知道存钱。
0: 我是一口饱饭都没吃上，我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啊！啊，忍无可忍怎么样？你想怎么着？当初谁逼你嫁人了？就说第一次离婚吧，你嫌人家小姑子多，你跟人小姑子打得头破血流的，非离不可。行，我们就依了你了。这第二次，我们可是帮你找了个独生子吧？哈哈，你不照样跟人家过不下去了？我那个孩子啊，你也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吧，啊！
3: 这结婚可是你自己同意的，你现在不想过了哦，就来怨我们呀？你说说，谁们家过日子没个计划？啊，我觉着人家钱家呀对你已经很宽容了，你别不知足，赶紧给我回去！呀，你
4: 小点声，小点声，人家江家还在睡觉呢，
0: 让他们笑去吧。
3: 慧娟呐，你呀就是太爱和英华较劲了。
4: 非要把自己风风光光的嫁出去，气死这个英华！哎，人家没气死，你都快把父母气死了。
2: 对，我就是要让那个蒋英华看看，他抢走了周强，最后也落了个守活寡的下场了。可是我杨慧娟，身边男人有的是，我想嫁就嫁，想离就离，我要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毁了我的幸福，我要让他一辈子后悔。
4: 慧娟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这么不要脸的话呢？你呀，你就满嘴胡咧咧吧，你就。哎呀，娟儿啊，大早上的你要去哪儿啊？啊！我爸容不下我，逼急了我就不在家待了，我去跳楼。
0: 我去跳河，我去死！哎呀，你去跳河，你去死！反正今天呀，我这张老脸我也不要了。你去死了，你爱怎么死怎么死。
2: 哎呀，娟儿，你，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你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
5: 啊啊啊！
6: 我跟你说，把每月的饭钱留下，剩下的呢，都取出来存个一年期的。
7: 行，银行开门我就去办。
5: 哎哎哎，高奶奶一会儿睡醒了，让她抓紧时间吃早饭啊。
7: 去吧去吧。
5: 哎，好好。
6: 你忙去吧。
5: 哎哎。
7: 玉华，快吃啊！
6: 我吃不下。
5: 吃不下你盛那么多干什么？这不糟践粮食吗？
7: 哎，没事。
5: 你吃不下算了。你说说你，啊，你
6: 复读几次了？复读一次考不上，复读一次考不上，啊？你考的不好，你回来跟我说一声啊。
7: 哎呀，你别说，
6: 一直憋在肚子里边，你跟蔫儿土匪。
7: 哎呀，你别老说他了，玉华什么学都没考上，心里不好受呗。
6: 我还不好受呢。
5: 不吃。
7: 哎。 没事儿，吃饭吃饭。婶儿，我这阵子一直很努力，预考试成绩也不错，可我一到大考试我就紧张，发挥不好。我本来是想我考个大专，我也就对得起我爸了。可是我这分数不够，再考我就超龄了。
4: 只要努力了就行了。
1: 如果实在想上，你就跟你大哥一样上个夜大，让你姐在宫里读呗。
2: 夜大，那我爸他还不得吃了我？我去打工算了。
3: 阿姨，您别伤心了，等我长大一定考个名牌大学，圆您这个梦。
2: 你这孩子真不稳重，
3: 二姐，只有我能替你圆这个梦。
1: 好好好，你们俩都好好读书啊。没事儿，快吃饭啊，听话。
4: 我这一接到电话呀，一分钟都没耽误就赶过来了。甭急啊，咱们呀好好商量一下。
5: 要我说，这一定是歌舞厅里出内鬼了。
2: 我觉得这事应该是刘作为做的，就是还没有证据。
4: 徐总啊，心里应该明白。徐总这个人啊，念旧，他们又是亲戚，对他呀，应该下不了手。
5: 不把刘作为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早晚得让他给算计了。
4: 我分析啊，这刘作为啊，就是为了歌舞厅的权，非要抢到自己手里。他还真以为这买卖是他们家的，里外不分了。
5: 这里面一定有事，就看徐总怎么想的了。
4: 我呀，还真打听了一下，这个事儿挺麻烦的，估计啊，罚款是少不了的。
2: 韩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是跟他老婆说一声吧。
4: 好，这样我来安排，你们放心吧。

0: 王主任，你看我们家的情况，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我老伴去世的早。喂，那个你稍微等会儿再打来啊。王主任，
1: 我大女儿都生孩子了，我都当老爷了。我们家现在是正儿八经的祖孙三代。你看，江师傅，你家的情况厂里都知道。76年就计划生育，你说你吧，
2: 你没事你就生一个，没事你就生一个，
1: 这谁也挡不住啊。你现在要房子，这。
0: 祖孙三代绕膝，这不挺幸福的事吗？大家都羡慕呀。
1: 这怎么站着？<笑>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儿孙绕膝挺好。
1: 嗯，
0: 我家绕不开呀、啊。你看我女儿房间上下铺塞得满满的，全是人，这转不开身了都，房子太小了。
1: 你们家房子太小的原因是，你女儿也开始绕膝了。
0: 这个怎么办呢？是啊，
1: 是这个问题啊。但厂里的情况就是，有多少户提出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老李，你熟吗？
0: 熟。
1: 儿子，比不比你儿子结婚时间早？现在也在排房呢。有没有先来后到？是得等一下。
0: 哎，我说这个情况不一样吧？这大老李他儿子结婚是比我儿子早。 但他们家不是还有房子住吗？他儿子不还住在家里边，能住得下？我们家是根本就住不下，从我儿子结婚一直住到老丈人家，你这想什么样子？我想着能对付一下啊，过一段时间分房子就好了。这个分房子怎么也能照顾我这个厂里的老同志吧？哎，他就是把我晾在一边，就是没分给我，你这说不过去了吧？
1: 怎么就说不过去了呢？厂里哪一下不提拉老同志了呢？ 哎，住老丈人家有什么不好？一个儿子住在女儿家有什么不好呢？什么都叫爹。作为一个厂里老同志，你能不能体谅厂里的困难？不要过这个没有觉悟的话，理解吗？哎，现在不说这个。

0: 啊。现在文物局啊，
1: 不，这文物局的事儿，咱们有时间说。啊，王小天，你把这房子分给我，我天天跟你说这有觉悟的话，好不好？我跟你说房子的事，你扯什么觉悟？你跟我，
2: 什么叫我跟你扯什么觉悟？那你是不是跟领导谈这个问题来了？我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呀、啊。
1: 你解决了没有？
2: 我解决得了吗？
1: 解决不了，你说这废话干什么？过去找你个没有？
2: 那你什么态度？你要不要解决问题？你文物局你去不去？
3: 你找有觉悟的去吧。
4: 哎，江师傅，哎，我们局长啊，正让我找您呢，怎么这么巧？这怎么了？这是，谁惹着他了？是。哎呦，王主任、啊。
5: 宋主任，你怎么来了？
4: 哎呦，我这不是压力大吗？局长啊，催我，你说我能不催你吗？哦，我这还给你带来了正式的公函。
0: 宋主任啊，这个事情我们厂开过会了，厂长决定了，由江万祥师傅带队，配合你们文物局进行大清查工作。哎呦，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主任，谢谢王主任。
0: 现在这个江师傅呀，
4: 哎呀，怎么了？
0: 他现在管厂里要房子，厂里哪有房子满足他呀？你现在这个问题卡着了。
4: 哎呀，这个事儿啊，耽误不起呀。你得想想办法呀！
0: 哎呀，这个也是个紧急的事儿，倒是。 哎，孙主任，这样，厂里还有一个老师傅，冯立本，跟江师傅是一个师傅的，进厂很久了，手艺很好。你放心，万无一失。
4: 什么万无一失啊？这问题可就出大了呀！我们局长啊亲自交代说呀，务必得把江万祥师傅请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你跟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一次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党做贡献的时候。文物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你跟
0: 哎呀，行。哎呀，这，我知道。你这样，孙主任，我跟厂长商量一下，行吗？
4: 好，太好了，王主任，那我可等你消息啊，等你消息。
0: 行。
6: 徐总，
7: 没事，走吧，
6: 咱们不等嫂子了，
7: 不等了。
8: 姐夫，姐，
9: 人呢？
8: 我走了。
9: 这没良心的啊，钱没少罚，等我就走。我还没说你呢，你干了什么事儿？你姐夫差点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跟孩子怎么办？我问你，你可真行啊你！
8: 姐，
9: 干嘛？
8: 我也没想到他是这个结果呀。那反正姐夫没事就好，咱破财免灾呗。姐，我看出来了，你对我姐夫是真好，可惜我姐夫就喜欢跟那姓江的鬼混。你说要再这么下去，我姐夫兜里的钱还不都得让那姓江的给掏走了呀？
9: 这个徐彪啊，没良心呐！
4: 没良心。
8: 姐，你可不能太傻了，得留点心眼。我觉得呀，咱不如趁势偷着把这歌舞厅卖了。

0: 这年头，兜里有点钱才是真格的。
1: 我说了算吗？徐彪能听我的？
0: 你怎么说了不算呀？
2: 你可别忘了，咱这歌舞厅营业执照的法人
0: 可是你的大名啊，你想怎么样谁能管得着？嘿，
1: 别说你小子啊，挺厉害的，我还没想到呢。我这钱拿到手里肯定踏实。能卖多少钱啊？
0: 当然能卖不少钱了。我跟你说，咱这歌舞厅啊跟聚宝盆似的，好多人都盯着呢。姐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能帮你卖个好价格。
1: 那你帮我打听着。
0: 哎啊，行。
1: 这个徐彪啊，对我不讲夫妻情义，那也别怪我。
0: 是。哎姐，你说咱这卖歌舞厅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再跟我姐夫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他什么事跟我商量过呀？甭理他。红尘那滚滚，
3: 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注意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对待厂里的老同志。你说你跟那个江师傅打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
4: 是，我错了，错了。
3: 你错在哪儿？
4: 我那个工作方式太粗暴，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同志的心理感受。但是厂长啊，咱厂真没房子呀。
3: 没有房子你不能好好说呀。江师傅这个人脾气不好，这我是知道的，但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跟他好好说，真能把他说急了吗？我就不信。
4: 是，我下回注意，我下回注意。
3: 哪儿还有下回啊？文物局的工作是市领导亲自给我打过电话关照下来的，你说他现在急眼了，撂挑子不干了，你说怎么办？
4: 厂长，错，错。
3: 那我们厂里的房子你看能不能给江师傅调剂一套？
4: 厂长啊，这房子这真没有。
3: 你要不这样，把我那套房子分给他吧。
4: 啊，那不行。厂长，你现在住着这已经是危房了，这
3: 可是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得呀。你要不这样，把他叫来，我亲自跟他说。
4: 厂长，这江老巨气头上，你现在我去他肯定不来呀。
3: 我晚上亲自登门拜访，你陪我去，你去安排一下。
4: 是，我去。厂长，高风亮节。
3: 行了，快去吧。
5: 你干什么？

0: 你吃了死孩子肉了？啊？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你穿你姐的衣服干什么？啊？谈对象了是不是？啊？不是，不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啊？什么时候跟我说？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高考考了几天考不上，万不行的学生挺多，说。
1: 我听同学说纺织厂能招工，我就穿了我姐的衣服，跑的时候想去面试，我想去打工。
0: 没跟我说实话，
2: 咱俩说。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呀？这么大姑娘了，你还动手？
0: 把嘴给擦了，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别害怕啊，老婶在呢。
3: 老四呀、啊。你能不能跟壮哥再商量商量，咱们再加点儿啊？
4: 不少了，你就知足吧。
3: 行，来，成就。
0: 你别跟我这装可怜啊！我这苦口婆心的，该跟你说的都说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2: 您就别说他了，月华本来胆子就小。
0: 他胆儿小，他就是个蔫土匪，还胆儿小。你看看你，穿着你姐的一身，你是不是觉得挺美啊？你看你嘴，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
5: 哎呀，江大哥，你消消气儿吧，孩子真的是不舒服，我下午还给他吃了药，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自己孩子呀？
0: 你别老护着他，蔫土匪一个，你哭什么哭？你哭什么哭？
6: 爸，你干嘛呀？
1: 哥啊，
0: 站住！
6: 你这么大声嚷嚷干什么呀？咱家又没人使笼子，
0: 你这当救星来了是吗？我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啊，江家宝，你哭什么？你哭什么？
1: 我就是傻。
0: 你不好好读书，复读多少次了？现在一提你复读，远近我们都成笑话了。
6: 复读怎么是笑话了？复读说明有上进心。上大学有什么不好啊？我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你除了打人骂人，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0: 你还要上大学吗？你去上门不挺好吗？多少年了啊，多少年了，你家都不回，你要干嘛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江小宝连狗都不如，多少年你都不回家了？
2: 行了，
6: 走，跟哥走。
0: 你走，走你就别再回来，你滚。
2: 哎呀，
0: 你看到了吗？
5: 你别总跟孩子嚷嚷，这样谁敢接近你呀、啊？
0: 小张，你跟蔫土匪，你要干什么？
7: 打我不要紧，只要你不心疼。
8: 打死我江胜刚，还有他江本华，把我打死。爹、
5: 行了行了，让他俩玩吧，你跟我去厨房干点活去，走。
9: 徐总，咱们是在等什么人吗？
10: 啊，对，我新招了一个会计，我今儿正好让他来跟大家见一下，应该马上就到。哦，
11: 进。
12: 徐总，
10: 杨小姐，就差你了，坐这儿坐这儿。这就是我新招的会计，杨小姐，杨小姐。在座的都是我的大将，可以说是我的左膀右臂。这是咱们建材公司的韩经理，这位是咱们歌舞厅的江副总经理，这位呢张大山呢是负责咱们歌舞厅的安保工作。我今儿把大家聚到这儿啊，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咱痛痛快快的乐一把啊。说实话，我今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感谢一下韩哥、英华还有大山，我得感谢你们三个的搭救之情，所以这一杯我敬你们三个。我干了，你们随意啊。来吃菜。
13: 杨姐，您别客气，吃菜吃菜。
12: 徐总，你多吃菜，别光顾着说话呀。我这初来乍到的，你可要多多关照我。
10: 哎呦，杨小姐你太客气了，能来咱们公司的都是自家人啊。
13: 徐总，哎，咱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10: 之前出这事儿吧，我很清楚谁在背后捣鬼，不想害我。
11: 没关系，我绝对轻饶不了他。
10: 不过话说回来呢，咱们公司能坚持这么久，多亏了英华。
14: 英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10: 起早贪黑还得操心受累，所以呢，我在这儿对江副总经理表示一下感谢，江副总经理应该受到嘉奖，谢谢。哎
12: 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3: 徐总做生意的眼光好，咱们进来生意也不错。
10: 吃菜。
13: 下面咱们是不是要拓展新的业务啊？
10: 我想好了，马上得扩大咱们这个装修队伍。这不是大金集团的这个酒店呢，想重新翻修。我要是能把这个项目谈成了，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出路。这事儿要谈成了，韩哥你得帮我负责这项目。大山，你得给我盯现场，没问题吧？
12: 哎，大山，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你还不赶紧把想法跟徐总说一说？
3: 还不成熟，过两天再说吧。你看大家都这么开心。
10: 没事儿，有什么想法随便说啊。来来，别停筷子，咱边吃边聊。
3: 徐总，是这样，我想辞职，我有个自己的打算。
10: 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干了？
3: 不是，我就是。

0: 想回村自己创业。
1: 啊，徐总是这样的，大山哥他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也想加入，希望可以得到徐总的支持。
2: 眼下咱们公司正是用人之际，你们两个都走，这不是给我拆台吗？
0: 不是拆台，徐总，我想搞个建材厂，到时候咱们联手一起干，产销一条龙，成功的机会更大。
3: 联手还一条龙，
4: 说白了不就是想单干吗？你想自立门户是吧？大山，我这么跟你说，你想走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但是英华绝对不能走。
1: 徐总，我前几天就跟您提过辞职，再说我家里人也不希望我一直在歌舞厅干了，我和大山想一起出去闯一闯。
2: 大山，这你就不厚道了吧？
4: 你走就走吧，你还把英华给我带走？我今儿把话给你撂着，你要敢把江湖总经理给我带走，别怪我立马就跟你翻脸。
1: 徐总，这么多年我的确特别感谢您的栽培和培养，我对您是非常敬重的，但是这腿是长在我自己身上，我去哪儿这也是我自己的自由吧。哎呦，徐总您消消气儿啊，这三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啊？你们慢慢吃吧，抱歉。大山，咱们走。
5: 哎呀，老徐，凭我经验判断，您是拜错庙门
6: 了。大老李，最近耳朵又长了。
7: 行行，你别说了，你赶紧回家吧，回头你媳妇儿该找你了。
5: 我舍命陪您，您在这说风凉话，有良心没有？
6: 啊，师哥，大老李说的有一定道理，你吧就不应该找王小天了，你就应该直接找厂长去。
7: 是不是你让我去找的王小天啊？你跟我马后炮是吗？
6: 不是，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8: 分房子又不是我说了算。哎，
7: 别说，你让我去找你。别说
5: ，好好说呗。
7: 当然，王小天确实不是什么东西。他舔着脸跟我说，我这边家房子不是很大吗？让你儿子住在他们家，这也是很好的嘛。
8: 没错，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7: 你再说一遍。
6: 又急眼了，
8: 逗你玩呢，师哥。
6: 你下班了，咱们和他喝一口，
7: 喝西北风。
8: 你听，
5: 你说你惹他干什么？
8: 是我惹的吗？
5: 反正今天晚上您二位这火气都挺大，我也回家了，回去晚了我媳妇该找我妈了。
1: 终于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0: 是啊，你在徐总那边干了这么久啊，谁都能看出来他很喜欢你。
1: 他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再说了他有老婆有孩子，他有什么资格喜欢别人吗？
0: 今天看见徐总那急赤白脸的样子，他一定恨死咱们。这件事情你怎么想的？
1: 离开歌舞厅是迟早的事儿，今天不离开明天我也得离开。再说了，我爸和小刚本来就不愿意我在歌舞厅工作。怎么，你害怕了？
0: 我害怕什么？我长这么大我就没怕过谁。
1: 就是，我们大山哥是特种兵，所向披靡，来一个啪啪啪啪啪，直接撂倒。
0: 英华，你能总这么笑多好啊。
1: 总这么笑的是傻子。这生活呀本来就是由酸甜苦辣组成的。哎，原来我以为离了婚一切就都解脱了，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只要一直向前走，生活就会给我们出很多的难题，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迎难而上。
7: 老家，老家，
9: 谁呀？
10: 您是？
7: 哟，哦，你是江师傅新娶的老伴儿吧？
11: 王小天，给我滚！

0: 现在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起啊。您这时候撂挑子，我这个厂长的面子有没有无所谓，但是国家的面子这是丢不得的，你说呢？
1: 有你这么对婆婆和丈夫的吗？
2: 好好对你，你受得了吗？甭跟我废话，离婚，马上离。
3: 慧娟，你别太过分啊！
4: 你别太过分，慧娟。
2: 就这样怎么了？带着你这个事儿妈，赶紧从我们家滚！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

0: 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1: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3: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妆台》啊，包括现在主角，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因为王菲唱完我唱完，他不好意思说，他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2: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滴滴答当当当，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3: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鹏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鹏弟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鹏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他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他的创作，你想他多么的自如。王菲从三点进去唱了7:30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1: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二五幺话筒
1: 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0: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1: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

0: 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1: 曾浩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2: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幸福无比。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吴冕，诚邀收看电视剧《家业》。
4: 恭喜李氏占得供墨权，
5: 此番送墨进京，交由尔等兄弟三人共同担负。
6: 徽州文会恭贺李墨族长刚提大礼，
7: 锦旗没了。
8: 徽州墨印要变天了，
9: 请关注《家业》第一集。
1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永逸安宁丸。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逸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1: 好嘞，各位，萧天，他们的一针。
2: 来，这是他的。

0: 好的，给你抱一个啊。你去哪里啊，今天？
1: 我去看冬墨。
0: 啊，好。慢点啊。

0: 少徽州男儿年少离家，背靠宗族，行伤天下，这才是乌徽不成阵。咱们再说徽州之宝，首推徽墨。若说徽墨，落里陈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
1: 洛江墨坊掌事洛寒章，李家墨坊掌事李金水，
2: 凤墨。

0: 黄大人，刘大人，此乃骆家紫极龙光墨，这方墨的用材添加了贝粉和金箔，使其墨色自带流光金闪，所绘蛟龙也当身披霞光，仿佛是刚从海上腾空而起。
1: 确实好墨，可是蛟龙终究是龙啊，太过飘逸灵动，反倒失了几分墨骨。
2: 二位大人，此乃李家松烟墨，大道自在。
3: 不愧是国法传承的李墨呀，一眼便能看出这墨色古拙，重于蕴藏，黑沉大气，顶级佳墨无疑啊。
1: 虽是佳墨，但墨色过沉，倒失了几分灵气，有墨骨而无墨魂。
3: 王大人，如此说来，这两家墨着实都有所欠缺呀。
1: 刘大人，此言差矣，墨骨墨魂兼具，世间实属难得。
3: 那依黄大人之见，
4: 落墨超一品，
5: 李墨超一品。
6: 各位，今天的笔墨大赛，洛里两家高低难辨，雌雄不分呢，结果让本官着实为难。
7: 我有办法辨出优劣啦！
8: 胡闹，这是谁家皇后小儿如此不守规矩啊？来人，把他赶出去。
9: 这娘，你怎么来了？
10: 林金水啊，此处不是小孩玩闹之地，带着个孩子进来，这是要把贡墨竞选当成儿戏不成？
2: 大人恕罪，实乃草民教子无方之过，回去定会重重责罚，严加管教。
1: 小姑娘，方才听你说话，好像你的心里有了几分主意，说出来，如若可行，本官既往不咎。
7: 既然一次试不成，那就用五色墨接再试一次。爷爷说过，大道至简，蛟、浓、重、淡、轻，五个墨接落在纸上，墨之优劣，高下立显。

0: 家的墨边缘晕开了。
1: 李墨夺魁。
2: 若说徽墨，落李成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
3: 人道是黄金易得，李墨难求。
4: 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恭喜李氏占得共墨权。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恭喜李氏占得共墨权。
5: 多谢，
6: 多谢，多谢，
7: 恭喜恭喜，
6: 多谢，多谢，多谢。
8: 你看这哪像个样子？
9: 恭喜！
10: 啥？
11: 谢谢！
12: 恭喜！
13: 辛苦啊！今天的桂鱼里换成鲜笋，切得细一些。哎，
14: 好。
13: 我听说黄大人祖籍是岭南，今天各类菜品都要少些盐。
14: 好嘞。
15: 哎，琪琪啊，听说白日进墨时，风头都被八房那个丫头给占尽了。晚上博物馆大人来，你可要好好的表现。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16: 蒋月，家中之事我自会上心，不过有六伯和八叔在，想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1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个木头脑袋啊。
16: 蒋月，我知你所想，不过大家皆为李家人，几房分得如此清楚，显得生分。
14: 大嫂。哎，大嫂，
13: 这个切的再小一些。
14: 好，
11: 好好忙。
14: 大嫂，
15: 晚上宴席的座位，娘是怎么安排的？锦旗呢，毕竟是咱们七房当家的，这往后李家总是要交到他手上。这个王大人身边的位
13: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去忙了。

0: 哎呀，这鸡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没吓着你吧，江月？
1: 能不能当心点啊？
2: 景福媳妇儿，我发现这些山芹啊，见着你好像就特别听话。
0: 大嫂，你娘，哎呀，这些活我擅长，这鸡啊配上我一线娘家的石耳更好炖一锅汤。
1: 是，
2: 小李子，快来拿去宰了。
0: 不用，不用别人，我手快，马上就能宰了。
2: 开席之前肯定来得及。
0: 大嫂，我帮你。

0: 你赔我鱼灯，我又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推我？
1: 就是你弄坏的。
0: 你不能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没事吧？
1: 这是小叫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0: 我不是故意的。
1: 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不许再打人了。
0: 我们走。
2: 谢谢你们。

0: 等我回去找我大哥要了钱，把一个油灯赔给你。
1: 你若真相信我，你也帮我一个忙吧。嗯。
2: 正值中秋佳节，黄大人莅临寒舍赏光，是我李氏全族之幸啊！来，大家举起酒杯，恭迎黄大人！
3: 恭迎黄大人！
4: 早闻老夫人治家有方，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5: 气度非凡。
2: 黄大人见笑了，我父金泰、长子景元皆已离世，我一个妇道人家，
6: 不过是操持些内务罢了。
2: 黄大人，此番李默夺得贡墨殊荣，仰仗的全是磨坊中的各家子弟呀、啊。
5: 李默传承百年，
7: 我听闻李家长房到五房已不在磨业之内，位于六房、七房、八房，延续磨业香火。现如今李八爷乃当世五阶之首，相信李默定会昌盛延绵。
0: 哎，这儿呢。
8: 这个瓜好奇怪，甜点儿。
0: 这个瓜也是。
9: 有人来了，你们快跑！
10: 你们干什么呢？偷瓜呢？
9: 妹妹，快走！
1: 我们这叫摸秋。
10: 大人是叫摸秋，你们这是偷瓜，别走！
11: 你们站住！站住！
1: 哎，小心！往这边走。哎呀，你的手臂受伤了，得立马止血。
7: 本官今来，一是来贺喜，二想提醒八爷和七老夫人，既然送贡墨进京的日期已定，那就务必提前做好安排，贡墨能够安全进京，才算是功德圆满。
12: 这个酒凉得很，我去后厨嘱咐一声，免得大人嫌我们招待不周。
13: 有劳你了。
2: 此次送贡墨进京，我心中已有盘算，多谢大人提点。
12: 黄大人请。
5: 好。
2: 李默传承数百年，靠的便是合族一心，八房锦福，五儿锦旗，六房锦东。此番送墨进京，交由尔等兄弟三人共同担负，你们需同心戮力，恪尽其责。贡墨送达之后，盼你们早日平安归来。
5: 是，老夫人安排得如此稳妥，本官也就放心了。
2: 此外还有另一件事，我掌管李家多年，也到了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岁数了。我儿锦旗带你送贡归来，为娘便把李家族长这副担子交到你手里，望你加倍努力，不负所托。
14: 是，娘。
2: 届时双喜临门，若是黄大人得空，请前来李氏族长更替大典观礼。
5: 好，如此大喜之日，我怎能错过？
2: 来。
0: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9: 墨含的智商我竟从未听说过。
1: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
0: 你那伤口有些深，涂了恐怕就再也洗不脱了。
9: 疼吗？
0: 不疼，一点也不疼。

0: 这块胭脂墨送你，你再涂上两次便可大好了。拿着吧。
1: 多谢。你看的书倒和我哥哥差不多。
0: 你还识字，我就知道你不是叫花子。你家也是做墨的吗？以往我怎从未见过你。
1: 我叫骆文谦，我爹是骆寒章。
0: 哦，你是骆家的。
1: 我自幼养在京中，父亲让我读书做官，可我不愿意。
0: 那你喜欢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不知道。
0: 这还会不知道？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我爷爷爱织墨，我爹爹爱织墨，我也喜欢墨。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织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
1: 我相信你。
0: 我去前面拿点吃的，你在这等我。
2: 你给我站住！侄娘，又上哪儿回玩去了？
0: 看耍香笼呢。
2: 看耍香笼？脸上弄这么脏？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0: 不可以撒谎。
3: 这中枪过后，
4: 妈妈打我呢！救救我！妈妈打我呢！哟，
5: 谁打你呀、啊？你娘舍不得打你的。哎呦，我的小皮猴啊，去哪儿玩了呀？
6: 这娘，快下来！七祖母要和大人们谈正事，哥哥们不听话都要被骂的。
0: 七祖母孙辈那么多，便只有我一个孙女，我是七祖母的宝贝。七祖母才舍不得骂我呢。
5: 李墨夺魁是大喜事，苏墨上京也是要紧大事，但你们大家千万别忘了李家的族规，凡吉庆团圆日必要教考墨学，以记李氏制墨传家之序。前面有四方墨锭，看看谁先来闻香辨墨。郑深啊，你先来。
7: 快去。
6: 我不知道。
8: 我过来。你不要骂他，你这一瞪眼，他哪还能再辨墨呀？都吓傻了。
2: 郑良，该你了。

0: 我也变不出。
1: 蠢材，
2: 你冲他瞪什么眼呀？
3: 你一瞪眼，他还怎么变墨呀？
0: 哥哥，我帮你。行行。
4: 肉块馍里有贝香、乳香，定是洛家近几年卖的最好的白玉光。这方有梅花、桂花入墨，定手墨中君子、禅功折桂寓意的陈家世子墨。这个药材味极浓，细闻有麝香味，这定是绛云山墨。
5: 这方墨是我顺手从外面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名墨，他认不出来，也在情理之中。
4: 我想起来了，这块墨我见过，这是田家的墨。爷爷说过，田家这一两年虽也开墨坊，用的材料也不差，但却没有下功夫研究是如何制墨，所以做出来的墨总是乱七八糟的。哎
6: 这个墨念的可对。
7: 对，太好了。哎呦，这丫头可是太聪明了。
1: 不要再夸她了，再夸就上天了。
8: 哎，这哪来的小孩啊？过来过来。

0: 别乱跑！你，哎呀，你们看看这。
1: 七祖母，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哦，
2: 真娘，不认识的人不能随便往家里带。你看这满脸脏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浪儿呢。
1: 他不是流浪儿，他叫骆文谦。
2: 骆文谦，
3: 你是骆家的二公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站好！犬子扰了你们的喜宴，真是失礼了。是我教子无方。明日我定会派人来，再送一份谢礼。
3: 没什么扰不扰的，小孩子们闹着玩吧。骆老爷，不必记挂在心，他难得回来一趟，就让真娘带着他好好玩玩。
1: 我愿意的。嗯。
5: 这就不必了吧，他功课繁重，不日就要回京，只怕是不再回来了。告辞。
1: 陆文谦，你等等。这盏鱼灯送你。
6: 谢谢。
5: 告辞。

0: 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房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少爷，
2: 今日中秋，我瞧外面热闹，想出去看看。
0: 把那给我，给我，听见了没有？给我在家里好好读书，回京之前绝不能出大门半步。
1: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再说一遍。
3: 爹，您看，我这儿又合了一房墨，怎么样？
0: 还不快滚！臭小子，这不是看过了吗？你也滚。
3: 好。

0: 你喜欢做什么？
1: 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2: 我喜欢在外面玩，没人管着我，能看看各地各处的热闹。
1: 那你和你家人说便是。
3: 可这也不算什么正事，我父亲定会责骂我的。
1: 那你可以和他说，将来要做一个走南闯北的跑商啊。我最喜欢听家里来的陌生讲故事了，他们去过好多好多地方，天地间的热闹都能见到。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那西方丁警局要接任李家组长啊，
1: 你们真是双喜临门！徽州文会祝贺李默组长刚起大礼。
2: 小珍娘，别着急，等会儿就来了啊！现在来，在七祖母的斗篷里暖一暖。嗯，来看看。嗯。徽州
3: 文会恭贺李默组长刚起大礼，
2: 继往开来，千载流芳。
4: 多谢诸位了。
3: 哎，七祖母，你看船来了耶！船来了。
1: 快起鼓。

0: 其实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李靖不，他贪杯导致宫墨毁坏，惹怒了管家，我们被齐齐打入了大牢，日日酷刑加身。我的腿更可怜的是景琦，本身就体弱多病，又感染了风寒，他如何熬得住啊？幸亏黄大人不忍我李家受难，从中极力斡旋，把我李默10年重税，我们才有命回来。这一切都拜他李靖夫所赐。
1: 李靖夫，
2: 是你，是你害死的锦旗，你把锦旗还给我，你把锦旗还给我，你把锦旗还给我。
3: 江月，江月，江月，江月，江月，不会因为贪杯误事的，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一定是有误会啊！
2: 误会，
3: 人都死了，还能有什么误会
2: 啊？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为什么？
3: 金夫，你说句话。你是被冤枉的，是吗？你说话呀，锦夫，你是被冤枉的。
4: 我不冤枉，我不冤枉。当夜是我职守，我喝酒了。可是我确实里里外外的都检视过了，才卸下的。
5: 莫，
4: 不知为何。半夜走水，宫墨尽毁。不管怎样说，是我监管不力，害得景琦枉死狱中，景东伤了腿，我愧对。

0: 李氏全族，我有罪，我该死。你该替景琦去死。
1: 不是这样的，景福。爹，你说句话呀，爹，你知道景福不是这样的人。爹，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爹。

0: 今日之事，您八方而起，我会给全族一个交代。请家法。
1: 请家法。

0: 儿子犯错，为人负责，难辞其咎，剩下的由他爹来受吧。你们把宝海死了锦旗，他这辈子就像一柄狗削吗？
1: 金祖母，您不是最疼真娘了吗？他们说话都不算数，您是听真娘的话。
2: 你做归堂前呐，谁也不能坏了李家的规矩。是李家的人，就要受李家的罚。
3: 那我就不做李家人了。
4: 八叔，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给六房七房一个说法吧。

0: 表哥，七嫂，我怕房啊，自知罪孽深重，无颜面对族中父老。我自愿
1: 从族谱出名。

0: 足了。
1: 李牧，身为贡选魁首，当行守护贡墨之责。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诏谕：褫夺李氏贡墨之权，由落墨递补供奉。钦此。
0: 谢圣上，谢谢大人。

水，惭愧，对不住大家。

老八，这些墨方是你一生的心血，还是留给你吧。承蒙七嫂信任，这墨方将随我入葬。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 怎么了？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4: 这
5: 腊肉
4: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2: 向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是傅大龙，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0: 身外之物，不要你爸。咱们走。
11: 哎，姐夫，
12: 爹爹，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13: 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
10: 这么大的墨单，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14: 粗细不均，皆为下品。
13: 这怎么可能？哎，你这是何意？
15: 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墨方来，我看看如何？
13: 这不可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金易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摩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名。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个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守八年，
8: 将莫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
5: 不存了。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9: 一。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2: 你我既已定亲，那我的生辰墨自然是给你。
23: 这新岩棚的修建，你们可是严格按照工法处置，
24: 都是按照落墨、大棚尺寸等比建制的。
25: 偷奸耍滑，有什么脸来找我请教？
24: 你欺人太甚啊！没用的东西。这是关系到咱们田家磨坊的生存。
26: 请关注家业第二集。
2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8: 文件这么大，
29: 这网速都
3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1: 直播间好多人呢，
32: 我们可不能卡。
3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9: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诺艾斯集团。

0: 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这么一下子都没了。
1: 娘，
2: 别怕，过几日我便去找光挣钱，定不会让您和真娘受苦的。
0: 正良懂事了。
2: 娘，我们以后去哪儿？
0: 我们先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吧。你爹这身体。
3: 爹，娘，你的东西。
0: 谢谢真娘啊。
4: 你们八方带走李家一条人命还不够，还想拿走什么宝贝？
5: 啊，
6: 这是我陪嫁时候带来的拆骨刀，
7: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4: 即使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7: 身外之物，不要也罢。
5: 哎，
6: 咱们走。
3: 爹，
7: 走。

0: 过来，给你们送些东西。这是给孩子们的，这是……
1: 这是我给真娘郑良做的生辰墨，咱们李家小一辈的生辰墨都在七神那儿保存着，亏得七神惦记，又老了。
0: 静福，这是咱们先祖李廷贵的画像，你把它带着。虽然你们已经离开了李家，但是娘希望你莫要忘记，你的根永远在这里。

0: 你们家里头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娘，甄娘家出了事，全家都被赶出来了。我想着我们家一向跟李家八房交好，便打算去帮帮忙。
0: 杨别误会，这些东西都是我跟荣华自己攒下来的，没拿家里头的。
1: 自己攒的也不可以，从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2: 他们八房都除了族谱出了本家，未来不过是一个落魄户。娘不许你去贴金。
3: 这年与我和华从小玩在一块，可也没嫌弃过。
2: 还敢跟娘顶嘴了是不是？谁打？我觉得昌儿说的有理啊。昌儿仁义，为父深感欣慰。
4: 荣华，女孩子家就在家待着。
5: 昌儿，快去把你的心意送到啊！速去速回。
4: 好。
5: 站住！跑什么跑啊？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出去啊？
4: 爹，我想去看个朋友。
5: 不能去。
4: 爹，我求求你了。
5: 正好看好了他，等叫马打点好了以后，马上出发。
4: 爹。
6: 我往哪儿跑啊？哥，你把我放下，我有事要跟你说。真有事啊？
4: 嗯。
6: 小妮这事儿还挺多。说。
4: 我。
6: 那丫头的事。
4: 这样，你看行不行啊？我要是打听出了那丫头的情况呢，我就给你写信到京城，行不行？当真？
6: 这事我骗你干什么？还有什么事？
4: 哥，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京城，也不想读书，更不想做官。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没人陪我说话，没人跟我玩，我做什么都是错。爹和夫子，他们从来不对我笑。

0: 那要是有一天爹冲你
1: 哈哈哈，
0: 你害怕不害怕？
2: 哥，我知道爹是为我好，可我不想做的事就是不想做。
0: 那你想做什么？
2: 我还没想好，但李正说我可以当一个跑商。
0: 别人说了不算，这一个人啊，想做什么事得问自己这儿真的想做才行。哎，我跟你讲，首先呢，你哥绝对支持你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得长见识。徽州地方小，那京城地方大，那么多的人，哎，你总得知道那些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每天都在吃什么，每天都在想什么。等你都知道了，哎，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我想做这件事，知道了吗？
2: 我知道了，哥，我想交更多的朋友，也想去看看更远、更广阔的地方。那我到了京城，要是没人说话，我就给你写信，好不好？
0: 爹，我才没工夫看你那絮絮叨叨的信呢。
2: 哥，
0: 这样，我过一阵子呢，有匹墨要往北送。我要是得空呢，我就去京城看看你。
2: 我才不要你看呢。
3: 哎，要是你不要我看那你要谁？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哥，我牙好像掉了。
0: 哦，还真是牙掉了。
2: 按照墨行的规矩，这颗牙应该给祖师爷验看吧。
0: 呸，你又没学墨，你给什么祖师爷验看？上牙下牙？
2: 上牙。
0: 我看，跟我来。你哥我啊，从来不管什么规矩，照样把落墨做成贡墨。你也一样，全心全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管什么家训家规呢？哎，有朝一日，你哥我一定要把落墨做成挥墨之手。你长大了，要真的从了商，你就帮着你哥，把骆家墨轩开满全天下。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咱出发。
2: 出发。
4: 少爷，快走了。

0: 了一家肉铺，
1: 一家豆腐店，一间医馆，
0: 还有一处食摊。食摊老板叫水伯，他人特别特别好，可以还是旧相识呢。
2: 真娘回来了。
1: 来，给你。

0: 大夫，我这症状要紧吗？
1: 病人本就肺痨成疾，身子亏损厉害，前些日子应该受了点苦头。

0: 加之思虑过重，催化了病情。
1: 大夫，您就说要怎么治。
0: 老朽医术不精，实在无能为力呀。要是能请来神医圣手，薛老爷子可能还有救。只是薛老爷子声名在外，非世家大族，怕是请不动啊。告辞了。
2: 娘，我去找七祖母，七祖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我陪师娘去。来人了！家门有人！来了！救我爹！圣娘，小少爷，沈姑娘，你们怎么来了呀？
3: 有我，我爹得了重病。
2: 需要七祖母顺便请圣手薛老爷子，请圣手我爹亲自送医院吧。
4: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救救我爹吧！好，好，好，
2: 我这就进去通财啊！你们等一下，
4: 站住！不许去。
5: 陈家三爷已经把薛神医请过来了，应该无什么大碍。
6: 这个田绛月，心里攸关的事情，他竟敢这么做。
5: 薛神医，如何？
6: 启老夫人，大少奶奶晚了一步，若早早能下，一剂猛药，兴许还能替。

0: 玩啊，也不怪你。
1: 说要带我们回一县吗？你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你答应过我们的。景福，你要是走了，谁来照顾我和真娘还有征良啊？景福，
2: 爹爹，先生姨不是都来过了吗？他一定能治好你的。
1: Oh!

0: 珍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自己做事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1: 好。
0: 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明天啊，娘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咱们养蚕。等蚕宝宝长大了，吐丝结茧，就能给真娘做一身新衣服，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但是真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好不好？
1: 好。
0: 我们还要在屋外呀，摆一张凉床，秋天赏月，冬天赏雪，夏天纳凉，还可以看萤火虫。哎，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娘准备种一些青菜，再养一些鸡鸭鹅。哎呀，娘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给我们真娘染指甲。
1: 娘，真娘想吃葡萄。
0: 好啊，那就在外面支个葡萄架，给我们真娘种葡萄。
1: 娘，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
0: 当然了，一定能成真。答应你。

0: 起来了没？
1: 早起来。
0: 真娘，桌上有俩煮好的鸡蛋，路上带着吃。
1: 哎，爷爷，
2: 上工了。
1: 啊，来，放着给我。
2: 哎呦，你去上工吧，乖。
1: 给我。
2: 快快快快，
3: 让哥来。
2: 上工。
3: 爷爷，我来。
2: 你怎么还不上工啊？
3: 我还有一会儿呢。
2: 哎，去上工。哎，
3: 知道了。
0: 爷爷，娘，我出门了。哎，午饭不用等我了，我下午还要去绸缎厂上工呢，路上慢点儿。跟水伯问好。哎，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0: 上工去了。
4: 啊。

0: 师傅，哎，早，哎，
1: 早早。
2: 哎，真娘，
0: 哎，早，
2: 早，
1: 真娘，来，把那茶叶收了。
0: 好嘞。
2: 你今天看到了吗？十里红妆，好生壮观。这在徽州好像叫什么？
0: 半夫銮驾，您说的是吧？哎，
3: 对对对，就是半夫銮驾。哎，姑娘，这什么样的人家才能用这半夫銮驾呀？可有什么规矩啊？
1: 徽州女子出嫁会去夫家绝景，有财力使得上的，便有480件的半夫銮驾。图的是自家姑娘啊，在夫家的一个底气，意味往后吃喝用度皆出自娘家。姑娘在夫家就不会伏低做小，仰人鼻息呀。
4: 店家，来壶茶水。
0: 哎，来了，水伯。哦，我去照他。
1: 啊。
0: 客官，您喝点什么？
4: 有什么推荐的呀？
0: 要不您尝尝我们今年新上的鲜春。
4: 行，就来壶鲜春。
0: 哎。客官，您是扬州人吧？
4: 你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
0: 牛皮糖乃是扬州的特色，况且这扬州人啊，素爱喝荤茶，以咸

1: 就茶水，这两者并在一起并不难猜。小姑娘，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呀！哎，您的鲜春，泡一会儿再喝啊。
2: 好嘞，
1: 来，我帮您。哎，
2: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哎，
1: 打把手的事儿。
0: 谢谢啊。
1: 哎，客官，您是做皮货生意的吧？
2: 不是嘛，这些啊都是我从庆阳进的货。
1: 要说这皮货生意在徽州最大的老板是焦科，不知道大哥可曾拜访过？
2: 你说这个焦老板呀，我也知道，可他做都是大宗买卖，像我这种小商货啊，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就算过去了，也拿不到货。我倒是有一办法，或许可以让您从焦老板那儿拿到货。此话当真？
1: 不过有些事情啊，难以宣之于口。啊
3: 东东东，
1: 姑娘，给我来户你这儿最贵的歙县莲心。哎，
4: 好嘞，
1: 师伯，来户歙县莲心。
5: 来了。
1: 这个焦老板吧，他在城西有一个相好的帮派门，这人呢也会经常顺带一些皮货回来卖，您不妨去他那儿看看。
5: 多谢姑娘。哎，
1: 客气了您，稍等。
5: 哎，好。
6: 收下，
1: 师伯，您怎么给我这么多呀？
6: 要不是你啊，我的歙县莲心发霉了也卖不出去。<笑>那，
1: 我就收下了。
6: 哎，收下，孩子，水伯多唠叨两句啊。你和田家新贵结亲，嫁妆怕是寒酸不得，家里可给你备齐了半副銮驾。
7: 水伯，我不在意这些，嫁人嫁人嫁的是人，又不是东西。再说了，我有本昌、娘、爷爷、哥哥，他们才是我的底气。说得好，<笑>我们真娘啊，底气足得很呐。
8: 水伯也是我的底气。<笑>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娘。
10: 给。哎，今天怎么比往日还多了些呀？
9: 今儿个上午，通判老爷家做寿，吃醉酒的宾客不少，我来回拉了十好几趟轿，跟周家哥分了一半，再除去租轿子的份子钱，剩下的都在这儿。
10: 太好了，之前孝薇家的媳妇生产，我就跟管家说好了，办满月酒时我去帮帮厨。
9: 也能挣一些。即便成婚的时候凑不齐半副銮驾，日后也能补贴一些，
10: 必不叫真娘受委屈。
9: 对，爷爷，
10: 爹，您这是？
11: 我真娘要嫁人了，我也得给她撑撑腰。
9: 爷爷，您从哪弄来这么多钱？陈三要开新墨轩，我逼着他全用我打的桌椅和货架，他先把钱都付给我了。我这几天要去赶赶活，给他做出来。
11: 哦，娘，我去帮忙，
10: 照顾好爷爷。
11: 水伯，真娘在吗？啊，在呢。嫂嫂，谁叫你乱称呼的？讨厌！我的好嫂嫂，你对我那哥哥施了什么神仙法术？那日他去你家送孙回来，对娘嚷了又嚷，让他赶紧定下婚期。他自己倒好，就一头扎进那磨坊里。 吃那住那，日夜不见他出来。
1: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11: 该知道。

0: 的都知道了。
1: 我瞧着这时候铺子里也没什么人，咱们去收拾铺子。
2: 挑起头面啊，珠钗呀、啊，到了成婚的时候好带的。
1: 我才不去呢，
0: 一是这些年我已经攒了好几只了，够用了；二是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可多了去了，不能随便花钱。
2: 你用那么多钱做什么？
0: 我给你算算啊，我们家屋子漏雨，我得修修吧。还有给我爷爷抓药也要用钱，我哥哥眼看着就相中了嫂子，怎么也给他留一点，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不是？还有家里得有买蚕种香的钱，给我娘扯一身好料子，她自己是万万不舍得买的。还有，
2: 真娘，你真厉害，
0: 这有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我们家艰难，不光是我。爷爷娘还有哥哥都是这样细细打算，彼此照顾着，这才把日子给过了下来。
2: 怪不得哥哥打定主意要娶你，像你这样厉害的管家婆怕是满徽州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不行，那我也得好好表现表现，要不然你嫁过来之后怕是连我也要管上了。
0: 思华，你又开始了是不是？看我碰你跑得还挺

0: 馋丫头，你爷跟你哥没回来呢，别偷吃啊。我这才吃了一块儿。真娘，本昌这孩子每次来送东送西的，到如今你怎么连劈柴的活都让人家给干了啊？
1: 可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己说的，我哥忙着上工没时间，非要跟着我来。

0: 这个给你，陈淼，这是墨行子女婚配时，将交会生辰墨视为盟誓，你我既已定亲，那我这生辰墨自然是给你。
1: 真的啊，往后我定日随身携带，好好珍惜。嗯。我还有一事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只要完成这笔单子，我家的墨房就能走上正轨了，往后也能叫你过上更好的日子。
0: 这么大的墨单，以你家现在磨坊生产规模，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1: 新的烟棚已经在造了，工期虽然紧，但为了你，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我总要搏一把。不过你放心，虽然冒险了些，但我一定叫这笔订单顺顺利利的交货，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
0: 我等着。
1: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慢着点儿。

0: 粗细不均，色泽各异，皆为下品。这怎么可能？点烟工序简单，上手都是磨坊的老师傅，原材料也是我经过重重筛选，我亲自煎的工，不可能出问题的。
1: 以您之见，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0: 这新岩棚的修建，你们可是严格按照工法处置。哎呀，都是按照洛墨大棚尺寸等比建制的。这就怪了，若是严格复刻洛家大棚，那不应该皆是下品的。刘大师傅，不如我们再稍撇一点看看。这个磨坊有一批单子等着交货呢。哎，你怎么说来着？
2: 跟张主簿家定的这个单子何时交货？
3: 一个月后，500挺重品墨。
0: 一个月？
3: 田掌柜，按照现在的进程，恐怕很难赶得上了。
0: 我问你，如果逾期交货，几倍赔付？10倍，他是把咱们整个磨坊全盘抵押都不够。
3: 咱们家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走，那就是求求文松少爷。咱学的就是落墨。还有，骆老爷啊，最近从京城来信了，同意骆大少爷跟咱们荣华的婚事。
0: 荣华的婚事，
3: 这个你不用管，只要咱们如实相告，他未必不肯帮忙啊。

0: 姑姑，文松来看您。何事找我？姑姑，我正在用新得的千年松岩梅研制上贡心墨，可是合墨一直不成，前来请您赐教。小时候，该教你的都教过了，没什么好赐教的。这上贡心墨一事。 关系到咱们骆家未来的前程兴衰，您能……
1: 别说了，我帮不了你。
0: 姑姑，骆家现在我掌事，上贡新墨若是研制不出来，这往后骆家在徽州墨业如何立足啊？我求您了，您帮帮我。自我守望门馆那日起。 骆家与我再无瓜葛。你走吧。
1: 您不帮我，我就不起来。
0: 你若还不走，以后再也别来了。

0: 大少爷，田家父子又来了。我来干什么？他说，您教的寸法制鹏出了问题。我教的寸法制鹏出了问题？他就是这么说的。
1: 废物！不见，行，那我让他滚。
2: 平安。
0: 哎。 怎么了，大少爷？
3: 田本昌和李家八房的姑娘婚事是不是定了？定了。把他们叫进来。好。哎，大少爷，你这是何意？
0: 使出如此低劣的烟台。
4: 竟然敢说是按照我落寞的寸法制鹏！大少爷，您别生气，我们就是怕有辱落寞之名，所以才来向您请教的。
0: 我爹念旧情，除了你们田家的奴籍，还让你们用骆家的技术做点小生意，你们倒好。
3: 不肯花半点心思去琢磨如何治得出好墨，偷奸耍滑，拿骆家的成品出去招摇撞骗，有什么脸来找我请教？大少爷，您看，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
4: 怎么个一家人？
3: 骆老爷不是从京城来信了吗？默许了你跟我们家华儿的婚事，我们家华儿的确是一位温顺的孩子，你放心。
0: 嫁过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为你们分忧解。算盘打得好啊！派儿子去娶一个李家出租之人，又把女儿塞给我，你们这父子俩口口声声一心莫道，但是做的什么事呢？只要能保得住田家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4: 你。
0: 爹，大少爷，你别生气，你发发慈悲好不好？想办法帮帮我们。可以，田本昌，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磨坊来，我看看如何。
4: 这不可能，那是李家的秘方，岂有外界的道理？哎，
0: 你爹不是刚说了吗？娶了李家的姑娘，那就是一家人了，怎么是外人？
4: 罗文松说话向来算数，而且恩怨分明。你只要能把那方子拿过来，我不但帮你治鹏，
0: 如果借过来，田淮安，你就算把姑娘嫁过来，我也能休了他。
4: 罗文松，你欺人太甚啊！
0: 你别，
4: 昌儿，你哎呀，
3: 爹，
4: 这都已经你。哎呀
3: 大少爷，你的意思，我心中有数了。这个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爹，你为什么答应他？李真的，我是不可能开口的。没用的东西，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关系到咱们田家磨坊的生存。
5: 现在连你妹妹的婚事都牵扯到里面了，你还不好意思开口？你想把两件事全毁了吗？荣华和他的婚事我本就觉得不妥，
3: 那罗文松前后两位夫人都早早离世，别人都说他命寡克妻。再说他性格乖张，荣华嫁过去是万万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5: 你懂什么呀？骆家是高门大户，华儿嫁过去那叫高攀，合着我们应该烧高香才是呢，你还不乐意了？ 你要是再这么糊里糊涂的话，我现在就到李家去，把你跟振阳的婚事，我给你推了。你给我听好了，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这些年，我让你亲近李家八房，不是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从小呢，我看你这孩子仁义，能成事儿。
1: 所以我才促成你跟真娘的婚事。但爹要的比你多，我想的比你远。在徽州，这么多制木行家，个个家底丰厚，代代有传承。我们田家呢，两手空空进入末影。

你走一步，那都得靠我们自己趟出来。这步步的艰险，你体会不到，但是我不能不为咱们田家的前途着想啊。让你娶李珍，是这样；让华儿嫁给罗大公子，也是这么考虑的。你给我好好想想，想不通了别回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
3: 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
4: 我想向八爷借张墨方。
5: 够了，这绝无可能。
6: 爹娘的意思是，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
7: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3: 你凭何冤枉我们？
7: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
8: 弟子李经水从此退出墨行。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小伙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4: 我看到你这里面还有好几间房间，好货是不都藏里面了？
5: 秀娘平日在里面秀东西，
6: 那后院果然有问题。
4: 那掌柜肯定有古怪，后院的蛮景怎么可能有人住？
7: 那地下藏了一个叫中宵院的极乐之地，里面藏了不少绝色美女。
6: 今晚我和白玉堂就去这个中宵院一探究竟。
8: 请关注《雨霖铃》第9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苏琪，
2: 哎，新一代苏琪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苏琪，
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陈大哥，知画就是在这埋伏你的。嗯，
1: 他分辨刘兄的家，想要的东西没找到，却翻出了我和刘兄的来往信件，所以守株待兔，再次布了一个陷阱。这都已经搜过了，还能找到线索吗？
0: 他家是找不到什么的，可刘红义的案子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飞到他家里。
1: 如果是有人报案，此案现金没有查实。
2: 那苦主一定会回来查探消息的。没错，等找到苦主，咱们就能弄清此案的缘起了。刘府门口还拴着两条张头鼠目的看门狗，十有八九也是在等那苦主上门呢。这两个憨货早露馅了，还在那盯梢呢。卖菜都是在巷口卖，哪有在巷子里盯的？
0: 等等看吧。 看苦主会不会上门？
2: 行，我先去盯着，过几个时辰来晃晃。

0: 客官慢用，没有任何异常吗？耐心点，他们还在呢，说明他们也没找到苦主，再等等。
1: 这货郎一直走来走去的，这来回串也不吆喝，这东西能卖得出去吗？难不成他是衙门的人？他不是。哎，醒醒！啊，又是他。
0: 二位大哥，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听说这条街上是不是住了个姓刘的秀才？你他什么人？找他做什么？这关系可是复杂。他是我堂姐的丈夫的表哥的儿子的姑妈的弟弟。我听说他发财了，前年搬到这镇上，我大老远来一趟就想让他帮个忙。堂姐的丈夫的表哥出事了。 脸上长满了疹子，吓人的很。我担心他再不治，就出不了门了。哇，那疹子长的满脸都……
2: 算了算了算了，哎呀，过来捣什么乱？你这是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工人做甚？
3: 人呢？

0: 你们是谁啊？你呀，早被衙门的人盯上了，回去就得被抓。你是在这刘捕头吗？
1: 你怎么知道啊？这块玉佩是刘兄的。是，刘捕头说，如果他遭遇不测，让我随身带着一块玉佩，有人会凭这个玉佩来接应我。
0: 所以你是展大人，在下展昭，供职开封府，是刘兄的结拜兄弟。
1: 展大人，我妹妹失踪多日，刘捕头帮我寻找妹妹的下落，却惨遭不测，她的死实在是蹊跷，还请展大人为刘捕头和我妹妹做主啊！
0: 这里不便说话，咱们换个地方。
1: 原来你不是活牢，是个书生。不过你怎么住这儿啊？
0: 我原本是住在杏花街的民宅，刘捕头出事后，衙役把我家也给封了。万幸我当时没在屋中，逃过一劫。
2: 你这是在写诉状？
0: 对，刘捕头被我兄妹二人之事给牵连，
1: 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告到州府衙门去，为他伸冤。
0: 没想到你一介书生。
1: 胆怯到不行，自己都心里难保了，还想着别人。你叫什么？
0: 小人名叫范仲宇，从小父母双亡，跟妹妹玉莲相依为命。范兄，玉莲的事儿，还请细细说来。
1: 我考取了秀才的功名后，玉莲很替我高兴，她为了替我攒够进襄阳书院读书的钱，便辞去了医生绣坊的活计。
0: 在家里绣花样，他说襄阳的绣坊价钱卖得高些，于是他便常去襄阳买花样。
3: 哥，我去了啊，襄阳的绣坊又涨价了。
0: 哎，玉莲，
3: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去襄阳书院的，
3: 是我想让你去的。等你高中了，我可要好好享福呢。我走了啊，哥。
1: 大约两个月前，玉莲去了襄阳后，便再没有回来。 我在襄阳找了三天后，去县衙报了案，却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去问了几次，他们都说没有找到。再后来，就嫌我问的次数多了，把我赶了出来，还对我动了手。
3: 不帮忙找人，还对报案人动手，这算什么道理？
1: 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想要活命，就不要再去衙门纠缠。那日我被他们打得半死，这刘捕头出面阻拦，救下了我，替我疗了伤。 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刘捕头说，这案子他接了，他替我找玉莲。
0: 刘弘毅是新调到宜城县的，想来他已经对宜城县衙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否则他一介捕头是不会擅自接下此案的。刘捕头对我说，不要再指望宜城县衙了，他会给我一个交代。
1: 大约10日后，他说。
0: 玉莲的下落已经有了眉目，但他说此案十分凶险，他找了个开封府的朋友前来帮忙，让我在家等他的消息，还说千万不要出去找他，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认识他。再后来，这我家就被封了。
1: 展大人，我是怕你来了找不到我，我才假扮成卖货郎，去刘捕头家打探打探。
0: 他只说了这些，没再告诉你别的线索。
1: 当时我特别担心妹妹的安危，想多问几句，但是刘捕头说，为了我的安全，不能再多说了。
0: 他给我的信中也只提到了襄州有件大案需要帮忙，其他只字未提。他是怕信件落在他人手里，对你不利。
1: 刘捕头是被我兄妹二人所连累，才遭此毒手，我实在是对不住他。
0: 范兄，你无需自责。刘琼身在宫门，他一直的理想便是为民请命，他绝不后悔接下此案。如今，我们想要替他伸冤，唯一的办法
1: 就是替他把案子办完，找到你妹妹的下落。芬兄，你刚说玉莲去襄阳是为了变卖绣品，
0: 你可曾去襄阳的绣坊找过？
2: 这大大小小的绣坊我都找遍了，但都说没见过他。
3: 会不会是去襄阳的路上出事的？
1: 说不准。
0: 范兄，玉莲最常去的绣坊是哪家？
2: 叫如真绣坊，因为那间绣坊给的价格最高，所以玉莲常去那里。但我去那问了几次，他们对我很是不耐烦，叫我不要再去打搅他们做生意。
0: 咱们立刻出发，去探探这家如真绣坊。
2: 我与你们一同去，还能带带路。
1: 好，但是
4: 别但是了，我照顾他，你安心办。
3: 可以形容一下玉莲的长相吗？我们方便找人。
2: 啊，

0: 这边是如真绣房，我头次来的时候，他们只说没见过玉莲，让我赶紧走。等我第二次再来，发现那柜台里有个小门，可以通往后院，我就问能不能让我到后院看一看。谁知那掌柜突然发了狠，就打了我一拳，让人把我给扔出来了。
1: 你放心。
2: 这一拳我一定替你还回去，只是一会儿我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你就别跟来了。你来过两次，他们一见你都警惕起来了，不方便行事。
3: 你们两个大男人进绣房太扎眼了，还是我去吧。
1: 大小姐，你去过绣房吗？
2: 哦，难不成你去过？
1: 山人自有妙计。 别傻。

0: 掌柜，把你们店里最好的丝线和绣品都拿上来。
1: 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把店里最好的货全都拿出来。
2: 哎呀，少爷，您稍等啊，我这就去给您上茶。
3: 不必了，我家少爷不吃外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2: 那敢问少爷，您这次来是买来家里用啊，还是要去送人啊？
4: 你问的什么话？
5: 家用的需要本少亲自来买吗？当然是送人。听说你们店很火呀，城里的花魁都喜欢买你们家东西，当下时兴什么都要看你店风向，有这回事吗？
2: 哎呦，少爷，您这可是问对人了，不是小店夸口啊。上个月还有两家花魁为了我们家一套蓝草纹的床帐打起来了，哎呦，那价格叫的呀是七八倍的往上翻呢。但不知是哪位姑娘如此幸运得到少爷您的青眼呢？
4: 秋蝉。
2: 秋蝉，哦，是凤来阁的秋蝉姑娘。
5: 她来你们这儿买过东西？
2: 当然买过了。秋蝉姑娘嘛，虽说不是花魁，但也是花帮有名啊，最近啊捧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少爷您真是好眼力呀。
5: 好啊，那你倒是说说秋蝉姑娘喜欢什么料子，喜欢什么样式。哎呦，

0: 秋蝉姑娘嘛，眼光自然是极好的。她喜欢的呀，还得从我们家这些上好的绣品和那些丝线里找。
1: 好你个掌柜的，看我平时不来绣房，拿这些次品来糊弄我是吧？哎呀，
0: 少爷我哪儿敢呢，这都是我们家上好的货呀。
1: 上好的货，我告诉你，姑娘的东西我看得多了。瓷，瓷太次了。哎呦，就你们家这些货色还说秋蝉姑娘经常来，且看我自己来看。
0: 哎呀少爷，您说我哪儿敢蒙您呢。
1: 哎呀瓷，瓷
2: 秋蝉
1: 什么料子，
2: 这家伙该不会真的经常去青玉吧。哎呀
1: 这些真是
3: 回头
1: 谁能看得上这。哎呀真是太差了。
0: 哎呀瓷哎呦，
1: 你跟我那么紧干什么，怕我付不起钱呢？
0: 不是少爷，这都是我们家上好的货呀，您不喜欢也别糟蹋呀。
1: 糟蹋，你们两个愣在那儿干嘛？跟着他们捡，地上的全买了，赏给你们用。
4: 谢公子赏。
0: 全买了，哎呀，哎呀，少爷您真是好眼力啊！你们俩快过来一块捡呐！
1: 掌柜，我来。
0: 太好。哎，
5: 这个
1: 你看这个，
5: 这个还挺好看。
0: 哎呀，少爷，
5: 这个多少钱？
0: 我们这个后。

0: 少爷，哎呀，掌柜，我看到你这里面还有好几间房间，好货是不都藏里面了？哎呦，
1: 您这儿哪儿的话，我们开门做生意，好货怎么可能藏起来呢？这里边啊，就是作坊，绣娘平日在里面绣东西。
0: 这不刚好，我进去看看，要是有好货，我立马买下来。哎，
1: 不可不可，这里面啊，平日都是女眷。
0: 吃住都在里面，您进去恐怕是不方便吧？我说你这掌柜怎么死脑子？
2: 公子，
0: 您看，这是我刚挑选出来的，上面绣了两只桃花，好看吧？哎呦，还不错，能从那堆东西里挑出这么好玩意儿，你小子不简单啊！怪不得能哄那个小丫头当你的相好。行了，丫头。 跟着掌柜去结账。好嘞，公子，请。范兄才能没错，那后院果然有问题。那掌柜肯定有古怪，后院那么安静，怎么可能有人住？你刚才拦着我干嘛？让我直接到屋里看看多好。你硬闯进去，一定会打草惊蛇。咱们趁着今晚再去探查一番。嗯。范兄，你先别急。
3: 你既然已经推测出玉玲的遭遇，就别瞒着他了。他迟早就知道。
2: 范兄，据我推测，那间绣房十有八九是借着高价收购绣件的名义吸引女孩过来，而后骗进后院所谓的作坊，把女孩送出去卖了。
4: 卖了！
2: 范大哥，你别急，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她救出来的。 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送青楼，太猖狂了。
3: 那后院铺了石板路，还塌陷的那么厉害，十有八九是挖了地道。姑娘们由密道送往青楼，甚不知鬼不觉。像这地方以沙土居多，在这样的土质下，想挖地道很容易坍塌。想必那地道的尽头，应该离小院不远。
0: 离这儿不远有条鱼鳞巷，那儿有一家青楼，叫方来阁。

0: 怎么知道？早上我们一起去置办行头的时候，我看到的。
1: 我们今晚兵分两路，一路去绣房，一路去凤来阁。
0: 我去凤来阁，
2: 你去青楼，能行吗？
0: 我不行，难道你们行？你扮男装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展大哥这样子像嫖客吗？我风流倜傥的，靠姑娘的话，再合适不过。
3: 哟，这位公子，来进来坐坐吧。公子别站着呀，来进来喝杯茶吧，公子。哦，是啊，公子，来这里边坐坐。来福，快！哎呦，
4: 快快，里边请。
3: 这边。
5: 是吗？我怎么没有人？
3: 这边请。 客官，可有相熟的姑娘？
0: 把秋蝉给我叫来。
3: 啊，秋蝉？
0: 她已经不在这里了。
3: 哦，在，我这就给您叫去。哼，居然还有人专挑人老珠黄的谱。

这些年已经很少有客人要我陪酒。公子，我敬你。

0: 怎么没想过攒了钱赎身？
1: 年少愚笨，被骗了，落得人财两空。
0: 你的赎身钱是多少？
1: 公子，我们以前见过。
0: 怎么，我看起来很眼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像在哪儿见过。
3: 花爷来了，
4: 花爷
5: 来了，花爷。哎呦，
6: 哎呦，花爷来了。这几日没见您，
7: 怎么，忙着照顾戏班间那小寡妇？
6: 哎，人家到底从了你没有啊？
8: 什么叫照顾呀？
6: 乱那是给人做主去了。乱长，
9: 哎，好嘞。
10: 这么长时间找谁去了？
6: 去找谁？可没找谁，就等我了，是不是？啊，
11: 花爷，您快请坐。
12: 花爷在这，
10: 花爷喝水。
12: 花爷这么久没来，去哪儿了呀？是要去哪家娶新娘子去了吧？
7: 你们先下去吧。
12: 别呀，花爷。
7: 哎呀，下去吧，爷突然就不舒服。
10: 怎么了？这是
11: 谁知道啊？
12: 之前也不这样。

0: 白五爷，白五爷，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 就我这张脸，还敢自寻音讯？再招惹良家妇女被我撞见，就不是挨揍的简单了。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1: 白五爷，坐。
0: 五爷有何吩咐？也不知是不是皮厚的缘故，你这脸好得真快。
1: 身上带的钱都拿出来，啊！快！啊！拿着，赎身钱，不必道谢。去吧。还看，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0: 哎，五爷。
1: 别动怒，来，喝酒。你这只花蝴蝶怎么到襄阳来了？是不是觉得我不会追过来，留在这里祸害人？
0: 瞧你话说的，怎么扯到祸害人了？我是有个兄弟在襄阳开了间铺子，我过来养伤，顺便帮帮他。
1: 铺子？
0: 哎，哦，
1: 杀人越货的买卖。
0: 哎，那怎么会呢？我哪儿敢呢？
1: 坐，啊！瞧你吓的，怕什么？不过是让你个老熟人过来喝杯酒罢了，至于吗？
0: 哦，嗨，你就把我吓的。我呀，我还以为白五爷从来不来这种地方，原来比我会玩，一出手就给那么多，把我的都……可是五爷，你要捧捧那年轻的呀。
1: 这凤来阁十几年前可是襄阳最火的青楼，现在什么青楼？你华冲在这种事上可不是将就得住，怎么选的这家？
0: 这襄阳，说实话真比不得江南，我凑合凑合。

0: 这韩舍公的人怎么跟少奇组一起啊？这主子果然有先见之明啊，他展昭还是保了。当晚是有人带了令牌到大理寺保下了展昭。什么？
1: 惠王带着白玉堂到御前禀告。 说展昭的江湖仇人会到大理寺狱中寻仇，管家觉着展昭替朝廷办案多年，也立下了不少功劳，便命惠王带了令牌去大理寺，将展昭换到天牢看押。可谁料想，这白玉堂半路夺了令牌，与展昭里应外合，潜逃出京。
2: 这官家分明是故意放走展昭的。
1: 那之后。 官家顺水推舟，说既然惠王误信人言，让展昭逃了，便让他。

0: 戴罪立功，接替程浩，将展昭牵涉的案件审理清楚。惠王做了主审官之后，先是放了传谣的百姓，平息了民怨，又盘问了宜城县派来报案的狱卒，认定展昭杀人之事事实不清，定罪为时尚早。接着又对外宣称要追捕展昭，待展昭归案再行审理。
1: 可惠王定会推三阻四，只是不肯签发追捕令吧？
0: 不错，那程浩也去催了几次，直到今日才磨得那小王爷签发了追捕令。只怕是传达到咱们这儿的时候，那展昭已将这襄阳城查个底朝天了。
1: 那这边的生意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
0: 我此次前来正是要与何伯商议此事，只是他全然不将展昭放在眼里，这倒让我不得不担心了。因此我便差人多叮嘱了智化几句。还有一事，你也该约束一下你那魏国门的娘子了，她总与展昭同行，主子要是知道了可是会不高兴的。
2: 白五爷，这怎么，他去哪儿啊？怎么还搂上我了呢？这，哎呀！
3: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给我说实话，这青楼到底有什么古怪？
2: 没什么古怪啊，白五爷，你不能因为人家姑娘不漂亮，你就说人家有古怪啊！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
3: 那楼梯后面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我怎么看到好多人进来之后被直接引进去了？
2: 那是人家相好的呗，来了以后当然直接领进屋了呀。
3: 哦，那么多人的相好住在一块儿是吧？你把你白五爷当不动脑子宠过来骗是不是？别怕，这回不打你了。
2: 你给我吃的什么？
3: 花爷不是夜夜笙歌吗？给你吃一粒大补丸。哇啊！别白费力气了。今晚好好享受，明日到陈东头的客栈来找我，跟我好好说说这大补丸的药效如何。
2: 万岁！
4: 少祭祖，你说他和韩水宫的人在一起？
3: 他的未婚夫不简单呐！
5: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我才不会嫁给他呢。快说正事吧，你在凤来阁谈出什么了？
3: 凤来阁一定有古怪，他早已破落，一天都接不了几个客人，可他用的杯盘碗盏都十分精致，姑娘们穿着锦衣华服，这些开销是凤来阁能承担得起的。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很多江湖人士一进门就被引向同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一定内有乾坤。
6: 明日我再陪你去一趟。
3: 不用，明天就会有线索自己送上门，今晚好好睡一觉。
7: 这个风铃怎么这么眼熟啊？
6: 上次看你坐在那个不错，我就有药学药做了一个。
7: 真丑，千万别说给我学的。
6: 哎，你怎么就不问问我明日找上门的线索是什么？你自己都说了明天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要问？
3: 那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透露一点。哎，你想不想知道吧？
6: 有点想。
7: 我今天去了凤来阁，遇到了那个采花贼花冲，他对凤来阁一副守得不行的样子，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凤来阁的底细，就是不跟我说实话，所以我给他喂了点好东西，看他明天会不会来找我。
6: 你喂他什么？

0: 他要不是喜欢祸害姑娘，我就让他当不成男人，看他还糟不糟蹋姑娘。
1: 你怎么和明珠儿一样，为了整人还随身带这种药？
0: 我这怎么是整人，我这是替天行道。就他犯的那事，从他自己嘴巴里面说起来云淡风轻的，啊，我不过只是毁了几个姑娘的清白而已。当今这世道，被毁了清白的姑娘还活得下去吗？说不定好几个都已经自寻短见了，就他那行径和害人几米有何分别？与其等你们官府慢吞吞地找证据定他的罪，不如像我一样直接阉了他，斩草除根。你怎么不说话？
1: 睡吧。

0: 不行了。
1: 喏，线索，
0: 你快救救我吧。不行了。
2: 爷，你昨晚给我吃的什么呀？这么害我不合适吧？
1: 这怎么是害你呀？这是帮你改邪归正，好不好？
2: 求求你了，爷，你怎么打我都行，你不能用这招对付我呀。哎呀，
1: 其实我也不想为难你，就想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2: 你问，我知无不言。
1: 风来阁到底有什么门道？
2: 哟、我说还不行吗？那风来阁看上去是个破落妓院，实际地下藏了不少门道。
1: 接着说。
2: 那地下藏了一个叫中宵院的极乐之地，里面藏了不少绝色美女，据说看一眼就让人神魂颠倒，欲仙欲死。
3: 这些女子都是从哪儿搜罗来的，你知道吗？问你呢，说话。
2: 这是人家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啊？
3: 如何能进到中宵院？
2: 令牌，你得有他们发的令牌，出示令牌才能进去。
1: 你对那地方那么熟悉，身上一定有令牌吧？
2: 爷，您太抬举我了，我区区一个采花贼，我哪能成得了人家的座上宾啊？我天天泡在那儿啊，就是想着人家哪日开恩能赏我一块牌子，好让我长长见识。这不是一直没等到吗？哎呦，你别烦了，爷，我真没有。我想起来个事儿，您二位想进去，用不着牌子。那凤来阁有规定，凡是第一次进去的客人，报上江湖名号，主家认了，即可进去。您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想必您这位朋友也不差，您二位还愁进不去吗？
1: 那中宵院除了凤来阁能进以外，还有别的地方能进去吗？
2: 别的地方？什么地方？不清楚。
1: 不清楚？
2: 你不清楚？
0: 真不清楚。
3: 你先走吧。
2: 白五爷，你想问的也都问清楚了，我那解药。
1: 想解药啊？这解药得连吃七天，先给你一粒，剩下的看你表现。
2: 好，小的先走了。
3: 今晚咱们去探探中宵院。
2: 好一个白玉堂，到了中宵院，等死吧。

0: 刚刚少祭祖来过。
1: 少祭祖？他来干什么？
0: 还不是叫我回去。不过你放心，我刚刚没让他发现范大哥。

0: 我们昨日才到襄州，他今日贬了时态，怕是有点耐不住性子。
1: 我刚刚也这么说他了，他已经被我骂跑了。对了，你们刚刚说什么了？
2: 我们刚才说的话，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听。
1: 哎呀，展大哥就是为了保护你，怕脏了你耳朵。
3: 人民叫华忠，据他说，凤来阁地下有个叫钟娇苑的地方。
1: 关了许多女子，我们怀疑绣房后院就是通宵的那儿。
0: 这么说，玉莲也在里面？
3: 不是没有可能。樊兄别急，今晚我和白玉堂就去这个钟娇苑一探究竟。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去什么去？
0: 有你这样老手在，我又吃不了亏。
1: 什么老手？谁是老手？
0: 你呀，连青罗在哪都知道。
1: 还叫得出秋蝉的名字，还连刚刚那个嫖客你都认识，还说自己不是老鼠。展昭，为了给你查案，我现在名声都败坏成这样子了，你管不管？
2: 好了，你们俩别闹了。哎，方才那华冲说话遮遮掩掩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所隐瞒。
1: 既然你怀疑他，那霍小妹就有的忙了。今日等他给我们带好路之后，让霍小妹跟着他。
2: 不妥，华冲那个样。
1: 你要祸过那个丫头，你怎么也少计祖上身了？那只花蝴蝶就会歇三脚猫功夫，你还怕霍女侠对付不了她？
4: 没关系，展大哥，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我就只能给你们去逛青楼了。
1: 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宁可拿不到线索，也不要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放心吧。
4: 放心，我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去。

0: 原来小诸葛沈仲元就长这个样子，
1: 差不多吧。即便有人见过他，只要不是太熟悉，就认不出来。
2: 嗯，你呢？想好扮谁了吗？
0: 想好了，我扮少基组。
1: 你想用他的令牌进到绣房后院？嗯，
0: 咱们只知凤来阁底下有个中宵院，可绣房的后院有什么猫腻，却还没摸清。
2: 那令牌呢？你如何拿到？
3: 跟丐帮的前客打听过了，今日少祭祖就在百花酒肆的二楼喝酒。
2: 我听小童说过，少祭祖一失忆便会去那喝酒。
3: 看来霍女侠狠狠地伤了少男的心啊。
1: 骗取令牌你有几分把握？
3: 等着看好戏吧。
1: 小二，这是酒钱，我们替他付。
4: 这楼上有位贵客，嘱咐
2: 他跟客人是朋友，放心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3: 六十两、七十两、八十两。
4: 雨莲姐，她不和我们一起参加竞拍，她只同何伯在一起。
5: 何伯是谁？
6: 中了霹雳掌的人不可强用内力，否则会自伤经脉。
7: 展昭白玉堂，我们中霄院可不是你们想来就能来，想走便能走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尽你们身上的尘土，
3: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江漠作为一生挚野，同如故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事与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妖一人前来。
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5: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6: 棍棒底下出冤家，
4: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的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7: 哪儿最好？家最好。
8: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有你才有家。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可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9: 玉莲究竟在哪？不知道，玉莲姐并不经常来中宵园。
10: 你竟不怕长相思的寒毒？
11: 王爷，
12: 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寒水宫上下全都陪葬。
11: 请关注《雨霖铃》第10集。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

0: 家。
1: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
5: 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跟盖帮的前客打听过了，今日少祭祖就在百花酒肆的二楼喝酒。
1: 我听小童说过，少祭祖一失忆便会去那喝酒。哼，
2: 看来霍女侠狠狠地伤了少奶奶的心啊！
3: 偏取令牌，你有几分把握？
2: 等着看好戏吧。
1: 哎，
3: 小二，这是酒钱，我们替他付。

0: 我当是谁呢？脾气和才气都那么大，把整个二层都保了下来。原来是少统领。
1: 滚出去！
0: 干嘛呀？都是来喝酒的，又不是来打架。再说了，你们所有人一起上，也打不过我。少统领就不想知道我来此地所为何事？

0: 是展昭派你来的，来替他套我话。他还使唤不了我，我就不兜圈子了。少统领，你们所筹谋之事，可否让我们吴蜀也分一杯羹？你也知道，我们陷空岛吴蜀虽说名声在外，说到底不过是江湖草莽而已。可展昭呢？ 在耀武楼以三绝六巧，引得官家亲赐御猫的称号官拜四品，从此平步青云。江湖中人人都是面上，不知他攀附权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要是能跟展昭一样名利双收，那就好喽。
1: 怎么，你们也想攻门？
0: 实不相瞒，我三番五次救展昭，为就是跟他攀上关系，让他给我们吴蜀指条明路。 而展昭呢，不知是愚钝还是固执，非要说什么讨回公道。哎呀，说实话，我和那刘弘毅素不相识，莫名其妙的就跟着他被追杀了一路，还殃及了我陷空岛，差点害了我几位哥哥都丢了性命。
2: 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他展昭就是一个会装腔作势的小人，只为自己得利，让他人替他冲锋陷阵，
0: 可不是嘛？ 前些日子，我为了钱财想想方法也就算了，现在我才觉出味儿来。脏活累活都是我做的，名都是他得的。说起展昭，就是一身侠义为国为民，我呢，差点因为他得罪了官家，命都难保。
3: 其实，你想入宫门，不止展昭他一条路。
1: 少统领，您大人有大量，我为之前诓骗、绑架你的事赔一个不是。你所求之事呢，我可以答应。可你又能给我什么？
0: 展昭当下还算信任。 我拿他查案的动向来换，可好？

0: 少兄，你若是想挽回玲珑姑娘的心，就得让她先看清展昭那沽名钓誉、招摇散步子的真面。白玉堂说我坏话了吧？说什么了？
1: 他说，说你是一个舆论顽固的人，还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0: 我上次骗你说我是丁兆慧，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们县空岛和丁家是故交，展昭和丁家的事儿，我知道很多。他和丁家是定过亲的，
2: 他现在遇到了困难，早就把那丁家女儿抛诸脑海。还有，
0: 他上次来我县空岛，他竟然趁机。怎么，又说我什么了？
1: 左右不过是举些例子，证明你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0: 什么例子？
1: 他说你勾搭县空岛的婢女，岛上所有有姿色的女子都被你调戏了个遍。
0: 大丈何患无妻，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何必单恋一个霍玲珑？
2: 她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她又不是什么仙女。
0: 还有更离谱的，
1: 现下已经说到我了。他说少祭祖这个人相貌堂堂，人才出众，我呢长相一般，但是脾气不一般。说不理解少祭祖为何向我父亲提亲。
0: 这没什么问题了，咱们走吧。
1: 结账的时候帮我把杯子的钱赔给店家。
3: 我今儿就要让展昭知道，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要让他展昭后悔跟我少祭祖抢女人。
0: 少兄，这话有失偏颇呀，不是霍姑娘变了心吗？你要报仇应该报她身上才对。
3: 我能对她怎么样？我能对玲珑怎么办呀？我又舍不得打她。
0: 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好地方叫中宵院，遍地都是美女，你随便带两个回去，看他能不能受。
3: 你是在侮辱我，侮辱我对他的深情。
0: 不侮辱你的深情，哎，那得陪我去，让我乐呵乐。
3: 别再说了，再说我可生气了啊！你要想去。你自己去。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些庸脂俗饭了啊！天，
0: 少秀，那我可自己去了。哎呀。还得是少统领啊，真生气。干嘛呀，凶神恶煞的，都是自己人了，下回喝过啊。深情太深情了，哎呀。

0: 你怎么来了？啊，明白了，关心我。放宽心吧，你白大哥在喝酒前可是吃了自制的神丹千杯不倒，再喝3天没问题。不过这少奇总是真的喝呀，幸好不是我结账。你什么意思？人人都说酒后吐真言，你是不是借着喝酒？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哎呀，原来我和少奇组真心换真心的时候，你们还没走啊？
0: 废话，是听你越编越离谱，我们才走的。
1: 听了多少啊？丁家那段听到没有？我是为了你编排我才找你的，提丁家干嘛？我知道你不是为了丁家那段找我，可我就想提，不行吗？虽说这次是为了展昭查案才编排他的。 但若真让有些人误会了，我也于心不忍啊。丁家和展家确实是世交，但婚约那段是我编的。展昭也没有在陷空岛上调戏过婢女，这段不用我细说了吧？狠狠教训过他了。
2: 哎，教训了，霍女侠把我好好教训了一顿，以后我再也不敢犯了。
3: 芬兄给你熬了清酒汤。
0: 喝了再走。好。那绣房后院敲门的暗号。
2: 记着呢，三长两短。
0: 霍姑娘，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好。这白老鼠信口开河的本事，真是让人望尘莫及。令牌这么轻易就骗到手了。
3: 或许，我还真该向他好好学学这个本事。

0: 这样办案时，应付起三教九流来，倒是轻省多了。
1: 我看这个本事啊，展大哥是学不来的。万事小心。
2: 走吧，
3: 别再等。谁呀？
2: 白玉堂的朋友啊。啊，今早注意力没在你这儿，没认出来。
3: 前面带路吧。
2: 哎，白五爷呢？他怎么没来？
3: 不该问的别问。
2: 他不来，真是可惜了。
3: 哎。 不对呀，那白五爷不来，我解药怎么办啊？我告诉你啊，虽然我花虫武功不高啊，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我必须得讨回来。今日不见解药，就别给我翻脸不认人，不带你进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压根儿就没中毒。
0: 那只是白玉堂的小伎俩，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我问你，他给你嘴里塞药丸的时候，是不是在你肩膀上拍了一下？啊，那是他用内力震伤了你下半身的经脉而已。实际上给你吃下去的只是一颗糖。
2: 是你有点甜，那他。
0: 他拍我上半身就能震伤我下半身，
2: 这白玉堂啊，他修的呀是一种来自西域的邪功，可以隔山打牛，隔空取物。隔山打牛？
0: 再说了，你看白玉堂那个样，他像是懂药理的人吗？<笑>
2: 不行。哎，这位爷，那些西域邪功。
4: 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这个身份不让进是吧？
5: 苟延残喘的，我告诉你啊，今日不是我要进，是我这位朋友要进。
4: 第一次来，报上名号。
5: 申仲元，
4: 走吧。
5: 那我先走了，沈大侠。
6: 把衣服换上。

0: 你们中宵月行事也太霸道，不愿让我进来说一声便是。为什么先把我骗进来，又逼人相向啊？
1: 早就听闻沈州院的霹雳掌狠辣无比，能断人四肢，废人武功，这两掌确实厉害。若不是沈大侠手下留情，我们恐怕早已成了废人。
2: 你又是在试探我，
0: 沈大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照吩咐做事。
2: 是也是了，我过关了吗？
1: 请您换好衣服，从这里下去。记住，今晚的口令是水落石出。

0: 张氏，人到了。
1: 怎么进来的？
2: 花冲带进来，报了沈仲元的名号。
1: 沈仲元，
2: 守门人听名字就觉得蹊跷，但因你事先吩咐过，还是验了身手放他进来。
1: 好一个沈仲元，另一个呢？
2: 马上也到了。
1: 好，贵客都到齐了，赶紧布置。
3: 此行凶险，不可贪杯。
4: 哦，都这样了，你都认得出来？
3: 你不也认出我了？那绣坊护院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4: 没发现什么猫腻，

0: 果然都是些难得一见的美人，就是没见到玉林。瞧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瘸腿的，我可能见过。之前在刘兄家，他还在。
0: 瞧他那如鱼得水的样子，平日里肯定没少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日份竞价，现在开始。

0: 徐忍，年18岁，随州人，善琵琶，底价白银30两。40两，50两，60两，70两，80两，90两，
1: 竟然把人当乌小梅。
2: 这包畜生，
0: 100两，难道咱们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祸害姑娘？
3: 120两，
0: 120两，
1: 给花出的那个药，你还有吗？啊，你学的倒挺快，带了不少。
0: 30两，
1: 为这起祸害管够。
0: 150两，
4: 150两。

0: 你去套套那人的话。等着。
1: 100两，
0: 借过一下。
2: 130两，
0: 哎呀，刚才的月儿姑娘真是漂亮。兄台，你怎么不出嫁啊？
3: 着什么急？这才第一轮，你是头回来。
4: 150两，劳烦兄台指点。
3: 每晚3轮竞价，每轮3个，我就把我的经验之谈告诉你。如果有看中的姑娘，尽快下手。你别以为越到后面的姑娘越漂亮，来这儿的都不缺钱，寻的就是个刺激。啊，
4: 兄台，一看你就是这儿的常客。玉莲，听过没？哎呀，我都听人说了，她是顶漂亮的姑娘，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她来的，怎么还不出来？难道还在后面几轮？哎呀，兄台，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3: 若真像你说的这般貌美，那应该早被持金牌的人拍走了。你有再多的钱也没用。
4: 持金牌的？
3: 持金牌的人在这中销院是畅通无阻，那姑娘随他们挑啊。即便是你拍中了哪个姑娘，她只要亮出令牌，这姑娘也得跟她走。
4: 多谢兄台。怎么样，是他吗？
0: 听声音就是他。
4: 没想到少杰所的牌子那么有权力，咱们就这样敢砍着也瞧不出什么名堂来。一会儿我拿金牌拍个姑娘问问，说不定能问出点底细。
5: 我在想，骗令牌一事，你我是否太大意了？这金牌要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持有者必是少数，利用金牌进门是否太招摇了些？还有那少杰组，如果他反应过来。
6: 我家主人有请沈大侠单独会面。
0: 还请前面带路，小心行事，切不可逞强。
7: 会带白银30两。
8: 30两。

0: 你们这些人，蒙着眼睛干吧，把那二世的纱巾摘了吧。客官，中宵院的规矩，我们的纱巾是不能摘的。哎呀，什么破规矩，有我在，不用怕。
1: 你别害怕，我不会对你怎么样，只是想和你打听些事。你有见过一个叫玉莲的姑娘吗？
0: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找玉莲姐？我是受她家人所托来找她的。你能带她出去？恐怕现在还不行，但过一段时间我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救出去，所以你要先告诉我，玉莲究竟在哪？玉莲姐。
1: 他不和我们一起参加竞拍，他只同河伯在一起。
0: 河伯是谁？
1: 他是中宵院的主人，不过我们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0: 河伯让玉莲做什么？
1: 不知道。玉莲姐并不经常来中宵院。你方才说能救我们所有人出去，是真是假？
0: 当然是真的，我说话算话。
1: 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出去团聚呢。在这种地方待过，就算能回去，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让我的家人蒙羞。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干净。
0: 你错了，玉莲的哥哥知道妹妹在中宵院后，心心念念的就是把她救出去。你的家人也一样，在他们心里，什么名声名节都没有你的性命重要。
1: 别再寻死了，等着我们来救你。在这之前，谁顶了你，就给他们吃这个。
0: 这是什么？
1: 好东西。他们要是吃了这个，就没有心思打你了。这里还有不少，拿去和你的姐妹分分吧。

0: 不怕我了？
1: 不怕了，我等着你回来救我们。
0: 躲起来。

0: 沈仲元，展昭在哪儿？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展昭？哼，
1: 又来一个黑脸的！我说二位，咱们动手之前，能不能让这位姑娘先出去？

0: 今日我忙着救人，来日你再告诉我与那三角笨猫到底孰高孰低。
1: 中了霹雳掌的人不可强用内力，否则会自伤经脉。

0: 我们中霄院可不是你们想来就能来，想走便能走的。
1: 陈昭，听他这意思，这破地方要是我们的葬身之地了。
2: 没喝酒，说什么丧气话？

0: 你。
1: 你这一脚可够狠的，你这怒气是冲他还是冲我？
2: 你说呢？进来了都不知道躲。

0: 你受内伤了，
1: 我爱中了一记霹雳掌，这小诸葛真不是冷得虚名。
0: 你中了霹雳掌，还强用内力，你可知道后果？
1: 我吊着的时候调戏过了，你说那么大声干嘛？
2: 被智化听到了还了得？
1: 长月，若是擒不住此二人，我要你们韩水宫上下全都陪葬。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们寒水宫闭室多年，怎么做了智化的帮凶？
2: 这并非我们寒水宫本意。
3: 中宵院只有我何伯一个主人，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尽早给我收起来。
4: 莫道审问刘红衣用的是毒，他的那些外伤又是怎么来的？
5: 那日的解药是假的，你要我怎么做才难以给我解药？
6: 我想知道展昭都查到了什么。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快点，
14: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1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0: 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这
19: 样
20: 吧，这样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
1: 啊，你好。
2: 不要钱啊！

哎，一脸的苦相啊，可比你差远了，可不能这么说，这个得靠缘分。17岁靠缘分，70岁靠打拼，知道吗？你看这大夏天的，啊，还披着披肩，身体肯定不好，他拼不过你。快点，快点的，跟着干。

0: 怎么空空荡荡的呀？
1: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就吃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2: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身的人啊，想法都多。
0: 啊啊啊！
2: 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
3: 这人呐，谈得来是一回事儿，过得来呢又是另一回事儿。你说这仙姑就这大烧饼一吃，哎呦，生活太简单了。哎，我们庆帝宫可不这样，我们庆帝宫得吃肉，然后一顿饭得吃一个大猪蹄儿。
2: 也是啊，这满肚子的学问，不还得穿衣吃饭吗？哎，
3: 长得不咋地，身体不咋地。他那个日子过得更不咋地，就这么一比，我心里踏实了，真的，我特别踏实。
2: 你踏实什么呀？
3: 彭玉兰，沈教授是你的。哎呦，
2: 你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4: 爸。

0: 哟，青青，
1: 我忙一天了，累死了啊！
0: 哎，你快过来啊！
2: 干什么？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0: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哎，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

0: 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1: 肯定不是我写的。
0: 就是你，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1: 这也是我写的。
0: 这还真不是你写的，这是你抄刘半农的。
1: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哎呦，现在连刘半农的诗我都记不住。
0: 你可不只是文学青年啊，你还非常有法律意识。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1: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0: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1: 可这一什么来着？
0: 看星河万里啊。
1: 那星河万里吗？来星河万里，星河万里。
0: 这哪有星星啊？
1: 是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0: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1: 看他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0: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1: 你呢？降本增效，咱就降彻底点。
0: 去哪？
1: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0: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啊。
1: 二人世界，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最重要。
0: 好吧，好吧，那明天啊，我把爸跟多乐的饭早点做好。你欠我一次大海啊！
1: 欠你的，欠你的啊！人不死，债不烂。
0: 第三条，沈清为刘丽娜读诗。又跑哪儿去啊？第四条。沈清要和刘丽娜一起去看演唱会。哎，对了，你答应陪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

0: 声给我。我下周就要走了，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1: 啊，要给你加条。

0: 秦博士推荐的那几个人见了吗？约不到一天，那你一个一个约啊，咱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啊！哎，
1: 沈清，
0: 啊，行，先这样啊。哎呀，
1: 赶紧也听不见，赶上去投湖啊！
0: 刘琳娜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要吵架咱们可以回家吵，没必要专门请家跑玄武湖来吵。
1: 不许再打电话了，走走走走。
2: 不接，安瑞峰，
1: 那也不接。哎，不接，不接，不接。哟，沈多乐，儿子啊，啊，你回家了吗？啊，是啊，今天我给你爸有事儿啊，回不来了。
0: 沈多乐，我给你打电话，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1: 听我说，你喝鱼汤的时候也不要说话啊，一次真的能掐死人的。
0: 多乐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
1: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0: 哎，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跟赶集似的。
1: 是，走吧，走。哎呀，餐厅在哪儿？
0: 那边。
1: 哦，哎，小时哥，
0: 扶老妻了，你别那么腻歪。
1: 干嘛？你爸都70岁了，还网恋呢？咱们正当年，为什么不能腻歪？ 你笑一个吗？你到底是不是认真？
0: 你看我笑得多开心啊！哎呀，我老婆真美呀！
1: 发个朋友圈。
0: 就是发了。

0: 这里面有鲍鱼，哎，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
1: 还行。
0: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
1: 你不是觉得我不重视你吗？也没看成星河万里，也没去成碧海银滩，吃顿好的总行吧？
0: 那吃自己的，该省总得省吧。哎，对了，我来看看网上有没有券。哎，真的有，哎，满百减十，哎，你看，我凑个满百，降本增效。
1: 呀，不去外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省下来，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0: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
1: 嗯，要不要一会儿给巴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
0: 嗯，好呀，吃完了呢，带回去还是热的。
1: 想得真周到。
0: 嗯，
1: 瑞芳啊，你说，没问题是吧？那我就发了啊，好，嗯，好。

0: 我不看，看到你盘手机我就来气。
1: 你看看，
0: 我在，你不怕？我发给你的。
1: 你忘了？那年校园歌手大赛，你发给我的。
0: 想起来了，哎，那次你特别紧张，对吧？把歌词都写在手上了，我在下面使劲给你鼓劲儿。你还存着呢？算你有良心。
1: 后来啊，再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就想，连这样的女人我都能对付，我还怕什么呀？服务员，来瓶啤酒。快吃，快吃。
0: 我看看酒水有没有全。
1: 哎呀，行了，快先吃吧。
0: 哎呀，酒水除外。
2: 爷爷，您这是在干嘛？
3: 写扇面啊，人情往来，互赠扇面，然后呢，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啊，是一件雅趣。
2: 那我也要写。
3: 你也要写
2: 啊？
3: 行，那做点有文化的事儿来。给你。
0: 那我写啥呀？
3: 想写什么写什么，想送谁就送谁。
2: 那我这可以用水彩笔画吗？
3: 当然可以啊。没说吗？来
2: 来了。
3: 多乐啊。
2: 哎，
3: 爷爷活到这个岁数了，才有些感悟，觉得年轻的时候可以撒点野。
2: 爷爷，你真棒。
3: 哎，对了，不是跟你妈说，是我说过这样的话。
2: 肯定，拉钩。
3: 嗯。改正。谢谢谢谢谢谢。

0: 爷爷啊，你看怎么样？
1: 哦，好，大有乾坤啊！
0: 哎，爷爷，给我一个信封邮票，我也要寄。
1: 哦，好，来，信封，
0: 来，
1: 邮票呗。啊，这就有。

0: 马上要去英国了。
1: 哦，
0: 世界那么大，他先去看看。哦，
1: 挑张邮票，先生。
0: 就这个？
1: 哦，不对了，我说错了，应该是挑一张收信人喜欢的邮票。
0: 爷爷，你什么时候被带坏了？
1: 怎么跟爷爷说话？
0: 开玩笑嘛，爷爷。
1: 臭小子。聂老师，我当然知道这时候打电话的一定是你啊。我正跟孙子在一块儿画扇面呢，我孙子也画了一个，你猜他画了什么？他用水彩笔画了一个流星雨。
2: 真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有趣。
1: 他也过来了啊，这样我打开免提，我们一块儿跟你通话。
0: 聂老师好，我是多乐。
3: 年轻人你好啊。你知道吗？
2: 彗星绕太阳运行的时候，会在轨道上留下一些碎片。
3: 等到地球运行至这些区域的时候，
2: 大量的彗星碎片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从而就形成。

0: 成了流星雨。
1: 嗯，哎，聂老师啊，我们对着流星雨许愿到底灵不灵啊？
0: 信则有之啊。哎，今天天气很好，能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呢。
2: 是吗？
1: 啊，那儿了，看见了，好多星星。
0: 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吗？
1: 头顶上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看见了。
0: 那个就是织女星，在它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颗亮星。
1: 东北方，你我可去看一眼啊。
2: 你不用不用，东北方就在那个方向。
1: 那个吧，哎，
2: 对对啊，看见了吧？
1: 看到了，
2: 看到了，
1: 那个就是牛郎星吧？
2: 也看到了，
0: 那是天津四，牛郎星在织女星东南方向不远处，也叫牵牛星，学名叫河谷二。
2: 哦，东南方向，哎，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2: 看见了，
1: 看见了。哎，聂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英国能看到这三颗星星吗？
0: 当然可以。
3: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叫恒星呢？
0: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们永远都在，
3: 可以跨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
1: 原来是这样。
0: 古人把恒星连出各种形状，
3: 于是就有了星座。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亮的那颗，而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星。

0: 是啊，是啊，聂老师，你就按照你说的方式，就把这个藕泥放进去之后，就看着这个，看着这个兰花就精气神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浇水，赞美它。您猜怎么着？冒出了三株花蕾呀、啊！
1: 太神奇了，这！
0: 看来过些日子就要开花了，到时候我一定拍照给您看啊。
2: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
0: 你到我这干嘛来了？
3: 找你有正事儿，学院里啊，要搞百年校庆，所有的退休的教师都得出节目。我们大家想了一下呢，就搞个合唱比较合适。都说你有文化，让我到你这儿来讨个主意。
0: 主意可以帮你出，但合唱团我可不去。
3: 干嘛啊？还不愿意回学院啊？哎呀，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想的就是太多了，这个老人呐、啊、都健忘，你知道吗？人家都忘了，就你还记得呢。
0: 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他们记得清楚着呢。
3: 你这事不早都翻篇了吗？我可听说那连会长有了新对象了。嗯，再说你不也开启新生活了吗？男人心大一点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这合唱团我不成立了。呵，
0: 有那么大作用吗？你们打算唱什么歌？
3: 野花怎么样？咱俩都拿手啊。

0: 能说点正经的吗？你就没忘？你看看你这种人，帮你都是瞎帮我。茉莉花，茉莉花怎么样？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江苏民歌。
0: 对呀。
2: 不错，哎，这个定下来了。嗯，另外我想啊，借着这个成立合唱团，我把我们家小甜甜请来啊，辅导大家唱歌。
0: 你看，你看，无利不起早吧？假公济私，你这是，
2: 你着什么急？你呢，把聂老师请来给我们做顾问。
0: 啊，这老东西，行，我到时候跟聂老师说说。百年校庆在即，小礼堂的活动安排得很满呐。说实在的，要不是我出面，这恐怕很难借到的。那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群众呼声很高的，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的丁院长请来给我们主持。
3: 你丁大院长到了，大家伙心就踏实。哎，
0: 这个场地和经费的问题我都落实了。请问你们二位都干了什么呀？啊，哎，你看看，这个很重要，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在孙子的指导下，为我们这个合唱团做了一个公众号。哟，我还让儿媳妇丽娜呀在网上帮我查询服装的问题，也在解决中。
4: 可以可以。嗯，
0: 你呢？
3: 我负责设备啊，我去借设备，还有招募成员啊。
0: 什么还用招募啊？啊，
3: 我们合唱团是有门槛的，总得挑一些能歌善舞的人吧。
0: 这门槛也不能太高了。哎
3: 呦，周深他大姐那样的，满口没牙，说话都漏风，这样的人我能让他进来吗？哎，
0: 大姐年事已高，但是热情很高，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3: 你作为他的领导，先把他的假牙钱给报了，我就批。
0: 其实我觉得把他招进来也挺好的，他单一个声部啊。
2: 你就不要跟着捣乱了，老沈。
0: 聂老师啊，我们这个合唱团啊，您能帮我们起个名字吗？
5: 我是起了好几个，但我都觉得不好。哦，
6: 哎，就叫风雨彩虹合唱团如何？
0: 风雨彩虹，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嗯，什么好？好，
5: 就叫风雨彩虹。
0: 好了，起来。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3: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首先呀，我们要欢迎沈大教授的回归。沈教授可是博学多知啊，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合唱团以文学的滋养，文化的加持。
0: 好，满嘴跑车了。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的丁院长。哎，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7: 谢谢丁院长。
0: 厉害吧。小江老师，哎，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3: 对对对对对，小江来，你来，
0: 小江老师，小江来，
8: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哎，
0: 好，第一不留神还站队了呢。
8: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3: 一拳距离啊，
8: 一人一拳哟。
9: 要不然江老师，咱们感受一下。
8: 成，我来弹。

0: 哎呀，真抱歉。
1: 哎呦，聂老师，你到了。
0: 我还是没敢坐公交车，所以走走停停，就迟到了。
1: 哎呀，怪我，怪我。您快坐下，歇口，歇口气儿，坐下，坐下。哎呦，真的是怪我，我应该约在你们家附近才对，我怎么就没想那么多呢？你看，你赶紧喝口水。
0: 哦，谢谢谢谢。你看你，怎么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来呀？你忘了，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呀。
1: 对对对对，我刚才一个人坐着还在想，真是一个好地方，风景如画。哦，对了，聂老师，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我们排练的视频呢。您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排练啊，有点乱。
0: 大家都唱得很熟练呢，不像是第一次。
1: 这主要是《茉莉花》这首歌啊，是我们江苏名曲，每个人都会唱。我这边唱的时候，我就边在想，这么熟悉的一个歌曲，是不是应该在编曲上，哎，做点什么文章，让他别出心裁，不一样呢？
0: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插一句昆曲唱词，民歌加戏曲，相得益彰？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就兴这个跨界，对不对？
0: 对对。
1: 哎，那您说这个《茉莉花》里头加哪一句昆曲合适呢？
0: 我想想，你也想想。
1: 不着急，
0: 好吗？
1: 喝一口，喝一口。
0: 好，谢谢，谢谢。春秋季，天气好的时候，紫金山顶能看见银河。
1: 哦，哈哈，这儿真美。天文圆顶，尽收眼底。
0: 你看见那个阳台了没有？
1: 那个？
0: 对，我年轻时候上夜班，就喜欢靠在那个阳台的栏杆上，对着天空发呆。
1: 真有意思。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大枫叶吹笛子吹游园惊梦那个女孩？记得吧？她家住在太平门，离这儿挺近的。她说她经常晚上得到紫金山上来。她说这个山顶啊，是这座城市离天空最近最近的地方，伸手你就可以摘下一颗星星，点亮回家的灯笼。
0: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奇思妙想。
1: 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0: 好浪漫。
1: 我是想留给她，因为那个女孩她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是那一年我们有一个返程指标，本来是她的。她跟我说，你有心脏紊乱的毛病，你先回吧。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等第二年他回来的时候，一起来这山顶看星星。我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儿

0: 就是到这山顶，我想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我从日出拍到日落，拍到月亮升起来，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的，我满意的，寄给了他。
1: 后来呢？
0: 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就四处打听到底是怎么了，才知道是出宫的时候遇上山体滑坡，他失踪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
1: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无常。
0: 后来遇上了静敏，我们相爱结婚了，我们日子过得很平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心里有点内疚，尤其是每次听见《游园惊梦》这个曲子，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
1: 你看啊，单单一个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恒星，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0: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时候，故去的人会从另外一个星球给我们发来信息？
1: 很有可能啊，还有可能是时空折叠，我们也未必可知。你想想，我们静下心来听昆曲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某一个时刻，觉得好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
0: 有，会有的。哎，那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从过去又穿越回来了？那我们得为今天留一个记号。
1: 嗯，你看，那北斗七星啊，是天文学上唾手可取的标尺。3点钟方向，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

跟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我从未有过的宽阔。聂老师，哦，对不起。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快过来看，那爷爷都转到第五圈了。
2: 我十年前被诊断出乳腺癌，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还是尽可能的简单吧。
3: 我这是在替你考虑。
4: 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妆台啊，包括现在主角啊，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因为王菲唱完我唱完，他不好意思说，他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2: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滴答当当当，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3: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峰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峰弟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峰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他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他的创作，你想他多么的自如。王菲从3点进去唱了7点半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1: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二五幺话筒
1: 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0: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1: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

0: 啊，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1: 曾浩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2: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哥哥又出了意外，再后来是我先生重病不治，再后来是儿子去了国外，我身边的人都在一个一个慢慢的离开。我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死我是看淡了，但是卓然君，你看我这个左手只能举到这儿，我走路有时候也会失去平衡，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所以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简单吧。

0: 沈多乐，不写作业在这看什么呀？
1: 妈，你快过来看，那爷爷都转了第五圈了。
0: 哎呦，哎呀，今天外面风这么大，别吹感冒了。你赶紧下去把爷爷叫上来。
1: 妈，
0: 嗯，
1: 看爷爷精神状态，他这是在转山呢，内心有烦恼，所以不停的走啊绕啊转圈圈。
0: 你爷爷有什么烦恼啊？
1: 热恋中的男人，你不懂。
0: 你知道啊？
2: 我也不知道。
0: 哎，你高二了，满脑子弹琴出来，赶紧写作业去。

我十年前被诊断出乳腺癌，所以后来就做了切除手术。我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 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所以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简单吧。

0: 我跟你讲啊，千万不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跟那么老远，万一要点什么情况，哎，叫把人急死啊！我的那个女儿一个小姑子啊，哎，平时呢，在家里面呢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到国外去了啊，一百样事情要自己做，每次回来又黑又瘦，搞得跟难民似的。他那个人，哦，有情况了，不讲不讲了，哎，我挂了啊。哎，
1: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0: 对，我买那么多东西啊。
1: 慢了慢了。哎呦，
0: 哎，哦，我来我来。
1: 你躺在这儿。
0: 我来我来，你走
1: 你躺在这吹牛皮。啊，这些东西都是我拎回来的。啊，你说，累得我命都快没了。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有你没你就是一个样。哎呀，
0: 哎呦，我你发个微信给我就好了嘛，我又不想给你买那么多东西。
1: 我什么微信啊？
0: 哎，我跟你讲啊，那个门口的那个鞋柜子，我都给你修好了。
1: 你干什么呀？啊，让我给你搬家。啊，你给谁打电话？
0: 老段的一个朋友，哎，听说这个窦乐要到国外去留学，特地打电话来向我了解情况的。哦，
1: 哎，男的女的呀？
0: 女的。
1: 哎，你回来。我跟你讲啊。你少跟那老段抵达啊，他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作风有问题的。
0: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家老婆都已经死了。
1: 你是不是也盼着我死？
0: 别了。
1: 哎，哦，老刘，
0: 小鹏啊。来哟，
1: 这买这么多东西啊，去超市了啊。哎，
0: 把我，
1: 哎，我帮你收拾收拾。
0: 不，你坐。
1: 哎，我们家不养活了。
0: 哎，去。
1: 不是给你的。哎，
0: 这个画好看啊。啊，
1: 好看吧？我刚买的。宝琴姐，来。哎，累死我了。啊，你看我这玉兰。特别皮实，比那个蝴蝶兰好养得多，还香呢。是吧？哎，你下午不是要到丽娜家吗？你帮我给沈教授带过去吧。还有这鸡汤，我炖了一上午呢。哎呀，打车去啊，车费我报销。哎呀，彭玉兰，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个你呀，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深挖洞，广积粮，多培养几个后备力量。啊，哦，对了。那个老段，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开叉车那个，你还记得吗？就一表人才的。哎，最近他老婆死了，你要有想法的话，我给你们俩牵牵线。
2: 哎，不是，宝琪姐，嗯，哎，
0: 你刚才不是讲不要跟老段对打吗？他作风有问题。
1: 那个都弄好了吗？

0: 啊，好了，我到房间里去了啊。哎，小鹏啊，
1: 哎，
0: 慢慢聊啊。
1: 哎，好。是，哎，嗯，你刚才说那个沈教授他怎么了？

0: 听那个丽娜说啊，现在沈老头子是茶不思饭不想，没事就下楼转圈。哎，你叫也听不见，魂丢了。
1: 我觉得肯定是跟那仙姑有关系。
0: 是不是闹别扭了？
1: 不知道啊。
0: 所以彭一兰，我说啊，就这花你自己带回去啊。啊，自己养自己开心，嗯，是吧？你不要去触那眉头。
2: 哎呦，那么重，我还得拿回去，再打车，又得花一份钱。
0: 哎呀，要不这样吧，你就先带过去，先放在丽娜家，我隔三差五的过去打理一下。啊，哦，这鸡汤你也带过去，你就别说是我做的就完了。
1: 哎呦，做好事不留名哎，你是不是有毛病？
0: 人是铁，饭是钢，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是说他的魂丢了吗？我要用鸡汤把他的魂给勾回来。

0: 亲乃火天，伤心若是睡觉愿。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再练啊，先休息，先休息。
2: 好，太悲了，
1: 乳腺癌啊。
3: 这个聂老师也得过乳腺癌啊？
1: 哎呀，人聂老师说了，10年前得的，现在好了呀，那是吓的。那
3: 那个老师，乳腺癌的治愈率现在还是很高的。你们家静敏后来转移了，他没有办法。
1: 老师。你想啊，都这把年纪了，谁身上还不少个把零件？哎，过日子嘛，没关系的。
4: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感受。我现在一听见癌症，我现在都晕得慌，胃疼。哎呦，
1: 这让静敏的事儿啊落下后遗症了。
3: 是。要不这样，咱们先不提癌症的事儿了，咱就跟聂老师说，小甜甜她唱昆曲她唱不准，我们请聂老师过来给指导指导。
1: 哎，小甜甜，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哎，我们鲜花彩旗全招呼上。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我们马上唱，让她听一听，好吧？
4: 好，
1: 咱们去唱去，打电话啊，打电话。
3: 我们先准备。
4: 好嘞，
3: 好。
1: 哎，同志们，来，咱们现在啊，现场连线咱们那个昆曲顾问聂老师，唱一遍给他听，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5: 好呀，
1: 好。好。
3: 聂老师，《茉莉花》这首歌呢很简单，但是简单唱出来很美，大家

0: 哎，聂老师啊，就这句昆曲的词儿加在这里头，有人反映说太悲切了，看能不能换一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这排练，大家都希望你能亲临现场来指导，是不是啊？
1: 对，
2: 是啊，是啊，是。
1: 聂老师，快来来吧，需要你。
3: 相逢即。

0: 饭吃完了，我来洗碗。
1: 吃完吗？碗洗过了。
0: 桌子都收了。
1: 哎，保温桶和碗我都洗过了。
0: 呀，汤全喝完了，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应该说你今天的汤熬得好喝，所以我就都喝完了。丽娜，嗯，你这是烫头发了？
0: 哎呀，我都烫了一个礼拜了，你才发现啊？
1: 烫一个礼拜了？
0: 嗯。
1: 哦，发型很适合你，好看。嗯。
0: 哎，这个保温桶的盖子呢？
1: 就在水池子那儿。
0: 哦。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2: 看一看。光盘行动。我听他说什么。
3: 妈，我姑姑把鸡汤都喝完了，把罐子都洗干净了。哎，今天星期一我好了，都开始唱歌了。
4: 哎，你的鸡汤啊，你的鸡汤可以使人快乐。
2: 哎，告诉你，我这次加了党参。看来沈教授喜欢这个味道，下次啊我还给他做。
4: 彭玉兰，党参很贵的。
2: 哇，下血本嘞。
4: 必须的呀，你不是说他的魂被人勾了吗？那我就要镇魂。
2: 你要镇魂？
0: 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头发吹没吹干啊？
5: 吹干了，吹半天了。
0: 春青。
5: 嗯。
0: 行不行啊？
5: 不行，我不行。
0: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0: 好。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自己，差距多大呀？
5: 那怎么缩小差距啊？啊，我不上班，天天在这唱歌啊，是能增加效益，还能降低成本啊？
0: 沈谦，你还说我庸俗，我看你最庸俗。来，
5: 看什么呀
0: ？Steven， 林风云的男朋友。
6: 喂，
0: 是专业的人同学
6: 吗？
5: 跑调了。
6: 玫瑰，玫瑰，哦，我爱你。哎
5: 呦，齁死了！玫瑰，
0: 完了，沈清，你油腻了。想当年，你也是个文艺青年，校园十大歌手第十名。
5: 哎，
0: 你能不能别这么无聊？你看看人家这混音，看看人家这伴唱，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5: 怎么学啊？
0: 爱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作诗的，人那么多女生都说你是行走的诗篇，我看你现在行走的计算器。哎，对了，你答应我那十条啊，还有为我读诗呢。你说你当年多浪漫，你现在都快赶不上你爸了。我跟你说，你笑什么呢？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5: 说什么？什么东西还放我兜里了？
0: 管你，给我读诗。嗯，读。
5: 现在啊？
0: 你答应给我读诗的。
5: 我，
0: 你交公粮不行，读诗还不行啊？
5: 行行行，
0: 哎，等等，我敷个面膜。
5: 风雨，作者沈清。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
0: 等一下，我给你录下来。
5: 录什么呀？
0: 录你念诗啊。哎，那
7: 我穿睡衣呢，你录什么呀？你这你这给谁看啊？
8: 别录了。
9: 哎呀，那录音总行吧？就录音，妈。
7: 录音不准晚上发啊。
9: 嗯。从头啊。
7: 还从头？
9: 嗯。
7: 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你经常问我为什么是你，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10: 我用毕生的智慧编织相遇，这个城市每一个路口我都会遇见你，你都会遇见我。小傻瓜，你以为的缘分其实是我的费尽心机。
11: 沈清，你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2: 你们懂什么？沈清和刘丽娜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这才是爱情。
13: 反手一个转发，弘扬正能量。
14: 沈总开会了。你咋了？
7: 啊，我这键盘不太好用，可能没电了吧。
14: 哦，那待会儿我找人换电池，咱们先开会去吧。
7: 啊，开会。
15: 你看沈总朋友圈了吗？
16: 对不起，安总来晚了。
17: 沈总，有点意思，我帮你转发了啊。
16: 文艺标兵，
17: 就别跟着起哄了。丽娜闲没事瞎骨头呢，你赶紧撤回来，撤回来。
16: S， 你看他发的那个了吗？
14: 看了，沈总很有诗意啊。
7: 哎，别因我个人的隐私占用公共资源了。S 时间很宝贵的，来开会，开会，开会。
14: 好，那我们先开会吧。
18: 行啊，嗯，是这样。资方呢通过了咱们降本10%的这个方案，具体呢就由沈总给咱们展开说说。
7: 目前呢，我们的运营成本缩减了18%，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我们减少了会议数量，不必要的会议我们全砍掉了。第二呢，我们把原来利用率不是很高的办公空间给退掉了。第三呢，所有员工的差旅我们降低了标准。我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全力保研发。

0: 沈总，我说两句啊。
1: 哎，
0: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办法在6个月内完成实验。
1: 为什么？
0: 人手不够啊。要想研发成功的话，必须开一个实验小组。
1: 那不可能，你们现在已经花了1500多万了。
0: 这么多吗？
1: 你算啊，试验用的石蟹猴从3万一只涨到了现在的20万一只，你们做一组试验要用10只猴子，如果再多开一组，那这风险太大了。
0: 要想省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研发了。
1: 秦博士啊，我也着急。我跟你说，我现在急的，我恨不得能退化回变成猴，这样就可以让你试验用得上了。
0: 那我们一起去做猴啊？
2: 当什么猴？猴那么容易当吗？艾斯你怎么看？
3: 研发成本急速增高确实是个难题。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今年投了不少医药公司，可以帮瑞之峰牵线，把一些基础的实验外包出去，来争取时间。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别人的猴做我们的试验了。
2: 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当猴。
1: 谢谢艾斯，我可以好好做人了。
2: 行，好好做人吧。嗯，往后说，
1: 往后说，往后说，来。
4: 你看那个蝴蝶兰虽然好看哈，但是它难伺候难养啊。那过日子你就得玉兰，对吧？你看护士长，要房，仙姑要魂啊，对，还要电话费。可是彭玉兰的人什么都不要，关键是还给做猪蹄儿啊，什么做汤啊，做的还特别好，比厨师都好。为什么？人家是用爱心做的。那仙姑是特别，那特别有什么用啊？真人也不现身，关键她不耽误彭玉兰当你的后婆婆。啊啊什么啊呀？你蝴蝶兰是好看，摆在窗台上，对吧？人家这个玉兰花它搁在屋里净化空气呀，这两全其美的事儿。
5: 妈，这什么价值观啊？
4: 我的价值观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吗？你公公跟这个仙姑他们俩也不见面啊，就写写信啊，打打电话，我唱唱戏，那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那愿意唱戏就唱戏吧。彭玉兰呢，她喜欢做家务，还喜欢养花，那你就养吧。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优点集于一身，啊，咱们就各取所需，谁也不耽误，这不挺好吗？
5: 那要是沈清也找一个人各取所需，好不好？还有。我爸是把你放在厅堂啊，还是放在厨房啊？
4: 我，哎，刘琳娜，我，你就是一白眼狼。你以为我这是在替彭玉兰说话吗？我这是在替你考虑。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是吧？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那仙姑就不同了。仙姑除了学问她还能干嘛？天天就啃她那大烧饼。
5: 你怎么知道人家啃烧饼啊？
4: 哎呀，我一看这人他就是这种人。你想他一天啊4个菜1个汤，他怎么写信，怎么画画，他怎么就有学问呢，是吧？你但是说实话，做家务啊，我们特别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说写信呐，干着我们不可能干这个。

0: 穿哪件好呢？这个，
1: 爷爷，你挑这么多干嘛呀？又不是就没那么正式。
0: 聂老师要来，你知道吗？我穿正式一点，不显得有礼貌
1: 啊？哎呀，
0: 你说哪件合适？
1: 这件，显您年轻有活力。
0: 不是，还是这件吧。这件正式，还有说，你说这件是你妈说那个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贵着呢。
1: 不行，我妈净买这种老大爷款，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0: 那就
2: 快，哎，亲家，
0: 哎呀呦，来了来了，
2: 给您送花来了。哎
0: 呦，这是什么花？这是
2: 白玉兰啊。哦，你不是喜欢养花吗？
0: 对对。哎，
2: 这个好养，随便浇点水啊就可以了。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给放哪儿？
0: 放露台。
2: 好好好好好嘞，好嘞，放到那儿去了。
0: 对，放阳台上。谢谢啊，谢谢。
2: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亲家？
3: 你们俩干嘛呢？摊这么多衣服出来干嘛？
0: 我们啊。下周要做一次联排，
1: 聂老师也要来，
3: 就是那个写信的聂老师啊，是吗？
0: 是，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学顾问呢。
3: 哦，那穿这件灰色的高级，精神。嗯，
0: 行。
3: 哎妈，啊，你放那，
2: 你就放那就行。
1: 穿这件，好看年轻，
3: 你不说人家不见面吗？人家就见了。
4: 那时代有变了，
2: 啊，亲家，
0: 啊，
2: 要带妆彩排了，
0: 啊，
2: 哟，亲家，事情搞大了，
0: 对呀，啊，哎，还挺隆重的呢，
2: 哦哦，
0: 哎，丽娜，我问你，我们的演出服什么时候能到啊？
3: 明天，明天就能到。
0: 哦，太好了，啊，还一个事儿没解决呢，午餐问题，我们现在离食堂太远了。那么热的天，老同志受不了的，可又不知道食堂给不给送，
1: 可以订外卖，爷爷。
3: 对，
0: 哦，
3: 爸，我来帮你查一查，你一个人多少钱标准啊？
0: 30块钱。
3: 30块，30
1: 汉堡套餐正好。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3: 都是老年人，谁要吃汉堡啊？
2: 对呀，再说外卖，外卖不健康的，你没看人家说多油多盐嘛？电视新闻都讲了，特别是他们老年人嘞。
3: 那倒也是，要不让大家自己带饭吧？
0: 不合适，排练那么辛苦，一顿饭都不管，那没有向心力了呀。
2: 哎，咱们自己做了。
3: 哎呦妈，人家是有预算可以报销的。
0: 对，
2: 报销你不去找点发票吗？找点就可以了。我来做来。
0: 哟，
2: 我们退休了就发挥余热嘛，他们在前面发光，我们在后面发电。
0: 说得好，说得好，那就这么定了吧。
2: 好好好，好嘞，我现在就去准备。
3: 那我现在就去催退服装。
1: 爷爷
0: 啊，
1: 我妈真是越来越像外婆了。
0: 啊，那就穿你妈说这件衣服吧。
1: 真不好看。
0: 那怎么办呢？走。
1: 不好。
0: 这事儿，
5: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怎么着？
2: 礼拜天，沈老头子他们合唱团要彩排，聂老师。

0: 要来。
1: 真的？
0: 哎，哎，我呢要去送饭。哎呀，彭玉兰呐，这回我真要劝你打退堂鼓喽。哎呦，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沈老头子，你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多愁善感的，是吧？说实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还不如我家刘德宝有用呢。哎呀，
1: 人家沈教授是文化人，你看，写的一笔好字，人又文雅，满肚子的学问，说话又是和和气气的。我原来那位，那倒是个大老粗。20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可是啊，一捧起书来就打瞌睡。哎，那年厂里可以送我到北京去培训，回来可以考会计。
0: 对，我记得呀。
1: 可是他跟我说，会计，会计有什么好啊？当会计就焊在厂里头了。平时啊，要想溜个号、早点下班都不行。哎呀。我跟他说，多个本事多条路嘛。
0: 对呀，
1: 你猜他怎么着啊？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说我心野了。我这五个手指头印儿，半个月才消下去。这样子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和交流，还跟他讲什么道理呀？没法讲的，
0: 太可恨了！我觉得太可恨了，这个人他居然敢打你，啊！我跟你讲，你跟他离婚就离对了，离对了。什么人呐？拽着你不让你进步，我天哪！我跟你说啊，要是我们清理工就沈教授。人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呀。
1: 那是，人家沈教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哎，宝琴姐，你们下周什么时间去啊？
0: 下周日啊，中午。
1: 要不，我还是一起去吧。
0: 彭玉兰，我跟你说，我支持你，真的，不但要去，还得好好表现。
1: 那要穿得亮一些，
0: 对，要好看一点啊。
1: 我有，
0: 有吗？
1: 你帮我看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看看，
0: 我
1: 看看，帮我参谋参谋。
2: 你好，欢迎光临。

0: 爷爷。啊，就这声怎么样？
1: 行行行，
0: 我要去换。
1: 我得收东西。
0: 我来帮您收拾。

0: 怎么卖啊？
1: 6.8。
0: 多少？
1: 6.8。
0: 太贵了，便宜了。你这3块。
1: 3块进不来了。
0: 那3块我全买走了。
1: 3块进不来。
2: 4块好吧，全部拿走。
0: 我全包走了。
2: 好了。
0: 谢谢你啊。

0: 戴戴，
1: 嫂子，
2: 我最近跟我爸发微信，他怎么老是过这么长时间才回我呀？
0: 哎呀，他忙，合唱团要彩排，大场面。你看，爸跟仙姑要见面啦。
1: 真的？
2: 就之前他们总写信的那个。
0: 下凡啦。
2: 哎，嫂子，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我在美国实名羡慕。
3: 哎，我晚上不回来吃了啊。
0: 哦。
3: 哎，戴戴啊。
1: 哎，哥。
0: 戴戴，你看我们各忙各的啊，烧饭的烧饭，弄服装的弄服装，
4: 就你哥，哎，什么都不管，继续加他的班，真正做到了有他无他一个样。
5: 哎，不能这么说啊，报国家。
0: 你能念叨一辈子。
2: 哎哥，我怎么发现你好像瘦了呀？
3: 是吗？这不是瘦了，这是紧实了。
2: 哦，紧紧紧。
3: 我最近会不会跑步啊？你们俩我走了啊。
0: 啊好，嗯，注意安全啊。
3: 对，
0: 戴戴，那我也不跟你说了啊，一堆事儿呢，你看还有这么多衣服要整理呢。
2: 啊，到时候你别忘了跟我直播啊。
0: 那你给我发红包啊，
2: 小 case， 拜拜。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爷爷奶奶，我们来了，
2: 五哥也来了。
3: 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呢。
4: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5: 哎呀，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
6: 聂老师晕倒了。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7: 爸肯定是着急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8: 王主任，
7: 潘主任，
8: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9: 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了。
0: 脑转移呀、啊？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妆台》啊，包括现在主角，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因为王菲唱完我唱完，他不好意思说，他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2: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滴答当当当，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就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她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她说：“
3: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鹏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鹏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鹏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她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她的创作，你想她多么的自如。王菲从3点进去唱了7:30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1: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2-5-1话筒
1: 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0: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1: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2: 宗翰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吴鹏，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0: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

0: 哎，亲家，你一个人忙着啊，多谢多谢多谢啊，
1: 没得事没得事。
2: 喂，老楚，咱们不说好了吧？今天这个礼堂我们要借用一天。不，你让商学院他们再另外想办法，好吧？我们正排练呢，不说了，就这样了啊，挂了。
3: 来来来来，
4: 这字
3: 是何超的歌词给大家。
5: 你老师几点到？约好的是两点，我就到校正门去接他。啊，
2: 那个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一会儿我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要亲临现场了，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唱出我们的水平，唱出我们的风采。哦，哎呦，老沈还亲自写歌词啊，哟，
6: 自个儿手抄的。哎呦，
2: 这个太珍贵了。
7: 王阿姨，你今天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啊？哦，
8: 是。我跟你说，亏了彭阿姨，要不然我一个人30多个人的饭，我哪忙得过来啊？关键是彭阿姨，人家喜欢唱歌，一块儿去听听哈。
7: 我哪行？彭阿姨，你今天可真漂亮哦！啊，
8: 没有没有，就是漂亮，就是漂亮。哎，你看看这衣服，这料子真好哎，这样颜色也好。
7: 180哪能不好吗？
8: 580，彭玉兰，你真舍得你，啊？
9: 嘿，你这口红可有点淡啊。
8: 淡吗？
9: 淡，你自己看。
8: 那个什么，你那个口红带了吗？
9: 没有，
8: 彩你就没带。对对对对。你看看，来，大姐，好吧好吧。住了啊，住了哎！哎，你再看，
9: 不要太浓了，
8: 不浓不浓不浓，大红唇白。
9: 好吧好吧，听你的。哎，对了，那个一会儿到那以后啊，我们拿东西先进去啊，你最后一个再进去。没有我电话，别进去啊。
8: 东西我们拿，你就负责美就行了。啊！
9: 你个臭小子，你这跟着急什么？我笑什么笑？

0: 非常好，越来越在状态了。下午啊，咱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就要到咱们现场来了，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好吧？
1: 好。哦，对对对，还有啊，今天中午我们专门为咱们合唱团定制了午餐。哎，祝大家好胃口啊！
2: 哟，爷爷奶奶，我们来了。
3: 包子好吃吧？
1: 好吃，这个馅儿正好。
4: 哎，好吃，很饱。
5: 亲家，哎，谢谢你跟老刘啊，你们辛苦了。哎，
1: 给我们弄这么丰盛。
6: 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
7: 还好吃。
6: 不光是我跟老刘啊，哦，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呢。哦，
8: 谁？
6: 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哎，彭玉兰，
0: 这个彭玉兰。

0: 家是我们厂花。哎，他的这个什么，就这包子馅儿，全是他给调的。
1: 那得谢谢人家。
0: 黄玉兰，你在哪儿呢？啊？哎呦，这都等着你呢，大家都等着你呢。啊！就想当面谢谢你了
2: 啊！对对对对，
1: 别客气，
2: 谢谢你小鹏，你吃了吗？你一起吃吧。啊
1: 不，我吃过了。
2: 好好好，真是辛苦你了，小鹏，我帮着一起做了几十人的饭。
1: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厂花给我们做后勤啊？
0: 怎么了？厂花不可以啊？
3: 哎呀，那我们荣幸呀！是不是就是柳叶街那个鼓风机厂啊？
0: 对呀对呀，
4: 那个叫胡迪的，对吧？啊，
1: 那是我们厂长啊。
0: 对呀，
4: 那是我表哥。哎呦，
3: 哎呀，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呀？
5: 哎呀，又没
3: 哎呀，酸的厉害呀！
1: 好好，沈教授，喝点鸡汤吧。
2: 我这有汤，有汤啊。
1: 之前的参鸡汤加了点枸杞，补气的。
3: 同志们，沈教授喝的是鸡汤哦。啊？
0: 鸡汤怎么？你们喝的这汤也是鸡汤调出来的，鲜的，一样的。哦，
3: 我们喝的是鸡汤调的。
4: 一样的
3: 哦，欢迎大家光临，
5: 大家一定要到
6: 场。阿庆，慢慢来。
0: 哎，快点回来啊！
7: 哎，一点没漏啊！
3: 这个随礼钱可要准备好。
4: 别听他的，份子钱什么都不需要，就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又不是第一次了
3: 啊！哎，他三次，我两次。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八次，他十次。哦，你就老在这瞎胡说。
5: 亲家在学校里搞活动。全家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在国外呢，只能够打视频。哎，是的，啊，哎是，哎，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点点小事情不至于的。哎呀，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对呀，我们两个都。我不讲了，不讲了，我先挂了啊！
6: 我去丢，你歇会
8: 儿。哎，哎呀，这么点小事情不至于来。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5: 哎呀，里面太热闹了，我是到这里来躲躲清静啊。
8: 躲清静哦？是躲我吧？啊？躲开我在这儿折磨鼠眼的打电话。对了。
5: 不讲你哟，你就不能够好好讲话呀？
8: 我为什么呀？你是向伯伯呀，啊，我也非要跟你好好讲了呀。我跟你讲，那里面好多老头子，人有知识有文化，我要跟人家讲啊。你打呀，你接着打，继续打。
5: 不打了，不打了。
8: 不，你不用你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仙姑就要来了。关键时刻到了，你到门口等着。你接他进来，他来你告诉我的。
5: 我不认识他的呀。
8: 哎呀，6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瘦瘦的，哦，走路有点不稳当。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拍照片给我，我认识他。
5: 你怎么认识的？
8: 我是仙姑的仙姑来呀，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呀，赶紧去了呀。

0: 我们再来巩固一下节奏，好吧？
1: 节奏，这个啊。
2: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接聂老师了，还有半小时呢，着什么急呀？我怕他来早了呀。
3: 行行行，去吧，
2: 小心点，别着急啊。

0: 这不是沈老师吗？
1: 旭，
2: 走走走，
0: 沈老师好，
1: 哎，
2: 好，
1: 你们好，你们好，
0: 沈老师，你今天好帅啊！
1: 谢谢谢谢，哎，拜。同志们，待会儿啊，就看我的指挥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啊，成事迟到，哎，都什么年纪了，还来小女生那一套？妈，少说两句，不就是？好了，别说了，不说了，来人，这是我这，我收拾把什么，掀锅和人就不能在一起。这仙女就是，哎，供着的。好了，你坐下来，我先坐着。你真唱歌了，好，唱。
1: 对了，同志，劳驾问你有没有来咱们学校问学校礼堂在什么地方的？
2: 没有，我这个门没有。
1: 哦，这个门没有。
2: 哎，
1: 谢谢啊。
2: 没事没事。哎。

情深厚。

0: 老师们，哎，如果服装有什么不合适的，尺寸不合适，你拿来找我。
1: 哦，好，好，行行，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不是，别着急，别着急啊。
3: 不是，这说好了呢啊。他说两点来，嗯，你说这突然没出现吗？电话也不接，
2: 也许是临时有事儿呢。嗯，
4: 对。
5: 哎呀，他临时有事，他也得给老沈来个消息吧。聂老师可是科学家，科学家都。

0: 多严谨。
1: 对，
2: 是，聂老师是很守信用的。嗯嗯。
3: 哦，明白了，仙女不敢下凡，你知道。
4: 不会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然，咱上他们家去看一下啊。
2: 我没他地址，只有他一个邮箱地址。
4: 啊？
1: 啊对，那个谁，
2: 老狗，
1: 那你是介绍人，他们家地址你总应该知道吧？
0: 他家地址没有，我一直在给老大哥打电话，老大哥关机了。
3: 哎呀，
2: 这事闹的，
5: 让他开机就能看见了吗？
0: 好，留个言，留个言。
1: 对，赶快留言。
0: 好，留言。
1: 老沈，不着急，实在不行，明天找他们单位。
3: 爸，嗯，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有消息联系就是了。
1: 对，
2: 你们先走吧，让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哎
3: 呦，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怎么放心啊？
1: 是啊。
6: 对呀，亲家，人家这个礼堂也得关灯啊，关大门啊。
7: 爷爷，走吧。
5: 沈教授，您先回去，有什么情况，老狗那儿第一时间通知您。
3: 对，
1: 有人在这盯着呢。
6: 老狗，那多了，多了，搀着爷爷，
7: 来来来，搀着爷爷，哎，爷，
6: 慢一点，
1: 慢点，慢点，
6: 行，放心，
1: 别着急，别着急啊。
3: 妈，那我们先走了。
6: 哎哎哎，走走走，我也走，我也走。
1: 你们辛苦辛苦。
3: 咱俩换衣服。
1: 好，那我们换衣服去了。
6: 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3: 沈教授多可怜呐。

蝴蝶兰都倒了啊！哎呀，哎，真出事了！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哎呀，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120，快点，快点，赶快打！聂老师，喂，哎，120吗？你们快来呀！这有人晕倒了，快来！哎，具体位置。 具体位置，颐和路128号，颐和路128号，快来啊！哎，又怎么了？哎，找着钥匙不行，钥匙开不开门？那钥匙在不在上面啊？不知道啊，看看吧。没有。哎，这不是？鞋盒子这看一下。哎，哎呀，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快快快快！这不是？哎呀，聂老师！哎呀，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

0: 今天这个饭局特别重要，这个关乎到咱们下一笔款能不能及时到位，艾斯也去，所以咱们必须把故事讲好。怎么在讲故事呢？秦博士都出马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的讲科学。行，我就照这个方向去准备。
1: 别，大哥，你别这么准备行吗？真听不懂，你这要去细什么细胞？
2: 林娜，怎么了？
3: 沈清啊，聂老师晕倒了。
2: 聂老师晕倒了？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3: 爸肯定是着急啊！我现在带着爸去趟紫金町医院，沈清。

0: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1: 我马上过来。
0: 那行，那行，那咱们医院见啊。
2: 麻烦靠边停下车。
3: 我家里出点事儿，我得去趟医院。
4: 我听着了，你就让他送你去吧。
3: 你们别耽误吃饭了，我叫车很方便啊。我完事儿我就过来。

0: 没醒呢，还是无意识状态。
1: 啊，没醒呢？哦，我看他睁眼了。哎呀，那什么时候醒啊？真是的，护士，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太嘈杂了。
0: 这个不好换的，你看人这么多，床铺这么紧。
1: 哦，那好吧，好吧，那我们自己就克服克服吧。
2: 哎，来了。
3: 哎，王主任。
4: 哟，沈清。
5: 王主任。
3: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4: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怎么了？
3: 那聂阿姨是我爸的朋友。
6: 对对。
3: 现在什么情况啊？
6: 是
4: 这样啊，这个病人呢，之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
1: 啊？切除啊？
6: 我知道的。您接着说吧。
4: 根据这个头颅 CT 啊，以及头颅增强核磁共振，发现颅内的强化病灶，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了。
1: 啊！
4: 病人突发晕倒也就是这个原因。
6: 脑转移呀、
1: 啊！哎呀，当年那个我亲家母，那就是转移嘞。他转移后不是他转移。
3: 王主任，那您现在是什么治疗方案？
4: 对于这个乳腺癌脑转移的病人呢，临床是不建议做手术治疗。因为无法做到彻底切除，目前是以化疗、靶向治疗、联合脑放疗为主，目标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吧。
3: 哎，
4: 没事吧？
3: 这么严重啊？那个，我们现在还没联系上患者家属，我们得跟他们领导先商量商量。
4: 行，那你们商量着，我先去忙，有事儿你随时叫我。
3: 好嘞，好嘞，谢谢王主任啊。
1: 哎呀，谢谢啊。
3: 没事。怎么样，连上您家孩子？
7: 聂老师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电话打了，那边还是凌晨，现在电话连接不上。你说这
6: 都已经十年了，怎么还会转移呢？
7: 老沈，这个
3: 爸，您别着急啊，我们公司就是做靶向药的。
1: 哎，老公，你坐着。
6: 来坐。
3: 现在抗癌药物啊，升级的很快，应该会有办法的。啊，
7: 对对对，没错，现在的医学啊，真的是很发达。哎，我有一邻居啊，复发了四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1: 哎，老狗啊，你怎么讲话呢？什么叫四次复发？
7: 四次、啊、
1: 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7: 好好的。
1: 哎，刚刚急救车医生怎么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晚到半个小时，人就没来。
8: 是的，是的，医生说很危险的。
1: 这你听到了吗？
9: 哎，何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聂老师晕倒的？
8: 我们那个是到北京东路啊，想找个舞伴。
9: 对对对，
8: 顺便什么节骨眼了，你还问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问问聂老师你怎么样了，恢复怎么样，醒过来没有啊？
1: 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真是的。
10: 进来，
3: 王主任。
10: 哎，玄清，
3: 今天辛苦您了
7: 啊。应该的。
3: 聂老师的 CT 片子，我方不方便拍张照片？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药。
10: 对哦，你就是搞医药研发的，比我们更前沿。行，我给你调出来啊。哎，
3: 太好了，谢谢。
10: 那，
3: 这跟我妈后来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啊？
10: 比你妈妈的还要严重啊。
3: 那您觉得还有多少时间？
10: 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都不佳，他们的生命长度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7: 啊，好好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啊。
9: 我这有救心丸，你要不要啊？
7: 啊，不，聂老师的儿子联系上了。
9: 啊，联系上了。
7: 他的太太啊，快要生了，所以他说啊，他把家里安顿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11: 哎呀，这找着了就行了。哎呀，
12: 聂老师要抱孙子了。
7: 哎呀，谢谢大家了，这个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们啊，还是回去吧，啊，别在这熬了，回去吧。老师，走吧。
9: 走，回去了。
7: 啊，回吧，回吧。
9: 爸，走吧。
7: 回去吧，
9: 回去好好休息。
7: 来。
9: 来，
7: 走吧，慢点啊！哎，
10: 好，
7: 谢谢了啊！哎，
0: 好嘞，维持着啊！哎。

0: 看我都
1: 清完了。我来敬你。
2: 别了，坐在那边，咱们知道啊。
3: 知道了。
2: 啊，走一个。
0: 走啊走啊。
3: 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
4: 来来来，别按了。
2: 没有。没
0: 有。啊，多喝点啊，多喝点。
5: 安森，我对手相有研究，我给你看看。右手。
3: 安森，
1: 哎，
3: 我敬你一杯啊。
1: 好。
3: 刚才跟咱们师德的小伙伴都喝过了，啊，今天特别开心。
1: 你慢点啊。
3: 哎，干。谢谢谢谢谢。秦博士，嗯。我再敬你一杯。嗯，我小金，
1: 哎，
3: 再给我来一壶。
1: 我来，哎，我来，完了。好，
3: 秦博士，研发的预算我给你拉满，多少十几猴我都管够。我就是拜托你，研发的速度再快一点，争取让咱们的药能早一天上市。它早一天上市，就能早一天帮患者缓解疼痛，延长生命。
6: 啊，行，
3: 拜托了。
6: 行行行，我就一个要求，你少喝点，少喝点。啊，
3: 我这没喝多，
6: 别喝这么多。
3: 我这喝什么了？我这
6: 太多了，就少给他倒点，少倒点，少倒点啊。
3: 来，
1: 沈总，我们一块儿敬秦博士一杯吧。
3: 好，来，咱们一块儿敬我们的科学家。
6: 来，谢谢啊，
3: 敬我们的科学家。
7: 安鹏，你喝了吗？你
8: 喝了，我刚到嘴里了。
9: 谢谢你啊，麻烦了，没事没事。哎，宁老师啊，哟，您终于醒了。
10: 我怎么了？哎
9: 呀，你呀，在家里啊晕倒了，被救护车给送过来的，
10: 是不是？我转移了。

0: 我还有多久？
1: 这都不好说的，你要有自信。具体的那个治疗方法呀，等你儿子回来之后啊，会再好好的商量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分的休息。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咱俩成后情了。哎，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1: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

0: 黄玉兰，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
1: 不瞒你说吧，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万一要是死了都没人知道。哎，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
0: 是
1: 哎，这人啊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试一把吧。
0: 对对对，能帮一把试一把。我有点想哈，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你看我清洁工，哎呀，忙着写信啊，忙着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聂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王玉兰，聂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
1: 我，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嘘，小心，啊，说话小心一点，别让我亲家母亲你听见。
1: 哎，我说的是七十岁以后。
0: 七十岁以后啊，你就是再有缘分，也得看你有没有命活到，啊！我当然我这话说的啊，说实话，就是特别难听，但是理是这么个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说原配吧，他这个得了病了，这是没办法。而谁二婚？哎呀，能找一个患绝症的呢？
2: 外婆，
0: 哎，
2: 外婆，
3: 端端回来了，
4: 回来了。
2: 王奶奶，
0: 哎，你妈呢？
2: 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0: 对呀，对呀。哎，那个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2: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
0: 啊，你爷爷性子这么急呀？玉兰，快一点，快一点，赶紧盛汤，盛汤，
3: 放点葱花啊。
0: 好，好，好，来，来，
2: 我来盛，
0: 我来盛。
2: 外婆，
0: 啊，
2: 你们真是。Girls help girls 呀，
0: 什么什么 girls 字儿，
3: 就是老太帮老太。

0: 哎呦，是这边吧？哪个房子呢？知道的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怎么了？聂老师。哎呀，聂老师啊，你好点了没有啊？
1: 今天好多了，早上喝了半碗粥。哦，那就好，那就好。请问您贵姓呢？
2: 我姓王，三横一竖王。聂老师，你朋友来看你，我去把这几条毛巾搓一搓。哎，你没搓。
1: 哎哎哎，
2: 姐啊，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哎，
1: 好好好，
2: 啊啊。聂老师，你这后宫找的好哎。
3: 院里有活的，是的，
2: 是的，啊啊！孟念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彭玉兰，就是那天我们两个把你送进医院的。
3: 哦
2: 啊，是的，是的，那天啊，我们正好路过那儿去找朋友，哦，在窗口看见的。
3: 非常感谢啊！
2: 哎呀，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 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这是漱口水啊，还有很多。当你刷牙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用它漱一漱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当初我静敏，啊，静敏是我亲家母啊，我那亲家母啊是个老病号，我们照顾她是很有经验的了。哎，啊，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喝点汤
1: 啊！对对对，
2: 老沈拎了半天很重。

0: 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多，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1: 太谢谢你们了，太感谢你
0: 了。谢呀、啊、谢呀、啊，谢的干什么呀？对吧？你说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聂老师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跟玉兰给你做哦。
1: 是，我可会做饭了。
2: 聂老师，聂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录音机听戏不方便，明天我从家里拿个收音机过来啊。
1: 不必麻烦了。
2: 不麻烦，家里有现成的，啊。
1: 啊，哎，宝琴姐啊，那个我忘带纸巾了。啊，
0: 没有带纸巾啊？嗯，带了这么多东西没有带纸巾啊？哎，
3: 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啊，
1: 好吧，那个老沈啊。嗯嗯。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嗯，那我们就去了哈。
2: 谢谢谢谢。
3: 哎呦，对了，我这些东西
1: 真的放上，真的，
3: 对对对，
1: 你们聊哈，你们好好聊啊
3: 啊。那聂老师为什么对沈长寿那么冷淡呀？老有朋友来呀，我发现你，谁得了癌症，谁还热情洋溢的呀？叫静明，我亲家母知道自己癌症转移的时候，哇，好多天一句话都不讲的。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嘛，好像话多的停不下来啊，就像要把下辈子的话一下子都讲完一样啊。
1: 哎，王姐，你这就洗完了？
0: 这还不快啊？
3: 我急着回去啊，叶老师情绪不大好。劝一劝他，哦哦
5: 哦，也该劝劝。聂老师内向，不讲话。是，嗯，对了，你们以后要送饭的时候少送点儿。聂老师的胃口小，就那么一点点。
3: 哎，王姐姐，你到时候跟聂老师一起吃啊，一起喝的，要不汤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
5: 哎呦，那细做的汤啊，我还真喝不惯，我就爱喝那胡辣汤。带劲！
1: 王姐真是个爽快人。
0: 对对对，
5: 哎呀，不爽快不行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年都送走好几个，那不想开也得想开。
3: 哎呦，王姐姐真是不容易啊！等她儿子回来，你就轻松了啊！嗨，
5: 有孩子没孩子的，到最后不还是靠我们护工啊？啊，那孩子不上班啊？那孩子没孩子啊？
3: 那不能这样讲的呀，孩子照顾的毕竟是要细致的很多。
5: 对对对，那还是得治得好的病。你要上遇上绝症了，那刚开始治的时候，嘘，
3: 这就是啊，
5: 那刚开始治的时候啊，那是要买房子要买地的治，可后来呢，磨磨呢，那病人也痛苦啊，那家属也痛苦啊，到最后不还是逃不掉啊。哎，哭一场也算是解脱了。这种事我们都见得多了。
2: 聂老师，手都扎青了呀。

0: 聂老师，昨天排练你没去，我们唱的越来越好了。我孙子给我们录了个视频，我放给你看。嗯，
1: 你回去吧。
0: 不要再来了。那怎么行啊？要来的，
1: 请你给我留。

0: 哎，我也加一下。
1: 加个微信以后有什么事情找你的，你扫我吧。
0: 你没扫我
1: 啊？好好，我扫你。
2: 哎，你妹那，沈教授他怎么出来了？
3: 不知道啊。
0: 进来哥，
3: 老沈，沈教授。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聂老师刚得了个孙子，他不让他儿子回来了
2: 啊？要不然把聂老师接到家里来休养吧？
3: 爸，这不太合适吧？
4: 是太不合适了。聂老师心疼他儿子，那我还心疼我闺女呢。
3: 咱们俩是半路遇见，咱们一块好好的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来。
5: 好啊，
0: 不见不散。

0: 什么？聂老师不愿意见我公公啊？
1: 对呀、啊。但是这聂老师对我和彭阿姨的态度还是蛮客气的，不过我们俩挺有眼色的啊。我们俩就假借买东西说出去啊，给他们俩单独留下一个说话的时间。嗯，哎，但是我们俩还没下楼呢，你公公就出来了，我就在后面叫，我说亲戚公公，老沈，沈教授，没听见。哎呦，魂又丢了。
2: 妈，你们去的时候聂老师状态怎么样啊？
1: 护工觉得还挺好，说喝了半碗粥，我觉得不好，那个惨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2: 我估计他是不想让爸看到他这样。哎，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哎，后天，
0: 还要后天？啊！我的妈呀！去去去！
2: 我接电话。嗯。哎呦！小金，
3: 沈总，
2: 什么事儿？哦，
3: 是这样的。
1: 哎，对了，你还得跟这个沈清的好好说说，他不要再长跑了。这加班啊，那么辛苦，身体多疲惫，你长跑容易猝死的。你看这有什么事情？你叫停停，你叫停停不灵。
3: 沈总。
2: 啊。
3: 沈总。啊。这样可以吗？
2: 行，那你发给安总吧。
3: OK， 行。啊。那我发给安总了。
1: 哎呀，人呐，就得自己保重身体。你看看那老师这个样子，真是太可怜了。哦，老伴儿，你找来呢，就是为了安享晚年的，不是为了养老送终的。啊，就是这样吧，对吧？你说，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谁家
0: 这
1: 消受得了这种事情啊？
0: 轻点，轻点，别说。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回去了。哎呀，我给你爸做晚饭。这些日子天天的这上医院，我都顾不上你爸了啊。
0: 辛苦了。
1: 行了，行了，我走了。嗯，你忙，我就不跟他说了啊。哎，好的。你不送我了，哎，你也该做个饭了，走了啊。
0: 妈，你慢点啊！
1: 哦，行嘞，好嘞。
0: 哎，哎，我妈走，你也不让我出来打个招呼啊？
2: 你能不能让你妈说话过过脑子？什么叫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难不难听啊？
0: 我妈说什么都有资格。当年你妈生病，我妈出多大力啊？这回聂老师也是我妈救的。我妈但凡有点脑子，也不会跑到你们老沈家来，义务劳动送走一个又来一个。哎呦，干嘛去啊？
2: 我跑步。
0: 不要一说你就去跑步，连我妈都知道996跑步容易猝死。
2: 那我不跑行了吧？
0: 呀，我知道你是担心你爸，那我不担心啊。可爱情在现实面前就是这么脆弱。爸，爸。

0: 你在这儿呢。哎，
1: 爸，你去哪儿了？外面风这么大。
0: 我去菜市场了，买了点菊花脑。聂老师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东西。
1: 爸，您先喝口药压一压。
0: 哦，好。
1: 啊，菊花醪蛋汤是吧？
0: 嗯，
1: 我来做。
0: 不用你做，这个汤很简单，我自己就会。
1: 爸，不是说聂老师不太想让你去医院吗？
0: 要去的呀，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啊？我不是咳嗽吗？我就不进他的房间。

0: 教授，你这怎么在这儿啊？不进去啊？
1: 我就要去的，一阵咳嗽。我这咳嗽啊，我是怕传染的。哎，你来的真好。哎，对了，你帮我把这汤给他送过去吧。我做的菊花脑蛋汤很清淡的。
0: 您自己做的？
1: 啊，我自己做的。你看，里头还有一个，收音机。
0: 您咳得这么厉害
1: 啊？没事。还有这个收音机，里头有戏曲频道。这个卡里头我给他录了一些，戏曲，你告诉他，让他爱听的就选着听。啊，拜托你了，
0: 太用心了。
1: 那就麻烦你，
0: 一定带到。
1: 哎，哦，对了，小鹏啊，你别跟他说我来了，你就说你是陆凯带过来的啊。您去吧。
0: 聂老师，这是沈教授给你的，这个是我熬的。沈教授啊，他咳嗽怕传染给你，所以他让我给你带上来，还让我给你带好呢。哎呦，
2: 光爱心汤就两份儿。聂老师，你太厉害了，
3: 真谢谢你们。沈教授咳嗽的厉害吗？哦，
0: 好像是受凉了，不太厉害。哦，对了，还有这个，沈教授让我带给你，说是帮你录了你喜欢听的曲子。

0: 叶老师，叶老师，你儿子的电话，你儿子电话。
1: 喂，
2: 喂，妈，我跟你说一下，
1: 儿子啊，
2: 那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1: 什么？
2: 预产期提前了2天。
1: 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2: 对，我正换吴俊福，准备进产房陪她。哦，妈，对不起，我晚上飞机赶不上了，改签到明天下午。
1: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急着赶回来，真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陪着小茹。我好多了。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王姐对我很照顾，你放心吧。
2: 妈，我
1: 儿子，你听妈妈说，爱是自上而下传递的。妈妈已经老了，可孩子是新生。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小茹，见证这个新生命来到人世间。
2: 好的，妈，那我先进去了。
1: 嗯。

0: 我是不是错了？爱情在现实面前很坚强啊。大把还一小把呀？
1: 真是的，还不如护士长。护士长是一个人忙全家，这你老师呢，其他人忙他一个。
0: 人家是癌症复发了，真是像彭玉兰这样算情敌了吧？人家都忙前忙后的，你这比来比来比去的，那有可比性吗？
1: 我讲的是大实话了，而是关起门来讲的。
0: 哎呦，喂，彭玉兰呀，哦，琴琴，聂老师刚得了个孙子。啊，他不让他儿子回来了。啊，那不是生了儿子忘了娘吗？这太不像话了啊。刚生了孩子，孩子能陪他一辈子吧？啊，他老妈癌症复发了，能有几天好陪的？对吧？现在不回，什么时候回？啊，追悼会的时候再回啊。我就说你这孩子就不能送出国去，送出国去这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成白眼狼了。你们
2: 妈，你别激动，你好好说话。
0: 行，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哎呀，我好好说话，我知道了。而亲家他那儿子回不来，聂老师那病打算怎么治呢？
3: 王主任说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0: 啊，
2: 对了，沈清，那片子你给肿瘤医院的专家看了吗？人家怎么说啊？
0: 对啊，

0: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1: 那也不能把聂老师扔在医院里头让护工照顾啊。
0: 爸，聂老师在国内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啊？
2: 没有。要不我以后每天给聂老师送饭去吧。
3: 啊，您，哎呦，您做谁做呀？
2: 我
3: 您别您了，您不行，您哪儿成啊？您知道癌症病人他那一日三餐有多讲究吗？你变着花样的来。当时亲家病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上阵了，每个人都领了任务的。
0: 爸，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要不然把聂老师接到家里来休养吧。这样，
0: 爸，这不太合适吧？
3: 什么叫不太合适啊？啊，是太不合适了！哎呦，这聂老师，咱们家什么人啊？平白无故的给接家里来？
4: 妈，你少说两句。
3: 我干嘛要少说？你老让我少说啊？不是，我得跟他说，你这么说庆儿这个事儿，聂老师是我救的，我就有这发言权啊。亲家，您呐，您不能老是可怜这个聂老师，您可怜可怜您儿子，您看看沈清，这加班加点，他不可怜吗？还有您这儿媳妇儿，每天忙里忙外，他们可怜吗？亲家母病的时候，我们都快累死了。丽娜头疼的毛病，就那个时候日日夜夜的陪护落下的，这好容易好了，你把聂老师给接来了，你辛苦受累的是谁？还是丽娜呀？
0: 妈，妈妈，您别着急，我爸就那么一说。
3: 什么？他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
4: 哎妈，哎
3: 不是不是，你听我，你让我跟他说，哎、我跟你，我让我说。亲家，聂老师心疼他儿子，不让他儿子回来，那我还心疼我闺女呢，对吧？他儿子回不来，那就得我女儿上。亲家，这账咱不能这么算呐。那当初，哎呀，当初我闺女在娘家的时候，那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呀。现在嫁到你们家，我没求你们拿她当公主，对吧？但你不能紧着她一个人薅啊。是不是他在娘家，他也是我们的宝贝儿啊，对不对啊？
2: 是我先考虑了。
1: 好了好了，妈，别说了，我们走吧。爸，你早点休息啊，会有办法的。走了走了。
3: 不是亲家，那天我给……哎呀，不是我，我得跟他……哎
1: 呀，亲家，怎么样？
3: 哎呀，你这老拉我干嘛呀？
0: 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哦，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谢谢，没想到你能来。
2: 爸，聂老师的事情，我跟莫说了。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那种康复功能的养老院，毕竟人家更专业。
3: 好，里边请，里边请。
4: 写个你的名字，
3: 里边请。好，哎呦，你看看这是小吕，我都认不出来了，越来越漂亮，
0: 年轻了，
5: 专业。
6: 荣幸和各位共同见证二位新人的神圣庄严的婚礼，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最幸福的新郎新娘。
7: 首先是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见证我跟小甜甜的

0: 梅开二度。其次啊，那就是抱歉，你看我娶这么个美娇娘，让你们羡慕了吧。
1: 老东西。
0: 婚礼啊，弄得是简陋了点，但是我们俩的感情啊，那是经过打磨和沉淀的。我们俩是在学跳舞的过程中认识的。那天呢，结束了以后呢，我要送她回家，她说不用我送。我说哎呀，客气什么嘛，我顺路的呀。结果后来她才发现，根本不顺路呀。不过在路上，她跟我说啊，她特别喜欢听萨克斯的声音。我说太好了，我就吹得很好啊。
2: 其实呢，啊，他是会吹，吹牛的吹。
0: 一点都没错，我是一点都不会吹，但是啊，我第二天就买了萨克斯，开始学了。我上紫金山里面吹，啊，长山飞鸟，吹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兄弟，我用28天，吹成了一首曲子。
3: 好，老总回来了。
0: 说实话呀，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当你爱上一个人啊，哎，不管东西南北中，路路你都顺路。365天，你天天都有空。
4: 说得好。
0: 有的人就说吧，都这把岁数了，还爱来爱去，太肉麻了。这我可不同意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把岁数，尤其我这人，我心脏不太好，随时可能嗝屁，所以呀，我才更理解生命的无常，聚散的有时。所以啊，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婚礼啊，一定要办起来。人生不能留遗憾。好好好好。

0: 小甜甜，咱们俩是半路遇见的，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
1: 好，听你的，将来不管谁先走，另一个一定会好好思考。

最后，感谢大家来见证我和小甜甜的幸福，感谢大家。

0: 戴戴，你找着养老院了吗？
1: 啊，我在网上找了几家，我马上发给您看一下啊。
0: 哎，你发过来，你发给我，我一家一家去找。
1: 爸爸，您难过吗？

0: 老高，你怎么出来了？哎呀，这聂老师那事儿真抱歉，我给你介绍说，我是真不知道他生病了。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宇宙这么大，你让我遇上了知己，真的，别扫了你的兴，走。
1: 老人啊，用了比罗替尼，但是现在耐药了，我就想问问你们那儿还有没有什么新药，或者是正在做临床试验的药，可以让老人去做志愿者。行，那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啊，谢谢。
0: 老高，谢谢你啊，陪着我看了这么多家养老院。
1: 哎呀，聂老师是我介绍给你的，我必须得负责到底。哼，
0: 笑什么？你这是三包啊！
2: 哎呦，
0: 这是陌生电话，
1: 快接！
0: 喂。
2: 是沈教授吗？我是聂娟娟。
0: 聂老师，哦，哎，聂老师，你好些了吗？我能去看你吗？
2: 我好多了。你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医院小花园的花开了，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0: 你都能下地了，那太好了。行，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来。我正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想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好啊，
2: 我洗耳恭听。那好嘞，不见不散。
3: 主动打给我的，他约我明天下午3点。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要把你这个计划详详细细的全都告诉他，一定告诉他。要去住养老院，还要跟聂老师一起啊？
0: 不是，爸，您身体就没多好，医院经常进进出出的，这还要去照顾另外一个病人，您身体吃得消吗？
2: 就是，聂老师是独居老人，他去养老院能理解。您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住什么养老院啊？
0: 我不同意啊。前些年你妈生病的时候，你、丽娜还有丽娜的爸爸妈妈，都付出了很多，这些年，咱们这个大家庭。 很幸福啊，
2: 很幸福。您要去住养老院啊，哪有幸福的去住养老院的呀？那聂老师怎么办啊？他是不能一个人在住了呀。
0: 我都去这些地方都看了，也咨询了，那条件特别好，还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你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现在工作这么忙，啊，多乐也慢慢长大了，我去了养老院，我去照顾聂老师。
2: 把时间腾出来，那丽娜还可以做点自个儿喜欢的事儿，对吧？
3: 哎，爸爸，别拿我说事儿啊！养老院条件再好，能有家里好吗？知道您想多陪陪聂老师，那再想想别的办法嘛。
2: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要非得去养老院，咱们能不能找一个离家近的，每天我们上班把您送去，下班再把您接回来，这样行不行？
3: 你下班有点吗？我下班没点，不有你的吗？啊，归根结底还是我，什么都是我。我妈心疼我，我还替你说话呢。搞了半天，你从来也不替我想一想。
2: 不是丽娜，你这，
0: 看。

0: 你两个人为这点事儿又争吵起来了，又发生矛盾了，对吧？哎，我现在要是去住了养老院，哎，你们不就可以腾出时间，没有这个担心了，就没这矛盾，也不会争吵了呀？
1: 爸，我是您儿子，我不担心您，担心谁呀？您关心这个聂老师，您给他写信，接着去看他没问题，干嘛非得跟他一块去住养老院呢？您就不能省点心啊？
0: 你这个叫个什么话？什么叫省点心呢？行了行了，反正这事儿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啊。
2: 不是，
0: 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着吧。
2: 就
3: 啊，爸，你这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怎么办？哎
3: 呀，我妈说的没错，你爸呀就是奔着给聂老师养老送终去的。我们怎么可能不操心呢？聂老师住个院，我们都全家总动员了，哪样不要操心啊？
1: 少说两句吧，越来越像你妈
3: 了。哎，我妈怎么了？我妈，你妈住院，我妈送饭；你爸住院，我妈送饭；聂老师住院，我妈还送饭。我妈招你惹你了？你们沈家真虚伪，一边拿来主义，一边批判现实主义。说话呀，怎么不吭声了？去干什么？
1: 跑步去。
3: 一言不合就往外跑，有本事别回来。
4: 哎，喝点水。
3: 哎呀，不要不要了。哟，呀，哎，你哪来微信了啊？说到这个沈老头子要和聂老师去住养老院来
4: 啊，这怎么弄啊？
3: 不知道怎么弄。哎，哎呀，你这不是有毛病吗？哎，放着好好的家还有人照顾不住，跑到养老院去烧钱，这怎么想的嘛？
4: 真是的。
3: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
4: 关我什么事啊？真是的，
3: 真是。哎，干饭啊，说两句吧。你说他为什么要住养老院呀？那不治病了？不知道啊。哎，彭雨兰，我觉得我们亲家公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嗯，你再等等，值得等啊。卿卿我我算什么呀？人家这才叫真爱呢。哎，你说宝琴姐，嗯，咱们这辈子你说到底有没有真爱过呀？啊，真爱啊。哎呦，老刘啊，哎呦，我们俩倒是没有海誓山盟。哎，但是反正他要今天不回家住的话，我今天晚上觉就睡不着了。哎呦，这是爱啊还是习惯呢？
5: 习惯成自然就是爱。
3: 哦，啊，行啊，彭玉兰，一套一套的吧。
6: 唱歌跑调，真的啊！快点，哎，才来呢！
7: 哎，我们瑞士风的歌神来了啊！快点！
8: 哎，欢迎沈总！
1: 哎，沈博士呢？不说要谈加快研发的事吗？
6: 沈什么博士啊？我不这么说你能来吗？啊，良辰美景言什么话？人生苦短，对酒当歌。来，给你沈总拿酒，快快快快快！
8: 沈总，哎。
3: 啊 ，Ice， 你的歌到了。
6: 坐。
9: 这其实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

0: 糟心。
1: 我公公好不容易找到他的 soul mate， 结果呢，人家身患绝症。
2: 啊？那怎么办啊？
1: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2: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1: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2: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1: 我这年富力强的，老公一天到晚往外跑，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2: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1: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2: 沈清他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1: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情圣之路。
2: 你可真行啊，刘琳达，你真够绝的你。
1: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2: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让他们着急。
1: 行，
2: 晚上跟我走啊，我家有的是空房间。
1: 走，
2: 走一个，来。

0: 老妈，你在哪儿？
1: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2: 啥意思？要走呗？
1: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2: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1: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好了，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好了啊，
2: 走啊！啊。哎哎，啊，回去就别叨叨叨了啊。

0: 麻烦给我打包一个鸡丝粥。
1: 好的，鸡丝粥有的好。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2: 对，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3: 老哥的喜糖沾着喜气儿，
4: 我也想跟你说，咱们也携手走好下半程吧。
5: 好好在一起走一段，
4: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6: 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0: 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7: 哎，那什么时候我明白去扬州做考察呀？
0: 好啊，

0: 还没睡啊？
1: 还知道回来啊？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0: 配点榨菜。你把年纪大了，考虑事情不周到，这些正常。咱俩就别为这事吵架了，咱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做你爸的思想工作。你看他今天这态度，怎么做的工作呀？那。
1: 就按你说的呗，你爸每天去养老院探望聂老师，你送我接。你愿意啊？周五有张学友演唱会，你愿意陪我，我就愿意。
0: 周五？周五我要开一天行业会，一整天。晚上也要开？
1: 晚上也要开。
0: 嗯，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
0: 不许耍赖！我不耍赖，咱不是说好了吗？计划一下，慢慢来。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啊？你看看聂老师，你就知道时不我待了。
1: 我真没时间，丽娜。
0: 你跑步有时间，喝酒有时间，陪老婆就没时间。你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1: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0: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1: 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我来，我看看。哎呀！我真不是故意的，你这还能开机吗？

0: 小金电话多少来着？
1: 小金电话我有。
0: 啊，你有是吧？ 小金，哎，那个你让董工马上打这个电话，回这个电话，我找他有急事儿。啊，好，好，好嘞，好嘞，好嘞。你再试试。
2: 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3: 您说，
2: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3: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哎呀，
2: 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所有跟这个合同相关的数据都不能上传到云端。每天我都备份到自己电脑里，但这两天忙，我就忘备份了，而且这两天过的内容还多。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1: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2: 好嘞，好嘞。
1: 行吗？能恢复吗？
2: 不知道。
1: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对。
2: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1: 你走，你就别回来。

0: 沈总，沈总，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没回家啊？
1: 啊，我来找个报表。你来干什么？
0: 哦，你跟艾走了之后，我们就在那儿干嚎，没啥意思，就都走了。我回来拿个东西。
1: 行，你去拿吧。
0: 哦。

0: 你知道吗，聂老师？
1: 嗯。
0: 沈教授为了给你找养老院，
1: 嗯，
0: 都跟那儿女吵起来了。
1: 啊？
0: 哎，同样都是女人，我这活了大半辈子了。

0: 工怎么样，能弄好吗？
1: 现在不好说，只能说修修看。
0: 不是，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里边的数据能恢复就行。
1: 要不这样，我拿回去拆开以后好好看一下，我给你找个备用机。
0: 好，拜托了啊！
1: 啊，稍等一下。
2: 聂老师，
3: 哎，雪然，
2: 我来看看你。
3: 你可来了，你赶紧劝劝聂老师吧，他非要下楼去那小花园，你他这身体能行吗？
2: 要去小花园啊？
4: 嗯，跟沈教授约好了。
2: 这样吧，我送聂老师去小花园。老师，你要不要涂点口红，这样显气色？
4: 好啊，
2: 来，我帮你涂。我这有。
3: 要出了事儿，你负责。
2: 我负责，

0: 哎，沈教授来了。你好，沈。哎，看着气色好多了呀。啊，
1: 真的吗？
0: 真的，你坐，你坐。
1: 哎哎，你也坐。
0: 我说过吧，咱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一定能够战胜疾病的。哦，对了，你看看啊，我们这回排练的视频，我录好了。

0: 我就是觉得这一句昆曲唱词还可以换一句更好的。
1: 哦，
0: 我想想。
1: 想想，慢慢想，不着急。上次排练的时候没有去成，不过不要紧，

0: 等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
1: 老狗肯定会在演出前报幕的时候说，要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哦。说起老狗来了，
0: 老狗的喜糖啊，沾着喜气儿。
2: 老狗结婚了？
1: 结了，还办了婚礼呢。
0: 可有意思了，老狗在婚礼上特别动情地说，我跟小田镇是半路遇上的，我们两个要一起走好人生的下半程。我听了这话，我就很感动。啊，叶老师，我也想跟你说，咱们也携手走好下半程了。

我还有事儿，还跟你汇报一下我人生的计划。这个，还有这个，我女儿从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我打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养老院。哎，现在的养老院我都去过啊，养老院的条件好的让你难以相信，特别让人满意。我就想着，等你出院了。 咱俩就一起搬过去。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不好，离家太远，还有几个。哎，这几个都还可以。这边还有这些，这个你看。这个

0: 要去养老院是你给出的馊主意吧？你人在外边，能不能不给国内的人添乱啊？
1: 我这怎么能叫添乱呢？虽然我人在国外，但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再说了，你们要理解爸爸。
2: 陈总，
0: 行，我这有急事，我跟你说了啊。怎么样？
2: 手机是修好了啊，不过数据找不回来了，以后还要及时备份。
0: 行，我知道了。那个是什么？我一会儿换完卡，我让小金把手机给你换过去。
2: 哎，行。

0: 请进。
1: 艾斯。
0: 哎，来了。
1: 抱歉啊。
0: 没关系，我们尽快重做，不耽误明天过审。你先坐，我把合同发给你，我们各自往里面填数据就行了。
1: 幸亏有你帮忙。收到了。

0: 怎么了，盛总？没事儿，腰有点疼，老毛病呢。
1: 要不然你先休息会儿吧。休息就算了，稍微活动一下吧。
2: 来试试平板支撑。

0: 撑。
1: 平板支撑能缓解腰部的酸疼？
0: 对啊，它可以稳定脊柱核心啊。哦，
1: 就让腰部那个长肌肉是吧？
0: 对啊。要不然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我来做。
1: 这怎么能行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失。
0: 理论上说，你的过失也是我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嘛。我唱歌跑调，你都把我拽回来了。
1: 我忘词儿，你还帮我提词儿了呢。
0: We click。你那天唱《梨园》，我特别感动。
1: 你说那首歌是唱给妈妈的歌？哎呦，行行，哎呀，哎呀，你能坐这么长时间？啊！其实我干现在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妈妈。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提前一天把我们的新药研发出来，就会让更多的癌症患者迎来希望。我妈妈最后那段日子特别痛苦，每天止疼药都变成了家常便饭，但她还会熬神啊，降药吃没吃，陈大开会的时候，办公室空调开的凉，多披点衣服。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沈清，等过两天，过两天，快把偷偷回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饺，都给你做点。

一直希望我结婚生孩子过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工作可以给我足够的成就感。我就问他，你这么做吗？你幸福吗？我们一直吵，一直吵，吵完都很受伤，我就想逃离。可真的离开了家乡，很牵挂妈妈。我想到他有一天会离开我，就会很难过。

我的电话，呀，真的舒服多了。我接个电话啊。

0: 喂，
1: 在干嘛？
0: 加班。
2: 哦，加到几点啊？
0: 会很晚。

0: 搞什么呀？你又不是小年轻了，这么加班会死人的。
1: 你先睡吧，别等我了，我先忙了。
0: 哎呀，挂的真快。

0: 终于走完了，艾斯，辛苦你了，陪我熬了一夜。
1: 不会，你是不是饿了？吃点面包吧。
2: 哎，你们这儿附近有一家早餐店，他们的牛肉锅贴特别好吃，咱们去试试啊。
1: 走啊，
3: 走。就是这儿。嗯。
0: 老板，
3: 哎呦，帮我们来两碗馄饨，四两牛肉锅贴。
4: 好嘞，
3: 两碗馄饨，四两锅贴。
4: 哎，这边也养只猫啊，真够胖的。
3: 你们来的真巧啊，这个锅贴刚出炉的，小心烫啊！
1: 好嘞，好嘞，
3: 没有。好吃。他们家是老字号的分店，但是味道还是老店的味道。
4: 小时候啊，我妈经常带我和我妹去他们老店去吃。老店也有一只大花猫。那时候我妈刚生完我妹。 我成天缠着我妈问人家起源的问题，我妈就糊弄我说亲嘴儿就会怀孕。有一天我逗那个猫，那猫啊突然舔了一下我的嘴，没多久生了5只小猫，哎呦把我吓的呀！<笑>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我心想只要我有口吃的，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母子挨饿。<笑>
1: 你这猫吧。
3: 还挺有责任心啊。后来老板把那些小猫都送人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现在都记着那场大哭，虽然很搞笑，但是那种悲伤的感觉很真实。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
1: 我认识一个实验室的创始人，他也很喜欢猫，他微信的头像啊就是一只大加菲，特别可爱。我给你看看。
3: 你说的是猫莉的 A
1: 的吧，他办公室有一只大加菲猫。对呀，你也认识他。
3: 安瑞峰本来要收购他们的实验室，我们都准备去做竞调的，后来因为价格有点高，而且我们自己公司也在融资，就把这个事儿给搁置了。
1: 我就在想，你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投入很大，如果可以收购一家实验室，为自己所用。
5: 那同样的钱，原来是支出就变成了投资，而且呢，还可以把工作实验数据的精确度，这不一举两得吗？
3: 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
1: 巧了，今年我们呢一直在关注生物医药领域，陆总他一直想投实验室，边界上下游。如果这个猫莉它是值得投的。
3: 那么，我们公司可以出资，到时候就给你们用啊！大家都是一个投资方，配合度也会高很多。太好了，这是一个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1: 是不是啊？哎，那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去扬州做个考察呀？好啊，
3: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5: 说定了，
3: 说定了。
6: 咱是定这家呗，我觉得可以定。咱们赶紧去医院，告诉聂老师。
7: 好，走，去医院。哎。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哎，不用关，我告诉你，我早就释然了。我特别感谢连一连，他真的是个好同志，感激他。
0: 那这个聂老师呢？
1: 聂老师就跟你跟小甜甜在婚礼上说的呀，好好在一起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活着陪他，没了送。
0: 哎呀，老沈啊，你真的被他打开了。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不是我把你送走，就是你把我送走，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1: 真好。
0: 好吧，
1: 你说的歌词好。

0: 小恒。
1: 沈教授。
2: 你好。
0: 聂老师呢？
1: 聂老师出院了。
3: 聂老师跟儿子去国外了。
4: 去国外了？

0: 沈教授，准聂老师给你留了封信。
1: 卓然娟，展信安，千言万语一到笔触纸上偏又缩回去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你还愿意听些什么？我曾经想去你长大的地方，看那里夜晚的星星是不是和你的眼睛一样明亮。我曾经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那里挺拔的树是不是和你的性子一样正直。我能吗？我不能。我本想说愿陪你看余生灿烂，不惧死亡，但我是自私的，我只能跟你分享那些得意欢喜的事情和心情，病痛衰老我自己留着品尝。我愿意你看见我消瘦下去的容颜，只想你能记得我尚且健康时候的模样。不辞而别，很抱歉，我和儿子去国外了，以信代酒，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秋词。

0: 句，请你相信，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句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
1: 不到园林，
0: 怎知人间值得？
1: 春色如许，
0: 你觉得好吗？
1: 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0: 祝君如。

你老师到国外去了，别的吧，真真假假也不知道。仙姑就是仙姑，说飞走就飞走了。

0: 有请风雨彩虹合唱团给我们带来合唱《茉莉花》。
1: 我谨代表风雨彩虹合唱团，特别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

0: 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乙豆的彩云篇应该是托豆的彩云篇。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1: 好听吗？
0: 好听。我妈说改航班了，今天晚上飞伦敦。你们能送我吗？
2: 能，必须能，
3: 必须能，
4: 必须能，
5: 肯定能。

0: 几点了还不睡啊？
1: 哎呀，我接个水。
0: 这
1: 不老少，有个男
0: 生还犹豫了一下。你赶紧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准备就绪，行动。
3: 还行吧，但是我敢真实的表现，说明。
0: 喂。
4: 哎喂，我是你对面楼的。车灯好像没关
0: 啊！我车灯开着。
5: 哦，谢谢啊，这是远亲近邻。
0: 行，我马上就去关。

0: 坐车了吧？
1: 可不许忘了我，我暑假就放了。你们也不许忘了。苏珊，苏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走，我们送你；你回来，我们接你。
2: 设定了，拉钩，拉钩，上吊。
3: 一百年不许变，等我死了你再变。哎，不是，说什么呢？谁说不吉利的？哎，咱们合影吧。
4: 好，爸爸，你给我们拍张照。
3: 哎，好，拿我的，拿你的。
4: 我看，啊，行。哎，
5: 等会儿，等会儿。
3: 不介意。我这儿给你吗？
4: 你嫌烦。
3: 好嘞，紧凑点，亲密点啊。来，听我的口令，一二三，签字填不填？
6: 填。

0: 我是丁嘉丽，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是想问
0: 我是不是对老沈同志有想法？
2: 不是，老狗他不是那个意思，
3: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答案是对。
4: 算了，我不去。
1: 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让我送是吧？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5: 早上好，
6: 哎，早。

0: 沈多乐，给我写信，我要手写的信。
1: 知道了，再见。

0: 哟，沈总回来了。哟，你不回来也就算了，回来就摔摔打打的，多了睡啊，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还没睡啊？
0: 你现在一天只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你还没睡啊？你跑什么跑啊？哎，家又不是民宿，你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啊！哎，你开房间是不是去了也得打声招呼？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关外头，你不让我睡觉啊？
1: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本事你一辈子就睡沙发。

0: 爷爷，
1: 喏、嗯。

0: 散走了，我去机场送送他。
1: 哦，哦，聂老师也走了，他都没让我送他。
0: 爷爷，
1: 嗯，
0: 我陪您坐一会儿吧。
1: 对，你明天还得上学呢，你赶紧回去睡觉去。
0: 反正我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陪您坐会儿呢。

0: 爷爷，您现在能找到找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当然。那儿，那儿。爷爷都70岁了，感觉从来就没有好好欣赏过星空。现在抬头一看，啊，原来那么多的星星一直都在陪伴着咱们呢。
0: 聂老师真是仙女，下凡教你看星星的，把你教会了就走了。

0: 你怎么了？
1: 还能怎么了？胃疼，吃药。你怎么了？
0: 刚才腰闪了一下，找红花油。
1: 哟，红花油没了，我还没来得及买呢。
2: 去爸那儿取一趟。

0: 您还没睡啊？
1: 啊，我现在看手机呢，昨儿。
0: 您这有红花油吗？沈清腰疼，腰老毛病了。哎，
1: 有，前几天刚弄了一瓶，我用完我不知道我顺手给放哪儿了。
0: 我来找。
1: 没，我找吧，我找，我能想起来。
0: 爸，您得说说沈清，一天到晚加班。成天家都不顾了，每天晚上回来多乐都睡了，一个屋檐下过，愣是过出时差来了。

0: 找着了。
1: 聂阿姨，给我留着告别信。她挺勇敢的。丽娜，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得过出点诗意来。你告诉沈清，什么事儿都别焦虑，慢慢来。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你觉得好吗？

我和儿子去国外了，就此别过吧。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只念白我想好了。

0: 你们俩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1: 玉兰，哎，好几天没来跳舞了，你忙什么去了？哎，豆豆要上小学了，哦，我要搬到新林去住，估计以后啊就不怎么回来了。啊，
0: 哎呀，不玉兰，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哎，
1: 也是上个星期才摇的号，我们运气不错，那边学校好。
0: 那个沈教授怎么办呀？现在机会来了哎！宝琴
1: 姐，说了你别笑话我啊！如果聂老师不走的话，我愿意照顾他跟沈教授。但是现在聂老师走了。

他是真的爱沈教授，沈教授又去找他，我觉得沈教授也是真的爱聂老师，他们才是真正的爱情。

0: 江大夫，我这腰怎么样啊？
1: 你这就是腰肌劳损，肌劳成肌导致的。不过麻烦的事儿啊，就算治好了之后，它也容易复发。你以后一定要多当心了。
0: 那以后还能锻炼身体吗？
1: 啊，治好之后可以，可以适量运动一下，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什么。
0: 动静结合，自己身体得自己爱惜。
1: 哎，没错。

0: 陈老师，您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沈老师吗？
1: 啊，对，我是。您是？
0: 我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粉丝，这刚还在刷你们的视频呢。哦，
1: 对对对对，是是。
0: 你们唱的呀，太好太好了，尤其中间插那段戏文，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绝，一听就是体味过人生的人写的。嗯，哎呀，直戳心窝子。
1: 是是是是，写这个词的人很了不起，我们大家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练习的。哦，
0: 自古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叫吕元，人中吕布的吕，星火燎原的元。哦，您好，您好，今天我太高兴了，哎呀，
1: 认识你很高兴。
0: 沈老师是师大的，
1: 是中文系。哦，
0: 师大可不是普通的学校，是老师的老师。
1: 有这么一说，
0: 沈老师，可不可以加您个微信？
1: 哦，可以。
0: 哎呦，您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
1: 我扫您啊。
0: 哎，您扫我吧。
1: 您是来这儿锻炼身体的？
0: 对对对对，我是来踢毽子的。看看，
1: 真身手矫健。
0: 我是北方人，天生的大骨架，只要在穿衣镜前这么一站，我就想起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幅奴隶像吗？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考您，谁的文章？
1: 毛主席啊。
0: 对，介绍一个合作社毛主席的大作，给您点赞。
1: 谢谢。
0: 沈老师，您会踢毽子吗？
1: 惭愧，不会。
0: 不会没关系，我来教您。哎，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这个岁数学不了了。
0: 不用客气，咱们今天见到了就是缘分。来，我来给您示范啊。哟，回来了。
2: 妈，这大老远的把您给折腾来做饭，
3: 什么这折腾？哎呀，
0: 这就客气什么呀，一家人，来坐点，慢一点，
3: 慢点，慢
0: 点。哎，拿垫儿，拿垫儿。
2: 我这鞋没换呢。
3: 哎，没事，我回头擦地。
0: 拿那大一点的啊。哦，医生怎么说的呀？
2: 老毛病了，没事儿。
3: 什么没事儿啊？医生说了，以后一定得小心，再犯可就麻烦了。哎呦，
0: 那医生如果

0: 这样说的话你可得注意一点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没有了神仙都不行。你看聂老师跟你爸爸两个人神仙眷侣。
1: 哎，好好好，妈，你说了饭好了吗？
0: 等着，啊，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菜。
2: 什么特殊的菜
0: 啊？哎呀，给你补。来了，炒腰花。腰花给你好好的补一补啊。来，哎，
1: 给我
0: 丽娜。哎，你公公呢？叫来一块吃吧。
1: 哦，公公不在家，刚才去敲过门了。
0: 哦哦，来，我给你盛。哎，哎呀，
1: 叶老师走了以后，公公心情一直不好，沈清总劝他爸出去走走，可能遛弯去了吧。
0: 哎呀，是，来，我给你盛，多吃菜啊，多吃菜。哎，嗯，那吃了还有呢，我一会儿给你夹啊。你看看我的道公，你看看。哎，来，多吃腰子。
2: 谢谢妈。啊，哎，
0: 吃腰子补腰子。
2: 谢谢妈，谢谢妈。
0: 补，这个特别补，我弄了三个大腰子呢。啊，沈清啊，啊，厨师的刀，男人的腰。啊，下半辈子你怎么过？是躺着过呀，还是站着过呀？就看你现在怎么过。
1: 妈，你别唠唠叨叨，还让不让人吃啊？
0: 吃吃吃吃吧，吃，来，快点，多吃。
2: 够了够了，妈，
0: 多吃。啊，
1: 行吗？
0: 行吗？
2: 行。啊。
3: 哎，哎，嗯，晕。有了吗？哇哇，看着，哇，老刘贼厉害！哎呦，
4: 头子一半，哎，全国第三啊！
3: 哎，对了，前面开了个农家乐，鱼烧的特别白，我们去尝尝啊！
5: 好
3: 的，
5: 那
4: 说走就走。
5: 好，我们送点东西。
3: 哎，对了对了，那个我们抬石头啊，一人50块钱。
5: 好
4: 好好，
3: 好，
4: 行。
6: 把钱转给你，
3: 哎哎哎啊，好嘞。对
4: 对对。哎，宝琴啊，钓鱼了。我带烧饼了。
3: 哎，老刘，
4: 快吃。哎呦呦呦呦呦呦，摇够了，摇够了，又是个大混子，起码10斤重。你等下，我等下就回来都打给你啊啊。我可以先行。
3: 好，来，快收拾。

0: 停，暂停，暂停。咱们换一首，干杯吧，朋友。
1: 换首歌，换个心情。

0: 跟你讲啊，生菜我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鱼下锅了。真是十斤重，真是大混子。
1: 已经上钩了，就为了接你的电话，鱼竿一滑跑了。我上个洗手间啊。

0: 你怎么回事？你该走神了吧？想什么呢？
1: 不知道刚才怎么回事，一下想起聂老师。

0: 也不知道现在好不好，你好他就好。哎，对，都挺好啊。就是。哼。哟，哟，谁呀？这么吓人！哎，吕岩同志，你好。
1: 老沈同志，你好。
0: 我想请您吃饭，能上光吗？哦，吃饭，那就不必了。
1: 不是客气，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肺腑的。我也喜欢唱歌，想跟您切磋一下，不给这个面子吗？
0: 没，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面子的事儿，啊。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星期六中午12点，安乐园不见不散。
0: 不是，星期六我们还……谁呀？什么人？
2: 一个那个咱们这个合唱团的粉丝，哟，咱们合唱团都有粉丝了啊！嘿，那说明咱这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回回给咱们点赞的。
0: 好好好，那既然这么喜欢咱们，咱们不能冷落人家，对不对？
2: 对，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嗯，
2: 那我跑下来能成一粉丝团啊！
0: 哎，所以去，得去，
2: 得去。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有沈教授，就没有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哎，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风雨彩虹合唱团能这么优秀，是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形成了合力。哎呀，
1: 说得好啊！哎，吕岩同志是。
0: 搞理论工作的吧，善于总结呀。不是不是不是，我下岗前是钢厂的劳动模范。理论先行，实践紧随，缺一不可。
1: 对对。
0: 比如踢毽子，我很会踢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厂里有个刺头，连厂长都不服。我找他去做思想工作，他要跟我比赛。 我说好，比，我不睡觉，苦练了一个星期，拿下。哎呀，哎呀，你瞧瞧，不服不行啊！
1: 是是是，
0: 我这个人吧，就是这样，一件事儿，要不我不干，要干我就干到底。嗯，以前我家务活都不会干。
2: 哦，退休了，家庭需要，那就学。北方的饺子，南方的点心，全拿下。哎呀！哎，
0: 老沈同志，
2: 啊，
0: 我女儿同学也在师大工作，听说您爱人去世了，那平时谁照顾您呢？
2: 哦，我跟儿子门对门啊，儿媳妇啊，还有亲家。
0: 都过来照顾，他们也挺辛苦的。哎，吕岩同志，你跟老沈是在南湖公园认识的？对呀，太巧了呀！相当的巧啊！对呀，你看啊，老沈同志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对对对，这不是巧合。
1: 这是追求幸福道路上的必然。你说的真好啊！哎呀，哎呦，我的荣幸，这荣幸，不是，这相当的荣幸啊！相当荣幸，相当荣幸。服务员，哎，
0: 是四个人了啊！来，上吧，上吧，多吃啊！来来来来，
3: 好好好，我们自己来。
0: 哎，好的，
1: 吴志啊，
2: 这么说，这些年您一直单身呐？
0: 是啊，之前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将军。

0: 很有名儿。哦哦，我慎重的考虑了，我还是愿意和你们这样的学问家相处。
1: 明白。
2: 我们还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人啊。
0: 老狗同志，您这样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不敞亮，您可以直接问我嘛，我知无不言。
3: 哎啊，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老狗一直他就油嘴滑舌的，早就该有人制止他了。是，
0: 您是想问我是不是对老沈同志有想法？
1: 不是袁同志，老狗他不是那个意思。哎，
2: 刘岩同志，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么我来揭晓正确答案，答案是对。
1: 哎，快吃吃吃，吕岩同志，我们两个是刚刚相识，就说这个事儿啊，不合适了。
0: 老陈同志啊，您丧偶，我离异，都是单身。您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动静相宜。您1.77米，我1.68米，身材相当啊。嗯，您有房，我也有，咱们平起平坐。您教授职称，我劳动模范，您略胜一筹。但是您不擅长家务，我家里家外一肩扛，我遥遥领先。您说咱俩是不是相当的配？
3: 吕岩同志，您这个人的性格呀是果断豪爽。
0: 对，
3: 但是我觉得感情上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应该慢慢的了解，对吧？
1: 对
3: 吧？
1: 对啊，他说的对，
3: 比较好啊。
0: 我不太同意，今日事今日毕，拖不得慢不得。我和老沈加起来130来岁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跟死神赛跑。我一直教育我女儿，遇见渣男要快刀斩乱麻，遇见好男人那就得一往直前。我说的对吧，老沈同志？
4: 怎么办？怎么办？哎，说话呀！怎么办？
5: 你问谁？你问我们呢？吕元是冲你来的，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1: 你是个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是真是，哎，
4: 这不会又是特务吧？
1: 啊，你是个
5: 不，我跟你们讲。这种萍水相逢，露水情缘，这更要打起12分的警惕来。
2: 老丁，别起哄了。老沈研究是大宋朝那点事儿，特务看不上，吕岩看上的老沈本人。
1: 这不是胡闹吗？你说这个，
5: 一个女同志，
2: 啊，确实比我还奔放；
5: 一个女老同志，这确实不妥吗？
1: 所以我就要问你们，
5: 我该怎么办？尽量回避，减少接触。
2: 我觉得干脆别接触。
1: 那他要是再来找我怎么办？啊？
2: 你就说你死了。
5: 不妥，你这个也太不礼貌了
2: 啊！真是。
5: 来，我想想啊。要不你这样回，嗯。
1: 你就说，机主已死，有事烧纸。
5: 这顿饭吃的，你说。

0: 你要干嘛去啊？啊，
1: 我要去扬州做个尽调。
0: 要去扬州？
1: 嗯。
0: 你站起来给我看看，你昨天站都站不起来，睡了一觉你能去扬州了？我们是打工啊，不是卖命哎，不允许。
1: 这都是之前都约好的事儿了。
0: 那也有个特殊情况吧？真的不能去，不能去。我给安瑞峰打电话。
1: 哎，别。我一天就能回来，当天往返，去了就回来。投资方派车了，那个小金也去，就在
2: 实德资本楼下集合。
0: 哦
1: 啊，
0: 行，那我送你去实德。
1: 这么近，我叫个车就去了，你不用跑来跑去的。
0: 出租车开得快呀，一颠又把你腰颠伤了，车上又没有个靠垫。人讲医生都说了，腰肌劳损就是积劳成疾的，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呢。不行不行，你去还是不去啊？
1: 哎，你算了，我不去了，我不去。
0: 你刚才要死要活要去，现在说不去就不去。哎，你这个人奇怪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让我送是吧？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3: 沈总，我已经出发了，要不要来捎您啊？
1: 不用了，你嫂子送我过去。
0: 走吧，我送你。

0: 是这个楼吧？
1: 对，就是这儿啊。
0: 哎，你着什么急啊？你就在车里等吧。你这腰在外头站得住吗？别逞能啊，你行不行啊？
1: 行。
0: 哎呀，你说你到扬州去看美女，我还能理解，看个什么破实验室，至于拖着病体冲在工作一线？小金怎么还没来啊？你问问他。
2: 沈总，不是这个门，是东门，你们跟着我们走啊。啊？
1: 哦，东门啊。
0: 东门，你是装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平时开会都是直接进地库，我哪知道哪是东门哪是西门？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啊！哎，你慢一点啊，我扶你。哎，
2: 沈总来了，
0: 别走，等我。
2: 这，
0: 哎呀，老公，我扶你。
2: 来了，哎，
1: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刘丽娜，这是投资方的负责人艾斯里。
0: 你好，
2: 你好，哎呀，
0: 年轻有为啊，
2: 沈太太辛苦了啊。
0: 哎，我不辛苦，我们家沈清辛苦，休过病假都休不安稳。
2: 沈总，你行吗？要不然我们
1: 我好多了，赶紧出发吧，早去早回。
0: 对对，啊、你慢一点，我扶你啊，慢点啊。
1: 没事儿啊。
2: 小金，来你坐后面，我坐副驾好指路。
0: 要不你坐后面吧，还
1: 我挪过去，这多麻烦啊！
0: 是，那靠垫给你靠上好，水杯放这儿啊。老公，你晚上几点回来啊？我来接你。
1: 往回走的时候给你发微信。
2: 沈太太，我们可以把沈总送回家的。
0: 就是担心他这腰。
3: 嫂子，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沈总的。中午跟对方吃个饭，下午调研，晚上就能回来，不会太晚的。
0: 感谢啊，那我们家沈清就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
0: 嗯，你照顾好自己啊。啊，嗯，喝水啊。啊，
1: 你路上慢点。哎，
0: 拜拜，拜拜。

0: 总，我们还以为您今天来不了了，石总还自告奋勇说要做替补，昨天研究了一天的扬州美食。
1: 他不行，他怕猫，看见猫比猫跳得还高。
2: 哎，扬州都有什么好吃的？
0: 哇，大煮干丝、蟹黄汤包、文思豆腐、扬州炒饭，
2: 我就光听着都快流口水了。我们中午就去吃吧。
0: 哦，好啊好啊。喂，我跟你们说，我小舅妈就是扬州人，她对那个吃那个讲究。我跟你说，小时候我去她家，她就跟我说，金金啊，你饿不饿呀？舅妈简单的给你做一个扬州炒饭好不好呀？然后你就看到她在厨房里忙到飞起，光是配料就有很多，然后油一起，一下锅刺啦一声。
3: 我跟你说，这个扬州炒饭可不是普通蛋炒饭，它讲究的是金果银。就是那个蛋液呀，要完全把那个米饭给包裹起来，要炒出来那个米啊是一粒一粒的，不能是两粒米粘在一起。
2: 你这太讲究了。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翻的牌子就是扬州炒饭。
3: 好啊
0: 好啊，
2: 说好了。
4: 哎，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沈清腰坏了还非要去出差，还死活不让我送。去了我才知道有两个美女陪他一起。
5: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4: 不会，我第六感很准。但是我们家沈清既没有钱又没有权，哪个美女能看得上他？嗯，
5: 那可不一定啊。我们单位那主任啤酒肚，哎，脑子这么大，还有个的小姑娘崇拜他，真的。哎哎，不是啊，不是，丽娜，我觉得你没事也捯饬捯饬，你说你长那么好看，稍微收拾一下就是个大美女，是吧？你自己要是个美女了，你还怕别的美女吗？是不是？
6: 说的也是哈，你看咱们十次约会，你七次都穿运动服，你当初可是咱们班班花。哎，
5: 就是，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手机给我，
2: 有没有让你过分了啊？
1: 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就炸给你看。
3: 你呀，对沈清一定要盯好。
4: 沈清，
5: 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
6: 出大事啊！
7: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搭伙过日子吗？啊？
6: 这谁呀？
1: 从现在开始，什么登梯爬高、买菜买面的人都交给我了。

0: 我们公司从起步到现在已经6年了，设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细胞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等等，都致力于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实验外包。那目前我们已经为100家企业提供过服务，协助我们客户取得临床科研成果。我们的细胞清洗实验在业界都是鼎鼎大名，要不是另一位创始人生病了，也不会舍得把这个实验室卖掉。真的不好意思啊，意义啊。
1: 太可爱了。哎，等你们家的小白鼠有危险了。哎，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猫和老鼠。
2: 这是我撕的楷模，吃的不多，倒挺长肉。
3: 这只小黑猫几岁了？
0: 快10岁了，是我同学家大猫生的。那小时候啊，体质不太好，我自己学药的嘛，我就给他配药，哎，结果就治好了。
4: 真是学以致用啊。
1: Eden 真是个有爱的人。
0: 哎，这个表扬啊，我实至名归，领走啊。
1: 那你自己养小动物，然后又用石蝎猴和小白鼠做实验，会不会有心理负担啊？
0: 说实话，刚开始会有，现在也还是会有。哎，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吧，不如去吃好吃的。
1: 好啊，扬州炒饭。
5: 我刚想说，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先都安排上。
6: 无人员在家接单的挣钱，有人。

0: 总啊，你今天还有空啊？哎，我想带头发蜡吃，怎么卷的显得有点老气啊？那行，那我马上过来啊。
1: 哎，好了，慢走啊，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2: 放心，我们会尽快出方案过会的。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谢谢，谢谢。
3: 回见。
1: 好，回见
2: 啊。好，谢谢你啊。
1: 拜拜，拜拜。
2: 你觉得这家实验室怎么样？有亮点吗？
4: 加菲猫是亮点。我觉得这家实验室不错，财务报表健康，创始人也实在。我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花费很大，如果你们收购了猫力，我们跟猫力就都是你们投的公司了，对于未来的融资上市有很大的好处。
2: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回去就向陆总汇报。
4: 我也把数据和报表再好好的核对一下。
5: 哇，那我们把加菲猫也一起收购了吧。
4: 我怎么觉得那只猫跟你长得有点像啊？
5: 我比它可爱多了。
6: 漂亮！哎呀，
7: 天哪，天好漂亮！

0: 我爸怎么还没回来呀？说是堵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你快吃啊，吃完了写作业。
1: 妈，嗯，你今天这身还挺漂亮的，
0: 是吗？哎，我把头发拉直了，花了500多块呢。
1: 值，我吃饱了
0: 啊，快去吧。

0: 回来了。
1: 哎，哎，大晚上你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0: 接你啊！你不是说堵车吗？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2: 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刚好有警察，一指挥就不堵了。
0: 我看你是故意不想让我接你，不想让我见着你那些女同事吧？哎
2: 呀，还是早上那些人你都见过。我不是担心你吗？我担心你。
0: 我担心你的腰，我站在下面巴巴的等你半个多小时，我腰都快断了。好，你一个电话给我支回来，然后滋溜就冒出来了，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2: 没有，没说这话。
0: 有本事别吃我做的饭。吃饭啊，愣这儿干嘛？啊？
2: 你不让我吃吗？
0: 不让你吃你就不吃，你那么听话。
2: 那我是吃还是不吃啊？
0: 吃啊，特地给你做的。老被你气死。
2: 老婆，如果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0: 是沈总。

0: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您要选对名师。我呢，就是这个名师。
1: 等一下，
0: 是出名的名，是。
1: 但你穿秋裤穿没？跟
0: 着我，前途。
1: 我知道，今天降温，保腰先护腿。
2: 你坐在那忙你的，你爸爸今天钓鱼大丰收嘞，全是小鲫鱼。沈清的腰不是不好吗？咱们给他炖汤，给他补补身体。沈清啊，沈清啊，
1: 出去散步了。
2: 他上哪儿散步去了？
1: 无非就是秦淮河，要不就是南湖公园。
2: 哎，我发现你这个孩子，哎，你这个孩子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啊，
1: 是啊，
2: 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从小到老特别狡猾，你呀对沈清一定要盯好。
1: 他忙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盯啊？再说了，他身边都是些女强人，我能比得上吗？
2: 哎呀，女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们还羡慕你嘞。啊，你看他们打扮的一天到晚光鲜亮丽的，对吧？实际上呀，啊，他们心里苦，谁苦谁知道。
3: 你现在多好，家里那些财政大权啊，还有马氏小姐都能掌握，
2: 多舒服啊！只是一点，你把沈清看好就好了。
3: 哎，他那个手机密码你知道吧？
1: 知道，多乐生日。
3: 他的密码，手机密码，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赶紧。

0: 小金。
1: 沈总，对不起，周末打扰您，有一个紧急会议，安总想请您来一趟公司。
0: 现在？
1: 哦。
0: 行，马上过来。

0: 德资本呢已经决定启动对猫力实验室的收购，这对咱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紧急把大家喊过来呢，一会儿艾斯里跟 Aiden 也会过来，咱们三方一起勾兑一下细节。你不是跟艾斯一起去的？
1: 安总，艾斯和 Aiden 到了。
2: 哎，
0: 来，
2: 大家好，
0: 请坐，我来，请坐，
1: 谢谢。
0: 哎，喝个水吧，热。
1: 谢谢。不好意思啊，周末还辛苦大家。
0: 应该的。这个师德操盘，以后我们跟 Aiden 呢，那就是兄弟单位。哎，
3: 是啊，多亏了艾斯牵线。
1: 是你们估值好，加菲猫又可爱。
0: 开会了，那咱们请艾斯给咱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流程。
1: 好，首先呢，我代表师德会带队去猫力做个精调。
3: 太好了，扬州美食管够了。
0: Aiden 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发言呢，
4: 艾斯，完成收购之后，我们跟猫力怎么合作啊？
1: 一旦收购完成，瑞之峰的外包实验全部转给猫力操作，
0: 没问题。
4: 那费用呢？
1: 按市场价，但是我们会对瑞之峰追加实验投资。
0: 那太好了。
1: 另外，你们不是申请 M701 和 M703 同时研发吗？我们现在同意给6个月的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逾期，违约金也特别可观。我们评估过瑞之峰的现有实验进度以及猫力的承接能力，这个时间是可以做到的。
5: 师德追加实验投资会按照什么节奏拨付呢？
1: 我要早会按阶段拨付。我们根据项目的关键节点进行审核，只要进度达标，资金就会及时到位。你们专注研发。
6: 喂，妮娜姐，沈总的裤子破了个洞，我下单叫个闪送。
7: 你忙你的，
8: 我来叫闪送吧。
6: 哦，好啊，深色的裤子啊，深蓝色。哎，好，行。
8: 30分钟后去见啊。

0: 小金，
1: 你好漂亮啊，你怎么一觉闪送过来啊？
0: 闪送要等半个小时呢，我索性就自己跑一趟了。哎，没事啊，我等一会儿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我和沈清还有事情要说
1: 啊。会议一会儿就结束了，那您先去沈总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0: 行，好，你去忙吧。
1: 我去忙了，拜拜。

0: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哎，好啊，今天收获颇丰啊！一会儿我安排吃个饭
1: ，A 的咱俩喝一杯，太好了，走走走。
2: 嗨，艾斯，咱们见过的，
0: 沈太太，
3: 你好，
0: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
1: 韩总，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艾斯 ，Aiden， 你好，你好，
3: 这个是丽娜，
4: 我太太，我太太。
0: 你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漂亮？
1: 安总才越来越帅气呢。
0: 一直都很帅，好吗？
1: 你们公司缺不缺人啊？我来给安总打工啊。
2: 可不敢，你要是来，我这位置得给你。
5: 哎，你们吃饭吧，快去快去
2: 啊！对对对，啊，咱们先。
5: 我有点事儿，我随后我就到。
2: 李娜，哪天咱聚一下啊？
1: 好，
2: 你赶紧的啊，
5: 我赶紧。
1: 拜拜，安总。
4: 叫个闪送就完了呗，你还亲自跑一趟？
1: 闪送哪有我快啊？你都干什么了呀？你裤子怎么会破了呢？你干什么坏事了？
5: 我干什么坏事了？你看，啊，我就放车里了，估计是你洗的时候是不是洗崩线了？
1: 我洗的，好好好。
5: 你干什么呀？
1: 给你换裤子呀。
5: 我自己还不会换裤子啊。
1: 行行，那你自己来。
5: 自己来。
1: 哎呀，你说说你散个步啊，散到公司来了也不打声招呼。我妈熬好了鱼汤还在家等着你回去喝呢。
5: 我不想喝。
1: 你不识好歹啊，我妈跑那么远的路来给你送鱼汤，人蒋大夫都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2: 什么时候想换？
1: 密码怎么换了啊？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换个密码啊？
1: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腰扭了还非要去扬州，大周末的又跑到公司来开会，现在又把密码给换了。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
5: 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1: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5: 别无理取闹啊！
1: 你把密码改回来，我就承认我无理取闹。
5: 我不换。
1: 那就是有鬼。那我就不走了，我就坐在这儿接沈总的电话，来一个我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我倒要看看这个鬼什么时候冒出
5: 来。你看来电话了，别耽误事儿了，一帮人等着我呢，快点给我。
1: 说了不给，你改不改？
5: 我不改。
1: 不改就不给。
5: 哎，我改改改改改，哎。来来来来，给我这接电话了。
1: 小青，
5: 怎么了小姐？
6: 沈总过来了吗？就等您了。
5: 啊，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啊，我走了啊，我走了。
1: 把密码换回来啊。
5: 我换。儿子生日啊。
1: 行，走吧。
5: 不好意思，来晚了啊！哎，
7: 来啦

0: 沈多乐，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呀？
1: 别提了，我爸妈这两天冷战，没人管我，我正好打会儿游戏。哎，你在英国怎么样呀？
0: 挺好的，就是想家。
2: 还有，
1: 那你跟我联机打会儿游戏吧。打会儿游戏就什么都不想了。游戏里说哈。
2: 今天安瑞峰说，我要是去你们公司，他把他的位置让给我。
3: 在家当我老板，上班还想当我老板啊？人家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2: 我知道他是开玩笑，可他也没说反对。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4: 我正经财务出身啊，上你们公司做个账还不绰绰有余？咱俩还可以一起上下班。
3: 我们公司又不是大排档，两口子在一个公司，像话吗？
4: 哼。借口，人老板都没说什么，就你在这儿泼冷水，就你嫌弃我，我自己去找安瑞峰。
3: 哎呀，你别闹了！
2: 我怎么闹了？
4: 手机给我，我看看密码是不是又改了。
3: 刘丽娜，你过分了啊！
2: 沈清，你倒打一耙啊！你要是堂堂正正的，还怕我看你的手机吗？我告诉你啊，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我就炸给你看，不信你试试。
3: 试试就试试，我还就改，我当你面改。
2: 不许改！
3: 我就改。
2: 那你不过了啊！
3: 我就改密码。
2: 那就不过了。
3: 你，
2: 嘿，你还敢还手？
3: 你不，沈清啊！怎么了，爸？怎么了？怎么了？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5: 出大事儿了
3: 啊！
6: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红火日子吗？
2: 啊？
3: 这谁呀？
2: 对呀，这什么人啊？
4: 吕源，吕源是谁啊？
5: 叫什么来着？粉丝，合唱团的粉丝。
3: 怎么认识的？
5: 说来话长。
4: 这你可得问清楚了，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3: 什么隐情啊？
4: 爸是不是把人家老阿姨给怎么着了？
3: 啊，您跟那个吕阿姨真的只有一面之缘啊？
5: 两面。
3: 您是不是把那阿姨怎么着了？
5: 怎么着了？
3: 哎呀，这
5: 想哪儿去了你？
4: 这还
5: 不我就跟他吃一顿饭。
4: 爸，你叫喝茶。这个阿姨她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啊？
5: 不知道啊，你看这真不熟，我真不熟啊。
3: 赶紧回微信拒绝。
4: 对，赶紧拒绝。
3: 哪能招啊？
4: 这是
5: 对，
4: 就
5: 拒绝。
3: 哎呀，哪能说这是这？我不认识成什么？
5: 来信息了吗？
6: 老沈同志，我到你们家附近了，马上就到。
7: 老沈同志，
1: 哎，您好，
8: 请问老沈同志，沈朱然教授是住在这儿吗？
2: 您是哪位啊？啊，
8: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2: 哦，他不在家。
8: 哦，没事，我就在这儿等。
2: 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8: 没事儿，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0: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1: 哎呀，你这房子可真好，南北通透，窗户也大呀，光线好啊，真好，这房子
2: 豁亮。
1: 哎呦，就是这个灯罩这么多灰了，得擦呀，这多长时间没擦了啊。我在小区门口我一打听，我说沈卓然同志住在哪儿栋啊？哦呦，好多人都给我指路，保安小同志还领我进了电梯。哎呦，您人缘怎么那么好啊？
3: 这位阿姨
1: 啊，我姓吕，我叫吕媛。
3: 哦，吕阿姨啊，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您这么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您是这么跟儿女说的？
0: 是啊，事实嘛。
1: 不熟是因为接触少，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老沈同志，您不要有顾虑。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吗？减轻儿媳妇的负担吗？对吧？
0: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
1: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一个自带退休工资的钟点工，一个会北方饺子、南方点心的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什么登梯爬高、买菜买面的事儿，都交给我了。哎呀，
3: 这吕阿姨
1: 啊。
3: 您的好意我们领了，但事情不能这么办啊！您直接就来了，我公公他……
4: 吕阿姨，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1: 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我没遇到困难，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团结互助，共创幸福。
0: 吕媛同志啊！
1: 啊，
0: 我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1: 接，您接。
0: 喂，
5: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媛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6: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0: 哎，行了，你说吧，我现在跟你妈分开了。哎
5: 呀，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他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6: 总把您挂嘴边，我想他会不会来找您，
5: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7: 妈妈，我怕。
5: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6: 我妈这人
5: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0: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5: 不要，他要知道我擅自给您打电话肯定更生气。沈教授，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0: 你这么一说，你也确实挺难的。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就先把你妈帮你安顿下来，好不好？
8: 你加上我微信吧。
5: 哎，好嘞，是这个手机号对吧？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及时通话啊。
5: 好，谢谢您，沈教授。
1: 我们这辈子人谁没遇到过难处啊？不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吗？
0: 沈青，
4: 哎，
0: 这有点事儿啊，跟你说一声啊。你们聊，接着聊。
1: 我来了，你就解放了，安心去工作啊。这个家就交给我。
3: 吕阿姨，我不上班
1: 啊。正当年不上班。得上班，没有工作去找工作。

0: 我当年是，
1: 吕元同志，我跟儿子商量了一下，啊，就在咱们小区的出门一拐啊，不远的地方有学院的一个培训中心的招待所，啊，您在那儿住，这离得都挺近的，也方便。您看行不行？行，
0: 我这人苦出身，我搁被子搁哪儿都能睡。
1: 好，好，好，哎，
2: 那。
0: 那咱们就我告诉你，既然就在小区门口，那以后来往就方便了。劳申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您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我机会，也就是给您自己机会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咱们先去登记。
0: 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哎，哎。
1: 来，爸爸。哎呦，这爸，
0: 哎，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怎么了？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啊，
1: 你不动，
0: 哎，动不了，别动，别动， 呀，疼，这怎么了？这
1: 不行了，得扶起来呀，得，
0: 这动不了，动不了，
1: 动不了，动不了，得在上趟医院，不行，咱就在上医院，你慢点啊，
0: 医院，
1: 慢点，来，哎呦，
0: 喝，吃点劲啊，你把劲儿放到我手上，
1: 哎，对对，
0: 来，
1: 哎呀，哎呀，
0: 哎呦。
1: 哎呀，慢点，慢点，来来来，哎呦，哎呀，这脚勾着，脚勾着呢，哎呀，哎呀，不行不行，哎呀，
0: 这么严重，
1: 哎呀，
0: 这么严重，
1: 哎呀，那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去，
0: 去吧去吧，
1: 弄车去吧，
0: 哎，爸，咱俩一点一点往前挪，
1: 我再挪，往前挪，往前挪，这哪全都是得，这哪行啊，来吧，来吧，过来过来，快快快，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这不行吧，
1: 走你吧，走你，走走。
0: 走，哎，
1: 走，亲，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去交费，我去药房排队。你交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2: 吕阿姨，今天多亏你了。
0: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2: 好。
3: 早就跟你说了吧，你得注意点儿，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儿，是吧？对了，那包段锦你练了吗？
4: 练了，练了。
3: 人到中年之后啊，这关节特别容易受伤，能走呢，咱们以后就别跑了。还有就是啊，你这病就是俗话说的，那叫三分治七分得养着。
5: 这个腰不好啊，真的是啥都干不了。现在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每天在外这么忙活，压力大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压力再大吧，健康它也是第一位的嘛。你看，好多像你们这种上班族啊，他就是不上心。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可真得注意了，万一要是积劳成疾，可就什么都晚了啊。
3: 人嘛，你得服老，对吧？
6: 我怎么就老了我？
7: 哎，不是，这，哎呀，那
3: 我说什么来着？
7: 哎呀，
3: 你就得服，知道吧？
8: 啊，今天沈清就是一个寸劲儿，一下子，后来上医院，人家医生一弄，哎，就好多了，
9: 是吧？
8: 是啊，
9: 能动了哈。
8: 嗯，好了。
2: 哎呀，幸亏吕阿姨啊，
8: 要不然我一个人我在医院，我怎么搞得动他？
0: 小意思，过去我们在钢厂扛麻包呢，比沈清重多了。
9: 哎，赶紧喝口水，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哎，招待所在哪儿？我去，我自己。
2: 歇会儿再喝口水再。
9: 对你喝口水，你听我说
0: 啊。
9: 我刚才给那个学院招待所打电话了
0: 啊，
9: 现在咱们学院正好有会议，没房间了。
2: 哟，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您就上我们那儿去凑合一晚。
0: 哎，不，那不行，我一个老同志怎么能住你们小夫妻家？不合适，不
2: 是，真没人住得下。
0: 我想办法，我和你想办法。
2: 住我们
9: 这确实也太晚了，现在
2: 太晚了。
0: 没事儿，没事儿。
9: 吕岩同志，

0: 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1: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啊，
2: 对，行了行，那我来去铺床。
1: 没事没事，
0: 您在这儿叫唤一晚。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啊，
1: 我自己来。
3: 好，
0: 好，
1: 太好了。
0: 嗯。你小声点，我马上。
2: 好，来，先洗干净。
1: 好的。
0: 哎，星华，琪儿姐就这么寸，哎呀，本来说给你妈去找个招待所。结果我这一弯腰啊，差点没摔着。我儿子一救我呢，嘿，腰还给闪了。也幸亏你妈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给他送医院，刚忙活完回来了。
1: 哦，我妈妈确实是热心肠。沈教授，我知道我妈妈对您很有好感，她这人性子急，如果有冒犯到您的地方，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啊。
0: 哎，是这样的啊，你也放心。我就先给你妈，就是安置在我那个书房有一张小床，就让她先在这儿救活一下，好吧？
1: 那太好了，谢谢您，沈伯伯。
0: 不用不用。
4: 哎，爸。
0: 哎。
4: 咱家有新被子吗？
0: 啊，应该有，我去找找。
2: 这枕头高矮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行，
1: 哎，可以。
0: 金娜。
2: 哎，来。给我，
0: 你丁伯伯他们两口子给的，没用过。
2: 哦，好，爸，您赶紧先休息吧。
0: 哎哎哎，吕岩同志，
1: 哎，
0: 那我就先休息了。
1: 哎，您休息休息，
0: 您也早点休息。
1: 好，好，好，好，好。哎，
2: 这个被子
1: 太麻烦了，
2: 又轻又软和。
1: 丽娜，你有所不知，
2: 嗯，
1: 我前夫当年就是给他们厂采购棉被子的时候，认识那个狐狸精。我这辈子都不。这种软塌塌的被拿走，拿走，拿走！不要，不要，不要！
2: 好好好，明白明白。那咱们就不盖这个，
1: 不盖。
2: 这儿有床毯子
1: 啊，行，那毯子可好了，就行
2: 啊。行行行，好。
1: 哎哎哎。
2: 吕阿姨，
1: 怎么了？
2: 这可是新床垫啊。
1: 这个太软了，这个就挺好的，贼结实。硬板床挺好的，啊，你休息休息休息，不管我不管我，自己来。
5: 今天幸亏吕大妈，不然我可真弄不动你。
6: 轻点啊。
5: 嗯。
6: 你帮我看看谁发的微信。
5: 我又不知道密码。
6: 改回来了，还是儿子的生日。
5: 安瑞峰发了一条新闻链接。
6: 不用管了。
5: 好。
1: 阿沈同志，起来了。
0: 哟，刘元同志，走，走，走，
1: 走。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坐坐坐，吃早饭。
0: 这么丰盛的早餐
1: 啊。哎呀，这还丰盛啊，以后变着样的啊给你做啊。
0: 这太多了。
1: 不多不多，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饭必须得吃好。
0: 啊，是是，有这个说法
1: 啊。
0: 那感谢感谢，那我就吃了啊。
1: 吃吃吃吃。看怎么样了，这您静静心真去吃。一会儿啊，我把这床帘拆下来洗一洗，
0: 啊！
1: 今天太阳特别的好。
0: 不，哎，窗帘你不用管啊。
1: 嗯。
0: 到日子该换的时候，丽娜自然就会过来给她换了洗了。
1: 哎呀，不用她，我在。以后，保准啥都服服帖帖的，妥妥当当的，清清爽爽的。
0: 好好
1: 啊，
0: 谢谢。
1: 慢慢吃啊，多吃点啊。
0: 嗯。你怎么
1: 弄窗帘儿？
0: 你吃完了？哎呦，这可不行！吕岩同志，我还是来帮忙，你小心脚底下。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天哪！拿着这头，哎呦，我有。沈清，快过来！
6: 这刚坐下，什么事儿啊？
2: 苏乐，你扶着你爸。

0: 爷爷不会又恋爱了吧？
1: 别胡说。
2: 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你说你爸多久没下去锻炼过了？哎，他一来，你爸就门禁习武了。
3: 今天外边太阳特别的好，赶紧的，下楼遛弯去，走一万步啊！还没换好衣服啊？
4: 我这就去。
2: 加油！
4: 加油！
3: 甭看我了，我会把老沈同志照顾好的啊。您是党员，我也是。我啊，40多年的党龄了。嗯，您放心啊，您时刻的监督我，我也替您时刻的把老沈同志监督好啊。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嘿嘿。

0: 别说吕大妈真是厉害啊，愣是把你爸从蔫不拉几的状态给带出来了。你看你爸三天不到晚都晒黑了。
1: 对，吕大妈就是那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
0: 幸亏吕大妈来了。哎，人家对咱爸好，咱也得对人家好一点，多关心关心人家。
1: 啊，好。
2: 来，西瓜给我。
1: 嗯。
2: 你回去吧。
1: 嗯。
3: 吕阿姨，吕阿姨，
0: 人呢？
3: 哎，吕阿姨，你这是在干什么？
4: 哎，都楼道里太脏了，我刚才拖了一遍。
3: 你不用擦，每天都有保洁的师傅每天擦一遍的，
4: 每天擦一遍哪够啊？扶手上全都是灰，你这这犄角旮旯，
3: 那您别擦，
5: 都得用抹布擦。
4: 我来，没事儿没事儿，我发挥余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借个灯啊，
2: 借灯也不能向天上借去啊！
1: 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和写不了作业。
3: 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二次海默病。
2: 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
4: 人呐，不能悲观，活着就要积极，积极就有办法。您说对不对？
2: 对。
5: 李阿姨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4: 妈，您怎么来了？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3: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

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1: 他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走的时候没能送他。
0: 行了，甭再埋怨自己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了，你这个弟弟是个有情有义的弟弟，我相信他不会记在心里的。我相信啊，不管他走多远，他心里都会惦记着咱们全家人。
1: 就让我们一起保佑他平安。行了，妈，咱也别多想了。明儿呢，我陪您去省城转转啊。哦，对了，我忘了，我得跟贺山那边说一声。您不知道，您丢的这些日子把他们急坏了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2: 先把牛奶喝了啊。
0: 哎。

0: 正好都来了，都来了。哎呦，正好。哎，
1: 你不要转移广大国民群众的注意力，你弄得我们全民皆兵，鸡飞狗跳的，你啥意思你啊？
2: 是啊，你去看小小，你打个招呼啊。而且你走的这些日子，你大哥茶不思饭不想的。
3: 说啥呢？这不是回来了吗？
2: 你再不回来，魂都丢了。
0: 好了，你也甭批斗我了。好赖我也是江柳饭店的股东，今天这顿饭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1: 哎，
0: 大家能开席了吗？
4: 妈，您不仅是股东，还是我们这儿董事长。开席，开席。哎
0: 来，咱们举起杯中酒吧。这个，我这杯酒呢，就算是给大家道歉了，赔个不是。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5: 来，
0: 吃吃吃吃吃，边吃边聊，来来来来来。哎呀，既然大家呢都来到省城了，那就多玩几天，然后我跟你们一块儿回鹤山。
4: 哎，竹子，那不行，你就。

0: 别回鹤山了。再说还是干啥呀？
1: 对呀，
2: 干什么回鹤山呀？
1: 别回去了，
2: 我和小安都在这儿，不能回啊。
3: 行了，咱们边吃边说边聊啊，边喝。来来来来来，
4: 吃肉。你买呀？吃鱼吃鱼。
5: 我爸给炒的怎么样？
3: 好。来。哎，这倔老头儿，他今儿没来呀、啊，还生气呢。哎呦，
1: 生什么气呀、啊？他那也是担心你。你走的这段时间，这老周为了找你，可使尽了浑身解数，给大家又分工又布置的，电话费都花了好几百，出的力呀、啊，可不比别人少。这几天身子骨不舒服，家里歇着了。
3: 啊，好，他也老喽。

柱子，你这辈子活的比我牛，丢了大伙儿像疯了一样找你，像叫魂儿一样找，找不到大伙儿都像丢了魂儿似的，把你找到了，大伙儿又呼啦一下子都围到你身边了，热闹，热闹啊！

0: 哟，竹子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咋的？不欢迎我呀？
0: 欢迎欢迎。老周，竹子大姐来了。
2: 啊？
0: 老周，竹子大姐来了。
2: 啊。哎呀，有啥事儿进屋说呗。
1: 那个，我说两句就走了。范总，我老周借我两天。
2: 借我？
1: 跟我一起去看看小小。
2: 哼，你以为我没去看过他呢？这个臭小子，他不见我。
1: 你跟着我去，他会见你的。有些话当爹的说更好。

0: 妈，小小，
1: 管教，我身体不舒服。
0: 小小，你爸来一趟不容易。

0: 您骂吧。
1: 傻儿子，爸要是早骂你该多好啊。儿子，爸今天不是来骂你的，爸想你了。

不行，没咋变样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啊，妈就一直在想，你小时候的事儿。我这左一个右一个，抱着你和小峰，想你，你给爸惹祸了，爸满院追着你打，还想那回你跟你妈去星海湖看我，再有别的呀，我就咋想也想不起来了。不是因为爸年龄大了，是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太少。

0: 养不教父之过。你出事以后啊，我挺长时间觉得抬不起头来，不是因为爸觉得你给咱们家丢人了，真不是，而是爸觉得爸觉得对不住我儿子，爸愧对你了。
1: 是我亏待您，我不配做您的儿子。
0: 别说这些傻话，配不配的你都是爸的儿子。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现在说都没意义了。爸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说，人活一世，没有不犯错误的，没有不摔跟头的。战场上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你爹我打了半辈子仗，让我记住的还真不是那些胜仗。你看，像四平、营口，就是因为这些败仗，才有了后来我们解放全中国那些伟大的胜利。儿啊，眼下就是你，也包括老爸，是咱俩正在经历的人生的一场败仗。没关系，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摔跟头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老爸都想好了，我这次要陪着你一起战斗，我跟你一起冲锋。你是我儿子，你小子是啥脾气，爸是知道的。爸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失去都夺回来。

0: 爸妈。
1: 大江，把你爸送回去，妈先不回去。
0: 妈，小蝶回来了。妈，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您要是不想回来啊，谁拿你也没办法。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们几个排了个班，每星期去看你一次，行不行？
1: 先把你爸送回去吧。

0: 是别叫妈了，你别扭，我也别扭。
1: 其实这么多年，是小小先变了。
0: 我信。小小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自己要负责任。我不会怨你的。
1: 谢谢你理解。现在想起来，我和小小在一起的时候太小了，光知道爱啊恨啊，直到结了婚才发现，原来我们俩之间有那么多的不理解都不合适。
0: 人呢都会变，有人变好，就像你哥，从一个不着四六的小混混，变成又踏实又能干的生意人。有人变坏，就像我儿子小小，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贪污犯。还有人变得让人琢磨不透，比如你。小蝶，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怎么变你要想好了。
1: 我要去香港了，我还是想拍电影。
0: 我祝贺你。其实今天来呢，本来想问问你还能不能等小小，看来现在不需要问了。那你走之前把离婚手续办了，这样你们两个人都可以轻手一脚的走好以后的路。
1: 我知道了，妈。

这声妈叫过之后，这辈子的缘分可能就到这儿了。祝贺你，也祝你以后顺顺当当的。可是万一要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你记住，鹤山有你的家，你管我叫过妈，这辈子都会给你留个门儿。

0: 现在你吃一顿好的，然后呢，今天的行程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你找一个澡堂，你搓个澡，啊，去去晦气。我还准备了一身的名牌、新鞋、新衣服。咱啊，把里边穿的这些东西，拿到河边都给它烧了。
1: 哎呀，哪儿那么迷信啊？这都回家了，那都是好运连连啊。话这么多，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是有经验呢。
2: 都是自家人，怕什么？
1: 哎，皮猴子，你呢？现在要没什么其他的打算，姐就替你做回主，来我们江柳饭店做个副总。啊，现在呢，我们这生意大了，就我和你姐夫这个文化水平啊，管理起来真不行。你看啊。你呢

0: 大学生，啊，工作能力强，脑子也好使，你在我们这儿能给我们帮大忙啊。再说了，你看你现在30多岁，正是男人这最好的时光，那得再干出一番大事业呀。
1: 姐啊，我能不能先考虑考虑？
0: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1: 我没别的意思啊，能来江柳工作，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主要是我和社会脱节的太久了，我想先到处走一走，学点新的东西，等彻底想明白了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再决定，行吗？二哥二嫂，姐，姐夫，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出个人样来，否则的话，就对不起妈这些年陪我吃的苦。
2: 好，来，干一杯！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1: 妈，
2: 妈，
4: 妈，妈，妈，
2: 妈，妈，
4: 妈，
2: 妈，
4: 妈，
2: 妈，
4: 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你好，隋大夫是吧？
1: 哦，对。
0: 刘院长让我们来找您，问一下我妈妈石竹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对啊，是这样，我们做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检查，使用的是现在最先进的 CT 设备。检查的结论是呢，患者除了一些常见的老年病之外啊，身体并无大碍。不过他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营养不良，他这个身体蛋白质和肉食摄入明显不足；二是他的身体过度劳累，老人家现在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超期服役的机器，需要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了。

0: 爸，刘，
1: 你妈咋样？
0: 还没醒呢，你快进去看看吧。啊。

我跟医生谈过了，竹子姐的身体没什么大碍，补充营养，好好休息，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医院有一部分区域是用来休养的，等她稍微好点，我就把她转过去。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从现在开始，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不能让她再吃一点苦，遭一点罪。先说眼前的事儿吧。住院期间呢，大家伙儿啊，轮流过来陪着他，这里不能断了人。首先是我。

我只要没事，我就天天在这儿。你们呢，都有各自的工作，看看，把时间安排一下。

0: 好好照顾你妈啊，现在是该你们尽孝心的时候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快点，快点，快点到呢！哎呀，老孔大哥，周啊，咋样了？竹子还行啊？咋样了？老张啊，辛苦辛苦啊！
1: 辛苦啥？哎呀，
2: 九芳，
0: 你看这为了竹子的事儿，大老远你们跑过来，谢谢你们啊！
2: 不是，净说歪的话，
0: 我这个亲戚不够个格啊！嗨。
3: 年轻人都有他们的活法，你看这大江小柳，不挺好的吗？啊，哎，那咱赶快上病房看看竹子吧。啊，对对，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啊，竹子，哎呦，你看看，你看看。
3: 这老伙伴们都来看你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6: 坐好了，
3: 都来了，
6: 又来了，
3: 哎，媳妇儿挺好啊。
6: 哎呀，
3: 小小啊，这现在说话一团和气，也没块架子了，这才是你妈的儿子呢。
6: 哎呀，这最近啊，就把他给累坏了，白天黑夜的在这儿伺候我，也没法睡个好觉。辛苦了，儿子。
5: 应该的，应该的。
7: 小小好样的。嗯。
3: 你看我儿子这是眼圈都熬黑了。
6: 儿子，赶紧回去啊！回去好好睡一觉。爸替你值班啊！谁同意你来值班了？那我可没这个福气劳您大驾哦。
3: 你看儿子熬的，你这把他熬病了，你不心疼啊？那再说了，我也没啥事儿，我在这替替他，怎么了？
6: 谁来都行，就你别来。你说你岁数比我大，你来了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啊？
8: 不是我这体格还用别人照顾吗？儿子，行吧，快去回家，快回去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我来替换小小，这样呢你能不能松快松快？
1: 哎呀，竹子，你这个时候就别犯倔了，听刘院长安排。哦，
2: 刘院长说的在理儿。
3: 哎，你们四个在家又没啥事儿，对吧？你们可以过来陪陪我唠唠嗑吗？哎，其他人就甭来了，省得我看着心烦。
4: 老姜，你看，说你呢，啊？
3: 行了，你们来了，我啥病都没了。
5: 妈，您现在恢复的是真不错。
3: 我本身就没有病啊，这么大的一个疗养院。
5: 行了，咱也转半天了，坐这儿歇会儿吧。
6: 来，哎，您坐。
3: 好嘞。
5: 慢点。
3: 哎呀，妈现在啊，可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真是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了。
6: 妈，我跟小安平时白天比较忙，陪您的时间少，在兄弟姐妹里面，我们付出的最少。
3: 春梅啊，一家人不分彼此，你的心妈明白。
5: 行了，春梅，快去忙学校的事儿吧，我陪着妈就行。
3: 快去吧。
6: 那我先走了，妈。
3: 去吧。
5: 慢点。
3: 小安，小凤和你们联系了吗？
5: 联系了，他基本上是一两个月跟我们联系一次，不过也不一定，有时候忙起来，可能三四个月才联系一次。

0: 还是不要我这个妈了。
1: 妈，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小峰的脾气您还不了解吗？他是有什么事儿都自己心里憋着，而且当年小小的事儿，他一直觉得对不住您。
0: 小小的事儿他没有对不住我，不过当年他抓小小，妈心里确实别扭，但很快呢，陪着想明白了。妈手里呢拿的是家法，他行的是国法。咱这个小家重要，但国家更重要。
1: 对，妈，您说的对。小峰现在挺出色的，他在特警队干得挺好的，已经立了3次二等功了。
0: 出色，很出色，但也是个狠主，要么也不会这么些年都不跟妈联系。
1: 妈，瞧您说的，小峰不是那样的人。他每回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问起您，而且他的工作对我们也保密，估计应该是有纪律上的要求。
0: 这我能不知道吗？他每次给你们打电话问起我，他要是想我的话，他可以直接打给我啊。
1: 妈，他不是怕你，你是生他的气吧？
0: 当妈的跟儿子生一辈子气的。

0: 就是我给小峰打了好几天电话，给我留的号码也打不通，呼他也不回，你说这叫啥事儿？
1: 你别着急了，这不来信了吗？
0: 你咋不早给我呀？
1: 我这不也刚拿着吗？
2: 妈，您可别嫌我烦啊。王浩，您住哪儿我就住哪儿，伺候您。
3: 小小，你哪能老跟着妈？你还年轻，休息一段时间，你得找事儿干啊。你跟小蝶的事儿咋样了？
4: 啊，离呀。
3: 哎，这老一辈儿离，小一辈儿也离，这事儿还传了代了。
4: 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等他回来，我们就办手续。你放心吧。
3: 离吧离吧，这不离呀，日子也没法过了。
0: 哎妈，这怎么收拾上了？真要走了？
3: 我都好了，可不得走吗？
0: 妈，小峰有消息了。
3: 啊，有消息了？你去南方了？
0: 哎，没有，我这还没出门呢，他的信就来了。他在那边啊，奉命参加一个重大的行动，接下来就要进入保密阶段了。给。
3: 我不看。你给我说他信上说了些啥。
0: 他在那边挺好的，带出了好几批新人了，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这次呢是他奉命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完事就调回原单位了。他说回来以后啊，要向您当面负荆请罪。
3: 这么说这臭小子真的要回来了？
0: 对。
3: 这小瘪犊子走了这些年也不跟我联系，回来了我再收拾他。哎呀，行了，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妈也就放心了。今天就回鹤山，跟你孔大爷、张阿姨一起住在胡同里享福。
2: 哎，妈，什么叫您一个人啊？我也得陪您回去住啊。
3: 你也甭跟着我，你也长大了，有自己的路，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等你干出点名堂了，你再回来陪妈。

0: 我都饿了，哎，这门咋开了呢？是不是竹子回来了？啊？
1: 哎，
0: 竹子，
1: 竹子，
0: 来了。
2: 哎呀，孔大哥，
1: 老张，你这是出院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
2: 告诉啥？这不回来了吗？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哎呀，真是谢谢你们！你看把这个小院打理的多好啊！
0: 谢啥呀？这阵时间你不在啊，这小院都不热闹了。咱这左邻右舍邻居都挺想你的。
3: 我也想你们呀。
2: 来来来，坐下。哎，坐下。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他是对的。

0: 到了，就是这里。慢一点，把小峰抬下来。
1: 怎么了，
0: 大爷？
1: 怎么上这家啊？
2: 来，慢点啊！
3: 哟，张小峰吗？
2: 走走走，
3: 咋的了？
0: 我们进去说。
3: 哎，咋的了，这是？啊？哎，小峰怎么了？出事！
4: 哎呀，老姜，
3: 出事儿了！
5: 咋的了？
4: 没事。
3: 你看。
6: 请问您是周小峰同志的母亲吗？
4: 我是，我儿子咋了？
6: 我们把他给送回来了。
4: 小峰，
5: 小峰，
4: 小峰，小峰，小峰，你咋了？小峰，我儿子咋了？
5: 小峰啊，
6: 大娘，小峰同志呢是在一次打击跨境毒贩的行动中负伤的。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失血过多而休克。他在昏迷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送我回家，我要去看妈妈。”我们尽全力进行了抢救，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是，由于脑部缺氧，太久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一直没有苏醒。

0: 我们在北京请的最好的大夫为他会诊，结论是在现有的医学技术条件下，很难将他从深度昏迷中唤醒。医院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就目前的情况下，考虑让他回到最亲切、最熟悉的环境当中，也许能让他早日苏醒过来。
1: 对，小峰呢，最后的愿望也是要回到您的身边，回到家，所以我们用救护车把他给送回来了。
2: 部里呢还拨了一笔专款，作为他的生活和治疗所用。还有，我留了几页纸的注意事项，给您放这边桌子上了。临走之前啊，我再大概跟您说一下。他呀不能主动进食，你们要用勺子给他一点一点喂流食。平时啊多注意他的个人卫生，多给他洗洗脸，擦擦身上。

0: 理理发什么的，一定不要让他生褥疮，否则会很麻烦。没事啊，别光在家躺着，领他出去多晒晒太阳，否则会缺钙。再就是啊，为了防止他的关节和肌肉退化，多给他按摩按摩。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想办法用各种的声音来刺激他，你们呀要想办法多跟他说话。专家说了，虽然现在他的大脑无法及时的对这个声音讯号做出及时反应，但是他能够接受外界的声音讯号。这么说吧，就是他能听见你们跟他说的话。
1: 你放心，我们肯定按照你说这个做。

0: 爸妈和小峰结婚生仇，在咱家旁边找个阔绰的房子，得带院子的。
1: 就这么办？
2: 这钱我们也得凑一份啊。
1: 你们俩那工资就留着吧。
3: 你们别误会，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跟春梅也得尽点心。
0: 好，咱们是妈的孩子，是小峰的姐，小峰的哥嫂，应该尽心。

0: 老周，别急啊，你的身体不能激动。
1: 把他们俩都接到城里来，这种人是不是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0: 你这都是咋的了？要给我打起精神，别像个温鸡似的耷拉着个脑袋。有我在，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
1: 小峰的情况啊，确实不适合待在鹤山。大姐，你听句劝，收拾收拾，回省城吧。
2: 刘阿姨想得周全，厂里条件好，应该去城里。
3: 妈，算我求您了，回省城吧。哎
4: 呀，还商量啥呀？这次必须跟我们走了。
2: 来的路上，我跟小柳商量过了，在我家旁边再买一套房子，让您跟小峰搬过去，也方便大家照顾。
5: 阿桃吧，我拿钱干啥呀？我家地方够大，能住得下。
1: 是啊，离医院还近，环境好，空气也好。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小峰留在鹤山。
6: 妈，您一个人待在鹤山，我们都不放心。况且您现在还要照顾小峰，这怎么能行啊？
0: 医生都说过了，小峰要待在他最熟悉的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再说了，他昏迷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说要回家，要跟妈妈在一起。我是他的妈妈，你谁是啊？哎呀，小峰从小就在鹤山，他是喝着这儿的水，看着这儿的景，玩着这儿的土疙瘩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常会跟他念叨念叨。也许哪一天，他这个大脑袋忽然间就明白过来了。

0: 明白过来了，也许就醒了，也许忽然间哪一天他就坐起来喊我一声妈。
1: 大姐，听你的。
2: 我留下来吧。陪着妈，照顾她。
3: 你知道你这一陪要陪多久吗？
2: 直到她醒过来吧。一胎生出来的，你们别不信，我俩真的有心灵感应，
4: 从小就有。
2: 很多的事情，只有我俩知道。我留下来，对他的康复，肯定能起到帮助，也不至于让妈一个人这么操累。
0: 小小，我不同意你留下来，你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2: 妈，对不起啊，这次。我真的不能听您的了，我必须留下。
5: 就这么定了。哦，我每个月拿出一半的工资贴补家用。
3: 爸，不用您出钱，这钱我们拿。
5: 对，我和春梅也会出一份。
0: 周青的钱我留下，你是他亲爹，出这个钱天经地义。你们其他人，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妈现在不缺钱，等妈缺钱的时候会去找你们的，我不会客气的。
3: 妈，
0: 行了，你们该忙忙去吧，等你们不忙了再回来看小凤。

0: 大哥，大哥，你咋的了？街道主任又欺负你了？
1: 他现在哪敢欺负我呀？我不欺。

0: 如果他还就不错了，那你，竹子，我是替你难过呀。你说你这是啥破命啊？哎呀，大哥，我这命挺好的，你看，我儿孙满堂，还一门双雄，你说？
1: 满鹤山县谁能跟你妹子我比呀？再说了，这人的命啊，天注定啊。
0: 是，满鹤山也才找不出你第二个竹子来了。大哥，你帮我把这肉剁碎吧。
1: 来。

0: 小峰啊，今天的这个饭里有肉有菜，你一定要多吃啊。从小啊，你就爱吃妈妈做的饭，你也从不挑食，所以你从小身体就好，跳得高，跑得快，不像你那个挑食的姐姐，这也不吃，是那也不吃，天天给妈妈骂。一定要多吃啊，吃了饭啊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了，这眼睛啊就能睁开了，睁开眼睛你就能看见你回家了，回到咱们这个扁井胡同的家。回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1: 老吴，听妈的话，好好吃饭。等你醒来啊，咱们就去大凌河抓鱼、逮鸭脚。哦，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团部大院那鱼香肉丝吗？咱们再偷偷的跑进去，再吃一回。

当你感到难过害怕的同时，也别忘了别人的心理的感受。当你对朋友施予帮助，也不要忘了不要伤害到其他人。生命不息，

0: 成功了，小小，
1: 哎妈，快来搭把手，哎，来，哎，哎，妈，这不是咱家以前那台电视机吗？不是坏了吗？不是，是同一个牌子的同一个型号。 我就是想着这啥啥啥都恢复成原样，好对小凤的恢复有帮助。哎，愣着干啥呀？还不快去把天线架上！
2: 哎，150多年等待的焦灼，此时化为了一声声的呼唤，呼唤香港回家的那一刻。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在等待，都在倾听。

0: 妈，你累了吧？歇会儿，我来。
1: 没事，不累。小小啊。
0: 哎。
1: 小峰没醒。妈替小峰问你个问题。
0: 你说。
1: 当年，他把你抓进监狱，你恨他吗？

心分不开的，小凤从小就是个直肠子，几个孩子里边啊，他最像你爸。对，我要是早听他的劝，抵御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不会进监狱。 妈，你也不会跟着我遭罪。老五，也许现在还活蹦乱跳，在生成力上等。

0: 子，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跟妈一起照顾小峰，妈替小峰谢谢。
1: 妈，您说什么呢？我跟郎武是您一胎生出来的，我比他大128秒呢，我是他哥哥。可是我从小就没有个当哥的样，从小到大论打架他冲在我前面，闯了祸他替我受罚，现在他落了难，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应当应分的。再说了，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现在做这么一点儿，那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啊，能待在您的身边，待在老五的身边，我平静高兴，我俩有心灵感应，我的感受他也能知道。

0: 咱小时候，咱的头啊，都是妈的，咱记着吗？来，香港回归，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激情，在祖国大地回荡。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洋溢在城市和乡村，鲜花彩旗，把中华大地装点。老吴，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经常打弹弓吗？
1: 一个人影匆匆，
0: 消灭法西斯，
1: 茫茫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0: 自由属于人民。

0: 你这药管用吗？
1: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药方，听说治好过植物人。
0: 这一天到晚把你忙活的，比那亲爹都像爹。
1: 哎呀，啥亲爹后爹的，反正在我心里呀，我早就把小峰当亲儿子了。
0: 你顶多是个亲舅舅。
1: 哼。哎，你说这药哈，咱先别说它能不能治好这病，反正我觉得就是小峰喝了这个药之后啊，他那个气色好多了。你没看现在这脸红扑扑的
0: 啊？
1: 这药啊还是管用，哈。
0: 那倒是哈。
2: 又按摩呢。
3: 哎，洪大爷，张姨，
4: 来了。
1: 哎，
2: 这一套程序下来呀，人得累够呛。
1: 来，
5: 哎呦，又麻烦你们了，得煮中药。
2: 哎呀，麻烦啥不麻烦？哎呀，竹子，
5: 嗯，
2: 你还别说，老孔桃子这个偏方啊，兴许管用啊，孩子脸上啊有血色了。
5: 可不嘛，刚回来那会儿啊，脸煞白煞白的，你看现在润多了。
2: 哎呀，有效果就好啊。
5: 嗯，

陆道君，吉黑子，欧阳余明，桑吴，老水，毛诗人，杨大个，魏一涛，你们都是小峰的战友，也是他的生死兄弟。小峰说过，你们在天上看着他，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求你们，求你们保佑小峰早点醒过来。

用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呀，大哥就是那个时候的偶像。老王，你还记得大哥当兵走的那天吗？咱们去送他，咱俩一路追着车呀，舍不得他走。可是，就暗地里边羡慕，羡慕大哥能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能。 谁都没想到，大哥却牺牲了。那么好，那么优秀的大哥，说灭就没了。在回来的时候，他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却永远住在了那个小小的盒子里。 做大哥的弟弟，我不配做烈士的弟弟。但是你不一样啊，你活得那么的轰轰烈烈，你和大哥一样，一样是英雄。

小凤，妈今天跟小小，你来看你大哥林阿姨。

0: 彤彤，我知道你看不见，但是他们都在天上看着你呢。你快睁开眼睛，支起耳朵吧，这样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对你的思念、牵挂。快醒过来吧，儿子。
1: 妈，妈，刚才好像看着老五的眼珠子动了一下。
2: 你看清楚了吗？
1: 你看，又动了。
2: 小峰，小峰，小峰，听得见妈妈叫你吗？听得见吗？小峰，
1: 没有反应了。
2: 太好了，
3: 啦啦啦啦啦，大姑娘骑着马儿跳新郎。
4: 哎呀，这日子从哪儿出来的？
5: 你猜，
4: 多少日子那脸都没放晴了，有啥喜事儿啊？
2: 小峰啊，有反应了，眼珠子会动了。
4: 哎呀，竹子，你这是铁杵磨成针了，你感动老天爷了，这是啊！哎呀，大喜事，大喜事，真是奇迹呀！啊，哎呀，替你高兴。哎呀，对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呀，居委会这不组织老年秧歌队要参加活动啊，人手不够，你给凑一个呗。
2: 哎呀，老张啊，香港回归是个大事儿，按理说我应该参加，但是小峰刚刚有点好转，身边不能没人，要么我就先不去了吧。哎呀，
4: 也是啊，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呀？啊，行行行，不去不去吧。我去凑人数去啊！
5: 行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
4: 回去吧，
5: 去。哎哎，
4: 哎，
5: 好
4: 嘞，
5: 好。
4: 哎呀，好事，好事。
6: 香港回归倒计时，哎呦，回来啦！这么多年呐，终于回来喽！哦，好事儿啊！哎呦，这是干啥呢？你这忙活啥呢？
7: 头两天我不跟你说了吗？
6: 啊，
7: 居委会让我组织个老年秧歌队，这不今天把这家伙事儿发下来了，
6: 人都张了急了。哎
4: 呀，人数不太够，要不然你凑一个。
6: 行啊，我当年扭秧歌也是把手啊。哎，那个你去跟竹子说说，让他也去。
4: 他哪有那心思啊？他心思啊都在儿子身上呢。
6: 是，小峰要是能睁眼睛说话，竹子就不用这么揪心。
4: 哎呀，说的是呢。
6: 那你去跟他说说呗。
4: 我哪有那力度？
6: 行，那我去说说。哎，哎呀，
4: 挺当回事儿的。

0: 妈，
1: 上有点凉了。刚才回来的时候啊，碰上你张姨了。哎呦，你张姨可真是越活越精神了。你知道她在张罗什么吗？
0: 啥事儿啊？
1: 哎呀，在张罗组建一支秧歌队，迎接香港回归。还让我参加呢。
0: 扭秧歌啊，好啊，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您经常参加游行，那秧歌扭得好着呢。您要去。

0: 去呗。
1: 我去，哪有那功夫？
0: 去吧，就当活动活动筋骨。我来照顾老五，怎么还怕我照顾不好啊？
1: 哎，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过话说回来啊，那个时候啊，一到正月，这军民联欢，扭秧歌，妈可是秧歌头啊。扭秧歌，谁比得了我？
0: 妈，要不咱带老五一块儿去？
1: 一起去？
0: 嗯，我俩小的时候啊，最喜欢听大哥唱样板戏，看您扭秧歌，那唢呐呀、大鼓啊，叮叮当啷的，一热闹，没准对老五是个有效的刺激呢。
1: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0: 行，那咱就去。
1: 去。

0: 停一下，停一下，我讲两句。
1: 讲吧。
0: 哎呀，好多年也没讲话了。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啊，县里决定啊，在回归的那天晚上，就是6月30号的晚上，在咱们广场啊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咱们街道这个秧歌队呀、也参加。哎呀，这可是非常光荣的政治任务啊！有没有信心完成好？
2: 有。
0: 哎，我请了文化馆的老师来给咱们辅导，一会儿就到了啊。哎呀，不能群龙无首啊！我推荐石竹同志当咱们的领舞，好不好啊？
3: 好。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太多年没跳了，不行不行。
0: 哎呀，老将出马，一个钉俩，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呀，就你了，别推脱了，你看看。
4: 那好吧，那我就赶鸭子上阵了。
5: 下面是黑水街道秧歌队，他们用热情奔放的大秧歌来迎接香港的回归，大家热烈欢迎。

0: 说好了，白头到老。我没做到，我对不住你。
1: 这谁
2: 这小兔崽子，这哪有大过年不回家的啊？我现在挨个给他们去打电话去。
3: 你不是说不回来吗？
4: 儿孙满堂大团圆呐！
5: 都回来是高兴的事儿。

和浪漫。

你们别一个一个愁眉苦脸的啦，今天把你们叫来就是为了给小峰庆祝的。虽说小峰现在神智还没有恢复，但是眼睛睁开了，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你们别担心了，再说了，孔大爷跟张大娘

0: 可是给你们做了一桌子的好吃的哈，你们今天都得给我可着劲儿的吃，听到没？来来来来，干了这杯，来
1: 来
2: 干了这杯，来来来
1: 来来
2: 来
1: 来来，
2: 干一杯啊啊！老姜，快来，
3: 就是，
4: 来来来，
5: 我这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打电话和北京沟通过了，他们说啊，感到特别的惊讶，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还说会尽快的派专家过来。看下一步怎么治疗，怎么康复。
6: 嗯，好啊，
7: 好消息是好消息。
6: 嗯，哎，这老周和刘大夫咋还没到呢？不是，大姐，这个小峰眼睛能睁开这事儿，你没跟他说呀？
8: 说了。
0: 哎呀，不来就不来了。哎，这些年他这个当爸的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没事儿，没事儿。
9: 那刘大夫也得来呀。
6: 就是，
7: 妈，您别这么说我爸，您不知道情况。
0: 啥情况啊？哎，你们是有事儿瞒着我吧？到底咋回事儿，啊？
10: 妈，来之前爸嘱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就先不跟您说了。
0: 你别磨磨唧唧的了，快说到底咋回事儿，啊？
10: 刘阿姨去世。
9: 啥？
6: 啥？这怎么可能？
9: 去世了？妈，是真的？
0: 去世了？这怎么可能呢？
8: 只能淤血，路上犯病了。送到医院人就没了。
9: 妈，你阿姨是在去省人民医院的路上发病的。爸爸告诉我，那天北京的一个专家来人民医院会诊，是神经科的专家。刘阿姨托人介绍，去请教一下小峰的病情。

0: 这么说，
1: 哎，别这么说。

0: 说北京的专家今天来接小峰，回来看看老五。我这个当爹的不够格啊！
1: 你这么说。 你看着儿子，我进去给他收东西。嗯。

我是北京专家，今天来接你，生病请康复吧，啊，好好的配合人家治疗，很快咱就好了。

0: 这里是周晓峰家吗？
1: 哎，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爹。
0: 哦，我是从北京来的专家组，想要接周晓峰同志去北京接受康复治疗。
1: 哎，就等你们了。

0: 现在把老五送走了，心里面也踏实了。本来呢，我想陪妈多待一段时间，但是看到您来了，我这心里啊就更踏实了。我呢，就回沈城，收拾收拾，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1: 对，你姐跟姐夫的新店开张了，你是该去帮帮忙。
0: 啊，妈，爸，正好您们二老都在，我和你们汇报一下，姐和姐夫的新店啊，我就不打算去帮忙了。
1: 那你去哪儿呢？
0: 妈，您说的对，我呢就适合做个手艺人，靠点雕刻，这点手艺，干个小买卖也挺好。当年受我淘气，把您的金毛掸子给弄折了，我给您做了个新的家纺。

0: 这个是小杨满月的时候拍的。
1: 我的儿子从一出生落地就是个大嗓门啊！我还记得他出生那天，在走廊里听到他那一嗓子，把我高兴的呀，差点一拳把产房的墙给砸漏了。那医生跑出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带把儿的。我的大儿子，那小柳，这小时候瘦得跟猴似的，是吧？
0: 那还不怪你呀、啊。当时你在外面带兵搞拉练，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摔了一跤，动了胎气，结果呢小柳就早产了。哎呀，害得我这辈子都觉得对不住他，差点把他给惯的都没了人样了。你看这个，这只小岸满一周岁的时候咱们拍的全家福。
1: 这小子从小就像个小丫头，你看

0: 害羞的，啊，你说拍照片，你往后躲。我原来还真以为这就是一张全家福了，谁知道后来又来了俩。
1: 俩？你说的轻巧。哎呀，那个时候怀着小风小小，我那个肚子大的像面鼓似的，哎呦，疼得我呀简直是差点难产。哎，你只管生不管养。哎呀，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下辈子再投胎转世，我就当个男的，我绝不当个女的。做个女人呢，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

0: 主子，说的对啊，你这辈子不容易，我伤了你，把你的心摔在地上，摔成了八瓣，你真行，你要一半一半的捡起来，一半一半的把它粘好。你是好不容易缓过点劲儿来，这又左一难右一难的，又把你的心整碎了。你又一半一半的把它粘上。你这一生啊，竟沾心了。说好了，白头到老。我没做到，我对不住你。
1: 虽然你那么伤我，但这辈子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到今天还是这样。无论是威风凛凛的军人，还是我眼前这个糟老头子，在我心里不能碰，碰就钻心的疼。

哎呀，你这辈子与你你就像个老母鸡似的，你搂着这个，你护着那个，你说你的这帮孩子，这帮孩崽子，你怕谁？怕他们吃亏，怕他们受罪。其实啊，在这个家里最需要有个伴儿，最需要有人疼的是你。

0: 毕竟给了我一个家，你让我跟你一起在这个世上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血脉，再苦再累我都吃。
1: 小珠子。

老周，起来吃早餐了。真像孩子让人叫啊！起来了，起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哎，吃早餐了，起床了，老周。

0: 倒贴福，福到来。哎，
1: 过年好啊！哎，老乡给你拜早年来了。
2: 空着手来的，这心也不成啊。
3: 你说老乡啊，你这不在家好好准备年货，你到我这院瞎学嘛啥呀你？
1: 不，热气腾腾啊！哎呀，就我们老两口，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哪有心思准备年货？我看你这么多东西，一会儿我拎过去点不就完了啊？

0: 老两口呢？孩子们呢？
1: 大娟来电话了，忙都不回来了。
0: 再忙也得回来过年呢。
2: 不
0: 不，你起来起来起来，
1: 嗯，
0: 一屁股坐着了，你拾个鱼啊？
1: 啊，你拾？我不会整肉。
0: 哎呀，当一辈子干部了，净吃现成的。
3: 我这一不留神儿，你就跑到人家家来了。这大过年的，啥东西都不准备到人家家。
4: 咱准备啥呀？咱你，我准备搁这溜去点儿。你看他家这么多东西，能吃了吗？这，
5: 哎呀，我吃不了啊，给竹子送过去。他们家孩子多，
3: 这竹子也吃不了。大江打电话来说了，小杨他们不回来了。
1: 啊
3: 啊，
1: 他家孩子也不回来了。
3: 对。
5: 这谁呀？小兔崽子，这哪有大过年不回家的啊？我现在挨个给他们去打电话去。
1: 哎，

老周，小杨，彤彤，汉松，回家过年吧。

0: 喂，
1: 妈，干啥呢？这是不是我们不回去你生气了？
0: 没有，妈没生气。
2: 那不是门春伟打了电话过来吗？
0: 说忙不回来。大江也打了电话说忙，等忙完过了年再回来。
2: 妈就留在这儿过年，
0: 有你孔大爷还有张大娘、老姜、琼芳陪着妈，妈高兴。哎，你们忙吧，这年轻人嘛，要是不忙的话，妈反倒是惦记了。
1: 是，我们是真忙，真的。这大过年的，这饭店是最忙的时候了。
2: 再说这小鹿呢，他放假，
1: 然后这补习班那么多，我们是真抽不开身，这实在是……
2: 行了行了，
0: 妈理解理解。
1: 那您真不想我们回去跟您过年了？
0: 不想。哎，你们回来了妈嫌闹得慌，你们不回来妈过个清静年。
1: 是，我就知道您嫌我们闹。那您好好过年啊，妈。
0: 良心的，就知道玩嘴。喂，
3: 妈。
0: 哟，小儿子，你咋了？你也不回来过年了？
3: 妈，我也很想回去，但是
4: 我身体刚好，得到工作，
3: 您理解我一下。
0: 哎，行行行，妈理解，妈理解哈。哎，当警察的是得给老百姓维持个好年。
3: 对不起啊，妈，祝您新年快乐。啊，
0: 新年快乐。个个都没良心，都随了你了，你倒好，闭上眼睛就变成了神仙，我还得给你烧香上供。

妈这辈子没干啥大事，就生了你们一堆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看着你们都走上了人间正道，看着你们个顶个的人五人六的，妈高兴。妈知道你们都忙，妈没别的惦记，就盼着你们个个都平平安安的，啥时候不忙了再回来看看妈。妈腿脚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妈哪儿也不去，妈就在鹤山等着你们。

0: 你不是说不回来吗？妈，这事儿啊，真赖不着我，要怪您就怪我姐，非要搞一什么突然袭击。
1: 我这是为了给妈惊喜。你这是惊吓？
2: 就是，妈这心脏哪受得了？哎呀，受得了，受得了，能受得了啊，竹子？
3: 哎呀，
4: 儿孙满堂大团圆呐！
5: 都回来是高兴的事儿。哎呀，
6: 别，吃饭吗？
7: 吃饭，吃饭，吃饭。
8: 吃啥呀？我啥都没买。
9: 不用了，
10: 都带了，
11: 好了，
12: 不用了，
13: 走吧，
14: 走吧，走吧。

0: 奶奶。瑶瑶，哎呀，瑶瑶回来了。
1: 奶奶，
2: 你怎么不来个电话，跑去机场接你？
1: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爸。
3: 哎。
1: 四叔。
3: 哎。
1: 二叔、二婶。
3: 哎。
1: 姑姑、姑父。
3: 哎。
4: 你说你个没良心的啊！国外就那么好，这么久都不回来。
1: 姑姑，我毕业了，这次不走了。
2: 啊，真的？
1: 嗯。
2: 哎呀，太好了。
5: Welcome to China。
1: 照相啊！
5: 照相。

0: 小方桌，有一荤一素，
1: 酒。

0: 是妈射出去的箭。所谓母子一场，就是妈看着你们越走越远，由着你们去实现自己的追求。不管你们走了多远，拼得多累，妈都会给你们留着家门，随时等你们回来。
1: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0: 生活就像开盲盒，总会有惊喜。
1: 他爸爸阵势啊，是领当大官了。
2: 叛逃？
3: 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0: 放下执念，
4: 回去以后马上跟他离婚。
5: 那我错了。
2: 打今儿起，你就是爸的亲闺女。
0: 敞开心扉，
6: 人活着就是要努力的创造美好的生活。
0: 爱和陪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
7: 无论遇到怎样的坎坷，妈妈在等你。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张晨光跳得真好，不愧是咱们团的台柱子。
1: 嗯，这家伙一跟白鸽搭档就超常发挥。哎呦呦，你看那眼神唰啦啦直闪电，跟真事儿似的。
2: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这就是爱的眼神。
3: 有胆汁再痴情啊，也追不上我们小阿紫。
2: 谁？有什么汁？
3: 有胆汁。哎，你别打扰我，我这萧峰跟丁老怪正打着呢。

0: 不错啊，不错。
1: 白哥跳得不错哦。
2: 春儿怎么样？跳得太好了，鸽子。你白女侠内力深厚，刚刚那简直就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呢。
3: 得了吧，看你盗版书吧，根本没正眼看我。
2: 我这不是正惊心动魄呢吗？
4: 来，大家都来，集合一下，都集合一下。啊，那边，那边，你们也快点过来。啊，还有那边，你们快点，快点，啊！我今天啊，得先表扬一下陈光，表现的非常好，进步啊非常大。
5: 谢杨老师，主要是白哥好，他一直帮我带着节奏呢，辛苦了白哥。
4: 他俩这对组合呀，是目前为止磨合的最好的一组。我跟团领导也商量过了，下个月全省的汇报演出，梁山伯的正式人选啊，就是张晨光。大家鼓掌祝贺。祝英台的正式人选啊，就是白哥。
6: 来，大家鼓掌祝贺一下。好，大家都散了吧。
0: 行啊，你鸽子。
5: 白哥，
0: 走，你洗澡去。走。
7: 沐风，哎，凯旋，考怎么样？
8: 我考的马马虎虎吧。你考怎么样？
7: 嗨，我你还不了解吗？考糊了，我就是来凑数的。
8: 哎呀，就像咱们这些返程的知青啊，已经耽误这么多年了。一下子再让我们再把书本捡起来。

0: 没那么容易。不过没关系，后面不是还有几科吗？咱们好好发挥。我那儿还有两本参考资料，晚上我给你送过去，没准你能用得上。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还是你沐风底子好。
0: 行了吧，其实也不能完全凭底子。我下乡这七年呢，书本确实一直没丢。回城之后这几个月呢，我又系统的复习了两遍。即便如此，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虚的，没底。
1: 我是不行了，祝愿你能考上吧。等你考上了以后，那就是捧着铁饭碗吃皇粮的人喽。

0: 走了，林子。哎，袁超哥，
1: 咱这维修班呀，人手紧，任务重，多亏有你啊。来，拿着。哎呀，
0: 您这不是欠外了吗？给我机会让我练手，这是帮我，咋还给钱呢？哎，
1: 这是跟厂里申请的劳务，也不能总让你义务劳动吧？啊，你就踏实拿着。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说你这么年纪轻轻，这手艺咋那么好呢？娘胎里带的呀？
1: 那耗到大动物还有双利爪呢，不是跟您吹牛啊，我还没击床高的时候啊，就爬我爸肩膀上看图纸了，跟这些零件儿，那我简直太熟了。<笑>哎，说正经的啊，你说你有这本事，也不能老求自行车呀，这太浪费了。你也不让你妈想想办法，她一个大护士长的，厂里那些头头脑脑的，总有她能说得上话的吧？
0: 还真让您说着了。哎呀，我妈这性子太硬了。 就算是饿死，也不要饭吃。再说了，就算是他肯去求人这事儿也成不了。我爸临死的时候，头上还扣着白砖分子的帽子呢。啊，
1: 行，没事啊。
2: 林子，你妈来电话了，说你干完活早点回家开会。
1: 啊，知道了。就开什么会呀？
3: 白哥，白哥，白哥，白什么白呀？有本早奏，无事退朝，别耽误我俩吃饺子，去晚了就没了。
4: 白哥，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3: 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4: 是，我记得去年就是这个时候。
3: 哦，那好像是我的生日。哎，但是我妈说了，阳历的不准，从今年开始我要改过阴历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还没到呢。 对，鸽子生日还没到。哎，白哥，
5: 哎，你说话就说话，你别上手啊！
3: 白哥，那我就提前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可以呀，张晨光，够舍得下血本的，梅花手表哪儿弄的？
5: 什么叫哪儿弄的呀？这是我爸去上海出差带回来的。
3: 张晨光，谢谢你啊。
4: 但是这块手表实在太贵重了，所以我不能要。哎，
5: 白哥，你别多想，这块表对于我家来说没什么，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4: 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太贵重了，所以不行。
3: 别不行啊，人家一片心意的，
4: 心意我替白哥收了，这东西啊，我替白哥笑纳了啊。
5: 不是，不，你拿过来，你别捣乱，这是我送白哥的。
3: 我俩一结金兰，有福同享。
4: 对，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不分彼此。

0: 你看这多适合我呀，正好缺个嫁妆。
1: 嗯，拿回来。你要缺嫁妆，你找你二哥要去。
0: 你俩是好兄弟呀，你怎么对我这么见外呢？
1: 你给我，
0: 疼！
1: 你给我，
0: 小气。
1: 白哥，我真的
2: 打住，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行。春儿，走。
0: 哼。想老的

0: 害羞啦？这不早晚的事儿吗？
1: 哎，对，早晚的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你妈点头，还有我妈同意了。你妈呢，记恨当年我爸批斗过你爸，我妈呢，又嫌弃木林现在没有工作。这两件事儿只要不解决，那这个早晚就是遥遥无期呗。
0: 既然解决不了，我倒有一计，要不你俩学学梅朝风和陈全风私奔吧。
1: 梅朝风
0: 九阴白骨爪。

0: 刘洋，
1: 这么巧，在这遇见你，
0: 是够巧的。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
1: 你回城也不说一声，要不是护士长说，我还以为你没回来呢。
0: 我回来之后就报了一个补习班，准备参加高考嘛。
1: 原来是未来的大学生，学习任务紧啊。
2: 我听说你分到机械厂医院了，跟我妈一个科室。
1: 对，在你妈手下。哎，你刚才看什么呢？这么专注，也不怕错过车呀？
2: 明天还有两门，临阵磨枪呢。
1: 考得怎么样？
2: 还行还行。
1: 你呀，还是老样子，总谦虚，不管考得多好，都是还行。知道上学的时候，咱班女生怎么说你吗？
0: 怎么说我？
1: 少年老成，心深似海，喜怒不形于色。
0: 啊？
2: 这么说我，怎么把我说的跟奸臣一样？
1: 明明是夸奖好吗？
2: 车来了，那我先回去了啊，咱们下回聊。
1: 哎，等等，给你，祝你高考顺利，红榜题名。
2: 谢谢，借你吉言。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4: 白鸽来抵债。
3: 哎
4: 哎，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5: 什么意思啊？想把我送给三大王当压寨夫人啊？
4: 不敢不敢，您是机械厂这一片乃至全鹤山的三大王，我给您做压寨夫人。
5: 谁稀罕啊？
3: 还说不稀罕呢？那这是给谁的呀？
5: 给
4: 什么呀？
3: 我跟鸽子吃的饺子，他非让给你带点。
4: 你看，还是我夫人最疼。
5: 谁是你夫人？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3: 二哥，今天什么日子？你不会忘记了吧？
4: 什么日子？1980年7月7号，七七事变43周年纪念日，对吧？妈呀，还没吃呢！
5: 不给吃，喂狗去。
3: 二哥，我可告诉你啊，今天下班的时候，人家张晨光送给白哥一梅花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4: 是吗？张晨光这小子下血本了。你收了吗？
5: 我马上就找他要去。
3: 二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要是白哥哪天被人抢走了，哭都没地方哭。
4: 嘿，我也告诉你啊，也能从我手里把白哥抢走的人，现在估计连个细胞都不是。生气了？
5: 别烦我啊。
4: 我们大明星过生日，我能不表示表示吗？生日快乐。
3: 这么好看。哪儿买的？
4: 什么哪儿买的？全世界哪儿都买不着。我纯手工打造的生日礼物，只此一个，送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白鸽女士。
5: 林子，你送我这个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的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

0: 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那什么破表啊，早晚有一天得换。可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1: 这还差不多。
0: 哎，晚上我们俩溜冰去吧，给你庆祝生日。
2: 你俩别在这腻歪了啊，今天咱妈说要开会，准有大事儿，咱赶紧走吧。
3: 哥，今天晚上妈开会要说什么事儿啊？
4: 我哪知道啊，你最近是不是惹祸了？
3: 我还想问你呢，我能惹什么祸呀？只有你惹祸妈才开批斗会，我妈只掐我后脖梗子。
4: 我这不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吗？我最近挺老实的呀。
3: 哎，大哥。
5: 哎，玲子，川儿。
3: 大哥，你考咋样啊？
5: 还行吧，今天都是我的强项，主要看明天。
0: 大哥，晚上妈说要给咱们开会，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5: 不知道啊，开什么会啊？
0: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妈要收拾我，你们俩得站我这边帮我说说好话。
5: 什么意思啊？你担心什么呀？
2: 他是担心他跟白哥的事儿。
5: 玲子，不是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提醒你啊，你明知道跟人家白哥不可能有结果。那你还不赶紧断了？你这样不仅是耽误你自己，是耽误人家。
0: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呢？怎么就没结果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跟咱妈说呢。你们俩在妈那儿得给我吹吹风啊，多说说白哥的好话，见机行事。
5: 行了，也别想那么多了，万一不是这事儿呢？
0: 也对啊，那最好。

0: 妈，我回来了。
1: 都过来，给你爸磕头。
2: 嗯。
3: 不年不节的，今儿也不是我爸忌日啊。
4: 让你磕你就磕。

0: 起来吧，孩子他爸，我今天带三个孩子给你报喜了。等了这么多年，组织上终于给你说法了。组织上说，你不是白川，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是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工程师。
1: 妈
2: 妈，
1: 我爸被平反了，
2: 爸平反了，
1: 我爸平反了，妈
3: 平反了。
0: 行了行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4: 还有啥好消息啊？
0: 今天厂领导跟我说，按照子女接班的规定，咱家有一个孩子

0: 进厂工作。
1: 太好了，你终于不再是二混子了，你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了。
2: 别瞎说，这谁接班还得咱妈安排，是吧妈？
3: 你看玲子，你又开始装了啊！这名额肯定是你的，我要上大学，春儿呢已经有工作了，小雪还没回来，肯定是你的。
0: 这事不急，我想等你哥高考成绩出来了再定，万一考不上，这个进厂指标算是给他留条后路。
3: 妈，
4: 嘿，真是偏心呀，从小就这样。
0: 你懂什么？你大哥主动去下乡好几年，替你们吃了多少苦啊，我首先考虑他不应该吗？
3: 妈，你真的是不用考虑我，我这次有信心肯定能考上大学。玲子，这个名额肯定是你的，我下乡期间你帮着家里挣钱养家，还总给我清点点寄吃的啊，寄钱什么的。玲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呢。
2: 你说那干啥，那不都是我该做的吗？
3: 玲子，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爸给你留下那些资料，你做梦都想开机床造汽车，你将来呢一定能跟咱爸一样当个工程师。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林子进厂工作。
2: 咦，我请客，妈，我去买酒买菜去。
3: 小雪。小雪。
5: 姐，妈的老闺女。

0: 上面黄铜做着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我们的名字。
1: 大哥，吃饭了。藏啥呢？
2: 你怎么进屋不敲门啊？
1: 净事儿，进你屋还用敲门？赶紧吃饭，快点，一会儿凉了。
2: 哦。爸，吃饭了。
3: 哎呀，你们先吃吧，我得把它先做好了，我才能踏踏实实的吃饭呢。
1: 对那鸟都比对我上心，别磨叽，赶紧吃饭啊！今天给姑娘庆祝庆祝。
2: 妈，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1: 必须得庆祝啊！庆祝我姑娘终于当上歌舞团的大主演了。
4: 咱姑娘当上女主演了
1: 啊！
4: 姑娘，这是好事儿啊！你回来怎么不说呢？那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啊。
5: 妈，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你是女主演了，我还知道男主演是张晨光，对不对？
5: 谁跟您说的？
1: 就是你们团里头没宣布的时候，张晨光就给我打个电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他特别愿意跟你做搭档，然后就是为了跟你俩搭档哈，他就让他爸呀给那个于团长打个招呼，就这样你就当这个女主演了。
5: 真有这事儿
1: 啊？那可不真事儿，那红光厂厂长那面子多大呀，你们于团长那能不给吗？姑娘，我跟你说啊，这个情咱们一定要记着，以后呢你跟张晨光一定好好处着啊。啊，不是，妈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好好跟他演啊。
5: 如果我这个女主演是这么选

0: 你说咱们这个家庭，你爸是个宣传干事。
1: 还病退了，你妈我就是一个食堂的管理员，你说咱们家庭要是能攀上厂长那边亲家，那不算拿他烧高香了啊？人家是厂长嘛，厂长谁爱攀谁攀呗，反正我是高攀不起。
2: 哎，我说两句，白哥，其实我觉得吧，你
0: 闭嘴吧，你说两句，你觉得啥呀？还你觉得？姑娘妈跟你说啊。
2: 女怕嫁错郎，妈吧就不想让你这一辈子像妈似的。你说找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以后你的日子怎么过啊？王
3: 猛丹，你什么意思？你当着孩子面你这么说话，你后悔就不早说。
2: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不看在姑娘面子上，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
3: 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离婚就趁早离。我告诉你，我不会耽误你。
2: 什么玩意儿离婚？我是不说孩子这个婚姻的事儿，你东一句西一句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
3: 这不你们俩，我跟。
2: 我跟你们俩明说了吧，我现在有对象。啥呀？还带个尖儿的？白哥、木林，还和那二婚子在一起呢？我现在跟木林在谈恋爱呢，而且我以后一定会嫁给他。
3: 不是，
2: 姑娘，这啥时候事儿？这是？还不是让你们俩给逼的？从小到大，我听你们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离婚，简直是让我受够了。所以我想好了。
0: 我一定要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人，免得我的孩子将来跟我一样从小就开始担惊受怕。而且我今天正式宣布啊，以后我处对象的事儿，你们别掺和。翅膀硬了啊？要造反？管不了你了是不是？我不掺和，我是你妈，我怎么不掺和？就算你不嫁到厂长家里，你也得找个有正式工作的吧？那木林连个工人都不是，就支个小破摊在那修自行车，你跟他？ 信不信我拿出一个这个砸喽？你敢？我怎么不敢？这是木林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今天过生日吗？孩子过生日你咋不记着点呢？
4: 那你说，那你怎么不记着点呢？你是孩子他妈。
5: 我是他妈，我一天我这么多事儿，你说你一天给家就玩那个鸟，那孩子生日你不记着点儿？
6: 那家务活不都是我干吗？
7: 别说话了。来了，小兰啊，
5: 这个小孩，来，小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旭儿回来了，咱家又添一喜，三喜临门。妈这么多年都没这么高兴过了。来，
2: 这监狱也真是的，雪儿提前回来也不通知一声，我们都没去接她。
1: 这事儿翻篇了啊！我今天立个规矩，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小雪的过去。咱全家团圆了啊，苦难都过去了，往后呢，该工作的勤奋工作，该学习的呢努力学习，咱齐心协力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3: 来，为了咱们家美好的新生活，干杯。
1: 来。

0: 雪儿啊，
1: 这段时间先调整一下，工作的事儿啊，不着急，
0: 慢慢来啊。
2: 春儿，你吃的差不多了啊？
3: 嗯。
2: 妈，我跟春儿都吃完了，我们把碗洗了。
1: 我们还没吃完呢，着什么急呀？
2: 没急啊，我起来吗？
3: 二哥，你不是答应张晨光给人修自行车吗？别去晚了，让人等着急了。
2: 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妈，我真过去了。
4: 那你等会儿，咱们家好不容易团聚，修个自行车你着什么急呀？明天再去。一会儿吃完了，你和春儿收拾。你大哥呢？让他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考试呢。
3: 我二哥也算是有正式工作了，这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啊，再也没人叫他二混子了。这要是过段时间给您领回来一个儿媳妇儿，多好哈。
4: 我以前呢还真愁这事儿呢，现在好了，咱家林子捯饬捯饬正经挺好看的，还怕找不着媳妇儿？
5: 哎妈，你说林子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呀？
4: 你这话说的，他都那么大了，找什么样的还用问我呀？自己喜欢就行呗。你妈我不是那没有文化的人，允许你们恋爱自由，不限制。
5: 妈，您的意思是只要我喜欢，找谁您都同意呗？
4: 那当然。只要不是老白家的，找谁都行。

0: 小晴，小晴，
1: 怎么了妈？
0: 你哥去哪儿了？晚饭也没回来吃，也没听说他最近单位有排练呀。
1: 他去哪儿我哪知道呀？
0: 老张，
2: 老张，你怎么又蹲厕所？
3: 哎呀，这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有啥事儿啊？
0: 儿子呢？他跟没跟你说他去哪儿了？
3: 啊，估计啊是跟那个白哥出去玩了。
0: 白哥？哪个白哥啊？
3: 哎呀，
1: 就是他们歌舞团的同事。
3: 你儿子呀，看上人家了，魂儿都丢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哎呀，估计有一段时间了。这晨光这几天呢，一直在磨我，让我给他们于团长打个电话，说关照一下那个白哥，还想让白哥演剧目的女主演。这不，我今天呢给他们于团长打了个电话。
0: 你了解那姑娘吗？你就给人打电话？
3: 了解，她呀是我们厂宣传科白浩文的姑娘，人长得漂亮，业务能力也很强。再说了，那你儿子整天软磨硬泡的，我能不帮忙吗？
0: 这儿子养大有啥用？处对象这么大的事儿，你和姑娘都知道，就没告诉我这当妈的一声。

0: 又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喜欢就行呗，啊，这不，我跟你从上海买那块手表啊，他也拿走了，估计是献殷勤去了。我都没舍得戴，这败家子儿。
1: 妈，你还在乎那块表啊？哪有我哥的终身大事重要啊？
2: 哟，
3: 多情公子回来啦！
0: 儿子，你去哪儿了？你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0: 儿子，你喝酒了？你爸不说你约会去了吗？那你跟人约会，你喝酒好吗？
1: 约什么会呀？
0: 这表没送出去啊。
1: 啊？
0: 他没看上你？
1: 哎，不知道。
0: 真有意思，就凭你这条件，咱找什么样小姑娘找不着啊？咱还没看上他呢。 哥，不是我说你，你这一上来就送人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把人吓一跳吗？
1: 咱没收你这表啊，证明这女孩品行还不错。
0: 行了，你别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我跟你说啊，这追女孩子呢，得有恒心，有毅力。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
1: 行行行行，也别烦了。
0: 哎，我这是为你着想。
1: 哎，要不我找个人帮帮你的忙？
4: 谁啊？
5: 哥，你晚上早点回来啊！你大哥出去了？
1: 嗯，我大哥去还书。

0: 哥，快到了！哎，慢点儿。
1: 哎呀，右转右转，右右转右转，
2: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到到了到了，行吗？
3: 到了。
0: 啊！哎
2: 呀，到了。
4: 这不老穆家吗？
2: 对呀、啊。
4: 哦，合着半天你说的人就是二混子。
2: 你不许叫他二混子。
4: 我发现张小琴，你真是胡闹！
2: 看你干嘛呀？
4: 我追白鸽，我找他干嘛呀？
2: 咱们从小跟小林哥一起长大的，他多聪明你不知道啊，他肯定能帮上忙。
4: 我不需要。
2: 哎呀，来都来了，
3: 嗯。张小琴。
4: 妈呀！吓死我了你！
2: 乱辈儿了啊，叫我小琴就行了。
5: 来找我呀？
2: 啊，想你了呀！你这大晚上去干嘛呀？
5: 我刚吃过晚饭，我去遛个弯。
2: 哎，等等，你拿着旱冰鞋呢？你要去溜冰啊？你带我一起去吧。正好我哥也来了，他有事找你帮忙。
5: 车又坏了？
6: 我没事，我没事。
5: 啊，那你没事呢，我去了，咱改天。哎，
2: 小林哥，我早就想去滑旱冰了，你带我去吧。
5: 你让你哥教你，他比我滑得好。
2: 嗯，
4: 不是，张小晴，合着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约他呀？
2: 不行啊！
3: 你这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2: 哎，我不，小林哥，你不带我去，是不是背着我约了别的女孩？
5: 背着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你没约别人，我约你吧。不行。
4: 白哥，你怎么来了？
2: 我为什么不能约他？
7: 因为我约了他。磨蹭什么呢？走不走了？
5: 走走走。走

0: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在追求白哥吗？那怎么跟小林哥走那么近啊？他们俩不会再处对象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白哥怎么能看上二婚子呢？他眼又不瞎。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招你惹你了？干嘛？
1: 赵总，你没病吧？你真看着二婚子了？
0: 要你管！

0: 他。
1: 所以你给我听好了，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儿会亲家。
2: 我喜欢白哥。
3: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3: 我管你真心还是假意的，我这个当妈的不同意。
4: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更不可能嘎亲家。
0: 薛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个戏呢，除了好看，而且我们的片头片尾曲特别的好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我最最好的朋友，我们西安的特别强大的音乐人录音师吴鹏。
1: 我从2015年2014年进入这个行业吧，长安十二时辰啊，妆台啊，包括现在主角，也感谢浩哥
0: 呀。别旁边是年轻的作曲家叫范伟，他还写过一首歌叫西安人的城墙都是西安人的火车。
2: 怎么说呢，我就是一个音乐人吧。
0: 他没好意思说他是唱歌的，他

0: 是王菲唱完我唱完她不好意思说，她说我是一个作曲，不对，唱作人。
1: 专业歌手面前我就说我是个鼓手。之前写了很多流行歌吧，但是命运驱使下一直把我往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带。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当当滴答当当当，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自然就写出来了。
0: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2: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0: 我把吴峰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峰弟录了这么多大的音乐，吴峰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他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他的创作你想他多么的自如。王菲从三点进去唱了七点半没出来，他说他怕出来歇会断了他的这个情绪。
3: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
4: 他说哎，就是很简单的二五幺话筒
3: 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他说不用，
0: 他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5: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只几十万的话筒。
3: 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1: 宗翰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吴鹏，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0: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幸福无比。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